0: 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凉3度。未来一两日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者以上。下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水务署表示，经工程团队通宵抢修，已经完成北角福荫道紧急水管维修工程。海丰园的食水供应已经在清晨大约5:30恢复正常。署方话，工程团队在事件之中采取应变措施，以期尽快恢复供水，亦都加派人手支援临时供水服务，主动为受影响用户送上樽装水，为有需要市民提供适切支援。强台风白海豚吹袭日本冲绳，截至今朝仍然有大约15,000户停电，主要集中在冲绳本岛北部地区。白海豚昨日在冲绳本岛附近缓慢移动，气象部门预测白海豚今日逐渐远离当地，但是风雨影响可能持续较长时间。强烈呼吁冲绳和伊美地区民众警惕强风、洪水和山泥倾泻。冲绳本岛4间主要巴士公司以及单轨电车今日从首班车起停运。那霸机场国内和国际航厦当地今朝11点起重开，机场方面建议旅客向航空公司查询航班运作情况。两名中国公民前日在泰国春武里府芭提雅附近的葛兰岛遇到车祸，一死一伤。泰国传媒报道，一对中国妇女今个月6号在葛兰岛驾驶电单车，经过一处落斜路段的时候，电单车怀疑失控跌落悬崖，父亲当场死亡，女儿受伤。警方接报到场，将伤者送院。至于死者遗体，目前存放在医院，等候家属认领。中国驻泰国大使馆表示，收到中国公民伤亡的信息，已经联络警方和医院，要求积极救治伤者，妥善保存死者遗体。使馆亦都已经联络死者在国内的亲属，通知相关情况，将协助家属到泰国善后。天气方面，强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正是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早上8点，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北偏西大约17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横过东海。同时位于北部湾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海口之西南偏西大约160公里，预料向东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海南岛，并且逐渐减弱。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2-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吹和缓西至西北风，稍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者以上，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嘅，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要留意翻新界区嘅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华都花园一带啦，比较车多，现时车龙啦去到青田交汇处。而另外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鲤鱼门道咧由于有水管急收，影响到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游泳池嘅快线咧系封闭紧噶。咁重复多次，水管急收嘅位置就系鲤鱼门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游泳池嘅快线封闭紧。咁目前咧，大家经过请小心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 有快乐。
6: 暑假玩乐，全家同乐。
7: 我哋系三五成群。
8: 我是子豪，暑假就梗系一家人同阳光玩游戏啦。
9: 我是天怡，一家人不如振兴下香港经济，出去行街睇戏啊！
10: 我是阿摄啊，一家人夜晚食饭几热度都是打边炉噶啦。
11: 咦，我哋三个人的三款活动可以一日玩晒佢，
10: 咁啊整个 day trip 一起出发啦
9: ！Go go go！
12: 香港电台第二台，与你活在当。
13: 下一站郊外，乘客可以直达大自然。左边的车门将会打开。
14: 大自然与我们城市人的距离其实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遥远。电视节目《大自然零距离一》，带你深度了解香港生态系统，从近郊到偏远岛聚，探究城市人与大自然既远且近的关系。今晚七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15: 挤入先进领域，走进这个世界。
16: 时间是8点08分，继续回来有知识会社时间。在8点钟之后，当然是有我们这个环节，这个世界。
17: 是，今天这个世界一开始跟大家讲的是什么呢？
16: 就是请了耀文先。
17: 是，我知道我们已经跟耀文讲的事，我们的资讯科技专家今天是耀文。早啊，耀文。
18: 早晨各位。
17: 是，讲什么当然要问耀文的嘛，都是。这样就講下嗰啲 AI 音樂嘢先啦，有版權問題喎。
18: 係啊，之前我哋咪成日講話 Anthropic 去嗰單案件，即係判咗冇事啊，即係只要佢買咗就冇事啦。咁今次呢新奴，即係其實點解我會講呢個新聞呢？其實香港呢好多人呢去新城音樂呢都用呢個軟件。
17: 係。
18: 咁今次呢佢喺德國嗰度呢，即係嘅法院呢係被判呢個侵權嗰個判決呢係罪成嘅。
17: 嗯，
18: 係啦。咁其實今次都希望分享呢單新聞俾大家知啦，同埋點樣避免，即係如果真係有呢啲咁嘅事件，
16: 即係避免誤墮法網。
18: 冇錯啦，即係會有一個咁嘅情況啦。咁其中一個就係、是、其實呢件事呢非常之近嘅，就係31号，7月31号就一個判決嚟嘅。咁佢嘅判決係咩呢？係德國有一個音樂版權組織，即係其實香港都有啲版權組織嘅音樂版權組織咁樣啦。咁佢係德國嘅版權組織嘅音樂版權組織，咁佢就告呢個新奴啦，就話有一個咁嘅情況，佢又攞咗6首歌，那個情況好得意喎，佢攞咗6首嘅好都出名嘅歌曲啦，嚟去做一個測試。就點測試呢？佢哋打一啲 prompt 落去，跟住然之後咧就生成一啲音樂，即係用連一個創意嘅情況都冇嘅，係用一啲好簡單嘅我哋叫一啲嘅提示詞啦，跟住打咗落去，佢就生成咗一啲歌出嚟啦。咁就話喂，我好似某一首歌，我好似某一首歌，佢就生成咗出嚟。跟住之後咧，結果個旋律同埋結果嗰個嘅即係 growth 又好啦，或者嗰啲唔同嘅地方，
17: 成個 rhythm 可能都係跟咗，
18: 係啦，都好相似。咁而某個程度，可能連和聲啊嗰啲咧節奏啊，哇，幾乎真
17: 係拎翻出嚟用添，咁
16: 即係基本上係剪歌啫，
18: 係
17: 個感覺似係咯。
18: 冇錯，咁跟住之後，個法院就因為咁而認定咗呢件事係喺個訓練度係涉及咗一個侵權嘅一個行為。咁其實喺技術性嘅層面咧都係有嘅。我哋係點咧？即係唔知大家生成圖嘅時候咧，記唔記得咧？我哋成日好多時會生成嗰啲六指嘅情況啊嘛，六隻手指噶嘛。咁其實點解我哋見到今次嘅事件咧，佢生成嘅嘢永遠都係同嗰首歌好似啊，就係、是、避免咗有一啲咧，即係 AI 亂咁，即係一個我哋叫 random seed 嘅時候啦，係啊，即係其實好多其實生成應該係創作嚟噶嘛，但係又唔想佢咁離譜，永遠都跟啲好嘢喎，咁啊，我哋其實喺個技術上咧就係首先係我擺咗一啲嘢落去。我跟住之後咧，就加咗一啲即係模糊化嘅嘢啦，即係令到嗰樣嘢咧，你當咧加咗好多層濾鏡，令到你好似睇唔到咁。最後咧，我哋要用啲數學嘅方式，將啲濾鏡一層一層咁掹走，最後變翻嗰張圖出嚟。 嗱，咁你諗到呢個嘅訓練嘅模式就係、是、我一開始入 A 嘅嘢出嚟，佢出返嚟都係 B， 都係 A 喎，唔係 B 喎，係咪？即係都係 A 嘅嘢，咁所以係冇改變到。正正就係因為呢個技術性嘅問題，你入乜佢最後出乜嘅時候呢，佢個改變咁少嘅時候呢，咁德國嘅法院就覺得喂你唔啱啦，你呢個連改變嘅一個情況都冇，係啦，咁呢個就係一個侵權啦。咁第二個問題啦，就係咩呢，其實呢啲嘅地方呢，我哋個責任誰屬啦，即係我而家喺個平台度新即係做一個嘅歌曲出嚟，究竟係我嘅責任啊，定係嗰個平台嘅責任呢？咁其實而家呢嗰德國嘅法院呢就話啦，個新奴係要負上一個
17: 法律責任
18: 嘅，係啦。咁但係其實我哋叫啲聽眾啦，即係又或者其實我哋自己個個用呢啲平台申請呢，其實我哋都需要做一件事，其實係將個過程記錄。因為點解呢，法院好多時判嗰樣嘢有冇侵權呢，尤其是呢啲版權嘅時候呢，係用一個咩角度嚟去講呢，你有冇有一個創意嘅 input， 而嗰樣嘢係經歷過一段嘅
16: 改變嘅，係你自己去改變佢。
18: 冇錯啦。咁所以其實你用 AI 冇問題嘅，但係原來我用咗好多唔同嘅方式，用咗好多例如喺個 AI 度搞咗好多嘅嘢，令到嗰件事改變呢，你有參考其實係冇問題嘅，即係等於我哋喺大學寫論文嘅時候，我都好多 reference， 即係但係你要 call 返啲 reference 出嚟，我參考過邊個呀，係咪？有時一啲創作者都係咁樣，咁呢個過程咗記錄咗呢，如果日後萬一有啲咩情況發生，其實都係一件非常之緊要嘅證據嘅，所以大家即係呢個要知道，喂，原來我哋真係要有一堆咁樣嘅，要保存啲提示詞啦，你用緊咩嘅模型版本啦，甚至乎你嗰個嘅時間其實幾時用，因為點解呢，嗰啲平台嘅 terms of user， 即係使用者條款呢，係隨時跟動
17: 的，係佢可以更新㗎嘛，
18: 冇錯啦，所以嗰個責任可能今日大家都話係個平台嘅責任係嘛，聽日佢改咗一啲法律條文
16: 就話你要自己承擔責任，
18: 係啦，咁其實就好危險，所以大家都一定要即係知道呢啲嘢啦，咁呢啲其實變咗係數字數樣，即係唔係一個即係點講，好似好高深嘅嘢，你係要大家都要識嘅，尤其是而家有 AI 呢，調返轉你將嗰個使用者條款好鬼長㗎嘛，係咪
17: 吸俾佢睇，要佢要話俾你聽重點重點咁樣，
18: 係啦，咁你咪睇得到咯，就係咁啦。依個都係一個小技巧啦。係係
16: 係。咁啊，講開 AI 啦，咁樣就有另外一個手機品牌 Samsung 咧，佢咧都有 AI 嘅。咁佢咧好犀利啊！我哋成日都講話，為 AI 咧唔好淨係話使用某一個嘅 tools 啦，最好咧佢係成為咗一個 agent 咧，咁啊最正啦。咁而家呢個手機品牌嘅 AI 咧，就你都叫做到嘢喎，係咪啊？
18: 佢其實係個實驗室講出嚟嘅啫，
17: 即係未實質嘅，
18: 未實質嘅，
17: 佢想啫，即係佢想你第日就唔係靠你自己一啲自己逐個 download 啲 app 做啲 app 啦，咁啊可能就直接俾個 AI agent 你，咁但係都係暫時佢講噶嘛。
18: 冇錯，但係大家都記得，即係我哋喺依個世界度講過嘅嘢咧。可能半年之後呢，即以前可能要一年兩年，
17: 現在很快發生的，
18: 可能半年都發生了。那他那個實驗室呢， Samsung 的實驗室呢，同埋他那個總即是副總裁就說了，以後呢其實啲手機呢不是一個個 app 我哋篤落去，跟住再用那隻 app 去做一啲嘢，而係你同個 agent 去俾啲指令佢，跟住佢就可以自己調用好多唔同嘅 app， 你去做呢件事。
16: 即係我可能同個手機講啊，我諗住呢8月15號去到21號呢去旅行啊，你幫我搞啦，你幫我諗啦，咁跟住就已經搞到好多嘢啦。
18: 係啦，咁你可能有個買機票 app， 有個 book 酒店 app， 有個係 book event 嘅 app， 係咪book 餐廳 app， 佢咪幫你搞掂
17: 曬。搞掂曬，要咩佈置都幫佢搞埋。
18: 冇錯啦，但係有一個好大嘅情況係咩呢，呢啲 app 要有一個共通嘅語言，如果唔係你點樣去調控呢，係咪即係呢個就係嗰個情況啦。咁呢啲實驗室就係做一啲咁嘅事啦，嗰個操作層呢就會由一個人手就會變咗做個 AI 啦。但係大家都知啦，如果係咁呢，嗰個你哋會喺 街道見到低頭族啦，係咪？即係我哋叫而家多數攞手機就係低頭族啦，叫做。但係咧，你以後咧就會叫咩？自言自語族，即係突然間咧無端端咧，我要揸住個 headphone 或者揸住手機。哎，我想咁，跟住之後你又早啦，咁啊，我想咁咁樣，即係
16: 我想改咁樣，
18: 係啦，冇錯啦。咁你又唔需要低頭望住嗰個去做一個操作啊，即係呢個就大家都要諗到一個嘅情況啦。所以我哋都會有一啲嘅業界嘅標準係啦嚟去推動。咁我有講翻喎，居然咧，我哋喺 IT 界咧。之前就成日講 MCP 嘅，MCP 係一個叫界面啦，即係大家都用咗個界面之後咧，啲 agent 又好啊，啲唔同嘅 platform 即係平台都係用到呢啲咁樣嘅程式嚇，咁樣嘅情況，有啲 AI 嘅成分嘅程式啦。咁佢哋而家其實有啲人話 out day 啦，即係但係呢樣嘢係講咗幾個月嘅，一年到啦，都冇好耐嘅，都話 out day 咗啦。但係 Samsung 今次咧就話呢個 MCP 咧應該都係一個底浸嚟嘅咁啊。咁呢個就係一個未來嘅趨勢啦，同埋唔限於個手機嘅，我哋嘅智能手錶啦，或者一啲穿戴嘅裝置啦，其實都可以做到呢堆嘢咯。咁當然啦。最大的問題是什麼呢？咁佢跨咁多隻 app 去做呢件事啦，係咪？嗰個 preference 即係你嘅選擇權，其實咧由你自己嘅個人慢慢就會 shift 咗去，即係會改變咗，變咗個 agent 去幫你選擇。咁人嗰個我哋叫做personality 嘅，即係個人化嘅一啲嘅資訊咧，就全部都擺咗落去嗰啲 agent 度噶啦。
16: 同埋要擺，因為如果唔係。我唔係一手先輸入咗我個人化嘅一個，譬如可能就算我哋 set 一啲咧智能手錶咧，其實佢都會一早，即係譬如可能跑步嗰啲咧，佢一早會 set 咗你幾多歲，體重幾多，身高幾多，你本身想做乜，即係你個訓練係想做乜㗎，咁你一早已經 set 咗 preference 入去㗎嘛。
18: 冇錯啦，所以叫人生咧，即係我哋成日都講個人生咧，慢慢就會由呢個你自己掌控咧，就變咗一個助手幫你掌控啦。
16: 係
18: 咁。咁呢個都啱嘅，即係好多高層都係有個叫咩秘書喺側邊去幫手。咁呢個
16: 私人助理，
18: 冇錯啦。AI 會唔會變成咁咧？就係咁啦。
5: 二台話你知 ，Yes， 終於都出發去旅行啦！等我將張登機證影得靚靚地，上載上社交平台俾大家知先。
19: 唔好啊，你咁樣好危險噶。
5: 吓，我都系想同朋友分享下去旅行嘅喜悦啫，有咩危险啊？
19: 喺社交平台上面发布影像嘅时候，一定要确保入面冇包含任何敏感资料、机密文件、联络资料等等嘅私隐信息。登机证上面有齐你嘅全名、航班编号，落入有心人手中嘅话，轻则俾人帮你改机位同飞机餐，重则可能会俾人盗用身份噶。
5: 你咁讲又啱，我一时疏忽咗添。咁唔铺相啦，纯文字打个卡，话俾大家知我出发去旅行得啦啩。
19: 我哋最好都系避免实时发布行程，咁样可以防止不法分子掌握你嘅确实位置同埋行踪。你都唔想人哋一知你飞咗，就推断到你间屋冇人，令屋企变成小偷目标噶。
5: 哇，乜打个卡有咁多学问噶？
19: 仲要留意啊，发布包括亲友在内嘅生活点滴照片嘅时候，千祈唔好透露佢哋嘅个人或者敏感资讯，而且基于尊重，发布之前应该先得到当事人同意先至好 post 啊。
5: 明白晒，都系等我翻到嚟香港先至一次过出回顾贴文，咁就够晒安全啦。
19: 以上资讯由数字政策办公室提供，
20: 声音演绎方子豪、黄天怡。话你知，
16: 好，继续翻嚟啦。咁我哋讲下啲手机应用嘢啦。iPhone 将可与 Windows 共用剪贴簿，咁唔系一件好事嚟嘅咩？
18: 非常好啦，
17: 系好，即系对于我哋听梗系好啦。但系如果即系因为你方便咗嘛，咁但系如果你对果迷嗰个专一度嚟讲，佢哋可能就谂一谂，点解啊咁样咯。
16: 咁问下两位果迷啦，
17: 我唔系果迷嚟噶，我但求方便嘅啫。
16: 果人
17: 系，因为对于我嚟讲咧，即系用开佢咧，我转唔到啫。
18: 系，因为转唔到。
17: 方便啊，因为佢相对简单啲。
16: 系，
17: 其他咧功能太大啦，太多啦，我应付唔嚟。
18: 咁啊，今次好简单啊，就系、是、iPhone 可以 copy 一啲嘅文字又好啦，或者图片啦，喺、个以前咧就系、是、只系喺 Mac 机度可以贴上去嘅，即系剪贴簿。而家咧喺 Windows 嘅剪贴簿咧
17: 都
18: 需要开放出嚟俾人贴上。
16: 系、
18: 原因系欧盟就话你唔咁咧，你
16: 系
18: 犯法嘅，犯咗佢哋欧盟嘅一啲条例。咁、而呢件事咧。我都有一个好好嘅经验系近排嘅、就係我太太就点样佢就去申请一啲嘢咁佢近排就即係攞咗部电脑啦咁我其中一部电脑就係、是、我好多部电脑嘅咁其中一部电脑就係、是、呢、這个苹果嘅手机啦电脑啦咁样咁佢就喺个苹果手机度 copy 嗰啲嘢我话喂你打字打得咁辛苦唔好打啦、你嗰个讲完之后呢你就喺嗰部手机度 copy， 跟住我黐落去，跟住我太太就话：吓、咁神奇可以黐落去？你梗系啦，你用开 Windows 黐唔到啊！跟住隔咗两日之后咧，
17: 就点知有呢一个咁嘅消息啦？
18: 系啦，呢单新闻就出咗嚟啦。我话：唉，就系解救你啦！
16: 科技日新月异，只系能够
17: 讲一讲啊，几日后就做到啦。
18: 冇错啦，咁同埋一个最好笑嘅地方系咩咧？原因是很多人其實不知道呢手機的 copy and paste 即是那個剪貼的情況、是可以跟電腦互動的、是啊咁原來
17: 怎麼互動法呢其實
18: 真的可以很互動的連那個的檔案我拉過去呢它叫接手有一個功能、拉過去呢那部電腦呢你就可以拿個 file 的了、其實不用 AirDrop 的咁所以好多人都唔知啊嗱，大家已經
17: 我以為大家都係同一個品牌就可以啦，即係你本身都係呢個生果嘅，就我哋平時就會用嗰個掉過去咯，
18: 係，
17: 但係就唔可以掉落去，但係因為我用電腦咧，我係用 Windows 機嘅，
18: 係，
17: 所以我係做唔到人哋平時傳呢一個動作嘅。
18: 嗱，我有講喎，我有一個電腦嘅電競機啦，即係咁其中嗰部機咧就自己開發咗一啲程式、，OK 喺個電腦嗰 notebook 裏面咧就裝咗落去之後咧，你就係頭先講嗰個 copy and paste 啦，或者拉啲 file 過去啦，佢就好似 AirDrop 咁。咁嗰陣時近排咪有個新聞就係 AirDrop 都要開放俾
17: 其他人啦，係啦，其他品牌啦。
18: 咁但係嗰陣時都冇嘅，但係啲廠商其實都做咗好多嘢，
16: 係啦，佢自己寫咗啲嘢嘅，
18: 冇錯啦。咁所以大家其實即係諗到呢啲事嘅時候咧，其實你都可以去嘗試揾一啲工具，咦？嗰啲工具就可以，
17: 原來幫到手喎、
18: 啊，冇錯啦。但係今次咧開放咗之後咧，
17: 就唔使咁煩啦，
18: 係啦，原身都要做到呢件事啦。咁、大概啦，預計啊。是講緊2028年、是 iOS 的28呢而家 iOS 改代號㗎嘛我哋之前講、27跟住之後就28啦係28年㗎嘛先至會做到呢樣嘢啦。咁 Windows 都會有一個同步啦所以我會預示多一樣嘢就係個 cloud 嘅 service 即係我蘋果咪有個 iCloud 啦係咪咁而Windows 有個 OneDrive 啦咁樣咁呢啲 service 會唔會即係搭埋一齊呢咁樣其實內地都好多唔同嘅雲端嘅服務啦咁亦都會唔會因為咁呢佢將來需要有某嘅程度嘅互通呢咁呢個大家都係要即係都可以睇下啦咁、
16: okay.
18: 樣
16: 好咁另外一個呢就係話即係之前就講話無論你係喺啲 AI 晶片又好啊顯卡又好啊 ,NVIDIA 好勁啦咁樣。咁但係華為呢出嚟講啦話 NVIDIA 呢已經逼近呢個物理極限啦雖然佢嘅技術做得幾高超都好但係都不能夠突破物理極限㗎噃。係咪真係咁嘅呢
18: 之前華為咪有個定律走咗出嚟嘅即係佢公布咗一個定律就係講緊佢點樣唔用一啲製程啊，嚟去令到佢哋啲晶片都做到嗰件事，咁令到成個世界都話：哇！依、這個可能打破咗
16: 顛覆喎、
18: 係啊，顛覆喎、有一個摩爾定律。以前我哋成日講摩爾定律噶嘛，係咪？即係嗰啲嘅電腦咧，幾多年之後咧，就一個反轉咁樣，係啦，有一個定律嘅。咁但係依幾年咧，依、這個定律咧都已經開始失效。咁佢哋就話啦，其實原因係一個 制程嘅問題，即係我哋有一個物理嘅極限，咁而佢亦都講啊，可能 Nvidia 呢啲嘅公司咧，

0: 咁佢喺一啲唔同嘅大會度啦，例如我哋成日講 IEEE 呢啲大會咧，佢都有講過呢啲咁樣嘅理論出嚟啦，公開喎。嗱，記住，我哋成日都講要有專利嘛，係咪？頭先我哋都講版權啊、專利，但喺技術層咧，我哋喺內地嘅技術層咧，好多時都會出好多論文啦。好開放嘅，咁所以你見到咧，即係喺學術界咧，其實依啲論文係唔少嘅，咁亦都係令到成個世界嘅進步啦，咁點解會咁進步咧？我哋攞咗好多論文，叫個 AI 又幫手睇下啦，綜合下啦，我哋有啲 idea 啦，喂，整件新嘢嚟啦，咁樣，咁又有啲創意出嚟，咁而家係去到依個咁嘅年代啦，咁我哋會再見到咧，即係啲晶片咧會唔會都係咁貴啊，或者點啊？可能會唔係啦，會慢慢就係開始整個世界開始改變啦。
1: 嗯，
0: 係啊，
1: 咁啊，梗係最好落翻啲啦，而家唔貴，
0: 係啊，
1: 仲係持續高位啊，
0: 係好高位噶，
1: 高位啊，成年啊，都幾誇張嘅。咁啊，快少少，我哋又講多少少資訊咧，就係即係都下個月就開學㗎啦嘛。咁咧有關於一啲電子教科書嘅情況喎，
0: 係啊，咁近排啲新聞都成日講呢個要啟動馬斯啟動到嗰件事啦，但係我哋要開始諗一個層面，就係嗰個世界真係改變緊。我哋以前用紙本咧寫完落去，仲可以做咩咧？
2: 擦咗佢，就攞去賣書，
0: 係啦，揾圖蓋亦圖咗佢啦。但係電子記錄咧，又冇一個咁樣嘅情況可以發生咧，就係話，又或者啲記錄，我喺下一年或者再下一年有冇咁嘅需求咧？咁依個其實要一個儲存費嘅，大家要開始回想翻我哋用 cloud 嘅情況係點樣咧？其實我哋個個月都有俾錢嘅，係
1: 啊，
0: 係啊，都冇辦法嘅。依個係一個營運費用嚟，咁所以如果我哋去翻電子書咧，就係話，嗰個電子書係咪真係要儲理嘅資料？而嗰啲資料究竟係需唔需要即係將來有個使用咧？同埋嗰個安全性問題咧？依啲其實係成本嚟，咁依啲大家就需要諗咯。
1: 咁啊，到遲啲如果真係需要嘅時候，呢啲都要不斷地要處理一下，大家都要認知一下啦。
2: 同埋個思維都要改變啦。好，今日唔該曬 Hillman 同我哋講咗咁多科技新聞，唔該曬，拜拜。
0: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黄大仙上村朝早先后发现有人受伤同堕楼，其中堕楼男子死亡，警方正系调查两宗案件系唔系有关。警方系朝早七点十九分接获保安员报案，话喺超善楼电梯内发现一名受伤流血嘅男子，救护员到场将伤者送往伊利沙伯医院治理。相隔七分钟，保安员报案话一名男子怀疑由高处堕下，倒卧大厦平台，救护人员当场证实男子死亡。天文台表示，位于北部湾的低压区已经增强为热带低气压，那个热带低气压环流细小，预料会在今日横过海南岛，并且逐渐减弱，与本港保持相当距离，对本港直接威胁不大。除非那个热带低气压采取靠近广东沿岸的路径，否则发出一号戒备信号的机会颇低，天文台会密切监察它的强度和动向。内地中央气象台表示，热带气旋白海豚预料将会在听日晚上至到后日朝早在浙江舟山至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其后强度逐渐减弱。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橙色预警，表示直至听日朝早八点，台湾北部同浙江总东部部分地区有大致暴雨，局部地区可能会有100至150毫米嘅大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连同多个部门，以及浙江、福建同埋其他可能受影响嘅省份，寻日举行联合会商，研判白海豚发展趋势，研究部署防范应对工作，强调要着眼最不利情况，做足最充分准备。

0: 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2-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吹和缓西至西北风，稍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者以上，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82%，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鲤鱼门道呢，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咁影响到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游泳池嘅快线呢係封闭緊架，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就係鲤鱼门道啦，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咁现时啦鲤鱼门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游泳池嘅快线係封闭緊架，驾驶人士经过呢记得要留意返啦。睇返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呢都係大致畅顺㗎，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呢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段时一段慢车；而另外系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车隧道方向，跟住回旋处一段车多，龙尾就去到屯门骑术学校。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太阳计划2026结业礼，
4: 106位太阳使者今个暑假参与过工作坊，了解传媒工作，去到新疆认识中华文化。
5: 在8月13日星期四下午2:30，他们会去到东九文化中心出席太阳计划2026结业礼，
4: 和现场观众分享珍贵回忆，
5: 见证太阳使者的有共情，
4: 亦期望继续向梦想启航。
6: 扩阔知识领域，
7: 放眼不同角度，
6: 拥抱世界节拍，
7: 同步呼吸周六清晨。
6: 由而家到9点，
8: 阿 Lu
9: 冯建威
6: 知识会社。

0: 時間嚟到早上嘅8:35啦，繼續翻翻嚟知識會事嘅最後一節啦。
1: 喺又嚟到講下啲職場先。
0: 嗯，
1: 職場嘢喺我哋呢一個時間裏面咧，都幾經常出現咧。
0: 因為咧，其實好多朋友即係啱出嚟做嘢好啦，或者做咗幾年嘢之後咧，其實都對呢個職場咧好似核子摸象咁樣，即係都啊有啲人啊咁講，有啲人咁講，有啲人就啊要知道點樣為之即係啊翻工啦，或者係叫初成人嘅階段啊。即係慢慢，我學習開始成長啦，咁其實都係有好多嘢學嘅。
1: 係，同埋當如果你由 A 公司轉去 B 公司 ，A 工種轉去 B 工種，其實都大開眼界嘅。
0: 同埋成個文化都好似唔同曬，就變咗又係從頭學過咁樣。
1: 係啊，幾得意嘅其實我覺得。
0: 有啲人唔係你又覺得得意啦，有啲人又覺得好煩咁樣。
1: 咁當然啦，因為我純粹係以一個我去。即係輪住嚟試嘅心態嘛，即係喺我嗰個工作裏面我可以接觸到，咁我又唔可以去感受一下或者係聽到佢當中嘅嘢呢，我係真心覺得係幾特別嘅，同埋覺得幾好玩嘅。
0: 你啲心態咪好囉，即係覺得每一次新嘅嘗試都係一個啊新嘅體驗啦，新嘅學習啦咁樣。咁但係有啲人會覺得唔係㗎喎咁樣囉。咁但係即係當然我覺得即係你保持一個即係正面啦，同埋啊我學樣新嘅嘢呢，其實每日遇到嘅挑戰呢都係一個學習。咁呢個係好嘅。
1: 我都係好贊同係大家個心態要用挑戰去形容囉。因為呢個嘢其實我細個學返嚟嘅呢句說話。
0: 其實呢個係我近年先學㗎。因為呢細個以前呢我哋係細個學嗰套位係叫困難，克服困難。但係到大個咗呢，即我諗我應該係出嚟做嘢之後聽得多嗰啲老師或者社工朋友講呢，就佢就好少講困難。
1: 用迎接呢個挑戰。
0: 係啦，佢哋就講挑戰。
1: 我就正正係我都幾多謝我嗰個中學老師嘅。其實就係我中學嗰位中文老師教我嘅。佢中一教到我中三嘅中文。佢由中一已經同我哋講，你哋記住冇難呢個字嘅，嗰個係挑戰。
0: 點發明出
1: 嗰個係挑戰。嗱、我哋細個就係咁樣啦，去撩佢啦，即係個難字點樣出嚟啊？各樣咁咪，如果唔係點會有個難字啫？即係佢個説法就係話：你哋唔好講呢啲，你唔好俾個難字去困住咗你哋自己。你要記住，所有你哋而家覺得難嘅嘢，都係你哋嘅挑戰。咁你就可以跨得過㗎喇，你就可以處理得到。
0: 咁如果個難字我點解唔可以跨過呢？既然都挑戰兩個字我都可以跨過，難字一個字
1: 我佢覺得你哋唔應該俾個難字困住咗自己嘛，所以成日先有困難呢個字嘛。
0: 哦，俾你講通喎、啊。好嘢，
1: 唔系啊，因为以前真系老师咁样讲嘅。
0: 我哋最衰呢度冇 live cam 咋，如果有啲 cam 啊，我净攞个手指公啊，全世界都睇到。
1: 所以我好细个，即系由我中学开始咧，我都好记住我呢位老师教我讲嘅嘢，所以我对其他人都系咁样讲嘅，即系我对我喺我嗰、那个。由我入電台或者我中間個過程，我遇到一啲細過我嘅人也好，我對自己都係咁講嘅，就係呢個係挑戰嚟嘅啫。我哋要成功戰勝呢個挑戰啫嘛。咁咪用一下自己嘅努力，用一下自己嘅辦法，睇下點樣可以解決得到咯。
0: 係，
1: 因為唔可以俾個難字就覺得哦劈埋一邊啦，我唔做啦咁樣嗰樣嘢難啊，我可以唔做啊。你唔係想去。處理咗個難事㗎嘛，咁但係挑戰係你有一個 action 去處理咗佢㗎嘛，咁咪兩款嘢嚟嘅，咁嗰陣時老師係咁講啦，咁我就都記咗喺個心度嘅。
0: 所以有時即係中學老師啊，或者其實小學老師，總之係任何一個老師啦，都有啲嘢呢係你帶得走。
1: 嗯。
0: 係啦，即係譬如你頭先話中文老師，咁咪同佢頭先講嗰堆嘢完全唔關中文事喎。咁但係呢啊就影響到你一生，就係呢啲咁嘅說話囉。
1: 又真
0: 係
1: 會㗎喎。咁所以去到唔同嘅地方啊，唔同嘅職場啊，其實大家可能都會覺得嘩嗰啲嘢我唔識㗎，我做唔到啊。 咁你咪挑战下佢咯，你当你打机咁啫嘛，即系老师嗰阵时都系咁讲啊，即系你打机你都会想过关啦，
0: 过到呢关你就升呢啦，
1: 系啊。咁你升唔升到係靠你自己㗎嘛，咁所以呢我哋喺呢個職場上打滾呢，咁你要喺你嗰個崗位上面呢即係開心愉快，其實都真係需要下啲功夫，自己都要去迎接下究竟接住落嚟有啲乜嘢你要去處理去對策下嘅。
0: 我知好多人呢喺網上面第一個挑戰呢都係話佢新公司，哎呀如果我面對一個新即係女上司呢，即係有啲人成日都講啊，哇你如果遇到個女上司慘咯咁樣，咁跟住但係有啲人就話，你遇到個男上司啊，有遇到啲男上司啊好鬼屙過㗎，仲慘啊咁樣，咁我就心諗嚇、啊，你遇到女上司又慘，遇到男上司，
1: 咁你想對乜嘢啊？咁係咪先？
0: 咁可以對咩咧？咁樣？
1: 不過啲人就教啦，即係可能遇到啲不同嘅上司啊，或者係你職場上遇到嘅人呢，你可以用啲咩方式去同佢哋相處會容易啲，冇話一定係 100% 解決到你心裏面嘅難題嘅。咁、但係呢都應該幫到下手嘅，即係譬如女上司係領導嘅話，同佢相處方式呢就盡量就係自己做配角多啲啦，千祈唔好出風頭，唔好觉得自己劲劲，因为你女人我劲过你啦，千祈唔好咁样谂。
0: 但系本身嗰个人都系女人，
1: 系啊，即系唔一定噶嘛，系咪先？即系如果本身女咁样对住，其实都冇话一定系你会叻过你个上司噶嘛。
0: 哦，即系总之就系喺上司面前，
1: 系啦，唔好出风头，
0: 就要做下矮仔。
1: 系啊，你明知嗰样嘢系知噶啦，你都话哦系啊系啊系啊，因为其实咧喺我身边咧我。都男男女女嘅阿 head 我都有遇好多嘅，即系因为我可能因为我嗰、那个我而家嘅工作上唔喺电台啦，我喺出边嘅工作上我见好多大，即系人哋嗰啲真系大人物，呢啲商界奇才嚟噶嘛，即系我要去同佢哋去倾偈啊，或者系倾公事嘅话咧，其实即系谦卑啲，即系因为可能年纪嘅关系咧，你会觉得佢啲嘢老土嘅，咁但係呢你又要记住佢有佢嗰套可以自性之道嘅。所以佢讲嘢唔一定係错，所以千祈唔好将自己觉得啊而家觉得依兴啊 hit 啊乜嘢啊去表达出嚟冇意思嘅。到头来可能係佢会觉得你都唔听佢讲嘢嘅，又或者係其实你嗰条桥嘅都唔得嘅唔 work 嘅咁样。咁反而影响到你喺佢心里边嘅印象啊。
0: OK， 好，头先系女上司，咁啊男上司又点咧？
1: 男上司咧，啲人都成日喺度谂啦，就系、是、觉得啲男上司通常都系觉得自己识嘅嘢相对多啲嘅。咁如果咁咧，咁你就喺佢面前，
0: 即系我食盐多过你食米。
1: 系啦，咁你尽量都喺佢哋面前咧，就系、是、将自己放咗做一个学生嘅位置。千祈唔好摆款，唔好觉得自己劲劲，又系啦，即系要学习，要虚心向学，有虚心向学嗰个心。
0: 即系女上司咧，就系、是、自己咧就个位摆低啲，
1: 摆低啲。
0: 咁但系男仔咧就系、是、我就要做你学生。
1: 系啦，直情好似要唉拜师学艺咁样。
0: 系，即系我听你教。系啦，唉你我唔识啊，你教我啦咁样。咁、那个男上司就觉得孺子可教呀、啊，犀利。
1: 咁但係呢，除咗老細之外啦，上司之外啦，其實當然仲會你會遇到啲同事㗎嘛。其實同事間之間嘅相處呢先係最困難嘅，所以一陣間呢再話俾大家聽，我哋會有機會遇到啲咩類型嘅同事，又應該點應對呀、啊、
0: 咩類型嘅同事好闊喎、啊、呢、這個咩類型同事我哋都有機會遇到嘅。

0: 同唔同嘅同事相處有啲咩秘訣呢？首先我哋要睇下有啲咩點樣分唔同同事先。
1: 嗱，我覺得要一定要即刻睇做一個緊要啲先嘅，就係遇到小人嘅同事。
0: 但係有同事個額頭作住
1: 小人，
0: 小人
1: 唔係咁，你有時經過相處嘅時候，你知道咗啦，中過伏啦，咁你就知道要點樣處理，點樣去應對呢啲小人嘅同事咯。咁啊，真係處處都是嘅，我想講，除非你真係
0: 無感，
1: 間公司真係好冇人嘅啫，即係可能得兩三個人。但係我想話，即係細公司我都有遇過嘅，咁都一樣係，即係一間公司其實可能翻緊工嘅得三個人，都可以其中一個係小人嚟嘅。咁所以呢一樣嘢，我成日覺得避無可避而，最多係呢啲人。
0: 嗯，
1: 公司裏面最多係呢啲人添。咁應對方式呢，當你知道佢係小人啦，或者佢已經做過一啲事令到你覺得佢係一個是是非非係小人啦，咁就同佢嘅對答啊，或者係日常嗰個相處，就係盡量都係敷衍囉，敷衍氣佢答佢，就唔好絕交，千祈唔好絕交，唔好俾佢覺得你唔鍾意佢，直接咁樣去唔鍾意佢呢，你只會惹嚟更多嘅麻煩嘅啫。你有時可以是直情是奉承下佢添，
0: 係
1: 即係如果有時有啲事發生，但係日常嗰啲對答啊各樣嘢呢，盡量都係敷衍囉，順便同埋如果佢有啲嘢問你意見嗰啲，千祈唔好講你嘅意見囉，你話唔知啊，唔好表達，因為一表達呢，你嗰個答案呢就會成為咗
0: 係
1: 屬於你嘅嘢，然後佢就會同其他人講話，哎呀，阿洪建威啊，佢都係咁講嘅嗰日，佢話乜乜乜啦，就已經係標籤咗嗰句嘢，原來係你帶出嚟㗎啦。但係其實佢
0: 咁，如果佢問我係平時，喂，阿建威，陣間落去邊度食飯好唔好啊？我跟住我就唔好啊。
1: 唔係，咁佢問佢邊間咁樣，你咪唔答咯，你又唔知啊，我
0: 你估下咁。
1: 唔食啦，我冇食过啊，冇所谓啦，咁样即系唔好俾佢有一啲答案系嚟自于你啦，因为呢啲小人咧最中意就系攞你嘅答案就系同其他人讲是非嘅。
0: 咁啊大件事啦，我食嘢我都唔可以同佢讲，
1: 咪唔讲咪唔讲咯，唔想同你食。
0: 即系我落去楼下食粉面都唔同佢讲，你
1: 约咗我约咗人啊。
0: 诶、哎，咁约咗边个？嗱，又中啦。
1: 系啊，我同我阿妈一阵间去食饭啊，咁样。
0: 跟住我就变咗个妈宝啦。
1: 最多咪就系话，哇，佢做咁大个人，仲同阿妈去食饭啊，咁样。
0: 系。
1: 咪最多俾佢咁样讲。
0: 跟住俾啲同事逼佢讲话，我咁佢孝顺啫，因为佢几廿岁人仲同阿妈食饭
1: 喎。点解唔可以啊？咁样咯，即系等佢冇瘾咯。
0: 系。
1: 千祈唔好俾到一啲好你自己嘅答案。按佢，因为呢啲人最叻就系将你哋人哋个名咧摆上台嘅，就好似事不关己咁。其实本身可能佢心中都有个答案噶啦，都觉得某件事咧嘅对错系咁嘅。但系咧，当佢同人哋讲嘅时候，佢唔表达自己啊。建威啊，都话系咁样咁样咁样咁样啊，即件事就拱咗落你队咧，就对自己完全冇事咁样咯。
0: 不过我就好认同咧，你话同同事相处，即系譬如小人嗰个就，即系我自己都有保留嘅，即系你话系咪咩都唔同佢讲咧？即系食个饭去边度都唔同佢讲，咁古怪，人哋问你去边间食啫。
1: 我以为你摆个例子咋？
0: 我知。咁但系我觉得如果人。即系咁收埋咧，系都有啲古怪嘅。咁但系咧，我好相信咧，就系同同事相处咧，多谈工作，少倾私事咧，呢个都系一个几好嘅策略嚟。
1: 系嘅，
0: 系
1: 即系自己嘢唔需要太多俾佢知咯。
0: 吓，
1: 咁另外仲有即系同一啲自大嘅同事。
0: 系
1: 自大嘅同事究竟又点相处好咧？
0: 但系譬如头先你讲小人。有时都会自大喎，有自大有小人咁，会唔会有咁嘅情况？
1: 咁一啲都唔奇，咩人都有㗎啦。
0: 係同自大相处有啲咩呢？
1: 俾多啲面子佢，由佢自大囉。
0: 係。
1: 就唔同佢拗对错啦。
0: 係。
1: 即係通常自大啲人都觉得自己讲嗰啲嘢啱晒。
0: 即係例如咩我头先话问我去边度食饭，跟住我话哦我落楼下嗰间粉面铺，跟住佢就话嗰间粉面铺都好食嘅。我食嗰间先好食噶嘛，即系呢啲。
1: 系啦，跟住哦，咁好啊，我去试下。
0: 哦，哇，你呢个高招、
1: 啊。系啊，你几时去啊？系咪请我去食先？
0: 哇，仲叻多佢一餐。
1: 即 即可能是用呢啲嘅對答咯。咁佢下次又唔敢再同你講呢啲嘢啦。咁啊，次次你嗌話請佢，咁佢又唔好意思話唔請你。咁佢下次有啲咩食啊，或者佢問你食乜嘢咧，佢都唔敢去再提出呢樣嘢啦。即如果唔係佢又推介第二間嘅時候，你又同佢講話，你係咪請我食啊？咁樣。
0: 我突然间谂起咧，你头先讲嗰句，即系啊，咪请我食噶？呢个咧系需要有少少演技，喺里边你仲要扮到一种系好好可爱同埋好求真嗰种。咦、哦，咪请我食？
1: 女人好易做到呢啲角色噶，系咪？即系如果嗰个系男同事咁样咧，如果佢真系自带去做呢件事咧，咁你女士问到就，诶，系啊，边样嘢最好食啊？嗱，下次你去嘅时候，你嗌埋我去食，你要请啊，咁样。
0: 哦、
1: 我就去试下，咁佢又
0: 即系女仔容易做到呢样，
1: 佢心谂唔通我话唔请咩？
0: 系
1: 咁，但系又
0: 我男人，
1: 但系我又推荐你、啊，
0: 系OK， 但系我好难做到呢样嘢，
1: 都得嘅，
0: 即系谂下我呢个咁嘅专用。佢同佢讲话啊，咪请我食，跟住又心谂哇，你有手有脚，你唔自己去食噶嘛？
1: 又。唔知咧，
0: 男仔难做啲，
1: 男仔相对难做啲嘅，但系我又觉得睇下，即系如果我同你识咗咁耐，我同你咁讲，我又冇乜所谓啊，即系可能我个人好中意请人食饭啦，即系我冇乜所谓嘅，即系我觉得好食嗰啲地方，我好中意带我身边啲朋友去，请佢食亦都唔
0: 系大问题。你自己主动请 O K 啊，
1: 系，
0: 但系我但你谂下，我如果我有一日，譬如阿 Lu 话，
1: 但系嗰个对答你又喺度夸奖紧嗰间铺咯，咁啊，梗系借啲乘机借啲讲下啊嘛，
0: 系，
1: 咁同埋咁样咧，亦都系可以叫做令到呢一个爱自大的人咧。平对你咧就唔使成日喺你面前自带啲嘢啦，
0: 因为佢惊佢会蚀底俾你，
1: 同埋呢个咁啱系食嘢啫，咁当然其实有好多人喺其表达其他嘢嘅时候都会有自带嘅一面嘅，
0: 即系例如譬如我就讲话啊，我住乜乜屋苑，跟住佢就话啊，你个屋苑都好住嘅，我住嗰个仲好，跟住然之后我就话
1: 咁冇人叫人
0: 喂买多间俾我啊，
1: 咁啊冇人叫人买多间嘅，喂可唔可以带我去啊？喂你嗰个会所几正、啊？你可唔可以做张会所卡嚟俾我用？
0: 咦，咪有四张卡纸可以做，你屋企两蚊啫。
1: 你屋企两蚊啫。
0: 咦？
1: 哇，系咪好衰啊？讲我讲嘅。
0: 唔系，几好啊！你呢个提议。
1: 即系你咁夸奖你自己嗰啲嘢嘛？系咪先？
0: 咪呢、這个呢、這个咧，唔净系响自大嘅同事里面用得，嗯、我都系所有同事。
1: 咁又
0: 你如果知道佢自己住咩会所，系咁问佢嗰张卡，
1: 咁都要啱地方先得嘅。
0: 我 check 下咯。
1: 即系譬如你将军澳，我住元朗。
0: 唔紧要，你都有一日会去将军澳噶嘛？
1: 嗌咗人哋个 quota，
0: 嗌咗你先。
1: 咁又唔系几好。
0: 跟住有啲咩就问啦，喂阿花。今日去唔去将军路啊？
1: 我哋去
0: 建
1: 威叔叔个会所玩
0: 啊！冇噶，有去游下水都好啊！
1: 建威叔叔唔游，我哋帮佢游翻旧本。
0: 但系我已经做咗张卡俾你嘛，你得佢喺边度啫 ？OK 喎，
1: 呢个有得谂，有得谂系嘛？咁啊，不过真系我觉得自大嘅同事咧，又唔需要。去到同佢抹面嘅，即系唔需要话小人嗰种系好唔想同，
0: 即系好提防佢，因为佢纯粹系挂口人，
1: 佢纯粹有啲人嗰个性格系咁嘅，所以咧反而其实呢啲人咧可以讲得下笑嘅，头先嗰啲嘅对答咧。佢應該都慣性嘅應對，因為佢如果成日都係咁樣嘅話咧，都好多人都會同佢開呢啲玩笑嘅，即係我覺得 OK 嘅。咁另外仲有啲相對無知啲嘅同事啦，咁啊應該點樣相處咧？你覺得應該點相處啊？
0: 佢都無知咯，咁咪講啲嘢俾佢知咯。
1: 即係應對呢啲咧，其實又有少少巧妙嘅。不妨是直情赞下佢啊，
0: 系，
1: 即系佢，
0: 即系佢讲一啲嘢俾你听，不过好旧嘅，即系可能话，哇，你知唔知嚟紧有啲光碟唔卖啊？跟住其实你知嘅，你就哦，
1: 原来系
0: 咁
1: 啊，你边度知噶个消息？即系可能系俾多啲鼓励佢添嘅，但系就唔太讨论。即系唔同佢平时日常讨论太多啦，因为你咁样会好泄你自己气嘅，因为佢无知嘛。但系佢喺佢要讲嗰啲嘢嗰度咧，你系可以赞赏下
0: 佢嘅。即系我哋就要俾情绪价值佢。
1: 系啦，因为其实你要鼓励下佢。
0: 系。
1: 等佢继续努力，佢搵多啲资料同埋 update 下自己。
0: 即系佢有一日话俾你听，喂，你知唔知道有啲叫黑胶咖啡噶？咦，系啊，点噶咁样？
1: 系啦，等佢讲下，哦，嗰日去一齐去听下歌啊，咁样即系都可以嘅。反而呢啲其实佢唔知道自己无知噶，佢真系无知先至会咁开心咁同你分享噶嘛。我所以唔应该打击。
0: 我又觉得呢样嘢咧，又未必系嗰个人无知，系其实所有嘢都系嘅。即系咪有啲人咧会想会讲个消息俾你听话？啊 ，Lua 你知唔知乜乜嘅？即系如果有人问我咧，我系一概都系话唔知噶。
1: 系点都认唔知先咯。
0: 系啊，
1: 唔好打击人啊嘛。
0: 系啊，因为如果咧，其实唔系你调翻转头将心比己啊，
1: 都几好人、啊、真系。
0: 唔系好冇瘾嘅。
1: 系啊，就系、是、唔想人冇瘾。
0: 系啦、
1: 啊，
0: 即系譬如我本身唔识揸车嘅，我走去问阿 Lu， 喂阿 Lu 啊，你知唔知咧一架车咧而家啲车唔使插锁匙落去开门，咁唔通你一句就话？我
1: 早知啦，
0: 十几年前都系咯，即系咁我好冇瘾噶嘛，咁你又要俾翻少少情绪价值我。咁所以咧，其實係一概都話唔知咧，聽咗咁啊 O K， 即係我覺得唔關嗰個同事冇知事。
1: 同埋我都會應機嘅，即係我哦係，跟住我啊，我好似有見過唔知邊部，即係如果車嗰啲咁樣，喂、哦、你見邊部係咁樣，即係呢一類型咧，我覺得要俾少少鼓勵，因為其實佢想將佢開心嗰樣嘢分享
0: 俾
1: 你聽。
0: 但係呢樣嘢最好咧，唔好話我陣轉頭九點鐘出嚟咧，就見到你揸住一架嗰啲唔使鎖匙嘅車，跟住我就講。
1: 呢啲咁似短劇嗰啲，咁啊，不过我哋应对同事好啦，上司好啦，又或者系老板好啦，我哋都应该以一个善良嘅心去处理，其实你就冇咁多疑惑噶啦，
0: 系，同埋即系和谐，
1: 嗯，
0: 最开心。好，今日讲到呢，拜拜。
1: Bye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黄大仙上村朝早先后发现有人受伤同堕楼，其中堕楼男子死亡，警方正系调查两宗案件系唔系有关。警方系朝早7:19接获保安员报案，话喺超善楼电梯内发现一名受伤流血嘅男子，救护员到场将伤者送往伊利沙伯医院治理。相隔7分钟，保安员报案话一名男子怀疑由高处堕下倒卧大厦平台，救援人员当场证实男子死亡。共同社引述消息人士报道，日本防卫省计划向财务省申请金额达到89,000亿日元，作为2027年度嘅防卫预算。由于当中包括大量未确定金额嘅项目，实际数字可能进一步增加。有官员预料，最终可能会达到100,000亿日元。報道話，預算將會主要用於應對新型作戰方式，包括配備攔截型無人機、引入用於自衛隊指揮系統的人工智能技術等，部署用於對敵方基地反擊能力的遠程導彈，亦都是預算重點之一。国际足协会长因分天奴各自备受争议的私人投资计划之后，仍然面对下台压力，陆续有足球总会表态支持或者反对因分天奴留任。一再威胁抵制世界杯的欧洲足协成员之一的挪威足总宣布撤回对因分天奴的支持，认为对方已经失去足球界的信任，要求他立即辞职，又指足球需要摆脱权力斗争，专注于真正的治理改革。继非洲足协以及阿根廷和巴拉圭足总表态支持因分天奴之后，今届世界杯主办国之一的墨西哥以及委内瑞拉和厄瓜多尔足总亦都在星期五表态对因分天奴的支持。天气方面，强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正是为广东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在早上8点，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至西北偏西大约17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横过东海。同时位于北部湾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海口之西南偏西大约160公里，预料向东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海南岛，并且逐渐减弱。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部分地区有烟霞，天气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2-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吹和缓西至西北风，稍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1-2日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者以上。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报章摘要，
3: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的是潘洁平同邝赞恩。
4: 首先睇商报报道。全球医疗峰会昨日和今日在香港会展中心举行，港投公司行政总裁陈家齐致辞的时候说，截至目前港投已投资本大约是70%投向早期和成长期公司，大多数以香港和内地为基地的被投企业已经向海外扩张，投资组合当中至今已经有11间公司在香港上市，另外有30间公司已经提交或者是正在准备提交今年的 IPO申请。商报报道。
3: 明报报道，政府就本港性罪行修例的公众咨询星期三结束了。对于防止虐待儿童会倡议另外设立持续性侵儿童罪，保安局局长邓炳强提及大律师公会基本上大致同意设立这个罪行，话政府会积极考虑建议。邓炳强话，咨询期间收到超过6000份意见书，超过90%支持修例，同埋提出正面意见。 当局今年之内系会提交条例草案到立法会审议，目标今届政府任期之内立法。明报报道，
4: 经济日报报道，宏福苑大火的跨部门调查专组最终调查报告寻日公开，报告披露在宏昌阁平台发现两支烟头，相信烟头燃点纸皮箱等等的杂物导致火灾。报告亦都系概括出五项原因导致火灾造成重大伤亡，其中咧封窗发泡胶板亦都系原因之一。另外火势迅速同埋广泛蔓延，导致居民冇时间应对同埋逃生。另外就系大厦外墙嘅物料受到大火破坏之后堕下，亦都阻挡逃生通道。经济日报报道。
3: 星岛日报就报道，37岁消防员何伟豪在宏福苑大火中不幸殉职，调查报告亦都揭示何伟豪在火场的情况，包括从相片入面见到他的防护外套裤被烧到残破，头盔有裂痕，橡胶消防靴亦都因为高温和受热时间长超出防护极限而出现融化的迹象。报告分析，当何伟豪抵达宏泰阁31楼嗰阵，为求救同埋搜寻替代逃生路线，卸下装备并且打烂窗户爬出外墙棚架。报告总结，何伟豪喺过程中展现咗非凡嘅勇气同强烈嘅责任感，尽管面临严峻同危及生命嘅险境，佢仍然将他人嘅安全置于自身安危之上，充分彰显咗无私奉献嘅崇高品质。星岛日报报道，
4: 大公报报道，跑马地一个私人屋苑的泳池揭发有假救生员，已经是获聘用超过2年。警方前日拘捕一名22岁本地男子，涉嫌行使虚假文书，并且检获一张怀疑虚假证件。有知情人士就话，假救生员并非单一事件，怀疑是犯罪团伙操控假证买卖。报道又提到，食环署在今年1月至7月底已经是对超过1400个持牌私人泳池进行大约7000次巡查，并且透过中国香港警力总会核实大约2100名救生员资格。这个是大公报报道。
3: 信报报道，台风白海豚昨日进入东海，内地气象分析师沈宇阳指出，台风的整体环流变得更加大，面积近似13个浙江省。中央气象台预计白海豚可能在星期日下午至星期一朝早在浙江省到福建省北部沿海地区登陆。气象台都指出，白海豚是会以强台风级或者强风级的强度登陆中国，实属罕见。信报报道。
4: 在社评方面，大公报的社评话，近来外资机构纷纷是上调对香港今年经济增长的预测，特区政府亦都预告稍后将会向上修订全年经济增长预测。这些上调并非盲目乐观，而是建基于香港经济连续第14个季度扩张，今年上半年实质增长 5.1% 的客观事实，建基于香港经济结构持续优化，以及香港由治及兴的强劲动能。大公报社评。
3: 文汇报社评，随着 IPO 市场回暖，加上低税率、资产管理业发展和就业前景改善，香港正是迎来外籍专业人士的回流潮。评论说，所有客观指标都得出一个结论，香港在经历考验之后，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不单止没有所谓的玩完，反而因为法治的稳固、环境的安定，展现出更强大的韧性和吸引力。文汇报社评。
4: 经济日报的社评就提到，人民银行据报近月持续将黄金储备从伦敦转移至香港存放，消息正是国家用实际行动支持香港打造成国际黄金交易中心的信号。香港要成为黄金港，是需要通过差异化突围，打造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争取更大的话语权。经济日报社评。
3: 明报社评，内地居民境外保单分红收益征税的情况最近引起市场关注。评论说，国家法规对于内地居民需要就着境内外所得履行纳税的义务，素有明确的规定。打击跨境避税是国际大势，内地当局依法追税天经地义。香港应该努力做好自己，以更具吸引力的产品和税务政策去吸引资金，合规合法来港。明报社评。
4: 这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5: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有 Jensen 先同你讲单交通意外啦。咁就系清水湾道来回方向近彩云村系有交通意外噶，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主要影响到清水湾道去平石村方向系车多。咁而家系龙尾就排到德望学校。重复多次，咁就系清水湾道来回方向近彩云村有交通意外，而家主要影响到清水湾道去平石村方向系车多，车龙就排到德望学校。转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大致畅顺，九龙入口车多，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新界，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近回旋处车多缓慢，龙尾就排到骑术学校。提翻大家啲封路措施啦，鲤鱼门道有水管紧急维修，鲤鱼门道去油塘方向近观塘游泳池嘅快线系封闭噶，咁驾驶人士经过请你小心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6: FM 94.8至96.9，
7: 香港电台第二台，
8: 有音乐有快乐。
7: 94.8至96.9，
6: 香港电台第二台，
9: 有音乐，有快乐。
10: 湾区生活一小时。

0: 主持阿欧余欣娜。
1: 早晨早晨，有一集湾区生活一小时，早晨 Yana 余欣娜。
0: 早晨啊欧。
1: 喂，今日带大家去澳门吃啲平凡得嚟又不平凡嘅街头小吃。
0: 嗱，
1: 街头小吃你一定喺度諗緊係咪喂嗰啲串烧啊
0: 跟蛋仔。燒賣
1: 全部都唔係，係講雲吞。
0: 哦，
1: 其實咧喺澳門咧，有陣時你想食宵夜咧，做一兩集我都有講啦，即係話喂有啲炒米粉咧就好出色啦，加啲臘腸臘肉落去咧，就俾大家咧即係有陣時去娛樂場所玩完啦，跟住臨翻酒店之前有機會啊外賣一個或者叫做經過食到咧就非常之好，因為咧講真嘅香港咧嗰個夜宵文化咧。其实就自从疫情之后呢我哋係拥抱大健康咗好多嘅。
0: 冇咗
1: 嘅。大家呢都係早瞓啦食少咗。係啦即係知道早啲食嘢係好啦健康啲啦即係个胃有多啲时间休息嗰啲 friend 啦。咁但係我成长嘅年代係即係要食宵夜㗎。即係食宵夜先觉得係哇好正呀或者啊咁先圆满咗咁样。明明呢食完一餐主餐嘅晚餐啦跟住再食糖水啦最后呢埋尾再食个少少嘅咸点嘅宵夜点缀下。
0: 好正。
1: 咁嗰时香港你好流行有啲炒面铺啊或者调返转头就係油渣面铺啊咁呢啲就係香港好勁嘅一啲叫做宵夜文化啦即係魚蛋燒賣都對啲㗎嘛。
0: 同埋街上面有好多嘅即係單車推出嚟嗰啲檔仔。
1: 係啦車仔檔
0: 啦。
1: 係啦冇啦。係啦咁即係只能夠喺電影九龍城寨入面所以回憶到嗰啲魚蛋檔啊嗰啲啊木頭車嗰啲。咁但係呢去到澳門呢今日想同大家講下呢真係啊即係有一間呢親自包唔係預製菜嚟親自包嘅雲吞啦。咁啱啱頭先都發咗條視頻俾欣娜睇啦。嗱佢包嘅雲吞皮呢就拍出嚟呢係比較黃少少㗎嗰個雲吞皮。但呢你食落去呢蝦啦同埋肉呢係好飽滿嘅同埋呢即係我睇到呢一位嘅網友朋友食嘅時候呢入面呢係好 juicy 嘅。而且呢香港呢好多雲吞鋪呢有陣時呢佢為咗令到碗雲吞麵呢個價格啊貴啲啊即係拳頭咁大個雲吞啊你覺得係太大啦其實如果你係真係廣東人同埋甚至乎廣州人呢其實雲吞呢就真係唔係咁大粒嘅。
0: 我好鍾意食上海嗰種跟住皮好薄然後入面呢得少少即係可能半隻手指咁多嘅蝦肉咬落去呢又好彈牙好有韌性嗰種。
1: 上海嗰種呢就我就總揀中間嘅即係如果你俾我揀呢就講廣州嗰種因為舊時呢香港就叫細蓉啦咁都係由廣州即係一啲西關大少傳落嚟嘅。嗰陣時西關嗰啲有錢公子闊少爺呢就晏晝嘅時候就攞龍雀去大家喺度唱下歌啲雀吱吱啾啾咁樣跟住就可能打排狗咁樣。咁嗰陣時呢就喺西關嗰度呢就流行咗食細蓉。細蓉係咩呢就係、一碗嘢就係有雲吞一啲好上乘嘅用湯料熬出嚟跟住呢得幾粒嘅啫。咁你食完之後呢唔飽嘅就係、要唔飽跟住你夜晚仲可以返去繼續食大餐啊飲酒啊同啲 friend 咁樣。咁但係晏晝流流喂唔得喎口淡淡要整啲嘢食下就係、雲吞呢樣嘢就喺嗰度去搞出嚟即係雲吞麵或者叫細蓉啊咁嘅意思。咁囉。
0: 分量少啲所以叫細啦。
1: 係啦咁所以即係同上海嘅雲吞有啲唔同啦。
0: 係囉我就見佢哋嘅 size 都好唔同囉。
1: 今次呢睇返呢一個澳門呢個呢呢個版本呢好似都幾正喎。
0: 佢呢個呢真係好細蓉 feel 喎。即係一碗細細地然後四粒到五粒到加少少油面。嘩正喎、
1: 啊。係有機會都可以試試佢。
0: 重點係價錢係。
1: 係三十零正。咁呢個好重要啦係咪先。咁可以感受一下。好聽首歌轉個流返嚟繼續灣區生活一小時。

0: 主持阿欧余欣娜。
1: 早晨早晨，有一集咧湾区生活一小时啦，今日咧继续啊，有我哋香港电台咧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咧，大湾区蜂蜜志入边咧一啲嘅内容喺当中嘅，咁啊，请你啊呢位朋友仔咧，其实我就想访问佢好耐噶啦，咁啊，因为其实喺制定问题嘅时候咧，我发现博士咧都好了解啊湾区啊，今日请嚟咧香港教育大学啊课程与教学学系嘅高级讲师啦，叶德平博士咧同我哋分享嘅。叶博士早晨，
2: 早晨早晨，大家早晨。
1: 系你话你啊开麦之前啊吓，都话诶、有听下湾区生活一小时啊。喂，其实俾你嘅感觉系点咧？呢个节目
2: 嗱，湾区生活一小时咧，我觉得过瘾嘅位系咩咧？就系、是、佢真系好讲生活上面嘅内容。咁我自己咧有阵时咧，即系虽然我成日上去啊，我自己会揸车上去嘅，
1: 系
2: 咁，但系咧有啲位我都真系唔识。嘅，即系同埋咧，我会觉得嗰个嘅内容除咗生活化之外咧，我觉得好贴地啊，即系基本上面用得到嗰啲嘢。
1: 叶博士，好多听众咧都听过咧，珠三角啦，以至咧依家讲紧嘅大湾区啦。嗱，大湾区嘅产业链咧，绝对系国家战略嘅，咁啊带嚟好多新嘅机遇。大家都知道嚟紧，譬如北都河套园区啦，你呢一年2026年嘅观察，整个大湾区嘅发展，以至系香港，譬如同其他兄弟城市嘅联动，又有啲咩嘅分享可以同我哋讲咧？
2: 我諗呢，我自己係因為我自己都喺唔同嘅地方都講過關於大灣區嘅課題啦。咁我觀察到係咩呢？以往講大灣區課題嘅時候呢，大家係需要去諗九加二係邊個城市，咁佢哋裏面係有啲咩嘅特色。但今天呢已經唔係再談緊呢一個融入嘅問題，而係講緊呢就係大家究竟點樣可以係一齊去共同去發展。咁呢個我覺得係過去嗰一年裏面呢，好明顯見到大家意識上面呢提高咗嘅。另外就係你會見得到呢，就係話整個嘅北都嘅發展好明顯就喺戰略上面係配合翻咧，就係大灣區嗰個嘅拓展同埋融合嘅工作。咁我覺得成件事裏面，我覺得用四個字去形容叫水到渠成啦，差唔多。
1: 係啊，真係有一種相得益彰啊！你水到渠成係上聯，我相得益彰係下聯。
2: 好對好對。
1: 呢一個北都啦，即係依家自己都做多咗少少嘅study 喺當中。咁啊，講緊個 study 就係、是，原來嗰度個河套園區入邊有大學城。會有醫療系統啦，會有好多唔同嘅數據中心啦，再加上一個新矽谷嘅概念。
2: 冇錯，
1: 這個、呢個咧係我近呢一個月咧聽到最嶄新嘅。
2: 冇錯，
1: 因為可以直接對接前海，大家都知道前海好多大科技啦。你都教好多學生，其實呢一啲學生對於喺大灣區譬如創業啊、工作啊、start up 啊，又有啲咩嘅領會或者領悟咧？因為你係最前線接觸年輕人，
2: 冇錯，
1: 係咪先？交俾你講。
2: 好啦，咁你講得好好啊，就係嗰個北都嘅位置。我哋大學咧，大家知道我哋大學門啦，咁多所八大嘅時候，其實包括私立大學咧，都對於北都大學城都有好大嘅憧憬喺度，大家都好有興趣。咁正如你剛才所講，就係一個形成咗一個產學研嘅一個系統啊。如果你有留意香港嗰個嘅教育發展咧，你會發覺咧，我哋高等院校咧，基本上邊八所大學都喺 QS 裏邊有排名嘅，甚至乎咧前三大咧，即係都係排名係非常之靠前。咁我哋自己任教嘅學校啦，其實就喺呢個教育类排名都去到系全国亚洲排第二，
1: 晋升咗好多教大啦。呢个时候又等我去发挥
2: 系啦，
1: 教大啦，教大亦都真系即系呢个五年咧，特别见到喺个世界排名嗰度咧系好举足轻重嘅，而且专属喺教育亦都系作用英才啦。即系好老实讲，教育大学就令到我哋有更加多教师嘅资源去将我哋好嘅价值观去生活相传。咁所以即系里里外外都要多谢你嘅，
2: 感谢你，感谢你。
1: 系啦，咁啊讲翻头先暂乱咗你嗰个病啦，
2: 讲
1: 翻即系其实大学城嗰度都系一个点样做到个战略合作咧？譬如同成个大湾区，譬如内地都好多好嘅大学，譬如以广东省中山大学，大家都知道系好闻名噶啦，或者远啲啊上海复旦或者其他咁样，点样有一啲分布，有冇机会落到嚟南下去到广东省咧，甚或乎喺河套园区咧，或者点样同其他嗰几间大学互联互通咧？这个都绝对有好多。嘅叫做商机啦，即系我系生意人，我就睇商机啦。与此同时就系好多机遇喺当中，啱唔啱啊？
2: 同意啦。其实头先你讲紧大学城个位就系我哋能够提供人才。国家喺个15规划里边嘅时候，好特别提及到就系人才嘅培养啊嘛。咁我哋香港既然有一个培养人才嘅能力个容量喺度，咁呢一个嘅北都咧，正正好就系一个交汇点啊。将头先你所讲嘅商业嘅一啲内容，再加上教育嘅一啲人才， 我哋摆喺呢一个嘅北都里边咧，就可以共同咁去发酵，咁啊真真正正做咗一个咧产学研嘅无缝融合。至于你第二个问题又提及到就系一啲比较靠向北边嘅一啲大学咧，咁会唔会南下咧？呢、這个基本上面已经做紧嘅。举个例子，譬如话北京师范大学，佢已经喺珠海嗰度已经有南校区啦，咁部分嘅基础课程已经搬咗落嚟噶啦。咁所以你会见得到咧，其实嗰个嘅融合系形成紧噶啦，甚至乎而家系去到位置就系我哋沟通紧，就系究竟点样令到呢个融合系更加系顺畅咯。
1: 咁啊，当然啦，大家如果认识咧叶德平博士咧，你都知道会喺文化传承啊、教育啊、艺术管理嗰度咧，就更加多一啲嘅分享可以喺当中啦。咁啊，教育层面讲咗啲啦。文化傳承，以至係香港近幾年都好流行講非遺啊。咁點樣將成個廣東省其實好多文化嘢咯。你講飲茶文化，我哋香港人會覺得，飲茶梗係香港啦，整個叫做蝦餃燒賣食下先啦。咁但係廣州人又會覺得。廣州係我哋嘅飲茶文化，梗係我哋廣州西關大小一盅兩件啦。咁其實嗱，唔好爭，係咪先？
2: 係啦，
1: 加埋一齊做瀨尿牛丸都得嘅啫。
2: O K，
1: 好似星爺話齋，你點去傳識㗎？關於呢一類，
2: 你頭先講出咗一個咧，用飲茶做例子咧，正好就説明咗咧香港非遺文化，甚至乎香港文化嘅特質啦。因為香港文化咧受住嶺南文化影響，嶺南文化裏邊係包咗廣府文化、潮汕文化同埋客家文化，而香港。如果你仔細去睇翻咧，就係講緊係上個世紀初嘅時候咧，講緊有一份叫洛克報告，裏邊都講咗香港嘅人員組成，早年啊，早期香港人員組成咧，其實包含咗咧廣府人、客家人、學佬人同埋疍家人。嗱呢啲你會發覺呢個組合咧，正正就係整個嘅大灣區裏邊嘅大部分文系嘅一個組合嚟嘅。係咁，所以於是大家你會發現咧，我哋有共同嘅一個文化。於是啦，大家你講到就係話飲茶咁樣，我哋會發現廣州人話飲茶佢最叻，香港人亦都話我飲茶唔輸事喎。咁呢個正正就大灣區裏面咧，同一個文化根源嘅一個好好嘅展現。而擺落非遺裏面嘅時候，就係大家可以係同一個地區裏面同一種文化，去到我地區裏面究竟點樣落户生根，點樣去發展出同地方社群相關連嘅一個文化特質。呢、這個正正就係非遺活態傳承可愛之處咯。
1: 哦，即係聽。博士上堂咧，上個禮拜六嘅早堂咧，即係感覺非常之良好啊！即係想跟你多去學習啦。今集咧節目咧最後一條問題想問你啊，其實喺錄製呢個CIBS 嘅節目嘅時候，你有咩感受咧？其實
2: 我自己覺得係咩咧？以往就講得好多呢啲課題嘅，咁但係你話真係要將佢變成13集，然後有系統地。每一集講一個內容咧，呢、這個真係對我嚟講一個訓練嚟嘅，而且係咩？我覺得幾好嘅契機就係正好幫我形成一個13堂嘅課堂。咁啊，大學裏邊教書一教就13堂噶嘛，咁所以其實幾唔錯嘅呢、這個咁嘅想法。
1: 係啊，一個 SAM 又好，半個 SAM 又好，跟阿博士咧一齊學習下。咁啊，大家可以留意咧，香港電台咧社區參與廣播服務嘅節目啦，就係、是、大灣區蜂蜜字啊嚇。咁啊，逢星期一晚咧8點，香港電台嘅普通話台咧就會播出噶。咁當然啦。即係往後咧，呢啲咁正嘅嘉賓咧，我都會請阿葉博士咧多上嚟我個節目嗰度傾下偈。
2: 多謝你，
1: 好啊，多謝曬你。咁我哋下集再傾多少少咧，關於九加二嘅一啲大灣區嘅生活態度啊，以至咧，我想喺文化傳承嗰個方向啊，多去同你探索一下，好吧？
2: 冇問題。
1: 多謝你。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亚洲儿童传染病学会会长、港大儿童及青少年科名誉临床副教授关日华表示，本港正是受到新冠、流感及呼吸道合胞病毒三疫夹击。对于一名七岁男童感染甲型流感，并发休克和脑病变死亡，关日华说个案属于不幸，提醒市民不要看轻流感，个别人士身体免疫系统出现很大反应，有机会引起并发症，病情可以很快转差。对于男童曾经接种流感疫苗，关日华在一个电台节目说不希望影响市民对疫苗的信心，又说距离接种疫苗的时间相对较长，抗体会减少。他指出，需要了解个别人士有没有先天性问题以致影响抵抗力，同时要分析病毒株有没有重大变异。立场右翼的哥伦比亚当选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宣誓就职，正式展开四年的总统任期。仪式星期五在西南部城市卡利一座大学的体育馆举行。西班牙、阿根廷、厄瓜多尔、智利等多国元首、政府高级官员和国际组织代表出席。48岁的德拉埃斯普列亚是一位律师，主张以铁腕整治治安、大幅削减公共开支等。他在就职演说之中承诺大力打击毒品走私，并且采取紧缩措施重振经济。美国国务院表示，华府计划向德拉埃斯普列亚政府提供10亿美元的安全援助。意大利和西班牙有关边境检查的争议持续，意大利拒绝撤销针对经西班牙入境的旅客边境检查措施，措施将会至少维持至到今个月15号。意大利政府的声明说，意大利不会接受外部在国家安全和边境管控问题上的命令或者施压，将会自主作出决定，只有在确认安全和恐怖主义风险已经消除之后，才会重新评估措施。西班牙政府同日宣布对等措施，将会从当地星期六起对来自意大利的航空和海运旅客实施边境检查，检查他们的护照和国籍。来自非欧盟国家的旅客

0: 仲会被查验签证或者居留许可，措施暂定维持至到下个月7号。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部分地区有烟霞，天气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两三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吹和缓西至西北风，稍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者以上。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7%，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有 Jenson 先提翻大家啦。咁就系较早前清水湾道来回方向近彩云村嘅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噶啦。咁而家交通系回复正常。转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大致畅顺，九龙入口车多，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新界。屯門龍富路去屯赤隧道近迴旋處系車多緩慢，龍尾就排到騎術學校。另外西貢公路去西貢市中心近西貢消防局系車多㗎，咁車龍就排到大涌口路。提返大家啲嘅封路措施啦，惠里道系有水管緊急維修㗎，去窩打路道方向近京士柏道嘅慢線封閉，同時車輛系不能右轉去君怡峰。驾驶人士经过请留意现场的改道指示啦。好啦，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
3: 有快乐。
5: 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香港唱片足印展首度上海展唱，
1: 港台音乐资料库珍藏黑胶唱片，
5: 十大中文金曲珍贵展品，
1: 视听打卡，沉浸体验。
5: 展览更设留言点唱区，留言直送音乐情人。
1: 即日至8月13日，上海长宁比月里。
5: 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香港唱片足印展，
1: 金曲足印，
5: 沪港交汇。
6: 简约公屋有7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4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是13000元。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7: 是不是伤了很多人，那你不觉得这个世界不是你伤人就人伤你的啦、不是永远你赢晒的嘛、即我不觉得是被人飞那个就是输的，没有赢输的，但是要明白这个世界就是不是你飞人就是人飞你的。
8: Hello, 大家好，我是关秀薇，她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Alex。
9: 星期日晏昼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0: 我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1: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12: 过去4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嘅意见，一齐谱写香港更精彩嘅乐章。
11: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13: 暑假玩乐，全家同乐。
14: 我是晨光第一线白拳头小白，暑假我就谂住同屋企人一起打波。阿奥你呢？
15: 我都想打波、近排我喜欢打匹克球、不如我屋企人同你屋企人一起打，咪打成一片咯。
14: 一于咁话啦，再搵到个室内场翻嚟，咁出面打风落雨都唔使惊啦。
13: 香港电台第二台，与你活在当。
16: 各位地盘工友、承建商。凌烟仔提提你 在地盘吸烟可能引发火警，威胁生命安全。地盘禁烟法例现已生效，任何人在地盘吸烟会被定额罚款3000元。承建商冇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冇人吸烟，最高可被判处罚款40万元。地盘开工零烟仔，无烟文化齐开启。
17: 湾区生活一小时。

0: 主持阿欧余欣娜。上个星期咧就同大家睇咗珠海嗰边嘅楼盘啦，咁啊睇完楼盘之后咧，我就同咗一班嘅朋友煲咗一间嘅餐厅食粤菜。咁啊珠海嗰边佢出名嘅位咧系叫做可以睇到海景嘅茶楼，系一个豪华粤菜嚟嘅。咁啊你入到去咧，其实你即系已经系成间餐厅已经落地玻璃，佢一共有三层嘅，第一层咧全部都系包厢，第二层咧就大厅啦，俾大家一围围一台台咁样坐低食饭嘅，仲有第三层。比较少人会上去嘅，有啲似系天台，佢得一间房一个包厢，但系都颇大嘅。张台咧，我谂可以坐到13至15人。咁我哋咁啱咧，13人就 book 咗嗰一间嘅 VIP 包厢。
1: 嗯，
0: 可惜嘅系咧，我哋去到啦，已经系6点几嘅时间啦，差唔多7点已经开始日落啦，黑咗。咁如果唔系嘅话咧，我哋再早啲去咧，系可以睇到夕阳，同埋出面咧好靓嘅风景，咁啊可以睇到日月背啦。珠海渔女啦，同埋港珠澳大桥添噶，
1: 哇，景致都相当之好喎。咁啊，呢个餐厅可以话系叫做有高级感嘅粤菜啦，特登要加个感字，点解咧？内地都好流行嘅高级感啊，高级感系咩意思啊？
0: 系高级啊，
1: 感觉系高级，但系可能实际个 CP 值好高嘅，因为嗱，你如果唔系。就咁直接讲高级咪得咯，咁高级大家都明啦。你去呢个地方食嘢，哇，好高级，即系除咗格调好高级，个价钱都好高级噶嘛。咁啊，高级感啊有啲唔同。根据内地网民嘅说法，高级感咧系个感觉好奢华，但实际咧付出嘅金钱咧就未系你想谂到或者所谂到嘅咁多咁样。
0: 你食啲嘢咧，其实系都几我觉得几高级嘅，都得你用翻高级感。譬如啦，我哋有食鹅肝啦，咁鹅肝可以讲下，因为佢个鹅肝咧系一粒仔正方形，然后用出面包住咗一层嘅果冻，因为平时我哋食鹅肝咧有啲油腻嘅感觉嘛，但系呢个食落去咧。入口即溶，再加埋啲甜甜酸酸嘅果冻咧，我觉得自己食紧甜品。呢个系一张相，系咪好精致、好靓啊？
1: 几好，
0: 即系好似甜品咁啊！咁食落去，虽然系食到鹅肝嘅味，再加埋佢嘅果冻咧，红色加黄色，黄色咧系橙味，红色咧系士多啤梨味。食完之后咧，呢个果味再加鹅肝融合埋一齐咧，我觉得系我好中意咯。
1: 系同埋解到嗰种腻嘅感觉啦。讲真啦，即系。鹅肝大家我估心机旁边嘅听众都唔多唔少都食过下少少啦，咁有阵时鹅肝多屎咁样就系索住啲油，因为佢个含油量都相当之多嘅，其实咁所以头先个 pairing 入边有士多啤梨或者有橙味嘅一啲jam 咁样去点嚟食或者配嚟食咧。可能相對又即係叫做易入口啲咯，
0: 係啊，唔錯嘅配搭，同埋佢一口咧即就咁食完啦，細細地都係唔會吃力嘅。咁另外亦都食咗避風塘炒蟹啦，仲有黃椒醬蒸生蠔，仲有一個龍蝦湯泡飯。
1: 黃椒醬蒸生蠔啊，好得意喎！俾我睇下，
0: 呢個我冇影到，後嚟食得太快啦，一見到哇，大家一人一隻食曬。
1: 因為咧內地咧啲乾蒸菜其實做得好好嘅，特別依家好流行啦，即係就算你食啲乾蒸。蒸鸡或者干蒸排骨咧，其实都有几间系好流行嘅，而且系做得好好食啦。因为即系蒸呢一家嘢咧，就系广东好叻嘅咁样，即系广东省入边，即系你食蒸嘅菜式咧，其实就将啲精华咧就锁住啊，喺啲即系啲肉汁啊锁住翻喺啲肉类嗰度咁样咯。咁啊点样蒸嘅时候又不油不腻，甚至乎唔会蒸到过咗火会硬咧？咁呢啲都系即系考量之。咁所以咧，你嗰蒸蠔咧，我都好有興趣噶，因為老實講句，蒸蠔咧好容易過火咯。
0: 係，
1: 咁所以如果你我特登問翻你先，你個記憶入邊只蠔係唔硬嘅？
0: 唔硬噶。
1: 係啊，咁佢咪處理得好。
0: 我俾張類似嘅相你啦。佢咧上面咧就有一啲嘅剁椒啦，再加一隻隻飽滿肥美嘅蠔，咁啊蒸一蒸，咁啊啲肉汁咧就係索埋啲椒啊、醬啊，
1: 即係有啲剁椒喺上面嘅，
0: 滑雪咁啊食落去好爽，好正。
1: 嗯，好好好好，同埋內地咧睇景啊。睇景嗰啲餐廳咧，全部都貴嘅。即係如果你喺內地啦，譬如你想俯覽成個廣州啦，梗係廣州熟啲。即係譬如喺廣州塔上面有一間餐廳，乜乜一號咁樣先算啦。咁你就食啦。 嗰餐飯咧，起碼咧500蚊人民幣一個頭嘅。點解咧？因為佢可以俯瞰曬成個廣州市啊嘛。咁、
0: 嗯、
1: 你嗰個説法就係、是、你去呢家餐廳，其實又睇到日月貝啦，即、
0: 嗯、
1: 係又睇到佢嗰啲文創基地
0: 啊，
1: 係啊嗰啲，即係嗰幾嚿嘢你睇到。個夜景其實都係值回票價咯，
0: 係，我覺得係氣派咯。你食嘢嘅時候可以望到風景，仲要包廂、啊，三個人服務你，幾舒服，又唔使同隔離或者係其他嘅朋友仔比較嘈噶嘛。如果酒樓食，
1: 係
0: 嘅，呢個你傾乜都得啦。我仲有一個想分享嘅、
1: 啊、
0: 就係佢嘅老火燉湯、
1: 嗯、
0: 因為佢嘅老火燉湯真係好好飲、嗯，我飲咗四碗咯。雖然佢個碗咧，你知茶樓食飯個碗真係好細噶嘛，咁、嗯、四碗可能等於平時屋企飲嘅一大碗咁，但係其他人都飲一兩碗，我就係咁喪飲，因為佢拎咗啲湯渣出嚟啦，我覺得係好誇張。呢、這個就係佢嘅湯渣啦 ，show 緊俾阿 O 睇。佢有兩條魚，我諗係鯖魚啦，跟住中間一啲唔同嘅料啦。其實我都唔知呢個係乜嘢內臟嚟。
1: 哦，我睇到係鯖魚啦，跟住有啲蠔豉啦，有少少。
0: 下面嗰啲系红萝卜啦，同埋莲藕。
1: 猪肉啊，系咪有啲猪肉？
0: 系应该有啲猪肉，但系我哋清晒呢个汤渣，个、哦、鱼仲系好鲜甜咯。个、
1: 嗯、
0: 蚝都劲啦，黄金蚝。
1: 系啊系、啊，金蚝嚟嘅，系蚝豉啦，系黄金蚝啦，叫做哇，好嘢喎呢个，
0: 包
1: 到我吓、啊，好之后 D M 个地址俾我去食下好嘢啊，
0: 惊
1: 啊，好听首歌，转个头翻嚟咧，到咗咧湾区生活一小时节目入边嘅最后半 part 啦。

0: 主持阿欧余欣娜。啱啱就同大家去咗珠海度食好嘢啦，咁啊今次咧又介绍大家我早两个星期去噶啦，就系蛇口嗰边，咁蛇口太子湾啊，咁啊不如首先讲下太子湾呢个地方啦，我唔知阿欧有冇去过，我去咧我觉得好 wow 到，我觉得好靓，同埋好新、好现代嘅感觉。
1: 真系冇嗱，我知道蛇口咧就近南山区嗰边啦，系啊，即系深圳湾口岸嗰边啦，咁、但系咧我往往咧就会去咗南山啊、前海啊、后海咯，咁但系又冇听过你呢个湾系点样嘅一件事，我又上网做下啲资讯先。不过我想听咗你讲先，
0: 同大家分享一下啦。咁因为咧，蛇口太子湾啦，系2015年左右深圳咧系完成嘅最新一轮嘅填海啦。咁太子湾嗰度咧就预留咗一个270度嘅环海岸线。咁佢你就当佢一个咧集齐咗高端消费同埋休闲嘅目的地。咁啊去到嘅时候咧，系一望到一出去咧，就系见到蛇口有好多嘅好靓嘅风景，同埋有啲嘅游轮啦、船啦，即系好似拍埋一排，有啲似系。
1: 咦？呢度有啲似我熟啲嘅阿布扎比喎，
0: 系咪啊？好靓，
1: 系啊，
0: 有啲
1: 系啊，有真系有高级感啊，高级感啊！嗱，实际系咪高级我唔知，因为佢即刻弹咗一啲消费嘅资讯咧，其实系贵啦，但又唔系贵得离谱嘅。比方说，佢有一间酒店系即系全方位望海嘅，咁我而家揿入去嗱，佢都落晒。
0: 系
1: 咯，
0: 又系讲见到夕阳。
1: 系啊，咁佢就真系标咗系叫太子湾嗰个酒店。
0: 又系全新啦。
1: 咁一定系全新啦，系啊。
0: 咁满新开发，同埋仲有一个好新嘅商场。
1: 我知。
0: 我就去咗。
1: 你去咗个商场系嘛？
0: 冇错，食嘢同埋去咗玩，因为嗰度开咗个嘅室内大型嘅游乐场，咁因为我咧好中意去呢啲游乐场玩嘅，我好中意咧玩啲卡丁车啊，跟住斜滑梯啊，同埋啲空中嘅绳索嘅挑战。入面咧佢有一个标榜咗系一个超级大嘅巨型嘅滑梯，同埋佢嘅滑梯咧形状咧有好多种嘅，咁我就去咗玩啦。咁我略略讲下，因为真系太多我讲唔晒，我入到去咧有2.5层到啦。
1: 讲晒嘅，你慢慢讲。我嘅节目嘅时间好充裕嘅。
0: 咁我就慢慢分享俾大家听，因为佢咧就系20,000平方米啊，都真系好大啦。有个海景旋转木马，咁海景旋转木马咧系佢嘅中间中庭啊，即系佢室内同室外之间要行出去嘅，咁就摆咗个旋转木马，日落嘅时候咧一路玩木马咧就可以一路睇夕阳。咁但系因为我哋5点已经走咗，佢未开，因为比较热，咁佢真系放夜晚嘅时候开俾大家睇夜景去玩嘅。咁另外仲有啲刺激啲嘅项目啦，譬如头先讲嘅一个滑梯啦，有唔同嘅弯道嘅，亦都有高空嘅攀岩啦、绳网挑战啦，俾惊畏高嘅人，即系畏高嘅人可以玩下啦。仲有啲模拟嘅赛道或者系飞机赛车等等。咁另外我比较中意嘅咧就系漂移卡丁车同埋碰碰车。咁碰碰车比较即系大家可能细个或者依家成人都会玩嘅，即系撞下你啊，我又撞下你咁啊，笑下咁啊，玩完5至10分钟都几开心，同一班朋友。
1: 系
0: 咁啊，卡丁车咧，我估唔到佢入面咧卡丁车都包埋，不过佢个速度咧系限制咗，因为佢条赛道咧比较。短啊，即系当一个圈咁样，然后转你10个圈玩5分钟。
1: 哦，即系佢真系一个循环，好似跑步运动场咁样，就咁一个圈嘅。
0: 系，但系佢
1: 就冇嗰啲
0: 两个弯，
1: 有少少弯道嘅都。
0: 系啦，就同平时出面嗰啲 outdoor 咧系迷你啲咯，但系都叫可以试下啦。系啦，咁速度佢就限制咗，同埋唔系用油啊，即系你唔系用油咧踩落去个油门嘅时候啦。
1: 油门嘅时候，都系叫油门嘅，唔系用油，即系我哋电车都系叫踩油门嘅，系啦，
0: 唔系电门，
1: 系啦系啦，
0: 就冇咗嗰个感觉。
1: 哦，电啊，电动版嘅，
0: 佢电动版唔系用油嘅，
1: 咁啊唔得，好似我平时揸车咁样，有少少冇 feel。
0: 系，
1: 因为有阵时我哋玩卡仔，中意闻下啲电油味啊
0: 嘛。
1: 系啊，同埋都系正嘅，同埋如果同啲好朋友去咧，大家有个争胜心咧，就好狼嘅。其实，
0: 但系呢个争胜唔到咧，因为加唔到速，你去到最快咧已经系咁，你唔好刹车咯，你唔好刹车就应该可以去到做第一啦。
1: 唔系同啲小朋友去玩 OK 嘅，呢个绝对系一件上心乐事嚟嘅。咁啊，不过呢个商场我哋香港发展商去搞，应该都消费都高嘅。
0: 仲有入面有一个猫猫馆添咯，猫猫馆都包埋嘅。因为玩攰咗之后，你又可以摸下猫休息下。讲多一个，我觉得都我自己最中意嘅就系真人 CS。咁你分咗 team 入去玩，可能15个、20个人啦，你同你啲朋友一 team， 再同其他唔识嘅人一 team， 你着蓝衫，佢着黄衫，你要着一个盔甲，即系头盔啦。拎把枪同埋着咗一件嘅衫嘅，跟住你入到去咧，入面有好多嘅障碍物啦，同埋墙啦围住你，跟住你就喺度避嚟避去，打嚟打。 打去。
1: 因为打时间定打即系受伤啊？打
0: 有时间限制嘅。咁最后计分当然睇下你俾人射到几多次
1: 啦，
0: 杀伤啦，同埋你射到人哋几多次啦。
1: 好玩系呢、這个好玩、啊、我年轻玩好多嘅，不过依家要组队好难啊，因为你冇理由啲爹哋妈咪入晒玩啦。跟住咧，出边啲细路仔唔知喺度做咩啦。
0: 小朋友可以成玩，
1: 小朋友可以玩人。
0: 系啊，佢哋仲要俾我吓亲添，因为我哋去到我哋去到中间咧，好闷啊！佢哋成日避我，跟住我就同另一个朋友，好嘢，快啲咁样冲过去，
1: 你就出去主动去
0: 砰砰砰扫射，跟住小朋友劲惊，唔好意思吓。
1: 几得意啊吓！好啦，咁啊，多谢 Yana 呢一个玩乐嘅体验啦。咁啊，节目时间差唔多啦，多谢我嘅好拍档 Yana。
0: 多谢阿欧，下星期再倾过。
1: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亚洲儿童传染病学会会长、港大儿童及青少年科名誉临床副教授关日华表示，本港正是受到新冠、流感和呼吸道合胞病毒三疫夹击。对于一名七岁男童感染甲型流感并发休克和脑病变死亡，关日华说个案属于不幸，提醒市民不要睇轻流感。个别人士身体免疫系统出现好大反应，有机会引起并发症，病情可以好快转差。对于男童曾经接种流感疫苗，关日华在一个电台节目说不希望影响市民对疫苗的信心，又说距离接种疫苗的时间相对较长，抗体会减少。他指出，需要了解个别人士有没有先天性问题以致影响抵抗力，同时要分析病毒株有没有重大变异。房委会为协助青年创业推出的共筑创业家计划恒常化，新一轮申请下个月底截止。当局表示，计划为青年提供免租商铺，实践创业梦想，并非代表房委会损失租金收入，反而是年轻人将创新意念和产品带入房委会商场，令到人流增加。当商场店铺生意好，租金收入自然会有所得益，最终达至双赢。有参与计划成功创业的青年表示，房委会给予的免租期和阶梯式租金优惠，能够减轻创业初期资金不足的压力，令到他能够更专注生意发展。福建宁德被誉为中国大黄鱼之都，是供应黄花鱼至香港的主要来源。为求新鲜，当地渔业会在晚间，当地的渔业是会在晚间将鱼捕捞上岸，先经加工，翌日朝早运抵香港。香港每日进口量可达到30吨。当地渔业以往面对供电与淡水供应困难，当地电力公司就提供海上漂浮式太阳能板，并且设有储电和充电设施，为鱼排供电。电力公司亦都与院校共同研发海水化淡装置，日照充足的话，每日可化淡100升水。强台风白海豚吹袭日本冲绳，截至今朝仍然有大约15000户停电，主要集中在冲绳本岛北部地区。白海豚寻日在冲绳本岛附近缓慢移动，气象部门预测白海豚今日逐渐远离当地，但是风雨影响可能持续较长时间，强烈呼吁冲绳和奄美地区民众警惕强风、洪水和山泥倾泻。冲绳本岛四间主要巴士公司以及单轨电车今日从首班车起停运。那霸机场国内和国际航厦当地今朝11点起重开。机场方面建议旅客向航空公司查询航班运作情况。天气方面，强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正是为广东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在早上10点，白海豚集结在温州之东南偏东大约52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横过东海。同时位于北部湾一带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海口之西南偏西大约160公里，预料向东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海南岛，并且逐渐减弱。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部分地区有烟霞，天气极端酷热，但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吹和缓西至西北风，稍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者以上，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 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5%，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雪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由于咧有基建故障，咁11点往返大澳、沙罗湾同埋东涌嘅渡轮服务咧系需要暂停噶。咁重复一次啦，就系由于咧有基建嘅故障，咁现时咧11点往返大澳、沙罗湾同埋东涌嘅渡轮服务暂停，市民咧记得要留意翻啦。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进发翻一段慢车。另外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鲤鱼门道咧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现时咧影响到去油塘方向，跟住观塘游泳池嘅快线封闭紧，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啦。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黄竹坑道葛亮红桥面方向来回。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暑假玩乐，全家同乐。
7: 多成阿 Sean 作为骚动音乐的主持，暑假有啲咩一家大细啱玩嘅活动呢？
8: 斌神，你问我，梗系去 party 蹦之蹦之跳舞啦！
7: 你有冇听题目噶？要一家大细啱玩噶。
9: 去 party 跳舞都可以老少咸宜噶，我3岁就去蹦之蹦之噶啦。你睇我而家生得几高就知啊！
8: 我同意你啊，
10: 不过你望下斌，就知佢细个冇试过啦。
11: 香港电台第二台，与你活在当。
12: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13: 有一种痛，
14: 不正师就是这样的了，除了整顿职场之外，整顿不是我的，本来跟不正师斗。
15: 你再做不足啲功课， CLS 三部曲都冇得斗啊。
14: 已经冇得斗啊。
15: 冇赢过是因为你不了解我哋班正师，不了解正师咪问啊。
16: 逢星期六下午3点至5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正师去跟风。
17: 香港电台第二台
18: 安哥同学会，
19: 咁多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陈仲安。
17: 每集请来的嘉宾都会分享他们的精彩人生故事，等我们一同学习。
18: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六早上11点， Jackie 陈图安，
17: 安哥同学会，一个星期一次的同学聚会，你不是不理吗？
19: 早上大家好，我是 Jackie Chan 陈图安啊，他们叫我做 Jackie 哥哥的。通常叫我 Jackie 哥哥的呢，一定是年纪小过我的。我今天这位嘉宾呢，我很爱他，很欣赏他，因为他的歌声是非常之令人感动。他有故事的，每首歌他是将人生的故事呢就唱出来的。有请 Albert 哥哥。哪位 Albert 哥哥呢？不如我由他自己介绍一下好不好？
20: 我咧英文名咧叫做 Albert， 中文名咧都好少人叫嘅，我叫张武孝，不过香港一般人咧都叫我做大 L 嘅。
19: 好嘢，热烈嘅掌声，多谢大 L 嚟到安哥同学会。
20: 各位朋友你好，各位同学你好。
19: 大 L 哥，我想请教你啦，咁早起身嚟到安哥同学会，有啲咩感觉啊？
20: 冇啊，咁呢度都好熟㗎啦，根本几十年都成日嚟嗰啲台。不过第一次呢係多谢安哥，即係 做呢个访问啦，邀请我系。
19: 哎呀，你唔好多谢我啊！我要多谢你就真，因为咧，我知道你工作好繁忙，好耐好耐之前我见过你一两次面之后咧，我个心已经系一定要邀请你。
20: 多谢你，
19: 百忙中要抽时间嚟安国同学会。今日你嚟到，我心情系非常之开心。
20: 多谢多谢。
19: 嗱，因为咧，大友哥真系我坦白从宽啊，因为我好欣赏你嘅唱腔，因为你每一次你喺尤其是喺现场嘅表演嘅时候咧，你嗰种感染力系令到成个舞台同埋所有嘅听众咧都听得如痴如醉嘅，
20: 好似。过咗啲，不过好多谢我哥你咁讲。不过我唱歌咧，我觉得最紧要一样嘢，其实歌音乐或者旋律或者系歌词都好，其实系一个信息嚟嘅。咁当你要将呢个信息去 pass 俾人嘅时间咧，你系用自己最好嗰、那个环境嗰、那个声音啊，去表白你自己所要俾人嘅一个信息咯。我呢、這个系我觉得唱歌应该用喺心唱，口讲心唱。
19: 口讲心唱呢、這个系好重要，嗱，同你个歌龄都有关嘅，可唔可以讲话半世纪定大半世纪咧？
20: 如果讲我唱歌都有成50几60年噶啦，
19: 咁啊
20: 五啊几年，但系中间我有成20几年咧系。即係脱離咗呢一行嘅，轉咗行嘅。
19: 哦，係嗱，我哋先講你入行嗰、那個年代啦，好唔好啊？知道你組成樂隊嘅，咁裏面咧就有好多好叻嘅音樂人啦嚇。嗰、那個樂隊係咪叫做玉石啊？
20: 最先咧就唔係玉石嘅，其實講真啦，喺我哋嘅年代咧就。个个都系读英文书院啦，咁喺嗰个年代又弹吉他唱歌咧，哇，好威噶嘛！咁啊，依家嗰个潮流，咁啊弹下吉他唱下就几个人一齐咧就开始我哋叫夹 band 啦，
19: 冇错，
20: 组乐队啦。咁组乐队之后咧，业余 band 咧玩下，咪四围去弹下 party 啊咁样。咁喺我哋个年代咧，其实同而家都好相似嘅。譬如而家好多啲小生也好，或者嗰啲花旦啊，即系我哋叫做女主角
19: 啊，系
20: 佢哋都系参加比赛咁样出身嘅。咁我哋亦都系，因为喺我哋嘅年代咧，有两个大报纸咧，每年都有两个好大嘅比赛。
19: 系
20: 咁有独唱组啊，有咩民歌组啊咁。咁喺嗰个年份咧，有一年我哋攞咗个冠军。
19: 哇！
20: 即系个乐队嘅冠军。咁我攞冠军之后咧，就有人要喂。做唔做職業啊？咁，梗係做啦，
19: 梗係啦，
20: 又好玩又成啊！其實係唔啱嘅。
19: 唔係嗱，因為咧，每一個人去即係參加比賽，真係真心説話，有邊個唔想贏先？
20: 系嘅，
19: 系咪啊？当然啦，输咗，咁你系要即系、就是、你会接受嗰个赛果，但系去参加个时候，除咗你系享受嗰个旅程啦，但系都好希望即系摘冠啊，摘星噶嘛，系嘛？咁你一攞咗个奖啦，即、就、系、是、你哋攞咗个奖啦，咁就电话嚟啦。咁嗰阵时你用几耐嘅时间去决定走呢条职业嘅音乐路线？
20: 其实咧，讲真咧，佢咧嗰阵时年纪咧就细嘅，都系中意贪玩。咁仲有咧，你都攞住吉他喺个街度行啊，好似我哋阿黄泽华嗰啲车啲玻璃飞仔，嗰、哦那个
19: 阿老夫子啊，
20: 又喇叭裤啊，咁即系嗰种咁嘅形态。咁其实系种潮嚟嘅，咁我都系年轻人都系潮啦。但系讲真一句，谂真一句，或者讲少少。提过话，
19: 好啊。
20: 譬如我见到我啲前辈，例如譬如 Teddy Robin 啊、Anders Nelson 啊、Joe Junior 啊呢啲咧，即系当然讲讲笑啦。你系我啲仇人，咁佢哋喂咩事啊？我一生害我一生就你啲人啊咁。咁佢拗晒头咩事啊？
19: 咩事啊？
20: 我因为你系我偶像当年，咁我 copy 你，我又想做你嗰个位咁样，咪读唔成书咯。咁而家咪成世咗。
19: 冇错。
20: 因为如果读得成书嘅话，你做唔到即系。做音乐啦，
19: 系
20: 如果做到音乐嘅话，你肯定读唔成书。
19: 冇错，
20: 系啦，
19: 冇错。
20: 所以你分得好清楚嘅。
19: 嗱，咁嗱，读书系好紧要，追求你个理想咧，亦都系一个个人嘅发展。
20: 同意，
19: 系嘛？
20: 同意。
19: 咁好啦，当你系真系你选择咗喺乐坛工作咧，嗰条路难唔难行？起初嘅时候，
20: 其实讲真一句，我觉得我自己非常之幸运嘅，已经系。其实喺我哋嘅圈入面有好多人咧，卧虎藏龙。无论弹吉他、打鼓或者唱歌咧，都好多咧，真系好好嘅。
19: 冇错，
20: 喺音乐上嘅成就一定比我大哥高好多。咁、但系咧，我觉得我自己有运气就系话， 好似上天俾一个路你行咧，令到你成名啦，可以咁讲，可以咁讲，系啊，咁。成名咗之后，你初初谂住都系唱歌啊，弹下音，弹下吉他，玩下音乐啊，咁嘅啫嘛。点会谂到拍电视剧啊，入电视台啊，
0: 拍你要做演员添，
20: 演员冇谂到呢啲嘢，即系呢个好似条路咧，就系就咁行噶啦。
0: 嗱，我知道你喺年轻嘅时候咧，你有好多演出嘅机会，你亦都好似曾经喺有一个酒店个 outlet 咧，好似叫做。Dan 系咪啊？分享一下喺一个咁高档嘅酒店里面咧，你系你工作啊，系做啲咩，同埋唱啲咩歌咧？
20: 嗱，嗰个年代咧，我哋咧就唔系好兴咧演唱会嘅。咁以乐队嚟讲咧，你最紧要咧就系话，你如果你一个好乐队咧，你先至可以去到好高级嘅一啲嘅所谓娱乐场所。咁根本Dan 咧喺酒店嘅 basement 嚟嘅。
0: 嗯。
20: 咁嗰度咧可以講話 international 嘅，嗰啲喺人客又好，同埋喺半山區咧係好即係華洋集嘅好多即係洋人啊或者各方面嘅，咁同埋希爾頓本身係一個喺世界上美國嘅一個好有品牌嘅酒店，所以變咗咧好多人咧好 international， 咁每晚落嚟聽歌嘅人咧係咩國家人都有嘅，係咁嗰個年代咧。我哋系全部唱晒英文歌嘅，咁因为咧你个营业时间咧系由九点至到差唔多两点咧，咁系需要两个乐队。咁我哋另一个乐队咧系洋人乐队嚟嘅，就系、是、澳洲嘅乐队，全部都系洋人。咁再加埋我哋即系两乐队啊。咁嗰个年代咧，我记得仙奴拉咧就因为佢要唱楼上。Eagles Nest
0: 夜总会
20: 英茶厅，咁同埋跟埋落嚟咧，就同个洋人乐队一齐夹嘅。嗰、那个年代就系啼笑姻缘嘅年代。
0: 哦，
20: 啱啱唱啼笑姻缘嘅年代咧，咁嗰阵时我咪认识咗阿斯图拉啦。
0: 哦，嗱，咁喺一个咁高级嘅地方唱歌啦，咁亦都系即系呢个高端消费嘅场所。
20: 冇错，系
0: 吓，即系普通消费。都好乸嚟噶，我用乸嚟呢个字，你明我讲咩啦？
20: 好多明星都落嚟噶，
0: 好多好，
20: 其实其实我记得我识阿周润发都喺嗰度识嘅啫，佢嗰时训练班嘅啫，
0: 系咪啊？
20: 系啊，
0: 嗱咁嗱呢个地方咧就好多外籍人士啦，唔同国家嘅人士啦，
20: 系嘛？
0: 咁系以英文歌为主啦，
20: 冇错，系
0: 好啦。咁你係真係好叻，系唱英文歌嘅。咁但系有啲乜嘢方法会你？咁記得英文歌每一首歌嘅歌詞咧，
20: 其實講真一句，好多人都問我：，大哥，你有冇學過唱歌㗎？係
0: 咯，我都要問啦。
20: 啊，都有啦。你唔學過唱歌點知佢？我話：咁邊個你師傅啊？我話貓王皮里斯嚟同埋 Beatles 咯。
0: 哦，
20: 咁你明白嗎？
0: 哦，明白。
20: 聽唱片，我哋係冇師傅嘅，係聽唱片。咁同埋喺嗰個年代咧，我哋。唱一隻歌好辛苦，唔同而家咧，你而家嗰啲 media 即係嗰啲電腦咁發達，
0: 係
20: 最先去揾歌詞，
0: 係
20: 其實揾得歌詞嚟咧，成隻歌嗰啲味道都入曬個腦噶啦，已經係
0: 係
20: 咁跟住咧就學唱咯，
0: 真係聽就聽黑膠碟啦
20: 嚇、啊、黑膠碟，聽到有時你知道啲 LP 咧就有十二隻歌嘅，
0: 係
20: 咁淨係學嗰隻歌嘅。嗰啲針行到嗰隻歌都白色，唔同顏色都唔同色噶啦，已經。
0: 哦，因為你十二首歌，例如你想學一首，
20: 其中一首
0: My Way 咁樣，咁你咪淨係聽 My Way 啦。跟住完咗之後，你又攞喺個
20: 又再聽。係，
0: 我覺得呢個味道係。即係好正咯！依家電腦嗰啲已經 set 好曬 program 咗，你聽完 loop 完又 loop 又好唔同。嗱，咁你正話講話歌詞啦，你仲記唔記得有一本書咧，好多歌詞嘅
20: Parade 啊嘛，
0: 係啦，你仲有冇嗰啲文物喺屋企？
20: 啱我前個月我執屋企。抌晒咯！
0: 哎呀，点解抌？
20: 因为我屋企太细啊，我太多嘢。我太太话我有400多张黑胶碟，咁我太太话冇用，抌咗佢啦咁啊。咁、
0: 哎、
20: 我梗系唔抌啦，
0: 黑胶碟
20: 就
0: 钱
20: 啦。咁但系书本咧就冇啊，真系太多，净系啲字典啊，搬屋嗰啲字典吓死你啊！
0: 不得了，
20: 辞海啊嗰啲嘢。你用唔到啊！而家咁又唔係，唔知點樣係。
0: 嗱，剛才講到係即係揾歌詞係好辛苦嘅，因為依家又有任何平台啦，
20: 中英國粵日都有
0: 啊。係啊，你撳一個掣。
20: 你个名落去，
0: 由英文可以 translate 变咗做都得，但嗰时真系要去买，要去抄，要去读。但喺嗰个过程里面咧，我哋有一句说话，我哋去 disco 跳舞咧，我哋有一句好笑嘅说话嘅，就系叫做听歌学英文。
20: 听歌学英文其实喺当年我哋个电视台入边都已经有噶啦，
0: 哦，
20: 有噶啦，
0: 系嘛？
20: 就听歌学英文，包括而家都有啦。
0: 系，而家都系。好啦，咁当你即系抡完呢首歌嘅歌词，有记得嘅 melody 又成，咁真去表演啦。我 opening 我讲咗，就系话你嗰、那个声音咧系好迷人，你系讲紧故事。好似你话斋啦，你系一路唱歌嘅时候系有个 story 去讲出去，你点样系发挥到呢一个咁好嘅 technique 同埋呢个魅力咧？
20: 首先多谢你先啦，我就觉得一般。不过讲真一句咧，我觉得首先咧，如果我而家嚟讲咧，我首先我要消化咗只歌先。譬如我好中意嘅歌，或者我需要。例如阿安哥就話：哇！嗱，下次我生日啦，你唱呢隻歌啊！咁我未唱過。
0: 哇！我請唔得起你嘅。
20: 唔係，咁咧，我會點咧？首先我要了解隻歌嘅個意思添，同埋喺咩環境度唱，咩環境唱，咁係用邊一種方式，即係好似我做戲一樣，用邊一種方式去 present 出嚟。就算你就真係做一個壞嘅人咧，好陰森又係壞人。好大奸大惡又係壞人，咁你知道個故事之後咧，你自己應該點樣去磨練，即係去磨練嗰個感覺咧，去寫出嚟。譬如話有一隻歌，譬如我一隻歌，我到而家我覺得自己唱得唔好嘅，就係盧冠廷嘅《一生所愛》。咁我覺得我又好想用咧，用 whisper 用講故事嗰種形式，
0: 好似傾訴咁樣，
20: 傾訴嗰種形式，即係嗰種即係喺個腦度諗嘢咁樣去唱。咁但係我覺得。好似自己都演繹唔到，自己都唔中意，即係我俾一個例咁，每隻歌我都會係咁。我亦都曾經試過，譬如話張國榮咁啊，為你鍾情咁，咁我一二三好似做戲咁變臉，咁啊諗一個我自己最中意嘅女明星，我有咩咧？跟住咧就對住佢用嗰種感情咧，嗰種感覺咧去表達你嘅歌詞，即係咁樣。但係難嘅。做戏都可以，但系唱歌就好似变得太快。
0: 嗱，会唔会系除咗声音系与生俱来之外咧，系每一把声音咧系 unique 嘅，每一把声音都有佢个人里面包含佢嗰个成长嘅经历，佢体会嘅嘢，而喺佢声音里面系有一啲 DNA 嘅，即系你只可以参考其他人，但系始终你唱出嚟个腔口咧，都系你个人嘅。
20: 绝对系。其实如果你讲唱歌，我觉得声音当然好唔好啊，靓唔靓啊，当然都系重要嘅。咁但系我觉得最紧要都系我哋成日讲个 groove 啦，即系你个唱歌嗰种 style 啊，嗰种嗰、那个系最紧要的。
0: 系，
20: 因为每个人都有个样唔同，
0: 是
20: 但系每一个人个样都可以好靓嘅，
0: 系可以好突出，
20: 可以好突出嘅，
0: 冇错。
20: 吓，即系唱歌都系一样嘅。咁睇下你点样，例如即系讲化妆，你点化嘅啫。
0: 冇错，冇错。
20: 你叫阿大欧化个女人妆，都可能有好大妈好靓。
0: 呢个大妈唔止靓啊，系风骚添啊！依家同阿 Jackie 哥哥倾紧偈嘅咧，就系大欧哥哥。系啦，咁样嗱，你有好多首歌啦，我都有听嘅。我有一首歌好特别嘅，我认识你咧，都系由呢首歌个印象好深嘅。就是叫做发呢个菜菜啊！呢首歌咧，我听嗰阵时候咧，我觉得系我用点讲啊？我去咁嚟形容咧，系好大众化、好贴地文化嘅，
20: 冇错，
0: 系好通俗嘅。咁但系当你唱嘅时候咧，你嗰个力度咧，你又好似讲紧嘢咁样。
20: 其实呢只歌咧，正如头先我讲啦，咁你要好似坐咗个酒吧入边啊，然之后即系。好豪气咁唱呢只歌咯，我感觉系咁讲。咁点解会有呢只歌咧？因为我出嚟乐队之后咧，我自己 solo 即系自己一个人出嚟唱咧，就换咗第一只金唱，即系第一只嘅唱片啦。第一唱片之后咧，咁因为点？当年咧，Sam 许冠杰先生佢嗰啲歌啲半斤八两啊，嗰啲即系嗰啲歌咧，系好到即系卖得好紧要，好多。咁变咗我唱片公司就话：，你都可以唱呢啲歌啊！咁咪。揾咗一班人，譬如話阿黎比先生啊、鄭國江先生啊咁，即係老師啊，佢哋咧即係同我做一個中文嘅 嘅歌啦，中文歌。咁但係因為中文嘅歌之後咧，咁一年之後，我係嗰、那個都算係成功嘅，一攞咗到金唱片。
0: 係係。
20: 咁啊，轉咗一間公司，轉咗去咧Sony CBS Sony。咁、
0: okay.
20: 第一隻唱片咧，驚咩咧？就驚話你突然之間轉一啲好正經嘅歌嘅話咧、嗯，會唔會
0: 個市場
20: 會失去另外一邊咧？咁樣。係係。咁變咗咧，喺我嗰隻唱片入邊咧，我有兩邊嘅，就希望慢慢變。咁、
0: 嗯、
20: 樣就諗到一個我哋叫做噱頭啦，咁咁啊啲飲酒啊高興嘅地方，咁不如又好似過年嘅，過年啦，喂，不如咁我揾咗阿尖哥黃尖先生，黃尖阿尖哥就同我寫，喂，同我寫啲猜妹歌咁，咁只歌咧由佢即係曲詞都係佢寫嘅，咁、我又好開心同埋好幸運啦，我嗰隻唱片咧係阿顧家輝輝哥同我做曬音樂嘅。
0: 每一个产品咧，背后成功与否系一个成绩表啦。就我个同学会一样，每一个人都有佢一生成绩表嘅。但系嗰啲成绩表原来背后咧有好多功夫嘅。
20: 啊，当然，
0: 大家都唔知呢首歌出嚟会得到咩回响。而我听完呢首歌之后咧，我系唔识你嘅。
20: 嗯，
0: 即系我净系知道有个大 L， 哇，好犀利，把声发呢个才才。嗱，如果我唱咧就学唔到嘅。吓，咁我咧就觉得原来系嗰种感觉咧。是真係有歌迷呢兩個字嘅、我知道有好多歌迷咧都追隨咗你好多年嘅，你對啲歌迷係點先？
20: 嗱，又咁講啦，今時今日我覺得啊，即係我就嚟開演唱會啦嚇，咁、其實出翻嚟咁多年咧都冇開唔到演唱會，其實我覺得開演唱會呢樣嘢最緊要都係有歌迷啦。如果你冇歌迷，你唱得幾好或者咩咧，係喺人哋。嗰、那個即係依家個商業社會裏邊咧，你係唔 work 嘅，
0: 係
20: 唔 work 嘅，但係冇計嘅。
0: 即係其實每一個藝人，每一個朋友啦，唔單止藝人，任何人都係需要好多朋友嘅支持。
20: 冇錯冇錯，
0: 每需要好多朋友嘅愛戴同埋鼓勵，好嘛？
20: 仲有就係背後嘅一啲商業嘅機構咯，
0: 係，
20: 譬如唱片公司啊、電台啊、電視台啊，或者經紀人公司啊，即係佢要用好多辦法。去扶你上去咯，
0: 冇错。嗱，我哋而家饮杯水先，
20: 好。
0: 然之后翻嚟咧，我哋再讲下你即系唱咗半世纪啦。你仲有啲咩计划喺嚟紧呢个世纪里面咧，将会发生好嘛？
20: 好，
0: 饮杯水先。
20: OK， 多谢。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政府去年十月成立出海专班之后，展开大量工作，下个星期会同内地及香港企业前往马来西亚，与当地政府同企业对接。邱应华出席电台节目的时候说，企业出海要针对强项作统筹，当中有三部曲，首先将内地企业引进香港成立公司或者地区总部，让相关企业利用香港的法律和会计等专业服务，同时作出融资，当准备好之后走出去。他期望企业走出去能够签订合作协议，落实双方投资，并且引导其他国家或者经济体的企业来港，推动香港经济发展，加强产业链供应，帮助国家的内循环和国际循环。又期望香港做到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角色，引导其他国家的企业利用香港平台走入大湾区。黄大仙上村一名47岁的男子堕楼身亡，另一名26岁男子受伤送院，警方将案件列作伤人及自杀处理，正在调查两者的关联。警方朝早7点几接获保安员报案，说在超善楼电梯内发现一名男子流血受伤，救护员到场将伤者送往伊利沙伯医院治理。事隔7分钟，保安员再报案，说一名男子怀疑由高处堕下，倒卧大厦平台。救护员现场证实男子死亡。美国国会参议院以86票支持、11票反对通过一项制裁俄罗斯的新法案。法案有待众议院通过和总统特朗普签署之后才能够生效。法案由已故参议员格雷厄姆推动，针对对象包括俄罗斯政府高层、相关金融机构、政府拥有或控制的其他实体等。法案同时授权对购买俄罗斯能源的主要国家征收高额关税，减少这些国家对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的依赖。乌克兰驻美国大使馆欢迎通过法案，形容是及时而且意义重大的一步，加强对俄罗斯的压力。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部分地区有烟霞，天气极端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吹和缓西至西北风，稍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者以上，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 72%， 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佐敦道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上海街有交通意外，现时影响到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开始车多噶啦，大家经过。

0: 请小心，就是佐敦道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上海街有交通意外，影响到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咧比较车多。而另外咧，提提大家一则嘅渡轮消息啦，由于咧有机件故障，咁十一点钟往返大澳、沙罗湾同埋东涌嘅渡轮服务暂停，市民咧记得要留意翻。而同時呢，運輸署表示通往萬宜水庫東壩的西貢萬宜路交通預計一般比較繁忙，專線小巴第 9A 號線的營辦商會按需要加強服務應付乘客的需求，請遊人妥善規劃行程，預留充裕的交通時間，同時在輪候的時候保持忍讓。看回隧道情況，紅隧的九龍入口近住理工大學一帶比較車多，而另外路面情況方面在九龍區渡船街天橋去加士居道，跟住进发翻一段慢车，车龙排到去果栏。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沙田路由于有道路工程，影响到去大埔方向，跟住博康村嘅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现时车龙就排到去新田围村。最系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黄竹坑道葛亮红桥面方向来回，香港仔隧道出口方向香港仔，长青隧道出口去九龙，同埋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4: 水务署供应嘅食水可以安全饮用，但系大厦供水系统嘅状况会影响食水水质。参加大厦优质供水认可计划，食水管理系统评估大厦供水系统嘅潜在污染风险，再制定同执行相应嘅控制措施，例如定期清洗大厦储水箱，可以保障大厦食水安全。想了解详情，请浏览 wsd.gov.hk。
5: 每集请来的嘉宾都会分享他们的精彩人生故事，等我们一同学习。
2: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六早上十一点，
6: 安哥同学会，陈图安，各位同学上堂啦。
7: OK， 多谢大家翻嚟安哥同学会，我系 Jackie 哥哥。嗱，我今日嘅嘉宾咧就系大友哥啦。大友哥你好，
8: 你好你好。吓、
7: 啊，喂，正系饮完杯水嘅时候咧，我个脑里面咧突然间飘咗有一条题目出嚟。
8: 你话
7: 啊？我呢条题目出嚟咧就系话咧，就即系知道你就嚟有演唱会啦。咁、演唱会咧突然间我谂起健康两个字。因为咧我知道有好多我听过啦，亦都知道啦、有好多前辈咧。他們開演唱會之前呢就去打羽毛球啊，或者是跑步啊、但我知道你最近呢好喜歡踩單車，好喜歡做運動和行山這樣、是不是因為個演唱會去做，還是你很注重你現在的身體的狀況呢、
8: 其實如果唱演唱會唱成三十隻歌呢是有些擔心的，還有一件事，我那些歌呢全部都是喊歌。
7: 哇，
8: 咁即係今年都若干啦吓，
7: 唔係好後生啫，
8: 睇落啊嘛。咁其實係有少少咩嘅。咁頭先你講話，我係鍾意運動嘅、我係行山啦，踩單車啦、我又跑步啦。咁、但係問題上呢，呢兩三年呢又減少咗㗎啦，減少咗㗎啦。咁、但係呢都有嘅，因為而家呢就慢跑啦，或者係行多啲，我行好多嘅。咁、單車我就唔敢踩啦、因為單車點解唔敢踩呢？因為我哋咁嘅年紀嗰啲骨啊，卜卜脆。
7: 明明，
8: 因為我即係叫做撞過兩次車咧，都斷咗好多骨。
7: 哦，依家冇事啊嘛。
8: 冇嘢冇嘢。咁我四架單車都送曬俾人噶啦。
7: 哦。
8: 咁、就算行山咧，都唔會行一啲咧，即係好崎嶇啊，或者有難度啊。
7: 同埋落雨之後唔好行啊。
8: 落雨我就一定唔會行。
7: 之後都唔好，因為都係滑啊嘛。
8: 滑啊，係冇錯，好危險嘅。咁所以變咗咧，又減少咗喺呢方面。但係即係就嚟有演唱會嘅話咧，其實最緊要係咩咧？要負責任。保持自己的身體健康，例如出街咧，你要有 mask 啦，係咪先？咁仲有一樣嘢就
7: 戴口罩啦，
8: 唔好亂，戴口罩啦，唔好食，唔好亂食嘢啦，保住自己嘅嗰個生活嘅節奏各方面啦，咁已經好好噶啦。
7: 啊，我覺得咧，短短嘅幾句説話咧，你講咗一樣嘢俾我聽，亦都分享俾聽緊安哥同學會嘅聽眾聽，負責任，
8: 係，
7: 同埋演員、導演或者係
8: 邊一個崗位都好，
7: 都要有要負責任。係
8: 啊，
7: 嗱，我嗰日咧見到咧有好多朋友撐你場，
8: 係，
7: 其中有一個就叫謝雪心姐姐，
8: 係
7: 嗱。你講起負責任，我同你分享，我曾經喺報章上面，我同佢做訪問，佢講負責任嘅嘢俾我聽，好唔好啊？佢咧就話：我聽日要做演出，我呢一排我都唔食生冷嘢，我盡量唔出街應酬，除咗工作之外，我就一定要翻屋企好好休息，就算冇嘢做，我粗下曲，睇下電視，好好精神。如果我有咩差錯，咳兩聲都會影響個演出。嗱，呢個就係你哋一班好資深嘅演員對工作嘅尊重同埋認真，
8: 好緊要噶，同埋自己要好小心添啊！
7: 係
8: 啊，我有一次同阿鄭裕玲好多年前咧，同阿鄭裕玲去新加坡登台，
7: 係
8: 咁咧登咗一兩日台之後咧，咁啊有個好好嘅朋友客人啦嚇，請我哋去宵夜，哇！咁去到個地方食咧，啲辣魚好食到不得了，
7: 哇！我中意啊，
8: 食完咗之後好啦。因为登台是五日一个礼拜的第三日咁觉得自己真係好冇道德，其实喺个环境真係要好小心保护自己，
7: 是
8: 要交代俾自己，要交代俾老板，交代俾客人，同埋交代俾成个 event。
7: 係嗱，呢樣嘢呢，我真係好欣賞阿大友哥，
8: 唔係其實
7: 同埋所有係尊重自己，
8: 好基本嘅啫。
7: 有啲唔係㗎，我又同你分享啊，試過有一次有一個工作係需要朝頭早十點半呢係做一個剪彩嘅，咁對方嘅客人係已經集好曬吉時啦，點知嗰個剪彩嘅嘉賓呢，佢話肚餓啦，咁我當佢真係肚餓啦，咁啱啱那個中心是醫療中心嚟嘅，其實佢都可以嚟一趟，
8: 冇錯冇錯，
7: 醫生，但係佢冇嚟到，就係佢真係唔舒服，佢真係睇醫生。原來佢前一日佢就出去玩，同埋唔知佢食錯乜嘢嘢，咁啊真係失咗場。
8: 係㗎，
7: 咁、我覺得有好多時候，有啲朋友話我有時候好激氣啊，機會都冇俾過我嘅。咁但係你諗下，如果一個人佢冇準備嘅時候，即係一次又係咁，第二次又係咁，你估佢仲有冇人夠膽相信佢同埋俾機會佢咧？
8: 呢個都係一個好大嘅問題嚟嘅。好大問題
7: 嘅，係以你一個咁資深嘅歌手啦，喺樂壇裏面啦，你有冇試過真係因為病或者係有啲特別嘅事故，你係唱得唔好或者係失過場？
8: 我冇失過場，但係我同你講，你講嘅嘢咧相反咗。我記得我嗰陣時流行走場嘅。我唱好多間夜總會啊、歌廳
7: 啊、走廊係咪啊？
8: 唔係，之前啊，唔係走廊，係夜總會。夜總會同埋嗰啲歌劇院啊，
7: 係
8: 佢走。我發燒，
7: 哎呀，
8: 發燒唔舒服，好擔心。但我同你講好唔好？
7: 好。
8: 我唱完咗之後咧，成身汗落到嚟，好曬。出曬啲汗，出曬啲汗之後咧，你燒都冇埋。
7: 哇！好好啊。
8: 睇醫生都唔使睇，因為你喺台上咧，第一你個情緒緊張啦，第二佢要啲燈
7: 照住
8: 你，咁同埋你又要喐又要唱又要用力，咁啊出咗好多汗，一啲汗一出咗。好翻
7: 晒，好好，好好啊！即系大友哥，你讲呢个故仔同我哋分享你个工作嘅体会嘅时候，我有一种感觉就系话，系嘅，我哋真系尽我哋最大最大嘅努力 ，so must go on，
8: 干旱
7: 吓，一定要嘅吓。
8: 你讲呢个说话，我可以讲几句。
7: 好啊，好啊，
8: 讲少少分享嘅，就系、我曾经咧有一个朋友嘅阿哥，咁佢嘅哥咧就系一个坐轮椅剑击世界冠军嚟嘅。咁我咧就话唔得，你一定要介绍你阿哥俾我识，我希望可以喺你阿哥度咧得到一啲咩
7: 啊启发，
8: 启发系倾偈。咁佢讲咗好多启发嘅嘢，咁当然基本上我有好多我都知道，但有一样嘢咧，我觉得启发到我嘅。又特别系唱歌嘅人，跟住喺某种情况下咧，几唔好环境都好，你都要做到最好。
7: 系。
8: 譬如话我哋唱歌音响唔好啊，或者那个吉他唔正啊，咁样你都系用最好嘅心态去完成你自己任务。咁可能你完成咧，可能都 滿分都係60分嘅啫。
7: 去到盡啦。
8: 去到盡啦。咁但係如果你一冇心機嘅話，可能去到30分嘅話。
7: 哎呀。
8: 係咪？但係你盡力嘅話咧，可能50幾分嘅話，你唔知嘅。咁同埋你用心去演繹咧，我覺得人哋會感覺得到嘅。
7: 係嗱，因為喺台上表演咧，就觀眾係即係嚟欣賞啊，嚟俾錢去睇噶嘛，去欣賞噶嘛，而係一個表演者啦，我總稱啦，佢自己好 hea 或者係神不守舍、雲遊咁樣諗住，即係胡雲過關，觀眾係知嘅。
8: 同埋咧，每一次你嘅演出咧，都係你嘅機會嚟嘅。
7: 哦，點解咁講咧？
8: 嗱，譬如好簡單一樣嘢就係你，譬如話你而家一紮人聽，哪怕你唱嘅歌有一個至兩個
7: 係
8: 識欣賞你，或者佢覺得你好嘅，覺得你用心嘅，嗰個人可能係你嘅貴人嚟噶，你點先？
7: 啊，係佢、哦、
8: 機會一個啫嘛，你唔需要成班人睇你噶嘛，哦，原來嗰個就係電視台個監製嚟噶，好似阿安哥咁，這個好，即刻揾你做訪問咁，即係例如即係 A 明白，即係值得做訪問。咁你喺嗰陣時，你唔好睇其他人，你真係俾心機 present， 哪怕係面對一個觀眾，或者同自己有交代，呢兩個 point 咧就夠你做到你自己盡力去做到最好為止。
7: 係，你話用力做到去，你話用力去做到最好咧？我係好 appreciate 嘅，因為咧我有時我見到有啲演出嘅嗰場地突然之間個麥線或者係甩咗啊，或者即係諸如此類，我真係見過嘅。但係嗰個歌手佢仍然自己好用心去唱，咁反而佢掌聲咧多到不得了，佢知道。原來個麥有事，但佢都好努力去唱。嗱、剛才你咧就即係提起話我啦嚇，咁、我係要講個真嘅故仔俾聽緊安哥同學會同我大家傾緊偈嘅所有嘅聽眾係真嘅，因為有一次咧，我一個好普通嘅一個晚宴啦，咁我就聽到大家哥咧唱一首就係 Louis Armstrong 嘅What a Wonderful World， 我聽完之後我好感動，因為唱歌嗰個環境咧係一個茶樓一個酒樓嚟，但佢係唱呢首歌係好到咧不得了。第二次我見到佢啦，就係喺一個食品展，咁佢咧就唱佢一個得獎嘅電影嘅歌曲《金手指》。
8: 係
7: 嚇嗱，哇！兩首歌我記到依家，所以我今日上嚟今日能夠請到你咁忙上嚟咧，我心好安樂。
8: 唔係我好開心你邀請我嚟，
7: 我真係好安樂。
8: 我盼望阿安哥而家咁耐都話，又好似話一人話要訪問我，好似都冇動靜嘅咁。
7: 有
8: 咗好耐，而家成真啦，而家
7: 成真啦。嗱咁我就係分享呢一個我嘅真人真事嘅經歷咧，就係唔單止我話阿第一個唱得好，有隔離左右。有啲人未認識你嘅，淨係知道有個大口啫。但係喺一個咁嘈雜嘅環境，唔係一個好集中嘅 performance， 令到你睇個台，而係你唔理，你照做。你上到台，你就係主導曬成個台啊嘛。係，好努力去唱歌，
8: 係同埋好專心。
7: 嚇嗱，咁樣講開你唱歌咧，我又想問一問大口哥，你較少係唱一啲？即係情歌或者係點講啊合唱嘅歌曲，我先講情歌先啦。即係嗰啲即係要生要死啊，或者係即係愛你好耐，你做咩唔理我啊？嗰啲你較少有啲情歌由你唱出嚟
8: 嘅。其實呢樣嘢咧，同我諗電影都好有關係嘅。即係譬如如果我生到又好似。唔靚仔又成啊咁樣，咁同個女主角好靚啊咁做出嚟嗰個劇本寫到一個女主角好鍾意我啊咁，你點可能有說服力啊？
7: 唔會，話你嗰種男人魅力好多到不得了。
8: 唔係，調轉嚟講，咁當然劇情可以掹啦嚇。
7: 係
8: 咁因為我把聲沙啦，第一，
7: okay.
8: 即係比較上咧係即係。點樣講啊？我唔係好識講，即係沙啦咁，同埋咧，同埋我年青嘅時間咧唔英俊啦。咁我因為我好瘦嗰陣時，嗰個五官咧唔係。
7: 我睇你啲相，我覺得你好靚仔啊！
8: 相啊，可以執噶嘛，可以影出嚟。咁變咗咧，我覺得我自己唱情歌或者係啲唱片監製或者咩，覺得我唱情歌咧唔夠唱嗰啲《幻影時幣》啊，
7: 人生力
8: 量嘅，努力即系鼓励人嚟嘅，激激励人嚟嘅话咧，系更加有力咯。同埋我系唱 hard rock 出身嘅，咁你好疯狂，人哋以为你发癫，你唱情歌。但系如果你话好激励嘅歌，或者好勉励嘅歌嘅话，你用咁嘅声线，咁嘅力度去唱咧，可能嗰个效果同埋接受嘅能力会高啲咯。我只能够咁解释。
7: 亦都系你一个 style。嗱，我哋。亦都講過啦，即係每一個人有佢個特質，有佢個裡面潛在嘅 DNA，即係你發揮到就最好啦，唔好 copy 咯，咁但係因為冇乜人可以 copy 到你喎，
8: 咁唔可以咁講嘅，
7: 因為你嗰個滄桑嘅聲，係咪有一次點樣令到你失聲，即係或者身體出現啲咩問題？
8: 喂，如果失聲嗰次咧，係其實。是因为太忙，
7: 是
8: 同埋咧嗰时唱歌嘅方法咧唔系太正确，因为你用喉声多嘅话咧，好容易又唱，同埋你唱得太多。咁点解会到咧？因为嗰时后生啦，变咗就可以唱几年都冇咩事，
7: 系
8: 或者系休息两日咧，就把声又好翻啦。咁但系到了后期嘅时间，喺你最好个时间，一阵入电视剧，一阵系夜晚走几场，一阵又。咁就好
7: 通宵，
8: 咁變咗你休息唔夠。
7: 係啊，你消耗個體力其實
8: 嚇，因為唔夠咧。咁嗰日咧就係我媽咪唔知燉咗啲嘢俾我食嘅。係。咁一飲咗落去之後，就開始唔 OK 啦。
7: 唔 OK 嚇。我問你兩條題目啦，好唔好啊？
8: 我嚟問咧。
7: 當年會唔會好驚，同埋好傷心或者擔心？
8: 唔識，唔會擔心，
7: 唔驚，
8: 唔驚，
7: 又唔擔心，
8: 係唔識驚，又唔識擔心，係。但系其实而家你回顾自己嘅话，其实嗰阵时乜都唔识嘅，我哋即系回顾嗰阵时系一个好好嘅机会，可以一路好落去都得嘅。但系就系自己太唔识啦，真系。又唔系话唔识爱护自己嘅，即系又唔系太识保护啦，可以咁讲。但系就系顺治咁去做嘢，咁但系忙咧就系变咗咁样就咁嘅情
7: 况。嗱，咁你休息咗一个好长嘅时间。
8: 其实唔系，因为医生话食药可以好翻，咁休息咗半个月，食药都唔得，咁足以施手术。当你一施手术嘅时间，就已经系个声有啲唔同咗噶啦。
7: 一定啦，
8: 咁要一两年后咧，先至可以还原翻把声嘅。咁咪就系咁样离开咗嗰啲行业。
7: 嗱，对于一个喺歌唱事业如日中天，亦都系万千歌迷，亦都好多机会等紧佢嘅一个歌手年青人吓，突然之间静咗落嚟，你点去调节你嘅心态？会唔会借酒消愁？
8: 唔会，我觉得系有另外一种痛，系比呢一种更加痛嘅。
7: 系，嗰种痛系咩咧？
8: 我因为我伤失，
7: 哦，
8: 我失恋兼失声，
7: 失业。
8: 冇，我哋呢行边有失业噶
7: ？O K，
8: 最多系就业不足嘅啫。
7: 冇错，吓咁嗰个
8: 行业系双失，
7: 双
8: 失恋，同时间失恋又失声。
7: 哦，
8: 咁就唔想喺呢一行。同埋嗰阵时有个概念，嗰个年代嘅概念就话，唔通我唱歌唱到七八十岁，我都仲要唱歌搵食咩？咁有咁样嘅，咁就又啱啱呢都系机缘巧合，啱啱就有个朋友话，我睇话。出嚟搞做生意好过啦，
7: 攞
8: 出钱啦，我哋搞公司啦，咁就搞咗个制作公司，就开始带入咗商业嗰方面。
7: 嗱，咁喺呢个转变里面啦，我都知道你做得好开心。咁
8: 打工好，
7: 系
8: 老板唔好，
7: 冇错。我系吓支持吓，即系你呢句说话系啊，真系打工好啊吓。咁我哋系一个好好嘅员工系。会帮老板好稳阵咁去做，
8: 冇错，
7: 系咪啊？我哋好好员工。嗱，咁有机会咧就入电视台啦。咁你入去电视台里面咧，我真系睇过你做一啲即系好似古装剧嘅扮相嗰啲，嗰啲其实我觉得好好睇喎。
8: 其实入最近翻出嚟入电视台，
7: 系
8: 有人讲话你都要俾人知道
7: 你系专位啊啦，
8: 即系仲喺个世界啊，咁变咗就。就入咗即系可能 入咗去電視台咁啊拍劇咯。
7: 啊，
8: 有時都唱下歌啊咁咯。
7: 會唔會唔慣咧？因為好多時候喺即係等即係埋位嘅時候等好長嘅時間。
8: 唔慣咧就又唔會嘅。
7: 係
8: 主整體上咧都同我哋以前嘅差唔多。
7: 嗯。
8: 咁但係喺個本身個 system 啊各方面咁樣，可能有啲唔同啦。
7: 有啲唔同。
8: 咁同埋放低咗咁耐咧，自己個自信心唔夠啦。
7: 嗯。
8: 即係嗰個自信心唔夠就好多時。唱歌同做戏，我觉得唱歌我就拿捏得好好，
7: 系，
8: 但系做唔做到啊，做唔咗成啊，啱唔啱你做啊，啱唔啱你唱啊，咁即系我咧就拿捏得好嘅，但做戏咧我就难少少。
7: 嗱、因为咧我曾经有一位朋友咧就同我分享过，唱歌，例如你透过歌唱比赛，又或者已经成咗名嘅歌手，佢唱啱一首歌。唱好嗰一首歌，而系又大众都受欢迎咧，你就赢啦。
8: 系啊，
7: 就系嗰四分钟，即系好似我哋睇。
8: 冇啊，嗰只歌都系两分几钟噶咋。
7: 系咪啊？
8: 吓，知唔知边只啊？
7: 唔知。
8: 上海滩咪就
7: 系
8: 咯。
7: 哦，系啊系，阿前辈叶丽仪姐姐，系啊系，
8: 咁就红咗几廿年，
7: 几
8: 十年到而家啦。
7: 咁但系演员或者系做戏咧，你系要好雕琢，要等机会，同埋即系点讲啊？
8: 系有好多元素，
7: 好多元素
8: 造成嘅环境啦。譬如好简单，你套戏做得唔错嘅，原来有两套戏同你都差唔多嘅，咁变咗你嘅注意力咪。
7: 約咗啦。
8: 譬如話，近來冇啲咩戲嘅，突然之間，你嗰套戲好好嘅，咁好多人咪記得你，咁你咪成功咯，
7: 係
8: 咪先？咁仲有咁啱，我信命運嘅。
7: 好
8: 咩咧？
7: 講下命運俾我聽。
8: 唔係，譬如唔知點解呢排咧個人好精神。
7: 係。
8: 嗰個劇本一攞到嚟，好快就啪一聲，我就知道點樣做啦。咁又可以表現咗出嚟啊！嗰方面咁樣。
7: 係。
8: 咁呢啲我覺得係緣分同命運嘅問題。
7: 嗱，呢個
8: 我亦都試過，我亦都試過咧。
7: 係。
8: 攞到嚟好簡單嘅嘢啫，但係點解好似做極都做唔好，做極都做唔好？
7: 卡住，
8: 唔知點解會咁樣。我有好多呢啲咁樣嘅
7: 直覺啦。嗱，但係咧，大友哥，我咧今日咧，我唔同你卡住，我喺呢度咧預祝你演唱會成功啦，預祝你一切順利啦，因為係咯你都好耐冇你個人嘅
8: 演唱會，
7: 係咪啊？
8: 係啊，
7: 係嘛？
8: 係啊，
7: 依家心情點啊？
8: 冇咩點啊，咪盡量做好自己，交代俾自己，享受舞台咯。share 俾人
7: 嘅呢個係好重要。嗱，你今日個網咧都上嚟安哥同學會同我傾偈啦。
8: 我哋好同學嚟噶嘛？
7: 係啊，
8: 仲係舊同學。
7: 係啊，冇錯。今次喺度點頭係啊，係好難得噶。我希望咧下一次咧多啲時間咧，我哋長談你個音樂同埋你嘅人生好唔好啊？
8: 好多謝你。
7: 嗱，剩翻少少時間，我好想由阿大友哥你講一啲說話俾你啲 fans 或者你啲朋友，或者有邊啲人你好想答謝嘅。Your show time， 大友。
8: 各位同學你好，今日咧好開心咧，就係安哥邀請我嚟做訪問，非常之多謝一直以來都喜歡我、支持我嘅朋友，無論係歌迷或者戲迷都好，我咧會繼續努力。我希望咧，繼續好健康咁咧，做一啲唱一啲大家中意嘅好嘅俾大家欣賞。喺度再次多謝喺直至呢個空氣咧，喺度再次多謝各位支持我，多謝。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政府去年10月成立出海专班之后，展开大量工作，下个星期会同内地及香港企业前往马来西亚，与当地政府同企业对接。邱应华出席电台节目的时候说，企业出海要针对强项作统筹，当中有三部曲，首先将内地企业引进香港成立公司或者地区总部，让相关企业利用香港的法律和会计等专业服务，同时作出融资，当准备好之后走出去。他期望企业走出去能够签订合作协议，落实双方投资，并且引导其他国家或经济体的企业来港，推动香港经济发展，加强产业链供应，帮助国家的内循环和国际循环，又期望香港做到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角色，引导其他国家的企业利用香港平台走入大湾区。亚洲儿童传染病学会会长、港大儿童及青少年科名誉临床副教授关日华说，目前难以估计流感几时见顶，以及会不会延续至新学年开学之后，重申市民应该接种疫苗，预防重症和死亡情况。一名7岁男童感染甲型流感并发休克和脑病变死亡，他曾经接种流感疫苗。关日华说，不评论个案，但是指出个别人士感染流感之后有很大反应，即使已经接种疫苗，抗体亦都未能够控制病情。关日华提到，本港目前受到新冠、流感和呼吸道合胞病毒三翼夹击，呼吸道合胞病毒有机会令到儿童有气管炎和肺炎，亦都见到不少儿童因为新冠而有思考症。房委会为协助青年创业推出的共筑创业家计划恒常化，新一轮申请下个月底截止。当局说，计划为青年提供免租商铺，实践创业梦想，并非代表房委会损失租金收入，反而是年轻人将创新意念和产品带入房委会商场，令人流增加，当商场店铺生意好，租金收入自然有所得益，最终达至双赢。有参与计划成功创业的青年说，房委会给予的免租期和阶梯式租金优惠，能够减轻创业初期资金不足的压力，令到他能够更专注生意发展。美国上诉法院维持对白宫宴会厅改造项目的暂时停工命令，总统特朗普扬言上诉。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巡回上诉法院以2-1的结果维持下级法院颁布的初步禁令，但是裁决会暂缓14日执行，让特朗普政府有时间向最高法院上诉。美国文物保护组织国家历史保护信托基金会去年底对白宫宴会厅改造项目提出诉讼，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地区法院在3月底下令项目暂停施工，特朗普政府随即上诉。法院其后在4月延长停工命令，即批准兴建掩体等的安全设施，美国政府再次上诉。天气方面，强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正是为广东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在早上10点，白海豚集结在温州之东南偏东大约52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横过东海。同时位于北部湾一带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海后至西南偏西大约160公里，预料向东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海南岛，并且逐渐减弱。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部分地区有烟霞，天气极端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吹和缓西至西北风，稍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者以上，局部地区有骤雨。 下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现在气温32度，相对湿度71%，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Jason 先提翻你啦，咁就系较早前佐敦道去西九龙公路近上海街嘅交通意外咧，就啱啱清咗场噶啦，而家交通系回复正常。重复多次啦，咁就系佐敦道去西九龙公路近上海街嘅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噶啦，咁而家交通系回复正常。另外啱啱都收到一单最新消息，咁就系鲤鱼门道有嘅水管紧急维修啦，去油塘方向近观塘泳池嘅快线就已经解封噶啦。重复多次系鲤鱼门道嘅水管紧急维修已经完成，去油塘方向近观塘游泳池快线系已经解封噶啦。转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大致畅顺，九龙入口车多，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慢车，龙尾排到百德新街。喺九龙方面，观塘道去油塘近玉莲台系慢车噶，咁车龙就排到定富街。而喺新界區啦，西貢公路去西貢市中心近西貢消防局斷斷續續係比較多車龍㗎，咁車龍就排到去白沙灣。提返大家啦，咁沙田道係有道路工程㗎，咁就去大埔近博康村嘅部分行車線封閉，現時龍尾呢係排到獅子山隧道公路近新田圍村㗎。咁另外都提翻啦，运输署表示，通往万宜水库东坝嘅西贡万宜路交通系预计一般比较繁忙。咁专线小巴第九 A 号线嘅营办商系会按需要加强服务应付乘客嘅需求。咁请游人妥善规划行程，预留充裕交通时间，同时喺轮候嘅时间保持忍让噶。咁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黄竹坑道、郭亮雄落桥面来回、香港仔隧道出口去香港仔、长青隧道出口去九龙，仲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若后驾驶后果严重，记得食咗药就唔好揸车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7: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六早上11点到12点 ，Heidi 生活进行式。

你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六早上11点到12点嘅生活进行式，我系 Heidi， 你好。有冇试过咧喺工作上遇到一啲新入行好年轻嘅同事？咁除咗咧觉得对方好后生，同你嘅年纪差距好大之外咧，仲会唔会觉得自己咧唔系好听得明对方嘅说话呢？有人就话啦，三年一个代沟，咁要跨越呢个代沟咧，都唔系冇办法嘅，就睇你咧愿唔愿意踏出第一步。咁想同较年轻嘅同事能够打成一片咧，可以试下以下呢四个方法，咁样咧就唔会再俾年龄去成为你同同事之间沟通嘅障碍。第一个方法咧，就系要洞悉沟通模式嘅分别。例如当你需要找对方谈公事的时候，你可能是喜欢亲身当面谈的，但是对方就觉得电话谈就行了。又或者你想打电话给对方的时候，他就会觉得这些事send短信就行了。甚至乎是你留信息，你是喜欢打文字的，不过年轻一代同事就会喜欢留语音口信。其实咧，冇话边个啱边个错，只不过大家嘅习惯不同。咁何况沟通模式咧系乜嘢唔重要，最重要咧系能够顺利沟通得到。咁如果咧公司就冇规定特定嘅通讯模式，咁不妨咧大家一齐去商讨出一个最适合大家、最有效嘅沟通方法。咁可以减少错过信息之余，仲可以提高效率。

想同比你年轻嘅同事更容易打成一片呢，第二个方法可以一试嘅呢，就係不耻下问，愿意学习新事物。有啲人呢可能会认为自己所知道嘅就係最丰富、最出色、最恰当嘅。咁但係呢，如果一直抱住呢一种心态，就永远打破唔到你同新一代同事嘅界限。咁试下呢多啲观察佢哋嘅处事方式。唔明嘅话呢就唔好怕尴尬，可以主动问下佢哋。咁当然啦，係用一种好奇嘅心态去问下佢哋，而唔係高高在上咁样去挑战佢哋。咁我相信呢，佢哋唔会嫌你烦之余呢，就反而呢都会欣赏你肯融入啦，愿意学习新事物，愿意接受新嘅睇法。咁你自己能够学到新嘢之余，又可以加深彼此嘅了解。

咁除咗咧要自己不耻下问、学习新事物之外咧，仲不妨咧要自己多啲了解潮流动向，例如系多留意新闻啦，上下网，留意下啲乜嘢新嘅剧集啊、新电影、新兴嘅玩意等等。咁可以咧保持自己唔会脱节之余咧，又可以同同事之间有多啲嘅共同话题。多啲机会一齐讨论、一齐倾偈，咁整个工作环境气氛咧都会好。

咁唔想同年轻嘅同事出现代沟问题咧，第四个方法可以一试嘅咧，就系唔好成日想当年。人总系咧会觉得以前嘅嘢咧比较好，亦都系最熟悉，咁自然咧就会不自觉咁样讲多咗。咁但系咧，咁样就可能会令到其他人觉得你好长气啦，唔多咧想再同你倾偈，慢慢咧就会形成距离，形成隔膜。咁所以就算咧系开玩笑都好，尽量咧唔好将任何事都要同以前去做比较，因为年轻嘅同事咧都冇经历过以前，你点样去回想，点样去赞颂，点样去沉醉都好，对方咧都系体会唔到。咁样讲得太多，又有咩意义呢？

剛才呢就分享過四個方法可以怎樣跟年輕一代的同事打破溝通障礙，更分別呢就是要洞悉溝通模式的分別啦，不恥下問學習新事物，多了解潮流動向，還有呢不要成日想當年。可能你會覺得這四點都是要改變自己去遷就新一代的同事，這樣做有需要嗎？值得嗎？但其實和不同年齡層的同事去合作，都應該保持開放靈活的態度去溝通。工作就是要互相學習，過程難免需要時間去磨合，不要固步自封，相信一定可以跨過不少溝通障礙。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表示，建造业界近年积极推动大量先进建筑技术，业界的改革转型逐步迈向人工智能和机械人的新世代，不但只提升效益和安全，更加推动整个业界走向更高质素发展。他说要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关键是要有人才，期望年轻一代既要传承扎实的工艺根基，亦都要掌握前沿科技，以及抱有严谨做好本分贡献社会的态度。凌汉豪出席一个建造业界的颁奖典礼致辞的时候说，随着北部都会区的发展进入高峰，预计未来几年的工程量会持续上升，因此对建造业人才的需求非常殷切，鼓励业界人士积极装备自己，迎接未来大量工程和亮丽前景。福建宁德被誉为中国大黄鱼之都，是供应黄花鱼至香港的主要来源。为求新鲜，当地渔业会在晚间将鱼捕捞上岸，先经加工，翌日朝早运抵香港。香港每日进口量可达到30吨。当地渔业以往面对供电和淡水供应困难，当地电力公司就提供海上漂浮式太阳能板，并且设有储电和充电设施，为鱼排供电。电力公司亦都同院校共同研发海水化淡装置，日照充足的话，每日可化淡100升水。共同社引述消息人士报道，日本防卫省计划向财务省申请金额达到89,000亿日元作为2027年度的防卫预算，由于当中包括大量未确定金额的项目，实际数字可能进一步增加，有官员预料最终可能会达到100,000亿日元。报道说，预算将会主要用于应对新型作战方式，包括配备拦截型无人机、引入用于自卫队指挥系统的人工智能技术等，部署用于对敌方基地反击能力的远程导弹，亦都是预算重点之一。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部分地区有烟霞，天气极端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吹和缓西至西北风，稍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者以上，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现在气温33度，相对湿度67%，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Jenson 先同大家睇下隧道情况啦。红隧港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大致畅顺，九龙入口就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告示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慢车，龙尾排到百德新界。坚拿道天桥慢线落湾仔近礼顿道车多，车龙就排到皇后大道东。而在九龙方面，观塘道去油塘近玉莲台慢车，车龙排到定富街。而在新界西贡公路去西贡市中心近西贡消防局是比较挤塞的，咁车龙就排到万公窝路。提翻大家啲封路措施啦，咁喺维里道有水管紧急维修，去窝打路道方向近京士柏道嘅慢线系封闭，咁同时车辆系唔能够右转均宜封。驾驶人士经过的时候就留意现场指示了。另外沙田道都有道路工程的，去大埔方向。

0: 强，近博康村嘅部分行车线而家封闭，咁现时道路系比较挤塞啦，龙尾就排到狮子山隧道公路近格田村。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黄竹坑道各两红桥面来回、香港仔隧道出口去香港仔、长青隧道出口去九龙、观塘绕道黎晶花园来回和张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94.8 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暑假玩乐，全家同乐。
3: 连接到传波，凭住个人技术连破两关，将个波传得俾小强，小强望都望就大脚传中啦！
4: 睇佢升高头槌一顶，
5: 啊点知唔够高啊！不过咧呢一下咧就呃到对方嘅守门人，
6: 个波直飞入网。

0: 台，与你活在当下。
1: 围绕将军澳的香港中医医院已经投入服务，是中医药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医院提供纯中医和中西医协作的全面医疗服务，涵盖中医内、外、妇、儿、骨、针六大分科，以及多项中医专病项目。门诊服务现已接受预约，欢迎下载及登录医院流动应用程式，或者经网上系统或热线电话3121-3121预约服务。
2: 香港大专院校每年录取超过80,000名非本地学生，
3: 他们虽然并非生于斯，但是对香港都有一份特别的感情。
2: 下一站第二国家，香港。
4: Every journey begins with a story.
5: Every story begins with a voice.
4: We came from across the world
5: and found a home in this city
4: where international students become locals.
5: Home away from home.
3: 非本地学生的故事在这里，记得收听 CIBS 节目下一站第二国家，香港。
2: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6: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7: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六早上11点到12点， Heidi 生活进行式。

翻嚟继续下半部分嘅生活进行式。如果咧想喺呢个急速变动嘅世界当中寻找到片刻内心嘅宁静，又或者系想摆脱一啲负面情绪，停止心灵耗损，可能咧我哋都要多啲学下提自己，别对每件事都有反应。咁例如系想停止心灵损耗嘅话，就要记得咧唔好做以下呢三个过度嘅行为。第一个咧唔好做嘅过度行为就系不要过度心急。你会唔会咧对于回复信息咧有份执着啊？觉得系一定要极速回复先至啱嘅咧？咁如果情况许可，加上咧系一啲好简单直接嘅信息，你秒回咧当然系冇问题啦。咁但系如果当时咧你同对方嘅说话内容系有啲争拗嘅，加上咧你又系带住一啲嘅负面情绪，咁样你急于回复对方，可能咧就唔系一件好事。当脑袋咧被情绪掌控住，就好容易咧讲出或者系写出一啲咧伤人嘅说话。系咁嘅话咧，倒不如等自己冷静落嚟，先至咧再去慢慢回复信息，反而就会更好。又或者另一种情况系，当你咧 send 个短信俾人，见到对方咧系已读不回，你会唔会咧觉得有啲唔高兴呢？会嘅话咧，就不妨提自己，每个人嘅习惯咧都唔同，对于回复信息嘅态度方式都会唔同。有人咧习惯系迟啲复，有人就会中意系即刻复，有啲咧甚至系习惯唔复都有嘅。咁你改变唔到对方嘅复信息习惯，只能够选择体谅同埋接受。咁真係接受唔到嘅话呢，咁咪唔好再 send 短信俾对方囉，咁无谓自寻烦恼。咁至于呢第二个唔应该做嘅过度行为就係不要过度期待。咁所谓期待越高，失望就会越深。期待呢必然会伴随住一定嘅痛苦风险。咁不论係对别人啦，或者係对自己嘅期待。咁只要一过度嘅话咧，就会造成压力。不妨咧，将呢一份期待只系放喺一啲自己可以有把握嘅事情上面，咁例如系读书啦、做运动、培养健康习惯等等，呢啲咧你控制得到嘅。咁但系若果将个期待放咗喺中奖啊、行好运啊，或者咧系会得到一啲天降横财呢啲我哋无法控制嘅事情上面咧，就会好容易因为结果不似预期而影响心情。

想停止心灵损耗咧，就要记得咧唔好做三个过度嘅行为。咁头两个咧，分别就系唔好过度心急，同埋咧唔好过度期待。咁第三个唔应该有嘅过度行为就系不要过度接收。喺呢个时代咧，资讯系无时无刻无孔不入咧，咁样影响住我哋，所以咧我哋都要学识同资讯保持适当嘅社交距离。在资讯发达的社会，一不小心就很容易会有资讯焦虑症，又或者是受到负面新闻影响心情。其实接收资讯可以说是一件很消耗脑袋容量、消耗心力的事情。况且如果你是麻木地在网上不断接收资讯，通常都是负面事情居多，看得多自然就会心情不好。咁所以想自己咧可以轻松一啲，适当时咧就要选择暂停接收，等自己咧可以抽离，俾机会自己休息一下。不过咧，有啲人觉得咧自己要不断去接收四方八面嘅资讯，系因为咧好惊自己会错过任何事，惊俾人觉得咧自己唔够紧贴潮流，唔够熟悉时事，消息咧唔够灵通。所以很多时的情况就是有人一听到或者是收到任何消息，为了显示自己是很犀利，就会急着去留言或者回复，我一早知道，甚至是会嘲笑其他人，蛤，你连这样都不知道啊。对于这些情况，作者就建议不妨大大方方地讲一句，我不知道，就算被对方嫌弃都无妨。他认为就算我们不知道某些事情，都不需要因此觉得没面，因为其实没有东西你真的必须要知道的。又或者是一些你应该知道的事情，就算你迟一点才知道都没有问题。还有老实承认自己不知道某些事情有两个好处。第一，如果对方是一个你不想跟他接触得多的人，这样你的不知道就可以顺理成章成为不用跟对方再谈下去的原因。第二，如果你是想跟对方继续有交流的话，那你的不知道就可以帮你们制造更多的话题。其实对于很多事情不知道才是常态，什么都知道的话，那就实在太奇怪了。况且能够勇敢承认自己的不知道，反而是一种自信的表现。

在《别对每件事都有反应》这本书当中有讲到怎样的思考模式才不会自讨苦吃。他的建议就是要专注眼前。他说我们的生命实际上只是存在于现在。成日都说要专注于现在，虽然这个道理是老生常谈，但是有没有想过当你面对困难的时候，有没有真的好好贯彻这个说话呢？很多时候当人遇到问题的时候，通常会有两种的思考方向。第一种就是担忧未来，采取防患于未然的态度，希望降低损失。第二种就是检讨过去，希望从过往的经验避免重蹈覆辙，然后回到当下采取行动去解决问题。但是有时候过去的成功经验反而可能会成为现在的绊脚石，有时候未来还未发生的事情会令我们过度担忧，容易令到自己陷入迷思。作者的建议就是每次遇到的问题都是一个新问题，让一切归零，分析现况，思考最适合当下处境的方法，将能量注入眼前你必须和应该要做的事情上面。虽然过去、现在、未来看似相连，实质各自独立，是这样的话就不应该放不下过去，没有必要过度担忧未来，只需要专注好现在，全力以赴做好这一刻你能够做的事情，因为人生就是活在当下。

0: 12:52，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天文台表示强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正是为广东带来极端酷热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多区气温上升至35度左右，元朗和上水更加录得36度以上。天文台预测下周极端酷热，未来一两日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者以上。下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提醒市民留意身体状况，做足防暑措施。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竞争事务委员会对围标问题一向有睇法和建议，最近推出加强版不合谋条款范本。当投标者签订不合谋条款而被发现有违反，就会违反很多法例，可以刑事控告有关人士。他强调，加强范本只是第一步，可以令到投标者知道自己的责任，不遵守条款将会承担刑事后果。邱应华出席电台节目的时候说，推出有关范本可以看到政府很有决心打击围标，至于未来会否修改竞争条例形成刑事化或者与民事双轨而行，有待竞委会相关报告结果和后续安排和工作。亚洲儿童传染病学会会长、港大儿童及青少年科名誉临床副教授关日华说，目前难以估计流感几时见顶，以及会不会延续至新学年开学之后，重申市民应该接种疫苗，预防重症和死亡情况。一名7岁男童感染甲型流感并发休克和脑病变死亡，他曾经接种流感疫苗。关日华说，不评论个案，但是指出个别人士感染流感之后有很大反应，即使已经接种疫苗，抗体亦都未能够控制病情。关日华提到，本港目前受到新冠、流感和呼吸道合胞病毒三疫夹击，呼吸道合胞病毒有机会令到儿童有气管炎和肺炎，亦都见到不少儿童因为新冠而有嗜好症。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表示，建造业界近年积极推动大量先进建筑技术，业界的改革转型逐步迈向人工智能和机械人的新世代，不单止提升效益和安全，更加推动整个业界走向更高质素发展。他说，要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关键是要有人才，期望年轻一代既要传承扎实的工艺根基，亦都要掌握前沿科技，以及抱有严谨做好本分贡献社会的态度。凌汉豪出席一个建造业界的颁奖典礼致辞的时候说，随着北部都会区的发展进入高峰，预计未来几年的工程量会持续上升，因此对建造业人才的需求非常殷切，鼓励业界人士积极装备自己，迎接未来大量工程和亮丽前景。天气方面，强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正是为广东带来极端酷热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5度左右。在中午12:00，白海豚集结在温州至东南偏东大约49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横过东海。同时，位于北部湾一带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海口至西南偏西大约150公里，预料向东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海南岛，并且逐渐减弱。预测本港大致天晴，下周天气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有烟霞，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吹和缓西至西北风，稍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者以上，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依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7%，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 在长道天桥去启德隧道方向，近住九龙湾游乐场有交通意外，影响到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的，目前一带车多。就是在长道天桥去启德隧道方向，近住九龙湾游乐场有交通意外，影响到部分行车线封闭，目前一带车多，大家经过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另外同大家跟进一则的渡轮消息，就是较早前基建故障的问题已经处理好了，由大澳出发途经沙罗湾前往东涌的渡轮服务将会在下午三点恢复服务。看回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现时近住理工大学一段稍为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上花坚拿道天桥一段多车，现时龙尾排到嘉宁街，而另外在九龙区柯士甸道去红磡近住广东道一段车多，龙尾排到连翔道近住民安队总部，而同时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玉莲台一段慢车，车龙排到定富街。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沙田路由于有道路工程，影响到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的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紧噶，车龙现时去到狮子山隧道公路近住格田村。同时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黄竹坑道葛亮红桥面方向来回，张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香港仔隧道出口方向香港仔，而另外仲有长青隧道出口去九龙，同埋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仲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回收每公斤厨余最多可以减大约 0.6 公斤的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啦。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 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10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我哋呢班打工仔好易整亲，好彩工友知我腰痛，叫我约时间去劳工处职健诊所睇医生。佢哋对症下药，同埋教我健康生活小贴士，预防病情恶化，仲会安排复诊。你可以打九龙快线23437133，或者新界快线35435701预约，唔使转介信嘅。劳工处职健诊所随时为你健康效劳。
3: 暑假玩乐，全家同乐。
4: 我是 Alex 李志刚啊，暑假梗系同屋企人一起去 BBQ 烧嘢食啦，最好去啲水塘区啊、郊野公园就最正噶啦。
5: 我是 Jenny 李丽姑，以前暑假嘅时候，屋企人一定会带我去个长旅行，好开心啊！
6: 我是 Kitty 崔杰彤，暑假梗系同屋企人发掘啲新地方去食好嘢啦。
7: 我是 TV 洪启春啊，暑假一家人去边都开心啦。
8: 香港电台第二台，与你活在当，活在当。
9: RTHK Chart
10: 由二十数到一，严选每周乐迷最值得认真听清、用心留意的音乐作品。直至两点，中文歌曲龙虎榜为你报榜的是
11: 我黄天怡。

0: 8月8号星期六的中午，时间来到12:09。多谢你选择了香港电台第二台，这里是中文歌曲龙虎榜，我是天儿，你好。不落雨，但是就变回这么热，热到现在是有33度的，相对湿度67%，紫外线指数是9，强度属于甚高，它一定在这里，酷热天气警告，还有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在12:00的时候生效的。在户外工作啦，或者你今天出去户外玩的朋友啦，记住要补水，适当的时候要去阴凉的地方那里透透啊，不要热亲自己啊。今个星期当我拿起最新一期的中文歌曲龙虎榜的时候呢，有少少震慑到啊，因为一睇个榜见到嘩，啲新歌排住队嚟喎。今个星期我哋20首嘅上榜歌当中，其中有8首都是新入榜的歌嚟噶，先预告呢半个小时，全部都是新入榜的作品，由呢个位置开始。
1: 第20位，
0: 以为佢哋唔玩啊？玩，如无意外应该迟啲去埋 Yantin 嘅红馆嗰度玩添。相隔了年半，他們再出歌，而且告訴大家他們真正擅長的是什麼，是跳牆。今個星期全新入榜第20位， JFYT Syndicate。

0: 作曲 Hubert Ng JYT Hand。填词 T-Rex 羽凡，编曲 Hubert Ng， 监制有金秀婷，加上 JMY Beats、JFYT Syndicate， 今个星期全新上榜第二十位，
1: 第十九位。
0: 继续系新上榜嘅歌曲，亦都系佢一个新嘅尝试啊！今次佢尝试 R&B， 亦都尝试用一把性感啲嘅声线。张雨晨 ，Romantic， 新上榜第十九位。

0: 张宇晨自己填词邱泽星。监制咧揾嚟佢好欣赏嘅纪佳松 Jeremy G。张宇晨 Romantastic 新上榜第十九位。
1: 第十八位，
0: 在他的音乐创作上面，虽然之前是放慢了一些脚步，但是他自己都有解释，就是希望可以吸收多些不同的养分，不只是音乐上的养分，还有很多不同的艺术范畴，画啊、书法啊，各样东西在不同的地方，希望将这些养分再结集而成，带来今次这首作品。有 rock， 有 jazz， 有很多不同的音乐元素，全新上榜第十八位 Candy Soon 就在出口转悠。

0: 右定系转左 ？Up to you。同佢嘅音乐一样，都系自由嘅。作曲系 Kenny 自己，填词周耀辉，编曲波多野预计。今次 Candy 加上波多野预计。全新上榜第18位 ，Candy 孙就在出口转悠。
1: 第十七位。
0: 成長咗，佢覺得自己無論係心態上啦，甚至乎佢嘅工作態度啦，對好多嘢嘅睇法咧都唔同咗。呢一份嘅不同，佢希望都可以喺佢嘅歌曲入面表達。全新上榜第17位 ，Sugar 連詩雅殘忍告別式。

为成长就是要懂得为自己负责任，懂得爱自己，懂得将一些不适合的关系放手。

0: 为佢填上呢份歌词嘅咧系冯希宇，作曲监制就有 Super Moment、编曲 Super Moment、J1N3、连诗雅嘅《残忍告别式》，今个星期全新上榜第十七位，
1: 第十六位。
0: 非常努力的一位男歌手，除了自編、自導、自演自己的 MV 之外，今次還自己作埋曲，全新上榜第十六位，作曲紅座星，填詞林若玲，編曲黃兆銘，監製陳巧威，紅座星一役垂後。

0: 出海專班之後展開大量工作，下個星期會同內地及香港企業前往馬來西亞與當地政府同企業對接。邱應華出席電台節目嘅時候話，企業出海要針對強項作統籌，當中有三部曲。首先將內地企業引進香港成立公司或者地區總部，讓相關企業利用香港嘅法律同會計等專業服務，同時作出融資，當準備好之後走出去。他期望企業走出去能夠簽訂合作協議，落實雙方投資，並且引導其他國家或經濟體的企業來港，推動香港經濟發展，加強產業鏈供應，幫助國家的內循環和國際循環。又期望香港做到超級聯繫人和超級增值人角色，引導其他國家的企業利用香港平台走入大灣區。黄大仙上村一名47岁嘅男子堕楼身亡，另一名26岁男子受伤送院，警方将案件列作伤人及自杀处理，正系调查两者嘅关联。警方朝早7点几接获保安员报案，话喺超线楼电梯内发现一名男子流血受伤，救护员到场将伤者送往伊丽莎白医院治理。事隔7分钟，保安员再报案，话一名男子怀疑由高处堕下，倒卧大厦平台。救护员现场证实男子死亡。房委会为协助青年创业推出的共筑创业家计划恒常化，新一轮申请下个月底截止。當局表示，計劃為青年提供免租商鋪，實踐創業夢想，並非代表房委會損失租金收入，反而是年輕人將創新意念和產品帶入房委會商場，令到人流增加。當商場店鋪生意好，租金收入自然有所得益，最終達至雙贏。有參與計劃成功創業的青年表示，房委會給予的免租期和階梯式租金優惠，能夠減輕創業初期資金不足的壓力，令他能夠更專注生意發展。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大致天晴，下午天氣極端酷熱，部分地區有煙霞，稍後局部地區有驟雨和雷暴，吹和緩西至西北風，稍後高地風勢清勁。展望未來一兩日持續極端酷熱，部分地區氣温達到37度或者以上，但是局部地區有驟雨，下周中期高溫天氣持續。依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6%，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启祥道天桥去启德隧道方向，近住九龙湾游乐场有交通意外，现时咧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咧断断续续去到观塘道，近住平石村，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启祥道天桥去启德隧道方向，近住九龙湾游乐场有交通意外，影响到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咧就断断续续排到去观塘道，近住平石村。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带稍为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是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车龙排到兆辉台告士打道去中环，左转上花坚拿道天桥一段都比较多车架，现时车龙就去到嘉宁街，而反方向去跑马地近住湾仔运动场一带都比较车多，车龙就排到中环广场。另外是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车龙去到果栏，而柯士甸道去红磡，近住广东道一段都比较多车架，龙尾排到佐敦道。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中港城一段车多，车龙断断续续去到会场道。而另外是新界区屯门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一段慢车，龙尾排到龙富路，近住龙日村。另外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沙田路由于有道路工程，影响到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的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现时车龙去到狮子山隧道公路，近住加田村。另外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黄竹坑道、葛亮红桥面方向来。

0: 隧、张南隧道出口方向调景岭、香港仔隧道出口去香港仔、长征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和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我们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4: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5: 大家好，我是周子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一位叫做陆骑士的香港作家呢？这个经典的作家呢，最近出了一本新的小说集，叫做《贴地风尘》。我们会在开卷乐那里呢，跟鲍国雄老师讨论这本书的。有兴趣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啦。
6: 开卷乐主持周子欣，星期六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7: 在都市生活的你，平时有没有感到压力的存在呢？
8: 亚洲社会是很多这些固有的概念或者文化的影响，身体呢很多信号其实是告诉我们知道的。有个情况很常见，我们叫做 suppression 压抑。我们压抑了些情绪呢，就好像大部分都市人的情况。这些就是为什么会这么多身体的毛病，是因为压到一时呢压不到一世。
7: 要学会怎样帮你情绪找出口，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下午两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GB 同你一起终身美丽。
9: 太阳计划2026结业礼，
10: 106位太阳使者今个暑假参与过工作坊，了解传媒工作，去到新疆认识中华文化。
11: 在8月13日星期四下午两点半，他们会去到东九文化中心出席太阳计划2026结业礼，
10: 和现场观众分享珍贵回忆，
11: 见证太阳使者的有共情，
10: 亦期望继续向梦想启航。
12: RDHK Chart
13: 由20到1严选每周乐迷最值得认真听清、用心留意的音乐作品，直至2点，中文歌曲龙虎榜为你报榜的是
14: 我黄天怡。

12:39，翻到嚟第二节嘅中文歌曲龙虎榜时间。提醒你，而家咧仍然有呢个酷热天气警告嘅，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咧喺12:00嘅时候亦都系生效紧。预防中暑，记住咧补多啲水，同埋去阴凉嘅地方休息啊！喺户外，无论你系工作紧定系玩紧嘅朋友。现时天文台录得气温33度嘅，相对湿度66%，紫外线指数系8，强度属于甚高嘅。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出现咗8首全新入榜嘅作品，头先嗰一节咧就全部都系新上榜噶啦，包括有第20位 JFYT， 时隔差唔多年半再有佢哋嘅跳唱作品推出 Syndicate。 第19位都是新上榜，有张雨晨自己作曲的国语歌 Romantic。 第18位新上榜 Candy Soon， 带着他的音乐和艺术养分回来，用这首就再出口转悠。第17位，他就是带着他成长的一些经历，他的经验，他说这首歌不只给他的乐迷听的，还是给自己的女儿听的，即是爱情教科书咁啊，残忍告别式连诗雅。仲有第16位，MV 方面咧，佢以往都系参与得好多噶啦，自编自导自演，今次唔例外，加埋自己作曲添。1億歲後，红座星 Aiden。人生咧冇可能系样样嘢都顺风顺水，冇话所有嘢都圆满嘅。但系其实唔一定要圆满，佢用佢嘅音乐话俾你知道，残缺都系一种美。今个星期新上榜第15位，冯允谦《人间缺陷美》。

0: 缺也一样美，来自 Serenity 的歌词。作曲冯允谦、陈夏威、黄少敏，编曲黄少敏，监制陈夏威。冯允谦《人间缺陷美》今日星期全新上榜第十五位，
1: 第十四位。
0: 佢今次呢搵呢位作曲人陈可为呢，原来係源自于佢听到 MC 张天赋嘅说谎者，听完之后觉得嘩首歌正喎、咁就喺网上面呢开始搵呢位作曲人，好似 stalk 佢咁样，同埋呢就 DM 佢，就向佢邀歌。而佢同陈可为嘅溝通呢就表明咗，就係自己想要一首洗脑嘅 Canton Pop。最好是大家一入到去 K 房呢就会諗起会想点嚟唱嘅。上榜四个星期呢保持喺第十四位。CY 陈中泽，顾客永远是对的。

0: 果你下次唱 K 又揀呢首歌嘅话咧，记得 D M 佢话俾佢知。早晨好，我系填词王伟文，监制徐浩，编曲伊坚路，司威陈宗泽，顾客永远是对的。上咗四个星期啊，今个礼拜继续停留榜上第十四位，
1: 第十三位。
0: 除了今个星期榜上面新歌多之外呢，亦都有新的声音出现的。先来这一把独特的声线，诶，佢亦都是靠住这一把声呢，在唱片公司的新人招募企划入面脱颖而出，在过百名的参加者之中呢是被选中的。那时呢是三年前，佢仲是读紧书在英国留学，咁但是就胜出了这个比赛啦。今年呢正式加入乐坛，推出佢首支嘅作品，名字系 Casey 陈海琪，完全真空新上榜第十三位。

0: 作曲 Johnny 填词林十方，编曲波多野预计，书文监制书文。今年嘅新人之一 Casey 陈海琪完全真空，新上榜第13位。
1: 第12位，
0: 另一位新上榜嘅新人，呢位新人咧原本嘅工作咧系整 lift 嘅，因为有喺餐厅唱歌啦，而被五 Sir 嘅太太先系看中咗嘅，就觉得如果佢可以去更加大嘅舞台唱歌就好啦，于是乎将佢推荐俾五 Sir， 最后佢哋认为 OK， 决定咧。帮佢企上更大嘅舞台，而佢自己都好开心，好 ready 去接受呢一个转变，就好似佢第一首新歌歌名咁，我已经准备好了 ，Next Chance。

0: Harry， 填词陈永谦，编曲 Alan Lau， 监制伍仲衡。新上榜第十二位，新人 Nat Chang， 我已经准备好了。
1: 第十一位，
0: 呢边都系 J R 嘅曲啊！马友一开始已经问佢：喂，有冇啲好得嘅歌啊？有、哦，亦都啱佢口味。有情人终成恶者，马天佑今个星期第十一位。

日夜有所思，日夜混乱些，夜没法启齿，自愿做弱者，怀疑血不止。Amy, let me mad, walk all over me. 留住你成就。

JR 填词梁嘉欣，编曲监制 Perry Low。今个星期上升四级，上榜三个礼拜，第十一位马天佑，有情人，忠诚乐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雪热警告生效。天文台话，强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正是为广东带来极端酷热的天气。根据中午12点半的分区天气，本港多区气温上升至超过36度，上水更加录得37度。天文台指出，白海豚会移向浙江至福建北部一带，它的外围下沉气流会在周末至下个星期一持续为本港带来极端酷热的天气，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者以上。预料下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竞争事务委员会对围标问题一向有睇法和建议，最近推出加强版不合谋条款范本。当投标者签订不合谋条款而被发现有违反，就会违反很多法例，可以刑事控告有关人士。他强调，加强范本只是第一步，可以令到投标者知道自己的责任，不遵守条款将会承担刑事后果。邱应华出席电台节目的时候说，推出有关范本可以看到政府很有决心打击围标。至于未来会不会修改竞争条例，形成刑事化或者与民事双轨而行，有待競委會相關報告結果和後續安排和工作。中大未來五年的發展策略涵蓋人才引進與培育、大學拓展、研究與創新等五大範疇，期望對接國家"十五五"規劃，積極配合香港首個五年規劃。中大校长卢毓明说，会把握北部都会区机遇，期望与北都大学城的其他大学发挥协同效应。政府已经预留100亿元以贷款方式支持大学在北都兴建校舍，他期望能够了解细节，长远亦都希望政府增加资源支持大学教育发展。卢毓明出席电视节目的时候说，香港是中国最国际化的城市，是招募海外人才一个非常吸引的桥头堡。中大计划在邻近未来白石角站的39区兴建第10间书院，是中大首间研究生书院。路透社引述美国官员报道，伊朗和阿曼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有进展，预计很快达成协议。一旦达成协议，霍尔木兹海峡恢复商业航运，美国就会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但是重申，美方会继续基于伊朗履行承诺的情况采取行动。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记者引述一名美伊谈判调解方的外交官表示，伊朗谈判代表正是等待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就协议作出最终决定，预计很快获批准。另一方面，美国财长贝森特接受传媒访问的时候说，随着地缘政治局势变化，今后越来越多能源运输将会绕过霍尔木兹海峡。他认为霍尔木兹海峡会逐步失去战略重要性。天气方面，强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正是为广东带来极端酷热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5度左右。在中午12点，白海豚集结在温州市东南偏东大约49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横过东海。同时，位于北部湾一带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海口至西南偏西大约150公里，预料向东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海南岛并逐渐减弱。预测本港大致天晴，下周天气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有烟霞，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吹和缓西至西北风，稍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者以上，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 而家气温34度，相对湿度63%，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树叶警告生效。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屋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喺中午12点，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喺北纬26.9度、东经125.5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系每小时155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横过东海。同时，位于北部湾一带嘅热带低气压集结喺北纬19.6度、东经109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45公里，预料向东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海南岛，并逐渐减弱。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部分地区有烟霞，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西至西北风4至5级，渐转达到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三味以南同香港以南吹西至西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间中系有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5至6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东部渐转达到7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2级，能见到9公里；汕头吹西北偏北风1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西北偏西风4级，澳门吹西北风1级，能见到17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偏西风2级，能见到12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Jason 先提翻大家啦，咁就系林锦公路来回方向近中屋村嘅全线而家系封闭噶。龙尾是分别排到平朗村同埋塘面村。重复多次啦，咁就係林锦公路来回方向係有交通意外，近中屋村嘅全线而家係封闭，龙尾是分别排到平朗村同埋朗面係塘面村。另外屯門公路去九龙方向近新墟游乐场係有坏车，咁部分行车线封闭，现时一大车多。重复多次，是屯門公路去九龙近新墟游乐场是有坏车的，咁而家一大车多。而较早前启祥道天桥去启德隧道近九龙湾游乐场的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了，交通回复正常。转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大致畅顺，九龙入口车多，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慢车，车龙排到嘉宁街。仲有上亚厘北道去坚道方向，龙尾就排到礼宾府。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排到果栏；柯士甸道去红磡近弥敦道车多，车龙是排到连翔道近高铁西九龙站；坐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龙尾就断断续续排到佐敦道。咁啱啱收到一单最新消息，咁就系华富道近瀑布湾道系有坏车噶，现时来回方向嘅部分行车线受阻，现时一大车多。重复多次，系华富道近瀑布湾道系有坏车噶，来回方向嘅部分行车线系封闭。咁提翻大家啦，沙田道系有道路工程，去大埔近博康村嘅部分行车线封闭，咁车龙就而家系排到狮子山隧道公路近新田围村。最后，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已经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要去 T2 啦。详情可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 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头先支酒真系正啊！时间仲早，不如我哋兜下风先啦。
4: 喂，饮完酒就唔好揸车啦。
3: 冇事嘅，饮得个少少，条路我咁熟，合埋眼都揸到啦。
4: 喂，睇住啊！
5: 根据法例，任何驾驶者体内酒精含量超过法定限度，将会被起诉。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港币25,000元，监禁3年，停牌5年，同被扣10分违例驾驶记分。
6: 暑假玩乐，全家同乐，
7: 我哋系三五成群。
8: 我系子豪，暑假就梗系一家人同阳光玩游戏啦。
9: 我系天怡，一家人不如振兴下香港经济，出去行街睇戏啊！
10: 我系阿摄啊，一家人夜晚食饭几热到，都系打边炉噶啦。
11: 咦，我哋三个人嘅三款活动可以一日玩晒佢，
10: 咁啊整个 day trip 一齐出发啦
9: ！Go go go！
12: 香港电台第二台，与你活在当。
13: EHK Chart
14: 由20数到1，严选每周乐迷最值得认真听证、用心留意嘅音乐作品，直至2点，中文歌曲龙虎榜为你报榜嘅系
15: 我黄天怡。

0: 1:12，继续有中文歌曲龙虎榜嘅。提醒你啦，而家咧有酷热天气警告啦，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咧1:00嘅时候继续生效。现时天文台录低气温已经去到34度啦，相对湿度62%啊。紫外线指数系7，强度属于高。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我哋有8首全新上榜嘅歌曲嘅。头先嗰一节咧，我哋已经倒数埋。有份新上榜的歌曲了，包括第15位由 J-Phone 冯允谦《人间缺陷美》，第14位就跟上星期一样，都是 CY 陈中泽的《顾客永远是对的》，第13位新人 Case 陈海琪的《完全真空》，还有第12位都是新上榜，都是新人 Matt Chan《我已经准备好了》，还有第11位马天佑，不做傻仔，做恶仔，有情人终成恶者。
1: 第10位
0: 单眼皮，咁好明显就系讲紧吉吉自己啦，所以佢创作咗《单眼皮爱大眼睛》呢首歌嘅时候，拍 MV 咧就要揾翻一个大眼睛嘅女主角啦。最后佢揾嚟Sabrina 宋婉荣，同佢饰演一对性格相反但系又好 sweet 嘅情侣，就好似呢首歌咁，周吉佩单眼皮爱大眼睛。

0: 做股票嘅姐都系够吉配，填词有 T-Rex， 单眼皮爱大眼睛啊！今个星期上升三级，第十位，
1: 第九位。
0: 呢首歌呢原来是早前同 Attention 同期嘅时候录嘅，因为你要知道啦，约齐佢哋齐人都唔係咁容易㗎嘛。而且开宗明义讲到明呢一首歌係讲佢哋嘅兄弟情之余，亦都係迎接佢哋嚟緊年尾嘅团 con。上班两个星期上升十一级，嚟到第九位。Your mirror.

作曲张继聪，填词郑敏，编曲监制苏道志。下半年 Mira 咧有团 con 啦，有佢哋嘅团综啦，亦都会有佢哋嘅作品出现，包括呢一首。上榜两个星期第九位，同往 Mira。如果话呢一首歌咧系同世界末日有关嘅话，听落去又会唔会太轻松呢？冇错，世界末日，佢觉得冇嘢惊，佢选择轻松躺平面对，陈明喜、叶新之。

0: 电视都是 Jocelyn 自己。编曲监制今次就和 Mike Orange 合作。无论是不是世界末日，他觉得都是要活在当下，都是可以轻松地过的。上班两个星期上升十级第八位，陈明希 If Sunday Never Comes
1: 第七位。
0: 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是歌名亦都是他在这首歌里面的 Stan。 你不要再找我，不要再搞我了，给我自己疗伤好吗？Mike 曾比特，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第七位。
2: 为逃避你再逃进一个洞，连面包连食水也欠奉，埋藏你全月心里裂缝，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黄大仙上村一名47岁男子堕楼身亡，另一个26岁男子受伤送院。警方将案件列作伤人及自杀处理，正调查两者关联。警方朝早7点。

0: 佢曾經接種流感疫苗。關日華話不評論個案，但指出個別人士感染流感之後有好大反應，即使已經接種疫苗，抗體亦未能夠控制病情。他提到本港目前受到新冠、流感以及呼吸道合胞病毒三疫夾擊。呼吸道合胞病毒有機會令兒童有氣管炎和肺炎，亦見到不少兒童因為新冠而有事後症。發展局局長凌漢豪表示，建造業界近年積極推動大量先進建築技術，業界的改革轉型逐步邁向人工智能和機械人的新世代，不但提升效益和安全，更推動整個業界走向更高質素發展。他說要進一步提升競爭力，關鍵是要有人才，期望年輕一代既要有傳承扎實的工藝根基，也都要掌握前沿科技，以及抱有嚴謹做好本分貢獻社會的態度。凌漢豪出席建造業界一個頒獎典禮致辭時說，隨住北部都會區的發展進入高峰，預計未來幾年工程量會持續上升，因此對建造業人才需求非常殷切，鼓勵業界人士積極裝備自己，迎接未來大量工程和亮麗的前景。天氣方面，預測大致天晴，下午天氣極端酷熱，部分地區有煙霞，稍後局部地區有驟雨和雷暴，吹和緩西至西北風，稍後高地風勢清勁。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以上，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4度，相对湿度6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就張晨先同大家跟進翻啲交通意外啦。首先係華富道近瀑布灣道有壞車，來回方向嘅部分行車線受阻。咁現時一帶車多，重複多次啦。咁就係華富道近瀑布灣道有壞車，來回方向嘅部分行車線受阻，現時一帶車多噶。咁另外連翔道去荃灣近櫻桃街係有交通意外，現時係比較擠塞啦，龍尾係排到民安隊總部。重複多次啦，咁就係連翔道去荃灣近櫻桃街係有交通意外，現時係比較擠塞㗎，咁龍尾就已經排到民安隊總部。而屯門公路去九龍近新墟遊樂場都有壞車㗎，咁現時係一大車多。而較早前臨錦公路來回方向嘅交通意外啦，就已經清理好㗎啦，咁而但係龍尾係仍然有待消散，龍尾係分別排到平朗村同埋塘面村。轉睇隧道情況，紅隧港入口告士打道東行過海大致暢順，九龍入口車多，車龍排到康莊道橋面。路面情況喺港島，告士打道西行左轉堅拿道天橋慢車，車龍排到景隆街。而喺九龍方面，渡船街天橋去加士居道近進發花園一段慢車，龍尾就排到果欄。另外柯士甸道去紅磡近彌敦道係比較車多，咁車龍就排到連翔道近高鐵西九龍站。提翻大家啦，沙田道系有道路工程，去大埔近博康村嘅部分行车线封闭，而家咧系比较挤塞噶，咁龙尾就排到狮子山隧道公路近新田围村。在运输署系表示，通往万宜水库东坝嘅西贡万宜路交通预计一般比较繁忙，专线小巴第九 A 号线嘅营办商系会按需要加强服务应付乘客需求，请由人妥善规划行程，预留充裕交通时间，同时喺轮候嘅时间保持忍让。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臨時選民登記冊及取消登記名單已經發表，記得用字方便或者上 br.gov.hk 核對登記資料。有什麼問題就要在8月25號或之前通知選舉事務處。收到提示信，快點回覆確認資格，先保留到選民申請。

0: 品。8月25号就截止，记得更新埋联络资料，方便接收选举资讯啊！查询2891-1001。
1: 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香港唱片足印展首度上海展出，
2: 港台音乐资料库珍藏黑胶唱片，
1: 十大中文金曲珍贵展品，
2: 视听打卡，沉浸体验。
1: 展览更设留言点唱区，留言直送音乐情人。
2: 即日至8月13日，上海长宁比月里。
1: 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香港唱片足印展，金曲足印，沪港交汇。
3: EHK Chart
4: 由20数到1，严选每周乐迷最值得认真听清、用心留意的音乐作品。直至2点，中文歌曲龙虎榜为你报榜的是
5: 我黄天怡。

1:37，最后一节嘅中文歌曲龙虎榜，趁都要提你啊！天气好热啊，而家有酷热天气警告同埋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喺1:00嘅时候咧继续生效嘅，饮多啲水啊！同埋可能真係要攞把遮啊！以前我見到我媽咧攞把遮出嚟遮太陽咧，我就會覺得嚇使唔使啊？到我而家大咗，第一我知道紫外線係老化嘅元兇之外，就係覺得哇個太陽唔同咗啊，真係好熱啊！好似真係需要有把遮喎，有時。咁大家小心天气啊，补充水分。中文歌曲龙虎榜，今个星期咧，我哋嘅华夏原创金曲榜咧系暂停一个礼拜嘅，咁所以咧我哋可以时间充裕啲啦，专心啲啦，锁我哋嘅龙虎榜。但系都唔系啊，因为咁啱呢个星期上榜嗰啲歌咧，都几长噶。所以我仲有六个位置未数，快啲啦，快啲啦！要头先我哋倒数咗第十位有周吉佩嘅单眼皮爱大眼睛，第九位咧就系 Mirror 嘅同往啊，第八位系陈明喜 Jocelyn 叶圣地 Never Comes， 仲有第七位曾比特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

接住落嚟呢個位置，我覺得 weekend 聽咧，零舍有 feel 嘅。因為好多時 weekend 我哋乜都唔想做，淨係想躺平。當然咧，有個對象同你一齊躺平嘅話，更加開心。十蚊兩個星期，第六位雲浩影，我想和你去到。

0: 上榜两个星期啊，上升咗13级，第6位。Cloud 云浩影，我想和你虚度光阴。
1: 第5位。
0: 今次揀 demo 呢， Sika 话佢係循住一个方向嘅啫，就係想搵一首有 power 嘅 ballad。而当时呢有10几首嘅 demo 俾佢揀嘅。佢係盲选嘅，即係佢唔知呢首歌係边个作咁样。一听到呢个旋律，佢已经觉得充满力量。揀咗先知道原来係张继聪嘅作品。Sika 大团圆结局，今个星期第5位。

0: 作曲张继聪，填词专影，编曲黄少明啊，监制继续系周石汉。上榜两个星期上升十二级，嚟到第五位。接着开赛为佢 Sika 大团圆结局。
1: 第四位。
0: 有啲好奇嘅，我都想知究竟佢分唔分得清 primer 同埋 foundation 系点用嘅呢？点解问呢个问题？因为佢继续佢嘅杂志概念，今次嘅单曲咧系化妆品专栏。呢、這个专栏系想讲男仔或者你对护肤化妆系冇咩头绪嘅，不过有中意嘅人，你都要知整一下嘅。今个星期上升五级第四位，洪家豪一不满意。
2: 有你知，望到镜中那蒙住眼，乱发乱啊乱到不合格，披散似番茄。
0: 喂。

0: 为咗你咩都 OK。茶粉收尾总有人不满意，全部都可以。Jump on Meal Match Out 中路电视中雪，中路監製 Kiri T， 洪家豪一不滿意，今個星期第四位。
1: 第三位，
0: 官方即係佢自己認證呢一首歌係非常 Jeremy 嘅。好耐佢話都未試過遇到一首歌呢係咁好玩嘅。好玩之餘喺錄音嘅時候佢哋都喺度諗，呢首歌係佢好喜歡嘅陳雷創作俾佢嘅。陈雷录呢首歌嘅时候，佢又会点样演绎呢？有呢一种想法，呢一啲痕迹，同时要有佢自己 Jeremy 嗰阵趣摆落去呢首歌当中。黑蛇传，李俊杰。

0: 晨雷，填词梁嘉欣，编曲监制黄双俊。只系用咗三个星期嘅时间，上升三级，上升八级啊！成我哋第三位季军歌《黑蛇传》，Jeremy 李俊杰。
1: 第二位
0: 呢边做自己，讲自己同朋友之间嘅珍贵时光。不过佢话录呢一首歌咧，唔需要好用力咁唱出嚟嘅。要 chill 啲嘅，佢话反而对于佢嚟讲系一个难度啊。黎展峰闹剧重演，今个星期亚军歌

0: 作曲标监制 Custom 风填词 Oscar。 上么四个星期，今个星期我们亚军歌黎典峰闹剧重演。这首歌好行，而且好难唱。他说之前唱 live 的时候试过是差啲啊，差啲咧，即系有一句谂紧，我上唔上到咧，上唔上到咧？最后佢决定上嘅，亦都佢话好彩冇失礼。今个星期我哋冠军歌 ，Region 林伟俊自己创作嘅《小乐》。
1: 仔细肯听教坐定定，顺应师长每句命令，就算很想抗拒。

Imagine 啊，而家呢一首歌咧已经荣升佢最难唱嘅 number one 啦。由佢自己作曲噶，但系填词 Oscar， 编曲 Ariel Lai， 监制陈巧慧。命途极差，什么三个星期上升三级，恭喜佢攞到佢嘅冠军龙虎榜作品《小狼》，收录喺佢第一张专辑《Reunion》当中，佢系 Region 林伟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竞争事务委员会对围标问题一向有睇法同建议，最近推出加强版不合谋条款范本，当投标者签订不合谋条款而被发现有违反，就会违反好多法例，可以刑事控告相关人士。他强调，加强范本只是第一步，可以令投标者知道自己的责任，不遵守条款将承担刑事后果。邱应华出席电台节目时表示，推出有关范本可以看到政府很有决心打击围标。至于未来会不会修改竞争条例，形成刑事化或者与民事双轨并行，有待竞委会相关报告的结果和后续安排与工作。中大未来五年的发展策略涵盖人才引进与培育、大学拓展、研究与创新等五大范畴，期望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积极配合香港首个五年规划。中大校长卢毓明说，会把握北部都会区的机遇，期望同北都大学城的其他大学发挥协同效应。政府已预留100亿元以贷款方式支持大学在北都兴建校舍，他期望能够了解细节，长远亦都希望政府增加资源支持大学教育发展。卢毓明出席电视节目时说，香港是中国最国际化的城市，是招募海外人才一个非常吸引的桥头堡。中大计划在邻近未来白石角站的第39区兴建第10间书院，是中大首间研究生书院。路透社引述美国官员报道，伊朗和亚曼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有进展，预计很快达成协议。一旦达成协议，霍尔木兹海峡恢复商业航运，美国就会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但重申美方会继续基于伊朗履行承诺的情况采取行动。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记者引述一名美伊谈判调解方的外交官说，伊朗谈判代表正是等待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就协议作出最终决定，预计很快会获批准。另一方面，美国财长贝森特接受传媒访问时说，随着地缘政治局势变化，今后越来越多能源运输将会绕过霍尔木兹海峡。他认为霍尔木兹海峡会逐步失去战略重要性。韩国足总就被指在2011年至2012年期间，向前往韩国执法国际赛的外国球证提供性招待致歉。韩联社报道，2016年一份政府审计报告显示，韩国足总在2011年3月至2012年3月期间，为来访执法国际赛的外籍球证在按摩院和其他成人场所提供性招待，并且使用公司信用卡埋单。足总星期六发表声明，对于近期围绕足总一系列问题引发公众担忧深表歉意，承诺会全面改革，并保证加强透明度，重塑足总的诚信，以满足公众期望。天气方面，强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正为广东带来极端酷热天气。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的气温上升到35度左右。正午12点，白海豚集结在温州东南偏东，大约是49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横过东海。同时，位于北部湾一带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海口之西南偏西约150公里，预料向东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海南岛并逐渐减弱。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天气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有烟霞，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吹和缓西至西北风，稍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以上，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现在气温34度，相对湿度 58%。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 连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樱桃街有交通意外，影响到部分行车线现时系封闭紧嘅。车龙去到柯士甸道近住戏曲中心，咁就系连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樱桃街有交通意外，影响到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去到柯士甸道近住戏曲中心。而另外咧，华富道近住瀑布湾道咧有坏车，影响到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受阻。目前一带车多，大家经过请小心啦。就系华富道近住瀑布湾道有坏车，现时咧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受阻，目前一带车多。再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咧，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跟住新墟嘅坏车咧已经清理好噶啦，交通咧已经回复正常。咁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现时近住理工大学一带咧稍为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上快坚拿道天桥一段多车，车龙咧排到去嘉宁街。而另外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排到果栏。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沙田路由于道路工程影响到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的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排到去狮子山隧道公路近住格田村。最后仲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揸电动车的朋友虽然车辆可能具备单踏板驾驶模式可供使用，但仍然要记得随时准备踩脚掣刹车，又或者是减慢车速。我们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

0: 对自己好啲，爱惜自己多一啲。星期六下昼两点至三点，有我 TV 洪其俊用一小时同你传授扮靓绝技，帮你帮佢帮埋我自己，同大家一齐终身美丽。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TV 洪其俊，欢迎你收听星期六下午香港电台第二台的终身美丽。大家生活在节奏快到就快令人窒息的都市里面，有时都已经习惯了将一句我好忙啊，最近有点累啊，成为了我们的口头禅。但你有没有想过，有阵子我们以为平常不过的生活习惯，其实默默都是代表着我们内心的情绪危机，甚至可能全面影响到我们的身心灵呢？我哋可能会以为情绪问题就系要崩溃大哭，或者系彻夜难眠，但系好多时候压力同埋焦虑其实已经好温和咁样渗入到我哋嘅生活当中。例如我哋夜晚成日都唔舍得去瞓，明知都系要早起身，但系都会不停喺度睇电话，睇住嗰啲无谓短片。有人会认为呢一个系自己嘅唔自律，但系其实喺心底里边，你会知道深夜呢一段时间先系正正属于自己嘅 me time。又或者有阵时，当你心情唔系几好，会特别想食一啲甜嘢啊、炸嘢啊，这个可能系我哋嘅大脑透过食物帮嚟寻求即时嘅慰藉或者系压抑感。有阵时呢一啲以为好平常嘅习惯，都可能系我哋嘅身心灵平衡被打破，导致到我哋生理上嘅激素失调、免疫力下降，心理亦都陷入咗一个容易嬲怒、麻木或者系焦虑嘅层面啊。当你情绪低落、压力被榨干嘅时候最先放弃嘅当然系我哋外表啦。以前可能你会好仔细咁去卸妆、搽一啲精华素，但系慢慢变成好求其，用张湿纸巾抹干块面，连着衫都变成咗随手攞一件就手嘅衫就咁着出街啦，反映住我哋嘅内心对自己嘅忽视。而当你情绪出现问题，皮肤都会最快反应到出嚟。当你去搽啲保养品嘅时候，突然之间发觉点解搽乜嘢都冇效用咁样，面部都出现暗沉、爆疮、敏感或者系干纹啊。就算你搽再贵嘅护肤品，肌肤都似冇办法吸收咁样，形成咗一个恶性循环。所以真正嘅扮靓从来都唔系净系得外在嘅修饰，而系我哋内在身心灵嘅状态延伸。当我哋心情好、内心平静嘅时候，皮肤自然会透出光泽，眼神亦都会变得有神采。所以我哋不妨就将扮靓嘅时间转化成为一场嘅自我疗愈，将保养变成同我哋自己嘅温柔对话。好似夜晚当你洗面、搽啲护肤品嘅时候，唔好赶时间，尽量就将动作放慢，感受一下护肤品嘅质地同埋香味。最重要嘅就系同自己讲一声，今日辛苦晒，我哋要好好咁样照顾自己。仲要喺夜晚嘅时候，俾自己嘅身体嚟一个喘息嘅空间，做翻一啲拉伸动作，帮自己嘅身体放松。亦都系揀翻一啲令到自己觉得舒服而且有自信嘅衫，唔系净系单单迎合外界嘅眼光，而系为咗令到自己喺一整日里边都可以感受到被自己嘅温柔包围。

0: 今天的中心俾你咧，请嚟仲有一位嘅嘉宾朋友，佢系 Carol。Hello， 你好。
1: Hello， 你好啊，我系 Carol 啊。
0: Carol 咧，我就因为睇咗一啲咧网上嘅短片啊，你就讲你系做紧一个叫做森林浴嘅系咪叫导师啊？可唔可以咁讲啊？
1: 我哋会叫响导咯，
0: 响导。呢、這个森林浴咧，听完之后咧，咦咁特别嘅咩嚟咧？即系好似喺个冲凉嘅地方啊，定系点样噶、
1: 嗯、？OK， 咁佢顾名思义啦，森林浴就系好似沐浴喺森林里面咁样样。咁、我意思就系咧，我哋会去带一啲人啊，去到一个大自然嘅环境，就透过好多五感嘅体验咧，令到佢可以同大自然有个连结啦，然后同埋更加重要系同自己内心有个连结，而从而可以可能厘清翻一啲啊自己好混乱嘅情绪啊或者压力咁样咯。
0: 近年咧，大家对于自己嘅心理质素啊或者心理嘅状况咧，系会多咗关注落去嘅。
1: 嗯，冇错。
0: 因为可能近年嘅新闻啦，有好多嘅唔开心嘅片段啦，或者好多唔开心嘅事件出现过啦。大家都會知道，我哋要關注呢個情緒健康。咁啊 ，Carol 你自己本身係點解無端端突然之間，我知道你原來係補習老師啦，
1: 係本身係，
0: 係啦教 biology 噶嘛，
1: 係啊冇錯。
0: 點解會成為咗即係，我都想同呢個情緒啊、心理啊同人哋傾偈有關
1: 咧？我諗咧都同我自己經歷有啲關係嘅。咁我自己記得咧，我大學之前嗰段時間啊，其實我係一個對自己好高要求嘅人啊、所以我人生係我會形容我好大壓力嘅，我一生都。因為我對自己要求太高啦，咁所以變咗咧，我讀大學嘅時候，我都好記得就係中學、大學都係啦。咁我以前 DSE 啦，考試壓力好大啦，而去到大學都係壓力好大啦，讀書而令到咧，其實身體真係有好多嘅毛病。咁嗰啲即係我諗大家都可能有都市病就瞓得唔好啊、胃痛啊、成日感冒病啊、抵抗力差。咁嗰陣時我就意識到，咦，原來自己嗰個情緒或者點樣同自己裡面內在共處，哇！呢件事原來好影響我身體，或者嗰陣時其實我做咗好多嘢，但我唔開心。咁我就問自己，喂，點解咧咁樣？咁所以我畢咗業之後咧，本身我就讀新聞系啦，因為我教呢一科，咁我就出去就進修讀咗好多唔同其他同心理學或者同輔導學相關嘅一啲嘅知識啦，或者理論或者方法，咁就發現啊，原來真係有啲方法係點樣自己同自己去共處，或者同個情緒共處嘅喎，咁所以就轉咗去做呢樣嘢咁樣啦。
0: 其實今日我點解會邀請阿嘉豪你咧？因為我自己都有少少私心嘅，因為我本身咧同阿嘉豪你頭先講嗰個成長背景都有啲啲同嘅。你就頭先講得好清楚話，原來我發覺自己好大壓力，但係咧我原來發覺自己咧，我由細大咧，我都唔清楚原來自己係孭住咁多壓力嘅人嚟嘅。即係由我幾年前病嘅時候咧，我之後人哋問我，你係咪平時好大壓力㗎？我冇壓力㗎，邊度有壓力嘅啫？跟住之後慢慢去從每一個細節當中去拆解自己嘅身體狀況咧，就發覺原來唔係、我好大壓力㗎。我原來翻工嘅時候，平時覺得冇壓力嘅嘢，全部都係壓力嘅來源啦。兼且我頭先咧諗一諗，係我細個嘅時候咧，每逢嗰啲咩考試測驗咧，我就會肚痛啦、唔舒服啦，要去睇醫生啦。譬如可能一有工作嘅時候咧，就會瞓唔到啦。但係你又覺得好正常啫，我興奮啫，我唔係壓力嚟嘅，即係會將嗰個壓力咧降到最低。因為可能我哋作為都市人啊，或者可能你覺得我成熟啦，我要孭起頭家嘅時候咧，你就會有將呢一個感覺就係壓力呢啲嘢唔好理啦，我哋要行前啲，我哋要做好自己，唔好俾人睇死。即係會有呢一種嘅無形嘅壓力嘅，真
1: 係
0: 叫
1: 都會啊！即係我諗你啱啱講嗰個情況，都真係好多都市人或者大眾會有。特別我諗可能男性身上咧係再比較明顯啲，即係女仔都會，但係男仔咧，因為啱啱你講就係、是、喂，我要孭起頭家，或者我要係男仔，我要堅強啲。即係呢啲係亞洲社會係好多呢啲叫做固有嘅概念啦，或者文化嘅影響。咁變咗好多時如果我從一個心理學去講，或者啱啱你講得好好，就係、是、身體咧。好多信號其實係話俾我哋知道嘅，即係嗰啲瞓唔著啊，邊度唔舒服啊，有病，其實全部都係一個 message 話俾你聽。咁好多時都市人譬如我而家去做一啲 case 嘅時候，我會見到有個情況好常見，我哋叫做 suppression 壓抑啊。咁身體咧係好聰明嘅一個結構嚟嘅，咁因為我讀飽出身啦，所以我係好飽咁去睇呢件事，就係我哋壓抑咗啲情緒咧。個比喻有啲似咧，就係你喺沙灘度，咁你有個沙灘波啦。咁如果你想壓低個山坡落個水底，你壓唔壓到出力？可以嘗試壓到，呢個就好似大部分都市人嘅情況啦。好用力咁樣去壓低個山坡，但你一放手咧， 其實彈上嚟，冇錯啦。咁其實佢都係出翻嚟。呢啲就係點解喂咁多身體嘅毛病係因為壓到一時咧，壓唔到一世。係
0: 啊，其實呢個係我哋亞洲嘅家庭成長人咧係越多嘅喎，嗬。
1: 係啊，即係外國咧，我去外國嘅時候識一啲外國朋友咧，其實佢哋嗰個情況係，我覺得係細好多，即係比亞洲我哋面對嘅嘢係。
0: 即係譬如我自己大病嘅時候啦，咁我點解會？alert 到自己有問題呢，就是當我朋友問我你是不是 OK 的，你是不是真的可以的，那我那一刻呢我才會自己問自己，咦是的，我是不是真的 OK 呢，即是我是一個呢，譬如人家問我你有沒有試啊，沒問題，得的，掂的，因為很多朋友都是這樣的嘛，即是如果當你是一個男性，你如果你答唔得㗎，我覺得我搞唔掂，人哋覺得你咁懦弱㗎、嗯、你冇搞錯啊，你唔可以咁樣㗎喎，咁你就會覺得哎我唔可以有呢一面俾人睇到，所以就將自己呢壓抑成為咗冇問題，但其實呢一個會慢慢好似侵蝕到我哋本身嘅內在添喎，
1: 冇錯，即係如果用健康啲嘅角度講啦，即係終身美麗嘛，節目個美麗，即係你個樣其實就係講你個身體運行得正唔正常㗎嘛，咁如果我用中醫師嘅角度講，因為其中我而家咧有一個technique咧，咁佢哋我哋可以透過一個 testing 去知道，哇身體邊個部位係唔平衡嘅、那個狀態。咁呢件事咧，我哋就可以揾到就係好多時咧，嗰、那個人口講就係、是、我冇嘢嘅，我 OK 嘅、
0: 嗯，
1: 但係咧一 test 咧就係唔 OK， 呢個好搞笑嘅。咁而但係其實呢個係好多我見到即係都市人嘅情況都係咁，而其實咧影響咗好多身體唔同嘅一啲機能，即係中醫講就係因為唔同情緒對應住唔同器官啦，其實你嗰個情緒唔平衡咧，其實係好慢性咁侵蝕緊你啱講某一個嘅可能器官或者嗰個臟腑嘅嗰個健康，咁呢啲係絕對有影響。
0: 呢個係即係譬如我頭先講，譬如我以前細個翻學讀書，考試一壓力大咧就會腸痛、胃痛、肚痛，都要睇醫生啊，醫生都話你冇事噶喎。但係點解你會痛呢，就係、是、因為你嘅壓力，你就不停呢就覺得自己有唔妥啊，有唔舒服啊，有問題啊。即係其實嗰樣嘢就係潛移默化咗，其實你嘅身體都已經有個信號話俾你聽，你唔得㗎。等於有啲朋友呢成日都會頭痛，佢都係㗎。
1: 嗯。
0: 即係佢點解會頭痛或者偏頭痛啊，可能做咗好多次嘅 testing 都你冇問題㗎喎。但係嗰樣嘢就可能係壓力囉。
1: 係啊，因為即係如果係醫生嗰啲 testing 就好多係數據上嘅嘢啦，或者儀器上嘅嘢啦，而嗰啲時候係佢好難 measure 到個情緒對個身體嗰個影響咧，咁變咗當事人就好似永遠都揾唔到個根咁樣樣咯。咁我成日即係我自己睇啲 case 或者我自己學完就見到，喂，其實身體個信號就係頭痛，你啱啱講啦，其實一定係有一啲嘅情緒嘅因素喺裡面，只不過我冇辦法用部機去話俾你知。哦，而家係呢樣嘢導致呢樣嘢，但係當佢有覺察到，知道自己，原來去揾到一啲生活嘅一啲因素或者一啲事件，哦，係可能係相關嘅，同佢傾完之後，去解決咗嗰個事件之後咧，佢可能就冇咗嗰個symptom，咁你會變到其實情緒係真係一個好大嘅元素影響住，即係大家嘅身心健康咯呢件事。
0: Kara， 我想了解先，嗱，你就做咗呢一個即係同人哋去分享啊心理嘅
1: 知識啦，
0: 嘅知識啦，就一段唔係好長嘅，
1: 都唔
0: 係
1: 好長嘅啫。其實
0: 係啊，你唔係好長嘅時間當中，有冇接觸到好多唔同嘅朋友啦，或者尤其是我哋香港嘅朋友？最多係邊幾個方面嘅問題咧？
1: 最多係咩？如果我總結咧，即係你話香港人嘅情緒 issue 咧，我會覺得同自己真正嘅自己 disconnect 咗。而好多時咧，我哋 disconnect 咗嘅反應後面會做咩咧？就係、是。啊，遲啲先咯，遲啲先面對咯，或者、因為好多時咧，其實我哋心裏面係有個聲音、我相信每個人都試過，有啲人叫直覺啦咁樣、有啲人就係叫真我啦，
0: 或者第六感嗰啲，
1: 係第六感嗰啲啦，係啦，即係如果虛少身心靈啲講，即係你一定試過有個聲音咧同你講，我其實係想咁行，我想行 A 呢條路，咁但係礙於好多嘅現實因素啦、錢啊、家庭啊、blah blah blah 咧，冇辦法啦，我要揀 B。而好多時呢一個咧，就係、是、我見到好多人嗰個所謂情緒嘅問題出現嘅嗰個根嚟，因為佢冇真正 follow 我真心想行嗰條路，而其實你唔行嗰條路咧，最後你行咗嗰條唔係咁心甘情願嘅路，好多時嗰度就產生好多壓力啦，因為你有好多嘅 struggle， 好多嘅一啲自己打交嘅時候，而嗰啲自己打交咧，就係、是、我喺我面對可能我啲學員或者客户見到，哇，好多就係、是、佢就係不斷自己同自己打交，然後嗰啲打交就會好多壓力，好多壓力又會影響到佢嘅身心健康，然後佢就會意識到，出事啦。 但你問我咧，所有嘢嘅根咧，我自己啦，純粹我嘅經驗去睇，就因為佢一開始冇行到嗰個佢要嘅路，所以我覺得我即係我而家好多時做緊嘅嘢，其實唔係真係搞嗰個問題，而係點樣去令佢覺察翻，其實我想要咩，我點樣可以創造到，或者我攞到我想要嘅嗰樣嘢或者嗰條路咯。其實行翻咧。佢個人係真係變得好快即刻。
0: 我同意即係你咁樣講嘅，所以有啲人講咧，近年都話啦，即係有啲咩係最奢侈嘅行為咧，喺都市上，其實唔係話你要揾好多嘅錢，使好多嘅錢，其實最奢侈嘅咧就係、是、隨心而行咯。即係譬如頭先你講嗰樣嘢就係、是，如果咁樣行咧，可能我嘅經濟有問題啦，或者可能我屋企人唔中意啦，或者可能咧我要交代俾幾多人要去了解啦。但其實你唔需要理會外人㗎。你最緊要就係交代俾你自己嘛，但係原來交代俾自己呢一個係最奢侈嘅行為咯。
1: 係，即係呢個諗法咧，我覺得都係喺亞洲社會咧係都幾根深蒂固。即係點解同自己交代呢件事會係奢侈咧？即係其實唔 make sense 喎，因為咧，譬如我喺外國啦，外國有啲朋友咧，佢哋就係好以自己為中心，即係佢想點就點，然後你唔會覺得咧佢太顧慮人哋嘅感受。咁我嗰陣時去嘅時候，我就反思，咦？點解我自己會咁在意人哋點樣睇我做啲咩咧？佢哋嗰個狀態就係我理得你諗咩，總之我想點就點。即係呢種態度，我覺得喺亞洲嘅社會或者香港啦，其實都幾值得學習。
0: 因為亞洲社會或者我哋香港社會好多時候好標籤化，即係當你頭先所講話。即係你要隨心而行嘅時候咧，好多人都會覺得你咁自私㗎，你淨係諗自己㗎，你咁自我㗎，呢啲説話全部都好負面啊！即係你好唔想俾人哋覺得你係一個唔乖嘅細路仔，你唔想俾人哋覺得 label 你係一個叛逆嘅人，咁你就會好想就係、是、跟隨大隊而行啦，我唔可以淨係諗自己嘅，我一定要諗埋。人哋點諗嘅呢一個先至好似係我哋做人嘅面面俱圓啊！即係好多係我哋亞洲或者我哋香港社會，我哋會覺得理所當然應該要做嘅。但係頭先咧聽到阿 Carol 你咁講咧，就話其實我哋好多時都 disconnect 咗我哋自己同自己嘅心，我哋冇同佢真正去溝通啦。究竟點樣可以真係同我哋嘅心靈可以 reconnect 啦？點樣可以令到我哋嘅人生可以行出一個一片新嘅天地，可以令我哋更加開心、更加靚咧？轉個頭翻嚟教大家啦，好嗎？
1: 好啊。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政府去年十月成立出海专班之后，展开大量工作，下个星期会同内地及香港企业前往马来西亚，与当地政府同企业对接。邱应华出席电台节目嘅时候话，企业出海要针对强项作统筹，当中有三部曲。首先将内地企业引进香港成立公司或者地区总部，让相关企业利用香港嘅法律同会计等专业服务，同时作出融资，当准备好之后走出去。他期望企业走出去能够签订合作协议，落实双方投资，并且引导其他国家或者经济体的企业来港，推动香港经济发展，加强产业链供应，帮助国家的内循环和国际循环，又期望香港做到超级联系。

0: 都与院校共同研发海上是海水化痰装置，日照充足的话，每日可化痰100升水。美国国会参议院以86票支持11票反对通过一项制裁俄罗斯的新法案，法案有待众议院通过和总统特朗普签署之后才能够生效。法案由已故参议员格雷厄姆推动，针对对象包括俄罗斯政府高层、相关金融机构、政府拥有或控制的其他实体等。法案同时授权对购买俄罗斯能源的主要国家征收高额关税，减少这些国家对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的依赖。乌克兰驻美国大使馆欢迎通过法案，形容是及时而且意义重大的一步，加强对俄罗斯的压力。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下昼天气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有烟霞，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吹和缓西至西北风，稍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者以上，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依家气温34度，相对湿度57%，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华富道近住瀑布湾道咧，由于有坏车，影响到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受阻。目前咧一大车多，大家经过请小心啦。就系华富道近住瀑布湾道，由于有坏车阻路，来回方向嘅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目前咧一大车多。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连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樱桃街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目前咧车龙排到杨日居。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咧香港仔隧道香港仔入口一带咧稍为车多，而另外红隧嘅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带咧都系比较多车噶。另外路面情况就系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左转上翻坚拿道天桥一段多车，车龙咧排到去嘉宁街，而另外系新界区屯门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安定村一段慢车，龙尾咧现时排到去龙富路近住龙日村。而另外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喺增大屋咧，由于有水管吸收，影响到增大屋游乐场对出嘅十字路口咧，多段行车线封闭紧，包括狮子山隧道公路来回方向、大涌桥路去显径方向，同埋车公庙路去马鞍山方向嘅路段。咁目前咧一带都稍为多车噶，驾驶人士咧记得要小心留意翻现场嘅指示啦。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你覺得終身美麗是怎樣
4: 的？我覺得終身美麗是一份自信。
5: 我覺得終身美麗是人被認同你。
6: 我覺得終身美麗就是有愛心，還有那個人是很善良。
7: 什麼是終身美麗？女明星就是終身美麗咯，因為靚足一世。
3: 我的終身美麗是什麼？當然是跟你分享多些扮靚貼士啦。記住留意逢星期六下午2點到3點香港電台第二台，有我之 V 洪其俊和你一起終身美麗。
8: 哇，講就終身美麗。
9: 听完两点半的新闻和交通，继续回来香港电台第二台的终身美丽。情绪问题呢，或者不是一夜之间就可以消失的，但是我们可以改变平时微小的习惯。当你愿意停下来给自己的身心灵多一点的体恤和呵护，你就会发现那份由内而外散发出来的自信和美丽，才是最迷人最持久的扮靓之道。

0: 分享咗少少，就係講話我哋原來即係都市人啊，或者我哋亞洲社會成長嘅朋友咧，好多時候都同我哋嘅身體 disconnect。最近啦嚇，我自己真係屋企有啲問題出現咗，咁我嘗試下用我嘅一啲少少嘅方法，就同屋企人咧就係 reconnect。
1: 嗯，
0: 咁我個 reconnect 係咩咧？就真係同佢哋去心靈上面溝通。
1: 嗯，
0: 即係有好多嘅説話，可能以前你唔敢講啦，或者你未必會講出口啦，就真係唔好理咁多啦。讲晒出嚟啦，咁我嗰日同妈咪咧就倾紧偈嘅时候咧，就同佢讲咗一句说话，我说啊妈咪，点解你由细到大都好似一啲唔系几开心啊？即系嗰种唔开心咧，唔系话你表面上面嘅开心或者唔开心，系你心底里边可能有好多嘢抑压咗。咁咧我就话，不如你尝试一下做一样嘢啦，就系每日咧你都将自己开心唔开心写个表出嚟。咁你写个表嘅时候咧，哦可能你好简单，你可能落街，我今日一落街即刻有车搭到，我好开心。咁呢樣嘢好容易啊嘛，咁或者可能你今日去食嘢嘅時候咧，我唔使等即刻人幫你落單，咁好開心。
1: 嗯，
0: 即係有啲朋友咧，就對於呢一種咁簡單嘅小確幸咧，就覺得唔係啊嘛，咁都叫開心。其實又係唔係咧？我呢一種嘅諗法啱唔啱咧？定係話其實呢啲太表面啊？
1: 你知啱啱係話可能記錄自己開心嘅事係咪啊？我諗呢個有啲似咧，即係有啲人話寫感恩日記啊嘛，咁樣樣。咁我自己都有嘅。咁呢個係其中一個面向啦。我覺得係其實好值得做嘅，因為都真係好多嘅科學研究其實都講到其實呢樣嘢咧，即係寫感恩日記呢一類嘅練習其實係好有效嘅，幫你個人提升佢狀態又好，或者你嘅情緒可以更加叫做導向所謂正面啦，我哋講咁樣樣。咁我諗，但係有另外一個面向都可以講下嘅，即係比較少人去諗，就係關於點樣去接納或者包容自己比較所謂負面啲嘅情緒方面。
0: 呢個我好想學習，因為我成日都俾人話我係負面嘅，
1: 係咪？OK， 即係如果平時啲人有冇話特別咩嘅特質，即係人哋話你話負面嘅情緒？
0: 可能我嘅諗法係可能一出嚟嗰下我就已經可能諗咗唔好嘅嘢先嘅，或者可能咧，你就算你未必會諗啦，你講出嚟嗰陣時咧，其實我嗰樣嘢諗法好正常噶，但係唔知點解個 present 出嚟嗰種感覺係負面嘅。
1: 首先呢個負面思維咧，其實係我諗所有人即係進化心理學裡面都有講，其實所有人都有一個負面傾向嘅諗嘢，因為呢個係我哋條基因裡面，即係古時候你話你唔諗負面啲，你就俾只獅子食咗噶啦嘛，即
0: 係
1: 我哋好多年前係啦。咁但係去到現代你唔會噶啦嘛。不過呢樣嘢已經係刻咗我哋條 DNA 度噶啦，所以呢個某程度上係改唔到。咁但係透過譬如啱啱講嗰啲感恩日記啊，咁其實係可以慢慢將你個人個素質係慢慢 shift 嘅，會有啲轉變。咁但係講到啱啱負面情緒咧，咁我自己都有個，我覺得有啲小練習係大家可以做嘅，其實好簡單嘅啫。其實咧就係去將攞張紙出嚟，攞支筆去寫低咧你嗰啲負面情緒或者嗰啲負面諗法嘅聲音，將佢寫出嚟，寫曬出嚟。
0: 係。
1: 咁而呢樣嘢咧，我自己發現咧，其實好多人咧都係會迴避嘅，即係面對一啲負面情緒又好啦，負面聲音嗰啲小聲音又好啦，係比較鍾意壓抑咗佢嘅，因為佢哋會覺得啊呢啲嘢唔好，譬如我唔開心嘅時候，佢會覺得呢個唔開心係唔好，我想要開心啲就算了，或者啱啱你講話啊，我成日都諗咁負面嘅唔係咁好，我覺得我淨係想要正面思維啫自己，但係事實咧，其實一個完整嘅人咧，其實係兩樣都係有，即係你冇辦法 erase 任何一面㗎嘛。而個重點就係，我可唔可以去接納或者包容到我負面嗰一邊咧？而當你去寫嘅時候咧，其實就係一個機會俾你去同呢一面嘅自己好好相處下，睇下自己其實有啲咩所謂嘅 negative 嘅諗法咧。而好多時你塞個腦度咧，唔寫出嚟咧，其實佢就會影響你身體。其實淨係寫呢下已經係好 powerful 噶啦，即係我自己的經驗裏面。
0: 係係
1: 係，
0: 我都覺得你當你寫低出嚟咧，你白字黑字咧，其實係一件好難嘅事。
1: 難噶，
0: 難啊！因為我哋心裏邊諗一次，其實已經好困難。
1: 冇錯。
0: 當你諗完之後，你願意再去將佢真係白字黑字寫出嚟，即係你好似覺得我證實呢件事係有呢一種，你好似要重新面對自己啊！
1: 耶耶耶！
0: 呢個都係我哋大家唔敢去做嘅一樣嘢咯。
1: 嗱，你話面對唔敢，咁個 point 就係、是、咁，你唔面對個結果係咩啊？就係佢壓抑咗咯。咁壓抑咗會唔會影響你先？會啊嘛。咁你想唔想影響你？又唔想喎。所以其實即係我哋大佬太聰明啦，成日都好中意做啲其實對自己冇乜有長期利益嘅嘢，不過因為有個大佬就淨係中意睇啲短期利益，所以好多時候我哋就會選擇唔好理住啦，壓住先啦，或者唔好睇住先啦咁樣。但你發現長遠都係唔 work 嘅，要爆嘅始終會爆出嚟。
0: 係，所以有啲朋友都講噶嘛，當你有唔開心嘅時候咧，你要抒發你嘅情緒，
1: 係啦，
0: 即係譬如可能當你情侶之間鬧交咧，鬧出嚟咯。因為譬如有啲人咧係 唔闹嘅，收收埋埋，诶，算啦，忍咗佢啦，忍咗佢啦。但系当你有一日你突然间嗰个 trigger 到你嗰个点嘅时候咧，你就会突然间嘣一声爆咧，啲人就可能会话有冇搞错啊，少少嘢都嬲。
1: 耶耶，呢个劲几常见，即系情侣里面，
0: 情侣情侣之间啦，或者喺家庭当中啦，都会有呢个情况出现噶嘛。即系当你日日都系做好人嘅时候咧，人哋唔会觉得你系好人嚟嘅。当你有一日你只系做咗一件衰嘢嘅时候咧，哇，闹到你咧，你永不翻身噶嘛。
1: 冇错，积得太耐啦，即系呢啲嘢系好似个银行 account 咁，其实即系你积嗰啲负面情绪，你积啦，你唔处理、唔睇、唔写出嚟啦，然后积到个位就系、是，喂，嗰、那个人可能做一件好少好少嘅事啫，但咁啱咧，你个银行就宣布就系满足额啦，
0: 系，
1: 咁就爆啦，你就咁好多时就系咁样咯，嗰啲好大嘅嗰啲所谓冲突啊、关系嘅破裂啊，其实都系嚟自你好少好少嘅好多呢啲积埋一齐，一下就爆咗咁样。
0: Carol， 头先我哋教下大家就系写呢个叫感恩日记啊，或者我哋真系去揾下自己内心里边嘅有冇真系要负面啦，但我哋要接纳去包容佢啦。但呢样嘢咧，其实对于我哋嚟讲咧，有啲难嘅。即系譬如你就容易讲啦，你讲啫嘛。但系我哋要点去做？我哋有啲咩嘅小方法？我哋真系可以帮自己，我哋处理我哋嘅情绪啊，或者处理我哋自己内心嘅一啲斗争啊，点样做咧？应该系
1: 有一个方法，再简单过写嘅，我觉得就系因为本身我都系做森林浴啦。咁森林浴就系其实叫你去大自然度去啊，有啲五感体验。咁 even 你冇五感体验都好啦，因为我科学都研究过，即系其实一个人咧走去森林咧两个钟啦，其实咧佢已经可以降低你嘅血压啦，增加你嘅免疫细胞啦，降低你嘅压力荷尔蒙啦，即系呢啲 proof 得噶啦，全部。所以咧，其实咧你只要每个星期你抽个时间去喺楼下公园。去望下啲花花草草，即系呢个我谂所有人都做到嘅。其实呢件事咧系已经可以帮你减低咗好多咧你自己本身嗰啲压力噶啦。即系呢个系好简单嘅方法，快速可以帮到手，但系好少人会咁做。
0: 系，其实呢一个咧又系我哋都市人成日都觉得好奢侈嘅行为啊嘛。
1: 冇
0: 错。因为当你行入一个公园里边，你愿意留喺个公园里边停留半個鐘或以上咧，哇，唔係嘛？尤其是而家夏天咁熱啦，你又想又熱先，你願意坐喺個公園裏邊俾個太陽曬住，哇，唔係嘛，唔得噶，一陣黑咗點算咧？第一，第二就是可能你覺得我擺個時間喺度，不如小朋友翻温書好過啦，對住本書啦，大人可能不如我做下家務啦，不如我炒下股票啦，即係會有好多呢一啲嘅聲音俾自己，你唔會放低自己啊嘛。
1: 咁啱啦，我睇咗本書寫得好好，有本書咧係作家叫李少來嘅，咁佢講咧就係人生嘅 priority 點樣排序，咁佢就講一樣嘢就係佢覺得嘅排序係咩咧，就係瞓覺第一，之後就係運動，之後先係學習，之後係工作，工作擺第尾。咁嗰陣時佢講點解工作擺第咩？因為正常會覺得喂工作梗係最緊要，或者家庭最緊要啦，我講埋家庭咁樣，邊有可能係將瞓覺擺第一？但係嗰個 point 就係、其實你嘅健康咧，先係你呢世人最最最重要嘅資產，因為冇咗你嘅健康，無論係心靈嘅健康定係你真正肉體嘅健康，你係冇辦法去支持到你生活其他部分，無論屋企人定係工作。但係個問題呢樣嘢咧，係好多都市人係會唔會諗到呢樣嘢，因為我哋就會處理咗當前最緊急嘅嘢，嗰啲叫工作同家庭。但係長遠去睇咧，其實咧好多人我自己見到就係點解屋企人關係差，點解工作好似成日都好攰，或者唔中意自己份工，係佢連個硬件啊自己佢都未顧掂。即係個人嘅硬件你唔顧好咧，你點樣去追出面外在世界嘅呢啲所謂嘅achievement 咧，即係咁樣講好好悖論啊！但係呢個係事實嚟嘅，所以點解我話你去森林有啲人話哇好奢侈咁樣嚇？你嘅健康有咩奢侈得過你健康？
0: 係
1: 砌好自己副計，你副計好，你工作自然有效率，有效率自然揾多啲錢。即係個 logic 係好合理，你屋企人都係你自己個計好，你心情好，情緒健康好，自然同屋企人一定係少啲拗撬嘅。點解拗撬就因為工作積咗好多怨氣，自己又同自己 disconnect 咗，咁多嘢加埋嘅時候，翻到屋企就係好似得翻唯一一個有機會俾佢發泄情緒嘅口，咁冇得揀啦，因為得呢個口，咁咪呢個發泄咗，但係其實又破壞咗個關係，所以好多時係嗰個長期同個短期嘅嗰個所謂對自己嘅好處，好多人即係好多時我哋就係望到短期 嗰啲嘢咯。但係咁長期係好值得大家去深思諗，其實情緒健康或者你嘅身體係咪先真係喺你人生最重要咧？你副計，
0: 其實呢個係一個好大嘅價值觀問題嚟嘅。
1: 係啊，
0: 即係你點睇個價值觀咯？物質上面去諗啦，啊，究竟我做啲長線投資定係做啲短期投資？個回報邊樣嘢高啲？即係好多人好識咁去諗啊。但係當呢、這、一個投資擺咗落自己身體啊，擺咗自己心靈上面咧，大家就可能覺得，乜有得咁計嘅咩？但係就頭先，譬如可能聽到你講，啊，我就係咁樣計咯，因為可能人越大咧，你越會覺得錢咧好困難去揾嘅，但係我反而會覺得健康係更難揾得到，同埋有時咧，好多朋友都遺忘咗樣嘢，頭先講嘅，我哋淨係顧咗自己先。但係其實我會發覺咧，其實好多時原生家庭都影響好多，即係當你細細個你點樣去成長，你覺得呢樣嘢係理所當然咗，然之後到你將呢一樣嘢你慢慢延伸去到你自己家庭嘅時候，你又會將呢樣嘢咧，你以前可能覺得呢樣嘢我唔中意去咁做，但係唔知點解。你會潛移默化，你會做翻呢樣嘢對你嘅下一代。
1: Exactly， 因為呢個就係潛意識裡面嘅機制，即係我哋意識就係你知道嘅嘢啦，潛意識好多時就係我哋唔覺察到嘅嘢，即係譬如你每日嘅習慣，譬如你刷牙、洗面、你起身行嗰條路，你唔會諗下啊，我今日要行呢條路去個廁所先，然後拎起隻手先刷到牙，你唔會啲所有嘢自動，咁呢啲就係潛意識嘅部分啦。就好似你講話，哇，我細個經歷咗啲嘢。是可能你屋企人有啲對你嘅一啲方式，而呢樣嘢呢係潛移默化影響到你大個，你結婚，你成家立室，而你啱啱就講好容易呢啲嘅 pattern 規律呢就會複製返喺你自己嘅下一個家庭嗰度，而你控制唔到㗎，你發覺即係你回頭先問點解咁似細個嘅時候阿爸媽咁樣對我，你發現係會有呢個 pattern， 除非你有一份覺察，我知道原來呢個係嚟自我嘅原生家庭，而你選擇去打破呢個規律，有意識地，咁你就將嗰樣無意識嘅嘢帶翻去有意識，咁先會改變到。但係咧，我發現就係香港大部分嘅人，佢冇呢個意識咧，就會一代咁樣傳一代咁樣影響落去。
0: 其實我覺得而家咧，新一代啦，我可以咁講，即係新一代可能當20多歲開始嘅成長嘅朋友啦，我發覺佢哋嘅覺察對自己嘅心靈那個溝通啊，或者嘅健康啊，佢哋係着重好多，
2: 高咗好多，
0: 高咗好多啊！即係對比起可能30打後40嘅朋友咧。因為可能營營役役嘅成長背景都真係要有好多屋企嘅包袱喺度，
1: 冇錯。
0: 即係嗰種包袱咧，唔係話一定要你養頭家，但係你都會覺得唔養頭家就好似係不孝咁樣嘛，會有呢種諗法。
2: 傳統嘅文化又
0: 傳統嘅文化，即係佢冇錯㗎，呢樣嘅諗法冇錯㗎，但係就會遺忘咗要去關心我自己多少少咯。呢個係咪我哋都係有時都市人都要自己去察覺先至去做到啊？定係點樣去做咧？
1: 我諗譬如一開始咧，即係。上一個 section 咪講話同自己 disconnect 咗嘅，我覺得最簡單啦，即係我覺得係所有聽眾都做到嗰件事就係，其實你每一晚咧瞓覺之前咧，你去聽下，你眯埋眼啦，即係你唔一定要冥想嗰種，你純粹眯眼就係問下自己，或者聽下自己內心嗰把聲音就係，其實我想點咧？你想要咩咧？條問題真係好簡單，就係我想點，我想要咩。咁呢樣嘢我自己都會，即係我三不五時都會問下自己。而呢個就係啱啱嗰個價值觀啦。就係其實每個人個價值觀都唔同嘅，亦都冇一個標準答案。即係有啲人就工作重要啲，有啲人就關係重要啲，有啲人屋企重要啲。其實冇所謂，但個 point 係好多人係因為冇釐清自己想要咩，而套咗坊間世俗文化俾我哋嗰個答案，就係、是工作最重要，然後錢係最重要，之後先可能到家庭，之後健康就最尾嘅啦。呢、這個就係世俗啦，我哋亞洲裏面。但係當你每日都不斷問自己，你眯埋即係聽下你內心嗰個聲音嘅時候，佢一定有個答案俾你嘅。而呢個我覺得係第一步嚟嘅，即係聽到先。你聽到可以唔行動。你可以有好多掣肘，但係你聽咗覺察，我哋成日都講咧，即係喺心理學裏面有覺察咧，已經係贏咗 90% 嘅人㗎啦，因為 90% 人都冇覺察到自己係做緊啲乜，好無意識啊，日日都覺得，即係有個洪流裏面啊，成日都
0: 係，因為我哋都會真係頭先，譬如阿 Carol 你咁講係啱啊，即係我哋好多時候我哋都會因為外間嘅聲音啦，判斷咗嗰樣嘢嘅正確與否啦，而令到你覺得，係咁樣做係唔啱嘅，嗱當然。 然啦，有好多嗰啲大家劫世，一定系大家都知唔啱嘅。咁、但系其实我觉得有多时我哋自己有啲谂法咧，我哋自己嘅心灵里边嘅一啲啊声音咧，我真系需要去聆听嘅。譬如头先你讲嗰、那个啊，每日都问下自己啊，你今日开唔开心啊，或者你今日过程点啊？呢一个其实都系好多朋友都冇做噶。
2: 系啊，
0: 有啲直情咧，我试过听嗰啲家庭啊，家庭咧，佢哋话一家人咧。冇乜傾到偈嘅，就算坐低食飯咧，即係都係淨係話，食多啲啦，呢啲食啦，乜乜乜，跟住食完嗰餐飯咧，哇，食咗兩個鐘講好多嘢，之後你翻翻轉頭你諗諗，其實頭先我哋講啲乜嘢咧？係冇營養嘅説話，即係淨係叫你食多啲啦。呢個煲咗好耐嘅湯飲啦，你呢排咧工作辛苦啦，點點。但其實你都冇真正問過我，究竟我工作邊方面辛苦？我係咪開唔開心？我呢頭家我如何啊？覺得你都冇問過我，你淨係不停講，得啦，你快啲食完啦，翻屋企啦，夜啦，快瞓啦，點點？喂，其實我想要個心靈溝通啊！系咪咧？即系呢个系我哋香港啊，或者亚洲嘅家庭系真系买少见少啊！
2: 我自己好似觉得系呢、這个，因为你啱讲嗰个情形咧，我好有 feel 啊！因为我自己屋企系咁样样，即系
0: 我谂呢个系好多家庭，
2: 好多家庭都系咁。即系我细个，我谂再仲差啲，因为我细个咧，我父母系成日都唔喺香港，所以变咗嗰阵时咧，我直情系我好印象好深刻。我成日一个人食饭，咁我嗰阵时呢样嘢咧，我知道系对我嚟讲一个好大嘅 trauma 嚟，其实系。而呢样嘢咧，好少少就系你讲，大家都坐到埋一齐，但个心。咧唔系一齐嘅，即系就系讲紧啲闲话，但系冇入到去一个啊，其实你系可能个爸爸妈妈真系了解，个仔女第时系想点噶？你而家有兴趣系玩紧啲咩 game， 或者你真正重视嘅系啲咩？上一代冇嘛，佢哋嘅父母即系冇同佢哋咁样倾，咁变咗佢哋呢代又冇。
0: 佢哋都唔識點樣開口講。
2: 係啊，所以我覺得咧，如果而家即係廿零三十歲，即係好似我呢個年紀咧，我係
0: 調轉係咪？
2: 係啦，我幸福嘅，因為我覺得我知道呢樣嘢影響咗我啦，咁我可以揀嘅，咁我一係我就唔理，都係繼續為呢世都係咁啦。一係就我最主動咯，即係我點樣去問一啲問題啊，深入啲可能了解一下，我阿爸阿媽其實係點，即係好似 rebuild 翻嗰個 connection。
0: 即係我亦都覺得嘅，譬如有啲朋友就覺得，我爸媽都冇咁同我做啦，冇咁樣對我啦，但我反而會諗就係佢冇咁同你做，你可以調轉同佢做咯。
2: 係啊，其實係，但呢樣嘢好難嘅，我知道
0: 係好難嘅，即係呢樣嘢就係我而家我譬如我近呢幾年啦。我都會嘗試做呢樣嘢，我調轉你唔做，我開口同你做，我反而調翻轉我問你啊，你點啊，開唔開心啊，有冇咩問題啊，你過得如何啊？其實咧，你好簡單一句説話，當你問對方屋企人，你關心嘅嗰陣，你今日過成點啊？好簡單嘅啲説話，
2: 係
0: 我哋可能對其他朋友會做到嘅喎。喂，你今日點啊 ？O 唔 OK 啊？但你唔知點解對屋企人咧，你好難開口啊，你好難會願意。問一句好似閒話家常嘅説話，你唔會夠膽問啊？唔知點解嘅喎，
2: 我諗呢個都係因為細個真係冇呢個習慣咧，其實真係形成咗，就係我冇呢個習慣，你唔會無啦啦有咁。所以大個其實都係冇，其實好多家庭都係會咁樣樣咯。而我自己嘅經驗裡面啊，即係我覺得呢樣嘢咧，其實你慢慢去 build up 翻咧，因為原生家庭咧。對一個影響實在太大了，即係無論不同的學派我學過乜都好啦，其實大到咧係你真係唔能夠唔去面對，你可以呢世都唔處理，但係嗰個影響對你咧，唔係淨係講緊你同佢嘅關係，係你同你將來嘅伴侶啦，或者你而家同你嘅家庭，或者你將來嘅仔女嗰個關係，所有嘢都係嚟自嗰度。咁所以你唔去真係面對，即係去。主動踏前一步咧，因為佢哋，我成日都覺得咧，即係父母都大啦年紀，即係你話，哇，我要佢去讀我啲嘢冇可能，即係叫佢唔通叫佢讀個心理學嘅 course， 如何做父母咁樣，即係又唔好 make sense、但係你由自己開始細步細步做起咧，其實對方係會有改變嘅。
0: 係，同埋我都會感覺就係啦，即係父母咧，佢都係。其實每一個都是新手爸爸媽媽嚟嘅，
2: 係
0: 佢都是第一次去做，佢都是嘗試第一次去接受呢一份嘅重責。佢做得唔好， 你冇得怪佢，因為佢都唔識點做。但係當你如果你有你嘅能力，你有你嘅知識嘅時候，不妨嘗試一下由下而上，慢慢去改變下佢咯。唔好永遠都係將個責任擺喺對方身上先，即係佢咁對我咪咁對佢咯。佢對我唔好啫嘛，我做咩對佢好啊？唔係咁諗咯。我覺得呢一個嘅關係咧，係每一個人都可以修補嘅，睇下邊一個行前嗰一步嘅啫。
1: 係啊，
0: 咁同埋我都會深信一樣嘢啦，即係而家我哋都市人咧壓力太大啦，我哋不妨我哋將自己停一停，諗一諗，唞一唞，處理好自己心理問題嘅時候咧，我哋日後行嘅路咧會行得輕鬆好多，行得容易好多，連個樣都真係會靚好多添。
1: 冇錯冇錯，即係俾多啲 me time 自己，我覺得啱個仔。我見太多都成都冇乜俾 me time 自己，即係你唔一定入森林都好，但係講緊嘅 me time 唔係去睇場戲、唱個 K 或者去碌手機碌一日，其實嗰啲全部都用緊你個腦嘅嗰啲能量，即係其實佢唔係真係俾你放鬆緊，即係真正嘅放鬆可能係你去户外又好，或者室内都好 ，even 你去一个静啲地方，可能俾自己放空，我觉得系、
0: 啊、
1: 要俾自己放空。而放嘅时候，其实好多嘢你有个时间去消化、去沉淀。咁我觉得都市人真系好缺少呢个空间，香港真系太多人都冇呢个空间咯。
0: 系，亦都可能系因为嗰个土地问题啦，即系冇乜呢个 me time 嘅位置咯。
1: 香港系啊，
0: 系，所以我希望啦，大家咧即系2026年咧8月份开始咧，我哋尝试下同我哋自己心灵做一个小溝通啦，了解一下自己心靈上面嘅狀況係咪 OK 先？當你心靈狀況 OK 嘅時候咧，人個表現出嚟咧都係靚好多嘅。
1: 冇錯，你自信啦，你冇乜壓力啦，你容光煥發啲嘅都真係。
0: 呢樣已經爭好遠咯。
1: 係啊係啊。
0: 今日多謝 Carol 咧同我分享咗咁多 ，Thank you。
1: Thank you。

再一次多謝今日嘉賓 Carol 咧，分享咗咁多咧，同我哋自己身心靈 reconnect 嘅方法啊嚇。時間話咁快，又嚟到下晝嘅3點鐘啦。我哋下星期同樣時間繼續一齊，終身美麗，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钟，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酷热天气警告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天文台表示，强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正为广东带来极端酷热天气。根据中午12点半的分区天气，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超过36度，其中上水更加录得37度，多处地区气温亦上升至35度左右，其中元朗公园录得 36.8 度，跑马地 36.7 度，将军澳 36.1 度，流浮山36度，其余多处地区都录得超过35度，包括黄大仙、九龙城、观塘、大埔及沙田等。天文台指出，白海豚会移向浙江至福建北部一带，其外围下沉气流会周末至下星期一持续为本港带来极端酷热天气，部分地区气温达37度或以上，预料下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强台风白海豚继续向偏西方向移动，逐渐远离日本冲绳县，气象厅解除对冲绳本岛的暴风警报，改为强风警报。内地中央气象台发布橙色台风预警，预计白海豚听晚至后日早上在浙江舟山至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未来三日浙江、上海、福建北部、江苏大部分地区等地会有暴雨至大暴雨，浙江东部局部地区雨量超过600毫米，浙江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沿海港口停止生产作业，渡轮全部停航，温州市、温州全市85个 A 级景区全部关闭，宁波机场计划听日全面停止航班升降，福建沿海亦都有至少40条渡轮航线停运。亚洲儿童传染病学会会长、港大儿童及青少年科名誉临床副教授关日华表示，目前难以估计流感几时见顶，以及会否延续至新学年开学后，重申市民应该接种疫苗，预防重症及死亡情况。一名七岁男童感染甲型流感并发休克及脑病变死亡，他曾经接种流感疫苗。关日华话不评论个案，但指出个别人士感染流感后有好大反应，即使已经接种疫苗，抗体亦都未必能够控制病情。关日华提到，本港目前受到新冠、流感及呼吸道合胞病毒三疫夹击，呼吸道合胞病毒有机会令到儿童有气管炎及肺炎，亦都见到唔少儿童因为新冠而有思考症。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永华表示，竞争事务委员会对围标问题一向有睇法及建议，最近推出加强版不合谋条款范本，当投标者签订不合谋条款而被发现有违反，就会违反好多法例，可以刑事控告有关人士。他强调，加强范本只是第一步，可以令到投标者知道自己的责任，不遵守条款将承担刑事后果。邱应华出席电台节目时表示，推出有关范本可以看到政府好有决心打击围标。至于未来会否修改竞争条例，形成刑事化或与民事相轨而行，有待竞委会相关报告结果及后续安排同工作。强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正为广东带来极端酷热的天气，下午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5度或以上。在下午3点白海豚集结在温州之东南偏东约47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横过东海。同时位于北部湾一带的热带低气压已经在海南岛登陆，并且集结在海口之西南偏西大约120公里，预料向东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海南岛并且逐渐减弱。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天气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有烟霞，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吹和缓的西至西北风，稍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以上，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4度，相对湿度59%。 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Jenson 先提翻大家啦，咁就系华富道近瀑布湾道系有坏车噶，来回方向嘅部分行车线受阻，揸车嘅朋友经过请你小心啦。重复当前在华富道近瀑布湾道有坏车，来回方向的部分行车线受阻，揸车的朋友经过请你小心。而较早前观塘绕道去旺角近宏里大楼的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了，龙尾是排到观塘码头。啱啱收到一单最新消息，就是车公庙路去马鞍山近狮子山隧道公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现时一带车多。重複多次，就是車公廟路去馬鞍山近獅子山隧道公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車線封閉，現時一大車多。轉看隧道情況，紅隧港入口告士打道東行過海大致暢順，三四線去北角跑馬地方向慢車，龍尾排到中環廣場，而九龍入口就排到康莊道橋面。路面情况在港岛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慢车，车龙排到百德新街。而在九龙方面，柯士甸道去红磡近弥敦道慢车，车龙就排到连翔道近西九龙站。左加士居道去大角咀，龙尾排到温思劳街。另外连翔道去葵涌近奥运港铁站是比较挤塞，车龙就已经排到九龙港铁站。咁提翻大家啦，卫理道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噶，去窝打路道方向近京士柏道嘅慢线封闭，同时车辆系唔能够右转去君怡峰，驾驶人士经过嘅时候请留意现场嘅指示。另外提翻大家啦，运输署表示，通往万怡水库东坝嘅西贡万怡路交通预计一般比较繁忙，专线小巴第九 A 号线嘅营办商系会按需求加强服务应付。乘客需求，请由人妥善规划行程，预留充裕交通时间，同时在轮候的时候保持忍让。好了，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10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请小心世代空隙 ，Be smart the generation gap。

0: 嚟到今个礼拜嘅 Jen 师
1: 去跟风，
0: 继续有我阮正芳，
2: 有我阿维，
3: 仲有我 Sita。
2: 做乜咁 sad 啊
0: ？Sita 今日唔会话有啲咩事发生，
2: 今日有小贵妇嘅。我就想话咧，琴日就系、是、爱回家嘅最后一集啦。咁、我以为自己冇乜特別界感覺，因為我都叫做即係早大家一年地離開呢個劇組㗎啦嘛。咁、但係原來呢，嘩，去到 last 一集咁樣去出街，咁我覺得嘩真係完曬嘅時候，個心又係會即係不禁琴晚又係咁回憶返即係自己一直以嚟喺呢間公司呢、這個劇組度同人嘅合作啦，拍攝嘅細節啦。咁、所以呢今日就唔好意思啦，咁多位聽眾陪我哋一齊去回味一下，陪我啦，陪我去回憶一下成個拍攝有啲咩趣事或者深刻嘅事啦咁樣。你哋有冇睇㗎？
1: 有。
0: 係咪都係同年咁樣㗎？
3: 是
2: 啊是啊，你估下第一集开心速递播出嘅时候我几多岁？
0: 十都十二，
2: 十二。
4: 哦，中咗啊！
2: 十二啊，
3: 系啊，佢零四噶嘛。
4: 哦，
2: 系真系搭正环跨咗我十年。
4: 平时 CLS 又唔见我咁准嗰、啊、啲。
3: 你实计下数，
2: 你计下数先啦、啊。真系都冇谂过，原来一六年已经开始播紧啦，一六年已经拍紧啦。然后我去到二六年，我同紧我睇电视嘅嗰个人物啦，同佢一齐做紧呢个嘅节目啦。咁都有啲
3: 好神奇啊！
2: 神奇嘅系。
0: 喂，我系有你哋呢个感觉嘅，知唔知啊？即系我细个咧，我入行之前，我系睇谭玉英姐姐去做儿童节目嗰啲笑咩啫？喂，
2: 咁样
0: 听到谭玉英姐姐又喺度笑，
2: 你问我，跟住如果可以嘅话，我都觉得哇，好神奇一件事噶。
0: 系啊，因为我入行嘅时候，我第一个工作就系儿童节目啊嘛。
3: 啊，
0: 我隔篱嗰个就系谭玉英姐姐啊嘛，所以而家同你嘅感觉系相近咁样嘅。
2: 嗯，
0: 咁啊，讲翻，唉，呢套剧集，我觉得入边其实我哋系拍得好开心啊，即系好想分享翻系入边有几场戏。咁如果大家有机会上网睇翻，我都想分享翻。譬如有一场就系我同阿金城安啦，
3: 系
0: 周家乐啦。咁嗰场戏就讲紧我 O cam， 跟住我就见到我系认识 Venus 嘅嗰阵时，即系阿邝洁莹
2: 啊，
0: 系啦系啦系啦，你想讲虾俾人系咪？
2: 系你个手势，因为纯粹我见到 Sita 捞紧，
3: 唔系我系谂紧你讲嘅
2: 点样形容呢位人士？
3: 我知系边个，我系谂紧佢讲嘅认识系讲紧未做呢个角色，即系未做我
0: 唔系剧集入边嘅故事。
3: OK，
0: 系啦，咁就因为阿池子孝就都系啲好容易心动嗰啲啦，咁佢嗰阵时就遇上咗一个冇笔用嘅问题，咁阿 Venus 经过就俾咗支笔佢，咁佢就好窝心，佢就直接沉船，咁啊攞住支笔就好开心，咁嗰场戏就系讲到喺Tony Cafe 嗰度啦，咁我拎住支笔系咁嘴落支笔度，咁然之后咧，咁嗰场戏就系剧本咧就喺度写就系话你哋金城安就会系会攞咗你支笔啦，跟住会写啲嘢啦，跟住你哋后边会有啲对话咁，场戏其实系咁样嘅啫。咁但系我哋前边咧仲拍摄紧嘅时候，我同阿嘉乐已经喺出边咯。喂，阵间嗰啲位不如系我不停用功夫去攻击你，咁你就全部揈嚟揈去，就好轻松就避开咗佢，好似以前啲电影咁样咧，即系周生同阿。阿吴孟达又系好中意噶嘛，又系啲一个就系咁进攻，嗰边就喺度懒人身法咁样避晒。咁嗰阵时我喺出边就同佢倾，喂，不如我哋夹场咁嘅戏，我哋就用抢笔呢样嘅媒介去玩咗呢个故事。咁抢完支笔咧，我哋先至去翻下边啲故事发展嗰度，我哋再讲后边点样做咁样，好唔好啊？好好好。咁我哋入到去嘅时候就彩排啦，我哋有几样嘢，我哋有试啊，究竟点样围住张台走好咧？有冇啲嘢系可以打个关斗过去啊？有冇啲嘢可以飞起？你可以即系打环转身，又可以甩咗去啊？咁样咁我哋即刻排。咁我开心嗰样嘢，或者我深刻嗰样嘢就系、是、去到现场阵时，譬如可能 Sita 你会了解电视系工厂嚟噶嘛，即系啲工作会发生得好密。有阵时有啲戏未必大家都会俾200% 力去做，咁但系每次落到嚟我同。周家乐导嗰啲戏咧，我哋都会想玩啲新嘢啊，想去做多啲嘢俾观众睇，咁就塔起翻，譬如啲 camman 啊，跟住啲收音啊，啲
2: 佢会主动过嚟配合你噶咯，
0: 会啊，即系譬如个导演 最经常同我哋点啊？你哋两个今次又想点玩啊？咁样。
5: 哦，我听到呢、這个，我觉得如果我喺演员嗰个角度谂咧，我会觉得个导演真系有我心嘅啫。
0: 系，但系而家谂翻咧，系有阵高傲喺度嘅。唔系，咁系啊嘛。你场戏点样做？其实导演系好紧要噶嘛。
5: 系，
0: 即系演员系唔应该放到自己咁大去，即系虽则我哋喺譬如处境剧成日都讲。唔会有人比我哋更加熟悉个角色嘅，
3: 系
0: 啊，即系我系最熟悉迟子孝噶啦嘛，因为我真系成为咗迟子孝一大段时间噶啦嘛，之后入嚟帮手合作拍摄嘅导演都唔会有我咁熟悉噶嘛，
5: 系，
0: 咁嗰阵时就会可能系个导演问，喂，你哋之前会系点样噶？你有冇啲咩口头禅？你个 choice 会唔会系咁做噶？或者我见到个剧本呢样嘢，我未必会咁讲，咁你会点讲啊？咁就会去咁样去 jam， 咁呢场系我会觉得啊。我同家乐玩得好开，其实我同家乐玩咗好多场，有场我哋扮寒战，我阿妹中意咗佢，
5: 系
0: 系，跟住我
5: 唔系、你个妹系经常性中意佢个，由一开始已经系噶咯，
0: 中意博士先嘅，跟住唔知转系啊，初一开始我阿妹系中意博士先嘅，
5: 哎，我哋唔可以反驳啊，始终角色都系，
3: 系咯，
5: 我哋都可能真系未必系最经，
0: 即系虽然你哋个样
3: 可能都会唔记得咗，
0: 但话翻你知，咁去到好后段。咁有一次就係愚人節，咁就唔知佢哋有個劇情就係講啊，我阿妹咧去呃啊周家樂，即係話佢有咗佢 B B， 咁跟住然之後去到之後就係我去揾周家樂面對面，係咪要負責任啦？你要咁嗰場戲我哋要好激動地鬧嚟鬧去咁啊！咁我哋喂好激動鬧嚟鬧去，
5: 就用寒戰嘅、
0: 寒戰啦，不如
5: 最精彩嘅嗰個畫面
0: 係啦，即係互相啲對白 jam 埋落去，有嗰種張力啦。咁我譬如我哋呢、個導演就係咁啦，你哋兩個點玩啊？咁我哋演一次俾佢啦。咁佢係好似 face palm 咗，搭條 track 俾佢哋兩個啦。咁我哋嗰場戲就係一 shot 落咁樣嘅。因為寒戰
3: 好高嘅，其實。
5: 但係 MBD 同阿郭富城嗰個角色啊，
0: 係
5: 咁樣一 track 過噶嘛。
0: 係啊係啊，咁就導演配合啦，我哋演員自己玩啦，跟住但係我哋入面嘅內容係。我喺度逼緊另外一個朋友要分手，要同我阿妹喺埋一齊啦。咁係一啲荒誕嘅嘢，咁我覺得呢個時候我係玩得幾開心。但係譬如最美妙嘅係咩咧？呢場戲出咗街之後咧，咁係好跳噶嘛。你明唔明？愛回家咁你睇睇。做咩两个人认真闹交，仲喺度捉住大家冷静啲，冷静啲啊！佢即系呢啲嚟噶嘛？咁然之后出到街啲人就头先发生咩事啊？做咩？
5: 点变咗一个
0: 低二套剧嚟噶？咁样咁，但系其实佢哋又会受噶，即系佢哋又会中意。咁我就系、哇，其实爱回家系一个俾我哋练习、俾我哋发挥、俾我哋尝试咗好多唔同嘅嘢嘅一个平台咯。即系演员又系啦，或者其实咁多年嚟有啲系 PA 做下升上嚟变导演啦，跟住一齐再去拍一啲嘅集数出嚟又有啦。系
5: 嗰个成长经历，应该系好难去形容嘅，
0: 好难啊！
5: 我想讲，你要俾我去谂翻嘅话，原来你哋喺啱啱播嘅时候，你都系廿零岁，真系我呢个年纪喎。
0: 系啊，
3: 差唔多啊，差唔多。
0: 系啊，
5: 我都喺度谂紧，如果我而家呢个年纪啦，去得到一个咁样嘅机会，我都真系唔知道会点样做。你会唔会一开始其实会再放啲？
0: 冇谂、我谂嗰阵时大家嗰刻就已经唔谂噶啦，冲向前冲噶啦。
5: 咁去到中间啦，始终你拍咗咁耐，中间会唔会觉得啲火都会熄？大家有冇点样去再燃烧过啊？
0: 喂，呢个真系要认叻，唔系讲笑。
3: 系冇嘅。
0: 系我完全全火冇熄过嘅，即系譬如有句说话咧。我係有嘗試過同高層講嘅，係
3: 咁咩咧？
0: 唔係經常性有陣時我哋，有啲咩事都會俾高層叫上去瞓下兩句啊，係咪先？
3: 係係。
0: 咁我係講過一句好型嘅説話，
3: 係咩咧？有冇？
5: 嗱唔型啊！我哋唔算數喎。
0: OK。
5: 我哋係高層，
0: 即係話你哋係高層。
3: 我哋高層。
0: 我唔係啊，諗翻點解嗰陣時會有咁嘅高傲喺度？嗱，我就係話。拍到嚟呢度其實都拍咗好長時間、由以前到而家、我係冇放棄過任何一場戲嘅機會、我係每一場戲入面我係有一句對白又好冇對白都好我係功能人物都好我係主角也好咁我都係冇放棄到盡量都係想將呢場戲做得最好咁呢、個我覺得係比較即係、一開頭嘅一啲諗法啦咁之後其實要諗多少少就係你唔係斷場戲計啦 你要断集计啦。咁如果你系主角嘅话，你要断成套剧咁样去计啦。咁嗰啲就系后话。但系譬如问翻自己就系、是，喂，每场戏你有冇揸流摊先？你有冇都搞尽脑汁去做啲好嘢出嚟先？咁我发现我到而家我系对得住自己嘅，每场戏我都系即系扑心扑命飞落去做咁制噶啦。咁雖然有啲可能危險啲嗰啲都掙扎過下，但係最後都有照做咁樣嘅。咁你哋兩個就都睇住成長啦。
5: 我睇住你大啊。
0: 咁有冇一啲有冇啲特別嘅線係你哋特別都想去回憶下？有啲問題嗱，真心冇乜幾可。
5: 我可能有一个我演员本身坐喺度直接问翻你啦，
0: 同埋我仲要系离开咗嗰间公司，唔系我系会好坦白地话俾你听，套剧入边发生咩事，嗰个环境系点，我觉得真系唔好浪费。
5: 有冇话粤敏感都可以粤敏嘅？
0: 咩嚟噶？
3: 例如咧，有冇啲咩問題你覺得好
5: 問題？冇嘅，大家嗰啲問題都係離唔開一啲大家嘅感情線，角色同角色之間，同演員之間啦。
0: 嗯，
5: 有冇啲咩戲假情真？尤其係你嗰個角色啦。
0: 我個角色冇喎。
3: 佢都係同 Lisa 啫。
5: 係，佢有三個。
0: 诶、欸，喂，考下你哋先。喂喂，
3: 印象最深刻一定系 Lisa 啦。
0: 最近啦，即系个最贴近。
3: 系啦，然后倒大嘅时候都。
5: 佐治计唔计噶？
3: 系，补习社嘅事。
0: 我想讲佐治都系一个好深刻嘅一个人啦。
5: 嗯。
0: 即系首先我同佢系同一个训练班先啦。
5: 嗯。
0: 咁跟住我喺训练班，我又唔系话特别多朋友啊。
5: 哦、
0: 因為我個人好扯啊，
3: 係
0: 係啊，俾工作機會我係嚟，
5: 我嚟做嘢噶，
3: 就嚟啦。
0: 咁嗰陣時係會認真啲嘅，咁得啊，即張明偉係會肯繼續同我傾偈咯，同我做朋友咯。咁其實完咗之後我哋都叫做都冇聯絡一段時間，係之後拍翻《愛回家》先至叫做 friend 到好似而家咁樣，跟住就而家一齊兩個組合去有自己嘅組合啊，去做嘢去工作，接唔同嘅工作去做。咁我想話就係、是、我以前未拍呢一段我哋叫做藝嘻嘻戀
5: ，OK，
0: 係啦，藝嘻嘻戀。咁我以前係驚㗎喎。即係我以前係恐懼
5: 個題材。
0: 坦白啲講就係、是、我以前細個，譬如我喺地鐵度又會俾人又會去搣下，係啊，好奇怪嘅。跟住然之後我細個小學嘅時候，我又俾男同學去表白過嘅。
5: 嗯，
0: 係啦。咁但係咧，我附近嘅同學，你諗下，我係。我有翻咁多年紀㗎啦嘛，
5: 你仲要打武術啦，
0: 係啦，即係嗰陣時有冇打武術咧唔知，但係譬如身邊啲同學仔會笑咯，
5: 哦，
0: 人哋同我表白，即係我而家諗翻就係、是，哦，人哋同我表白係都係示好嘅一種啊，點解要笑咧咁樣？咁而家當然就即係、
3: okay、
0: 經歷多咗好多啦。其實就係因為呢一段戲啊，我係想講係因為我同張明慧嘅呢段戲，係因為《愛回家》寫咗呢段藝嘻嘻戀啊，
3: 嗯，
0: 跟住我係了解多咗好多咯，接受多咗好多唔同嘅嘢咯，觉得以前自己嘅諗法有啲好唔係咁好，好想改变下咯，唔需要驚佢哋咯，我觉得会呢、這个又係一个好大嘅得着啊。
5: 乜嘢去点讲呢，准备呢一个嘅路线呢，
0: 咩路线啊，
5: 這個藝嘻嘻戀的這個的什麼叫不叫感情線、啊、都叫，或者這個角色的
3: 這個
5: drop part、啊、
0: 最有趣的地方其實這個創作是編劇做下去的，跟住我哋閱讀劇本嘅時候，我哋會了解一下噶嘛，因為從文字我哋會見到編劇嘅意圖係點樣噶嘛。
3: 嗯，
0: 佢呢個話，咦，佢想曖昧啲嘅喎，佢想有啲感覺嘅喎，咁我哋就要現場再去諗下點樣去講啊。其實我又唔想做到好，我冇特別安排，因為我的角色就係、是、我本身都係唔中意咯。即係我的角色都係一個鋼鐵直男咯，就係、是、哇！如果唔得、哥，
5: 我仲要打武術過，我仲係自家嘅弟子嚟嘅，
0: 係啦，我仲係金剛弟子嚟嘅喎，咁、所以其實我都係用翻嗰種好強硬嘅去拒絕阻止就已經，因為本身佢都係一個藝嘅嘻嘻戀嚟啫，佢都係想去呃下心如，等佢哋有得發展一下咁樣，咁所以呢場戲我覺得換嚟嘅得著就係有。 即係同張評委繼續再續前緣呢，可唔可以咁講，係咪有啲奇怪，即係繼續地這個 bonding 我覺得好好啦。
5: 嗯，有少少類似係助長咗你喺角色。
0: 助長。
5: 即係叫助長呢。或者係嘅。壞風。
0: 緣分係啱嘅。跟住我覺得自己譬如個諗法上又好咗啦，因為我覺得我自己唔驚呢樣嘢已經爭好遠。
3: 嗯。
5: 我自己仲有一個問題嘅，因為呢演員嘅話就一定最希望自己的角色有得發揮，有轉變的空間。
0: 嗯，
5: 你自己最喜歡或者最印象深刻是遲之後這個角色有些什麼的轉變呢？
0: 我想他最大的轉變是由一個運輸業沒有讀過書，因為家裡的關係啦，他不是很讀書，很小出來做事啦，他有很多東西都很地的。
5: 嗯，
0: 咁我覺得個轉變係，咁你要個角色成長，你必須要俾個角色經歷某啲嘅事情啦。咁首先佢係因為一段情嘅關係，佢走去嘗試讀書，一個唔讀書嘅人為咗個女朋友去嘗試讀書啦。咁但係 which 係唔好㗎嘛，啊，你係唔應該為咗人哋去讀書㗎嘛。
3: 是應該為了自己。
0: Yeah, 即是學習都是啦，你為了人哋去學習的嘛。那個劇情就是發展到一個位置，就是 ,OK, 你以前沒有努力讀書，那出來做事做到一段時間，你又成二十幾歲啦，你去再讀書又得不得啊？因為遲之後有段戲是講他去考 DSE 的嘛。
5: 嗯。
0: 而且是成功考到不錯的好成績，跟住跟手入了一間不錯的好大學，就是到香港島大啦。
3: 是。
0: 那就入面又有揀科啦，即係我覺得個角色帶咗啲矛盾同埋家長嘅一啲有陣時同小朋友溝通，就係譬如佢讀咩科，
3: 嗯，
0: 咁我覺得你要尊重翻佢咯，即係以前就話梗係讀醫生啦，梗係讀律師啦，前途最好啦，咁呢個係一般最容易會有嘅諗法。咁但係譬如我個角色就係、是、OK， 我個分數夠入去呢一個工商管理啦，咁、但係我老豆亦都想我喺工商管理出人頭地啦，咁但係我話喂唔係、我想讀營養學喎、咁佢就營養學搵唔到錢㗎喎、咁呢個都係一段嘅少少嘅一集戲啦，但係成個佢去克服，即係首先係諗住為咗去追女仔而去讀書，到真係為咗自己去讀書啦、跟住一班朋友去幫你啦，佢去成功，跟住做咗入咗去大學生之後，嗰班朋友改變咗呢個角色好多。咁、呢個就係角色嘅曲線，我覺得呢個係最大嘅一個位嚟。
5: 我本身呢對遲之後呢個角色呢應該係第一印象係真係好固執先嘅，反而係
0: 我真人都係㗎、
3: 我反而係就係、是、好打得啦，同埋好鍾意啊洪心如啦，跟住 後面又唔知點解就變咗係同 Lisa 啦咁樣，
0: 係
3: 好跳脫啊，我覺得呢個角色有少少
0: 同真人都好似啊，即係我都擺咗好多唔少真人嘅元素喺入面啊，的而且確
3: 係嘅，同你即係真係見到你之後識落咗，就發覺其實都某程度上同遲之後呢個角色都幾相似啊，我會話
0: 係啊，咁啊，
5: 遲之後改咗幾多少你都改咗幾多㗎喇，咁就
0: 係㗎，我覺得係有一齊成長㗎，真心有一齊成長，譬如對愛情嘅感覺啊，各樣嘢都會有成長嘅、你係咩意思啊？頭先嗰句
5: 純粹我最尾呢係有一樣是自己想問啦，即係琴日係最尾一集啦、都冇咩機會可以俾其中一個嘅角色或者其中一位演員去咁長時間去講呢樣嘢，我相信之後未來都未必有咁嘅機會或者咁嘅時刻㗎啦。
0: 我覺得有佢埋藏喺大家嘅記憶入面囉，我覺得大家譬如一個時代嘅結束啊，即係有陣時完結都並非係一啲壞事，咁啊
5: 想俾個機會你去 farewell 呢個角色或者 farewell 呢個嘅陪伴你十年成長嘅劇集啊，你有啲咩想講啊？
0: 哇！突然間嚟我咁感動啊！我覺得首先真係多謝我回家之開心速遞呢個劇啦，多謝遲子孝呢個角色啦，多謝。即係都要多謝阿姐嘅，如果唔係阿姐佢係可以唔俾呢個角色我做㗎嘛。我多謝好多台前幕後嘅所有人，但係就想同大家講 ,OK, 完咗啦，大家都唔好咁掛心，大家都一定會過得好好嘅，繼續向前看，間唔時望返後面笑下可以，喺條街度繼續叫我遲之後都得，冇問題，照打招呼都可以。但是阮正峰就要進入下一個階段了，我相信、即是我就會覺得好啦，我會做好電台，我會做好其他不同的工作，一個時代的終結啦，我很開心跟大家成長了這麼多。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黄大仙上村发生企图谋杀及自杀案，一名25岁男子在超线楼的升降机内被一名46岁男子用刀袭击，伤者送院救治。怀疑行凶的男子返回自己单位之后，怀疑由高处堕下死亡。警方初步调查后表示，两人所住单位属于上下层，曾经涉及噪音投诉。黄大仙警区助理指挥官林耀表示，警方在去年11月曾经接到报案记录，这名46岁男子曾经到楼上25岁男子的单位投诉有噪音，经警方调解解决。根据邻居获表示，两个单位曾经有多次吵吵记录，但是并没有报案。死者曾经向房署要求调迁，已经获初步批核，正等候新单位。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政府去年10月成立出海专班之后展开大量工作，下星期会同内地及香港企业前往马来西亚，与当地政府及企业对接。邱应华出席电台节目时说，企业出海要针对强项作统筹，当中有三部曲，首先将内地企业引进香港成立公司或地区总部，让相关企业利用香港的法律及会计等专业服务，同时作出融资，当准备好后走出去。他期望企业走出去能够签订合作协议，落实双方投资，并引导其他国家或经济体的企业来港，推动香港经济发展，加强产业链供应，帮助国家的内循环及国际循环。又期望香港做到超级联系人及超级增值。

0: 昼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昼天气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有烟霞，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吹和缓西至西北风，稍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以上，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酷热天气警告同时生效。现时气温34度，相对湿度57%。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Johnson 先提翻你啦，咁就係华富道近瀑布湾道係有坏车㗎，咁来回方向嘅部分行车线受阻，咁驾驶人士经过就请你小心啦。另外较早前车公庙路去马鞍山近狮子山隧道公路嘅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㗎啦，咁交通回复正常。转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大致畅顺，不过跑马地方向车多，车龙排到中环广场，而九龙入口就排到康庄道桥面。转睇路面情况啦，喺港岛告示打到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慢车，龙尾排到百德新街。而喺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去旺角近加道里道系比较慢车噶，咁车龙就排到圣德纳撒堂。而喺新界方面，西贡公路来回方向萬年街是非常擠塞的，兩邊龍尾分別排到沙角尾和康湖居。最後道路安全議會提醒你，記得要以好心態出行，酒精害人影響一生，揸車前就別喝酒了。好了，我們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3: FM94.8 至96.9
1: 香港電台第二台。

0: 94.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4: 就你啦。

0: 就話今次揀 demo 嘅時候咧，係循住一個方向嘅啫，就係想揾一首有 power 嘅 ballad。當時喺十幾首 demo 中盲選，一聽到呢個旋律就覺得好有力量。揀咗先知道，原來係前輩張繼聰先生嘅作品。作曲张继聪，填词 Jim Yang， 编曲黄少明，监制周石汉。上榜两个星期啊，上升十二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五位 ，Sika 大团圆结局。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仪中文歌曲龙虎榜。
2: 区旗区徽系香港嘅象征同标志，同国旗一样嘅红色代表祖国，白色紫荆花代表香港。寓意香港是中国不可分离的一部分，在祖国的怀抱中兴旺发达。红白两色体现出一国两制的精神，花蕊上的五粒星象征我们心中热爱祖国，我们必须尊重和爱护特区的象征和标志，区旗区徽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3: 请小心世代空隙， Be smart the generation gap。
4: 爵士更疯，
5: 一生
6: 都玩大路，
7: 准备

0: 三部曲，
1: 太刺激到走音
2: 了，
1: 出题了，不用不提，
0: 没办法，我今天是这个，
1: 是这样走音，
2: 有走音，
0: 我这个好，我今天是这个的网络观察员，那、
2: okay.
0: 我是出题那个，那你们两位准备好没有？来
2: 吧
0: ，OK，
2: 第一题，
0: 我们的第一题，
2: 帮你讲埋，
1: 咬字好唔掂啊！你今日，
0: 哎呀，
2: 太 high 啦，
0: 真系唔好意思啊！
1: 好嚟，
0: 好，第一题系对海鲜过敏嘅人能唔能够喺海入面游泳嘅咧？我帮我朋友问嘅，呢一个系第一个嘅铺啊。
1: 哦，有海鲜敏感嘅人可唔可以喺海入边游泳啊？
0: 是啊、
2: 你想我認真答定
1: 係？係啊係啊，
2: 定係搞笑地答先？
1: 呢、這個一嚟嗱，我覺得一聽落去就係搞笑答啦，即係唔係認真，唔係認真嘢嚟㗎啦。
0: 可能係出 post 真係幫手，可唔可以問求一求救咁樣㗎喎、啊？
1: 唔会啦，
2: 今晚 send 嚟噶嘛？你对海鲜敏感系因为你对海鲜入边嘅某一啲物质敏感啫嘛、
0: 啊。
2: 你游水你唔系食佢啊嘛，你最多都系望下佢啫。
1: 咦？咁但系如果我系对呢个甲壳类，唔系真心嘅，我系甲壳类敏感嘅，我系掂到啲壳我啊肿噶啦只手。咁如果我潜水咁，我又贪玩咁，我摸下啲
0: 系咯。你摸下浮游生物可能都有噶嘛？
2: 浮游生物你又過分咗、啊。
1: 我變咗個 pose， 我真心想問。我諗下，咦係喎、啊，食就話敏感啫，但我係掂到我都會腫。咁游水會唔會腫咧？
2: 哇，係一個好好嘅問題。
1: 唔係你頭先又講到常識，咁我以為你識啊嘛，大小姐。
2: 咁佢而家係唔係佢講緊係對海鮮敏感？我就 suppose 佢講緊食落肚嗰啲海鮮啊嘛。咁但如果你話你掂嘅話，我就諗緊，咁你通常掂到即係你唔會係普通嗰啲游水啊，你應該係潛水嗰只啦。
1: 吓、
2: 啊，系咁你潜水系有嗰啲潜水衣噶嘛，即系包到冚一冚嗰只。
1: 啊，你又好似敲有道理。
2: 系嘛？咁其实你都潜水着到冚一冚，你都唔会掂到，即系你唔会真系皮肤地掂到嗰啲海鲜。
1: 有冇好差？有冇医生？有冇医生帮手答一答噶？
0: 有冇医生帮手答啊？但系冇嘅，但系透过你两个嘅讨论都知道，其实留言嘅讨论价值都几高啊！嗬，突然间发现好似有啲嘢。好似冇思考過喎、
1: 哦，喂，你唔好咁樣先。
0: 我有啲乜嘢啫？
1: 有冇留言嘅先？
0: 有。
1: 有冇醫生留言嘅先？
0: 冇、醫生留言，但係咧都有人真係認真咁樣提點啊，話可以嘅，但係記得咧就唔好掂到海龜。如果掂到海龜嘅話，會罰錢噶。系啦，呢、這个就系少少嘅，
2: 哦 ，OK，
0: 少少嘅 reminder 咁、
1: 哦、样 ，OK， 佢
0: 夹杂住真系有少少认真，而且有啲知识喺度。
1: 我贫穷敏感啊，唔应该掂海龟嘅，
0: 应该唔应该掂落水，亦都唔好潜水咁，
1: 唔好去马尔代夫嗰啲。
0: 啊，大家应该都冇咩嘢想问噶啦，对于呢个铺，暂时对呢个铺都有啲既定嘅分数啊。
1: OK 啊
0: ，OK 啊 ，OK， 我哋嚟第二个铺啦。第二个铺系关于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我哋叫佢 ，OK， 个铺系咁讲嘅。既然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啊，咁点解唔可以直接喺台上面练功咧？
1: 哇！你揾埋啲咁嘅嘢翻嚟嘅，
2: 我唔知点答。
1: 你明唔明啊？哇！呢两题都系嗰种咧，以为一条正经问题，跟住后边系做咩捉问咩捉，
2: 即系好似好哲学咁样样，但系谂一谂就
1: 嗱，我觉得系咩啦？即系佢。呢两个都是一些概念啊，我会形容，譬如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这个是我哋譬如广东人会成，即系讲广东话都会有讲嘅一啲嘅口诀啦，或者呢个字系摆埋一齐啦，去表示即系你唔好净系睇一个人喺个台上面风光，其实佢喺背后咧系有付出好多唔同嘅，系付出咗好多唔同嘅汗水啊、努力啊、练习，你先见到而家嘅佢，都未除咗练习之后，你都未计咩机遇啊，未计啲咩佢有冇揾到錢揾到食嗰啲唔計，咁所以咧，我會覺得呢一題就係佢本身就已經唔明呢句説話嘅意思係乜，佢就照字面
0: 竟然
1: 係
0: 咁啊！我覺得佢嗰個邏輯有少少跳彈，係佢可能當呢一句説話好似數學題咁樣解喎。
1: 係啊，我咪就話佢照字面咁樣拆咯。
0: 係啊，
1: 咁你照字面拆呢啲格式嘅語言係冇答案噶嘛？
0: 係，但係你哋會唔會話喺一絲之中覺得喂？呢、這個嘅邏輯跳彈係有少少驚喜嘅，
1: 冇頭先海鮮嗰個咁勁，
0: 冇頭先海鮮嗰個咁勁。
1: 呢個直頭係好似幾個，
0: 想睇下佢嘅留言係咩啊？
2: 哦，听下啦。
1: 你讲到咁啊？
0: 啲留言就系
2: 佢卖紧关子
1: 啊。系咯，佢好似继续 sell
2: 嗰度啲 comment 会好出街咁。
0: 诶，梗系唔系啦，搵翻嚟噶嘛？呢啲都系我网络观察员嚟嘅咋。
1: 好好。
0: 佢有一个留言系咁样嘅，讲得出呢啲说话嘅，一定可以讲到呢啲嘅说话。
1: 哦，即系耍废噶咯，成、okay. 个 post 啲
0: 系啊，听君一席话，如听一席话咁样嗰啲咁样咯。
1: 哦，咁耍废 post 就耍废 post 啦。
0: 好啊，我哋去第三个，第三个咧系一个遗失物件嘅 post 嘅，
1: 系
0: 系啦。咁咧就系话啊，我喺呢个嘅地铁站入面咧，一个篮入面执到一个电脑套、哦。啊，好靚啊！我諗緊，不如我自己攞咗去用，又或者，喂，我攞去賣咗佢好過啦。嘩，諗到突然間有錢入袋，真係，好、開心啊！就係咁樣啦。
1: 點解我唔明嘅？
2: 我覺得佢呢個鋪應該唔係任何搞笑嘅，純粹係佢想話俾人知佢執到一個電腦套囉。
1: 係，跟住然之後就有種想犯法或者想做壞事嘅心態出咗嚟啦。
2: 嗰種 attention seeker 嗰啲。
0: 係咪突然間有少少跳為有一個咁樣嘅鋪轉係咁樣嘅內容，可以俾你哋思考一下點解出鋪嗰個會咁樣出先。
2: 我覺得佢係有少少想引啲人去 comment 啦，因為佢俾咗兩個 option 啊嘛，就係話諗緊係自己用咧，定係攞去賣啊嘛，咁可能就會有啲網民就會留言話俾佢知，梗係自己用啦，跟住可能話啊呢個係咩咩牌子，我認得出啊幾多錢啊嗰啲咁樣樣。
1: 哦，唔係，唔係都係引戰，就啲人鬧下啫咩？佢兩樣嘢都係唔符合道德噶嘛，
0: 佢遺失，
1: 佢遺失嚟噶嘛，
0: 遺失，仲要真係特登鋪喺網上面引人嚟咁樣做喎。
1: 係啊，
2: 可能都係乘機睇下有冇可能用呢个流量去引到嗰、那个。
1: 我觉得呢个留言会呢、這个会多，我觉得都多正义之士啩。
0: 嗯，我想讲 Sita 嗰个咧，其实系有少少嘅接近原铺嘅嗰个目的、
2: 那個、
0: 啊，系啊，因为原铺铺主咧，佢喺再早少少嘅时候，佢真系认真地铺过。我喺呢个地铁站度见到一个有人好似遗失咗一个嘅电脑袋，有冇人唔见咗啊？快啲揾我嚟认领啦 ，post 嘅。
2: 然后冇人理佢，
0: 系啦
2: ，OK。
0: 所以而家咧就再出咗一个咁样嘅铺，我执到个袋啊，等我卖咗佢先，又赚到钱啦。
1: 哦，即系有上下集嘅。
2: 佢尝试紧掌握呢个流量密码，然后再去揾翻嗰个主人。
0: 我啱啱咧就讲咗下集俾你哋听，所以而家我哋有三个题目，就等你哋翻嚟再估一估啊。

0: OK， 翻翻嚟啦！我哋头先第一二三个铺，我哋 remind 下先。
1: 好啊。
0: 第一个铺啊，海鲜过敏啊！如果我有海鲜过敏嘅话，可唔可以游水咧？我帮我朋友问嘅啫。
1: 佢仲要戴头盔过嚟。
2: 怀疑其实唔系帮人问咯，佢帮佢自己问咯，佢想去游水。
0: 冇人知，冇人知。OK， 第二个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啊！既然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点解唔可以直接喺台上面练呢？
2: 嗯
0: 嗯，呢个第二个铺，第三个铺咧就系、是，哇！我喺地铁站度执到一个电脑袋啊，你哋应该冇人认领噶啦。哦，我谂到啦，我攞去变卖，咁我就可以赚到钱啊，嘿嘿。但系佢前面咧仲有一个故事、就是，就系佢真系认真出咗个 post 去问失主几时搵佢攞翻嘅。
1: 哦，系啦，喂，咁听落系第三个系最劲，我觉得。
0: 嗯，
2: 你劲嘅意思系咩？
1: 劲嘅意思系佢成个谂法啦，佢又。佢又了解到香港人嘅特性咯，佢知道點樣做，因為其實佢最大嘅目的就係佢想俾翻個電腦袋嗰、那個遺失者啫嘛，
0: 係
1: 咁正正經經，大家又唔幫手 spread 開去，咁呢個又好合乎、哦，又好合乎而家呢一個網絡嘅文化喎、哦，咁佢咪逆善地諗咯，咁我咪。可以將佢變成我去變賣一啲嘢啦，即係我自私啦，我自己擁有啦，你哋班人就一定會 share 出去，因為你哋想鬧我嘛，咁、你哋咪會散出去，係咁不停 share 囉，咁然之後 share 到某個位，萬一嗰個遺失者見到哎係我㗎，咁佢就達成咗佢嘅目的啦，所以我覺得成件事好似第三條係勁烈。
0: 嗯，這個分析都幾協切啊，睇嚟。
1: 係咪定係我幻想得太多，我係超逆咗呢個人嘅諗法啦。
2: 大
0: 風可能已經吸取了過往的教訓，亦都開始知道了。是啊，我們都玩了三個月了，就來。是不是Sita 你怎樣分析呢？
2: 我會覺得頭嗰兩個鋪呢，對於我嚟講，我就係嗰啲見到就係 look up with fans， 跟住就 look 過嗰啲嘢。但係第三個呢，因為始終佢有圖啊，咁可能我都會望一望，跟住之後就諗一諗，嗯。OK， 如果是我的話，我一定會可能擺起個地鐵站嘅嗰啲，俾嗰啲職員啦、啊，定點樣樣，跟住我就會 look 下，咁到底啲網民會點樣 comment 咧？可能真係會有人話，誒、梗係留翻自己用啊，嗰啲咁樣樣咯。
1: 嗯
2: 所以我覺得呢一個應該都討論度會高啲啦。
1: 真啊！
0: 但係咧，呢三個鋪啦，其實都幾有趣。我自己覺得，我揀起上嚟咧，係因為想真係揀而家嘅網絡世界最 hit 嘅嗰啲，會係邊啲鋪啊？
1: 嚇！
2: 嗯。
0: 嗱，我哋而家嚟即刻估下個 like 數先。我哋 CLS 估下個 L 啊 ，L 嘅話，你哋大家都應該係估
2: 第三個咯。
1: 都係第三個，即係呢、這個偷據為己有嘛。
0: 嗯。呢、這個假報失案啊，應該話假據為己有案啊，可唔可以咁樣講啊？我哋講下佢呢個第三個 post， 其實佢有 8.4 万喎、
1: 啊，都勁啊！
2: 係咯，我以為可能幾千甚至可能萬零左右嘅啫喎。
1: 8.4係好勁，
0: 點算係真係好高啊！真係一嚟大家咧都會覺得哇，佢呢個嘅諗法實在太勁啦、第二嘢就係大家認真睇嘅話，喂佢點可以咁樣做噶？就個個真係湧曬去 like 喎、
1: 啊。係咪都係擺 post 嗰個人勁咯？即係我意思係佢完全好了解網上習性咯啲人。
0: 但係如果俾你估埋第一、第二個嘅話，你覺得佢哋係幾多個？
1: 咩叫第一、第二個？
0: 即係第一個，即係海鮮過敏同埋台上一分鐘台下十年功嗰個咧。
1: 嚇唔估啦，贏咗咯都。
0: 哎
1: 個人開始飄啦嘛，
0: 俾你
1: 8.4万吧，前面嗰兩個盯著都唔過萬，
0: 唔會哦，
1: 哦都有過萬，
2: 過萬嘅，
0: 過萬都好多噶，
1: 我估2.2几同唔係萬几同20000几，
0: 兩個都22000
2: 啊，即係打平啊，
0: 打平啊。啱啱睇啊，其實兩個都打平㗎，
1: 但係唔叫重要，我哋啱咗。
2: 我跟住我哋估，
1: 我幾肯定呢個係大滿貫。我都覺得今次大滿貫，即係其實 comment 同埋 share 呢都基本上係據為己有個故事。
0: 今次出題我出得太容易俾你哋啦，係咪呀？
2: 咦
1: 話啦。
2: 呢句說話即係我哋 out 嚟 high five。
1: 首先。
2: 多謝。係咪呢嗱我哋開估先。
1: 我做橋嘅。
0: 你一估埋 comment 啦。
1: 我估下先估下先估下先據為己有。
2: 係呀。我都覺得是第三個。
1: 唔分析啊，冇喎、啊，你一定係咩？即係學你話齋 ，like 嗰班人都係咁樣啦，你 comment 都係 都係有一班應該會鬧咗先嘅，有一班唔知頭唔知路嘅人鬧咗先嘅。咁知嗰班咧就會覺得自己好獨醒啊！誒，你唔識啦，佢而家係乜乜乜啫嘛，都會有呢類型嘅留言出現。咁所以我覺得佢個 comment 數應該都會係幾何級上升。
0: OK。咁都真係冇得拗嘅，我今次真係有少少疏忽啊，
2: 失策啊，你
0: 失策
2: 真係。
1: 咁你就諗下賣 share 啦，
0: 咁我又諗下先，佢係幾有啦？
2: 係咯，佢會 share 俾啲朋友，大家一齊 judge 下到底呢件事啱唔啱噶嘛？
0: 又或者係 share 俾啲朋友，你睇下呢班人 judge 咗喎，咁樣啦，
2: 係咯，
1: 嗰啲啦，點係唔係？大滿貫，
0: 咁當然係大滿貫啦，咁冇得講喎。
1: 喂，但哇，
2: 終於啊！
0: 今次我樂觀察完真係有啲失策，但係咧，我又有一個想俾你哋去對比一下。
1: 係，
0: 我就頭先講過呢個嘅失，即係遺失物件嘅嗰個鋪啦。係，佢有上下集噶嘛？我俾你估下，認真地去鋪，佢真係唔見咗，叫人去攞嘢嘅個比例同真係玩呢個 rage bait 啊！就是去勾引人去憤怒，然後再發泄嘅出去嗰、那個，
1: 唔係勾引，
0: 係勾引，
2: 吸引，
0: 吸引。今日
2: 用
0: 都唔係好恰當添啊，
2: 有啲大膽。
1: 但係我唔係，其實上次阿陶佬又係，不過你勾引呢個字又用得幾絕韻，我認不認？佢上次係唔知用咩？我諗翻我做壞你，都係啲絕韻字嚟嘅。
0: 係，你覺得個差距差幾多？
1: 我覺得八二啊，即係兩成人係可能會做壞。
0: 講下最多嗰、那個啊，就係頭先第三個鋪啦。佢嗰個鋪咧，
1: 唔係就係講第三個啫咩？
0: 係就係講第三個。佢咧第二個下集咧，就係佢個下集啊，係8.4万啦，跟住留言有1700多人留言啦，轉發同埋 share 咧有5400嘅。咁你估下佢嘅上集可以有幾多？但係佢認真地同大家講，呢、這個人應該係好重要嘅，佢呢個嘅電腦這個電腦袋應該對佢嚟講好重要，大家麻煩即刻 share， 話俾佢聽你唔見咗，同我聯絡啦。咁認真嘅時候，你覺得爭幾多啦？
2: 少個零，
1: 少個零啊！唔止添喎 ，sorry， comment 數係幾多啊？
0: 頭先個 comment 數啊，即係個下集嘅 comment 數咧，就係1748。
1: OK， 我估哇唔係喎，少個零好似啱數，
2: 差唔多。
1: 唔係啊，我覺得留言數唔即係譬如1748個留言啊嘛，佢一定唔會有170個留言咯。
2: 咁再少多個零？
1: 我覺得佢應該唔過100。
0: 俾你哋估咗個 like 先啦 ，like 你哋覺得幾多個？
1: 咦，唔好，你做乜唔俾人哋用其他嘢去推敲翻啫？因為 comment 個數字最細，容易啲去推翻個比例出嚟啊嘛。
0: 係，
1: 我覺得佢呢一種咁正義嗰啲，我諗得20-30個 comment 嘅啫，真係。
2: 哦，我估接近100，即可能90几或者可能100头咯。
0: Sita 中 ，Sita
2: 係嘛？
0: 呢個 po 淨係得110个人留言嘅，
1: 做咩啫？我今次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正，而家由张智恩报道一节新闻。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政府去年十月成立出海专班之后，展开大量工作，下星期会同内地及香港企业前往马来西亚，与当地政府及企业对接。邱应华出席本电台节目时话，企业出海要针对强项作统筹，当中有三部曲。首先将内地企业引进香港，成立公司或地区总部，让相关企业利用香港的法律及会计等专业服务，同时作出融资，当准备好后走出去。他期望企业走出去能够签订合作协议，落实双方投资，并引导其他国家或经济体的企业来港，推动香港经济发展，加强产业链供应，帮助国家的内循环及国际循环。又期望香港做到超级联系人及超级增值人角色，引导其他国家的企业利用香港平台走入大湾区。政府就完善香港的性罪行法例公众咨询已经在星期三结束。香港大律师公会表示，向政府提交了书面回应，并提出多项建议。公会原则上同意新增持续性侵犯儿童罪，但需同时加强保障措施，确保审讯公平。公会指出，持续性侵犯儿童罪行尽管并不属于今次咨询范围，但公会在审视香港过去20年的发展，以及海外普通法司法管辖区关于性罪行法例的发展后，大致同意建议引入新的持续性侵犯儿童罪行，同时间设多项保障措施，包括例如证据足以支持提出独立目且实质的控罪，例如强奸罪，应当明确规定控方提出相应的实质控罪，而非提控持续性侵犯儿童罪。参照规管串谋罪行的实务指示，如足以提出实质控罪，则控罪书不应就相同行为同时包含持续性侵犯儿童罪及实质控罪。黄大仙上村发生企图谋杀及自杀案，一名25岁男子在超市楼的升降机内被一名46岁男子用刀袭击，伤者送院救治。怀疑行凶的男子返回自己单位之后，怀疑由高处堕下死亡。警方初步调查后表示，两人所住单位属于上下层，曾经涉及噪音投诉。黄大仙警区助理指挥官林耀表示，警方在去年11月曾经接到报案记录，这名46岁男子曾经到楼上25岁男子的单位投诉有噪音，经警方调解解决。根据邻居表示，两个单位曾经有多次嘈吵记录，但并没有报案。死者曾经向房署要求调迁，已经获初步批核，正等候新单位。路透社引述美国官员报道，伊朗同阿曼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有进展，预计好快达成协议。一旦达成协议，霍尔木兹海峡恢复商业航运，美国就会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但重申美方会继续基于伊朗履行承诺的情况采取行动。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记者引述一名美伊谈判调解方的外交官表示，伊朗谈判代表正等待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就协议作出最终决定，预计很快获批准。另一方面，美国财长贝森特接受传媒访问时说，随着地缘政治局势变化，今后越来越多能源运输将会绕过霍尔木兹海峡，他认为霍尔木兹海峡会逐步失去战略重要性。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强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正为广东带来极端酷热的天气。下午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5度或以上。在下午3点，白海豚集结在温州之东南偏东大约47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10公里，横过东海。此外，位于海南岛的热带低气压已经减弱为低压区。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天气极端酷热， 部分地区有烟霞，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吹和缓西至西北风，稍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以上，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5度，相对湿度57%。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华富道近住瀑布湾道咧，由于有坏车，现时咧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受阻，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啦。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带咧，稍为车多；而另外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一带咧，都系比较多车噶。同时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左转上翻坚拿道天桥一段多车，车龙排到嘉宁街；而反方向去跑马地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咧，都系稍为慢车噶，龙尾排到华润大厦。另外，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断断续续排到东山台。咁最后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喺增大屋咧，由于有水管急收，咁增大屋由落场对出嘅十字路口多段行车线封闭，包括狮子山隧道公路来回方向、大涌桥路去显径方向，同埋车公庙路去马鞍山方向嘅路段，目前咧一带都系比较车多噶。驾驶人士咧经过嘅时候，记得要小心留意翻现场嘅指示啦。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7: 请小心世代空隙 ，Be smart the generation gap。
8: 爵士跟风，
9: 一生
8: 都话大浪。

0: 风，几时同你斗翻墙？
1: 难听嘅说话，你想唔想听？而家 JNC 横行，整顿职场。如果你跟唔到佢哋跳脱嘅思维，你冇得同翻 JNC 斗 ，JNC 斗 ，JNC 斗。
2: 好啦，头先大满贯又唔俾我赢啦，咁但系翻到嚟呢个 JNC 斗，嚟啊！
3: 欢迎参加零分重作，每集三名玩家按照指定题目大斗演技。开始前，每玩家抽取真假身份牌，抽中真牌，请你讲出最真实嘅故事；抽中假牌，就要发挥创意去求一个天衣无缝嘅大话。故事讲完，就要进入盘问环节。成功估中其他玩家嘅身份就获得一分，估唔中就冇分。如果嗰度甩皮甩骨，
1: 对唔住，请你零分重作。
2: OK， 我哋嘅 JNC 斗零分重作啊，今日有咩题目呢？
4: 今日嘅第一题咧，就系买过你觉得最唔抵嘅嘢啊！
5: 喂，其实冇人教你讲噶，又系、啊、又系俾成个 set， 你唔系成日买嘢嘅咩，大小姐？
4: 我冇啦，我近排收敛咗。
5: 我冇啦，
2: 哦，
5: 即系你明唔明？我今日冇啦
2: ，OK，
5: 但系你经验上都系比我哋两个丰富呢个。
4: 一定嘅，
2: 你俾个机会你证明。
4: 咁咧？
5: 咁啊，
4: 唔系以前即系早几年啦，仲读紧 U 嘅时候咧，就成日都会参加嗰啲唱歌比赛啦。咁、有一段時間咧，就真係熱愛唱歌，熱愛到咧，我係會擸埋啲 friend 去 busking 嘅。咁跟住嗰陣時，我就成日都喺網上面見到啲年輕人 busking 啦，好似好好玩啦，然之後有好多老人會圍住佢哋唱歌咁樣樣。跟住之後，我就覺得哇，
5: 咩場嚟？好多年輕人 busking， 好多老人圍住。
4: 老人啊，
2: 我老人
4: 行過嗰啲，哦、去聽乜嘢？
5: 咩場？
2: 我都聽到話老人
5: 係咪啊？係咪啊？
4: 嗱，唔好意思，我錯。即刻認咗，咁啊，即係有好多人行過嘅時候就會停低咁樣聽啦。咁我就喺度幻想啊，會唔會我出 busking 嘅時候都會咁多人特登停聽乜嘢？
5: 咩場？
2: 我都聽到話老人
5: 係咪啊？係咪啊？
4: 唔好意思，我錯，即刻認咗，咁啊，即係有好多人行過嘅時候就會停低咁樣聽啦。咁我就喺度幻想啊，會唔會我出 busking 嘅時候都會咁多人特登停低嚟聽我唱歌咧？咁樣咁嗰陣時我就就同咗呢個同我一齊出 busking 嘅呢個friend 咧就去咗买一啲装备啦，咁我负责唱嘅，我唔识弹我任何乐器嘅，咁我买一支咪啦，咁嗰支咪系真系专业唱歌嗰啲
5: ，Rihanna 嗰啲，
4: 即专业唱歌
5: 嘅，
4: 冇，即都系嗰个牌子嘅嗰啲咪啦，咁样样，咁嗰阵时嗰个老细就问我，喂，你要唔要加100蚊咧买个可以有 on off 制嘅嗰支咪啊，都系同一个型号噶啦，跟住嗰阵时咧我就系为咗悭嗰100蚊，我就唔使啦，咁样样，咁我最后买咗系冇 on off 制嘅咪，
2: 咁有咩特别啊？
4: 就系、是busking 会你会有暂停噶嘛，有阵时即可能换你唱，换边个唱咁样样。呢、這个时候如果你唔 off 咗佢嘅话咧，会有 feedback 噶嘛。咁你支麦咪会即系好嘈啦咁样样。咁啊变咗之后每一次出 busking 嘅时候，如果要换我个 friend 唱嘅时候咧，就特登喺个音箱嗰边熄咗我支麦，跟住再交俾佢，跟住之后我再开过，咁就好烦啊。然之后出咗几次之后咧，就同呢个 friend 就冇再继续出 busking， 之后而家支麦就摆咗喺个台底度啦。
2: 哦，最唔抵嘅就系同佢出咗一次之后就冇用过支咪，
5: 都唔关个咩100蚊 on off 事啊，
2: 系咯，
5: 纯粹系因为冇个 friend 冇一齐出去玩，所以就觉得浪费咗支咪。
4: 系啊，因为支咪都贵啊，
5: 唱翻咯。
4: 而家用有人陪我一齐出咯，我唔识
2: 你攞过嚟用咯。
5: 系咧，其实你平时开节目你自己戴嗰个耳机，你都系特别贵咁样舒服嘅，你咪
2: 系咯，
5: 即系个个把声都点解 set 把声
2: 咁入咪嘅，
5: 啱啱咁甜啊！哇，个中音咁准到阿姨
4: 喎。
5: OK， 咁唔抵嘅地方就喺呢度啦。
4: 系啊，即系买咗咁贵嘅咪，用得个几次就冇再用过。
2: 个朋友又唔陪你继续去玩喎。
4: 系啊，翻咗面啊，
5: 我就唔抵，
2: 咁真系唔抵。我嘅话咧系一个嘅拍摄架，但系咧个拍摄架咧唔系嗰啲咩相机，手机嚟嘅啫。细个中学嘅时候啦，就中学有啲 program， 有阵时就会话，喂，你可以不如帮学校玩一个嘅拍摄比赛啊，真系 free 噶，好简单，你超住去玩得噶啦，唔使有压力嘅。咁然后咧，个老师但系就好诚心咁样觉得你一定搞得掂，你冇问题噶。 咁你就会好满身热血啦，想去真係度晒所有嘢。喂，我要搵呢个同学呢、這个朋友、我要搵咩人帮手，然后我一脚踢策划晒所有嘢。OK, 拍摄我揸机啦，咁我就决定落去旺角嗰边。

0: 揀個靚仔嘅拍攝架，真係手機架。你嗰陣時候會覺得嗰啲手機架三腳企喺度㗎嘛。唔係，我見到係有嗰隻真係呢，你好似嗰啲 handheld 啦，拍喺度啊，你兩隻手可以揸住咁樣嘅架㗎喎。咁你嗰隻嘢就零舍，你覺得嘩，我咁樣 hold 住喺度就一定咩角度都拍到，我仲要 handheld， 我仲係諗過係嗰、那個係一剔過嘅、所以我一定要咁樣嘅一啲咁穩定嘅嘢啦。咁我就心諗一定冇死啦。但係呢，買完之後返嚟啊，再去到實行啦，拍啦，都係未如理想啦，唔係自己畫面中嘅嘢啊，個手機架原來都冇自己想象中咁 stable 啦，冇話啲咩咁有用啊，真係細個以為喂啲拍電影嗰啲 making of 都係咁樣㗎咋嘛，兩隻手揸住夾喺條腰度就一定穩㗎啦，原來唔係嘅。但係攞到返去剪呢，你就會發覺嘩全部都唔用得，好唔穩定。然後呢我要同個老師講話我搞唔掂，學校係咪一定要玩㗎？老師就話攞啲嘢嚟睇下，都真係唔係好掂喎。唔緊要嘅，學校冇話一定要玩嘅，不過 it's a try， 但我就覺得係最唔抵嘅，因為嗰嚿嘢係真係我自己覺得係個機會啦，如果我拍到個係機會啦，但係同一時間嘩原來個失落感咁大嘅時候又冇咗個機會，我自己覺得嘩嗰嚿嘢真係好唔抵，
1: 自己畀錢啦，
0: 自己畀錢啦，冇得 cam 㗎，
2: 冇用過
0: 啊，冇啦，
1: 我諗唔抵係即係包含咗你買返嚟可能你用佢唔夠啦，或者你用佢嗰樣嘢冇達成到你買佢返嚟嗰個期望啦，就會覺得佢唔抵。付出都好緊要。我細個嘅時候，我係中學羽毛球隊嘅，咁我有段時間就好迷上打羽毛球。咁打羽毛球球板係非常重要噶嘛。咁我哋嗰陣時嘅隊長咧就專買貴嘢嘅。咁原來係有分咧一個嘅，譬如
0: 拉幾多磅啊？
1: 拉幾多磅啦？譬如會有唔同國家嘅磅，有唔同國家嘅版嘅，譬如有台灣嘅地區嘅版啦，有日本地區嘅版本啦，有中國地區嘅版本。咁大家咧就趨之若鶩，有一個地區係想買嘅，而嗰個地區咧係特別貴添嘅。咁咪買翻嚟咯。咁我喂，我第一支球板我梗係買支最貴嘅翻嚟。我記得嗰陣時我儲咗成兩個幾三個月錢，嗰支球板1800蚊。
0: 哇！
2: 咁貴？
1: 係。我買咗返嚟，我第一時間梗係即刻我嚟打啦，但係我又心急，我冇等到放學喺個球場打，我哋喺操場打。跟住當我拉板嘅時候，我塊板打中後面嗰棵樹嗰鐵架，成塊板爆開咗。
2: 好心痛啊！
0: 你仲要拉嗰啲，應該拉得好痕喎。
1: 究竟真定假嘅呢？
0: 我會估斯坦嗰個係假嘅。
2: 點解啊？
0: 因為我都唔記得再去講過係咩嚟嘅，有少少感覺無關痛癢啊，對佢嚟講，如果真係好重要嘅話，我唔信啊！
1: 我覺得佢嘅機會係大嘅，因為佢係 gear 狂徒嚟嘅，佢嗰期迷嗰樣嘢，佢一定買到最勁嘅，所以我覺得佢呢個機會率好大。阿維都係啊，其實以前覺得 gear 就係會令到條片直接關係掛鈎係好噶嘛，咁所以我覺得你嗰個係假嘅。
2: 其實某程度上我同阿維嘅性質係一樣嘅，都係買裝備喎。
1: 佢冇你買得咁
0: 勁。我唔係因為一個人啊，我因為一個機會啊，因為一個信任啊。而我覺得阿峰個都係假嘅，因為佢唔信我。
2: 等諗下先，我覺得阿維嗰個係假嘅，因為以我認識嘅佢啦，冇乜點拍過嘢。所以
0: 咪唔拍囉。
2: 总之我覺得你是假㗎啦。
1: 哇、okay? 做乜咁集大家都係啲嘛。信bias 咁啊。
2: 我覺得你假啊。我個90度啊係時準時唔準㗎。我覺得今日係準㗎囉。
0: 好 ,ok。
2: 然後我覺得遠興你嗰個應該係真嘅。
1: 點解
2: 直覺囉，相信。
0: 開嚟俾佢睇。
2: 簡單直接喎、啊。
0: 我哋可唔可以信任你啊，遠興。
1: 直覺好準。我個故事係真嘅。
2: 耶、
0: yeah, yeah, 我假
1: 嘅。哇直覺好準啊。
2: 好到我啦，我嘅故事係真嘅。
1: 耶、
2: yeah, 阿慧嘅直覺唔準啦。
1: 好全中喎今次都。
2: 所以你都好叻囉。
0: 下巴下巴下巴。
2: 下巴手
0: 咗。要啦下巴啦。

0: 斩斩你。第二 round 我要复桌，呢一 round 第二 round 系关于你哋有冇收藏过一样超过十年嘅一样物件？
1: 大把啦，
0: 咁咪俾你讲先咯。
1: OK， 冇关任何嘢事，呢个系关我阿爷事嘅。
0: OK，
1: 咁、我阿爷就喺我参加一个。即係選秀節目啊！我入電視台做嗰個選秀節目嘅嗰段時間，佢就走咗啦。咁但係之前咧，其實佢係一個工匠嚟嘅。我會形容我有好多中意做手工啊嘅一啲天分或者一啲 sense 咧，都係應該我阿爺送俾我嘅。咁咧，佢以前咧就好中意鬥木嘅喺屋企。咁我亦都唔明佢做乜嘅。咁但係去到大個咗，我去練功夫嘅時候咧，我其中有一件兵器咧就叫鷹槍。咁鷹槍咧就是一支白蜡杆前面有个枪头的一件兵器来的。那我们去到某个位置就不是直接买支枪回来练，是要自己整属于自己的支枪。
2: 买支我爷回来。
1: 买支杆回来。那我爷呢就教我怎样去刨靓我支杆，再怎样去打磨我支杆，去整我支兵器的。那而我遗留到即是我爷都走了有一段时间啦，那他那个刨呢就一直都冇用㗎喇，咁佢就俾咗我，咁我到而家呢我都係有 keep 住呢個木刨。
3: 哇，咁有冇用啊？定係就擺咗喺度？
0: 擺喺度
1: 有用嘅。
3: 哦、OK，
0: 好 specific 喎呢樣嘢，嗰個木刨好特別啊。今次呢個故事我都真係好難去判斷真定假，因為關於風興佢關於武術嘅嘢呢，那個真的來源度真的很高，
1: 喂，不要用這些位置啦。
0: 但是那個情感也都很真的。
3: 是啊，一講到家人都覺得這件事真的很真的。
0: 嗯，我要講我那個。
3: 好。
0: 因為我那件呢超過十年不止啊，廿年啊。
3: 即是由你出世到現在的，差不多。
0: 差不多。
3: OK。
0: 這件事真的由小個陪伴我到現在，看看現在大家觀察到我開始回憶的那個樣子就知道了。
3: 就是你
0: 想
3: 怎
0: 樣
3: 講大
1: 話。
0: 是啦，
1: 好、咯。你又學埋徒佬啲嘢。
3: 唔係呀，咁真係㗎嘛，之前睇過嗰啲分析話咩
1: 係咪又係讀心神探。
0: 係一網上。
3: 睇讀嗰啲呢，係啦，網上去即係你諗緊嘢咁樣。
0: 呢一樣嘢呢係我細個嘅時候搶返嚟㗎。好細個嘅時候搶返嚟、
3: 你唔好囉。
0: 係我搶我家姐嘅一樣公仔，一件啦，一件公仔。咁呢一件呢係本身佢喺細個嘅時候玩嗰啲主題樂園攞到返嚟嘅獎品嚟嘅。咁嗰個時候呢我仲係坐喺 BB 車嗰度嘅階段嘅啫。但係呢即係我家姐有嘅嘢，咁我就梗係會想攞嚟睇下㗎啦。細個嘅時候嗰個意識就係、佢有喎，可唔可以攞嚟睇下，唔知㗎嘛。一攞上手呢就真係唔放手啦。然後呢就輾轉去到細個嘅時候，我家姐係有問過可唔可以問我攞返嘅。
1: 哇，咁有誠意呀，你要俾啦。
0: 冇啊，我都冇俾返。
1: 超值。
0: 係莫名地呢一樣嘢係真係變咗唯一嘅屬於我嘅一隻公仔啦。
1: 係。
0: 然後就去到依家呢，佢仍然係陪伴緊我喺
1: 瞓覺嗰啲
0: 一晚嘅。聽下Sita嘅古仔先啦。
3: 我嗰個啦，其實呢我嗰個呢係同阿維哥有啲啲相似嘅。
1: 都係啲公仔嘅。
3: 係啦，嗰件物件都係個公仔嚟嘅。咁但係呢個公仔點解咁特別呢對於我嚟講，因為其實我都有好多唔同嘅
1: 公仔。
3: 公仔啦。係啦，咁但係點解唯獨是係呢一
0: 公仔
3: 公仔咧，咁其實佢係一隻趴喺度嘅狗仔嚟嘅啫，即係好普通嘅。但係點解咁特別呢？就因為咧呢只公仔咧係我媽咪設計嘅。
0: 哦，哇！
3: 係啦，咁嗰陣時咧，就我媽咪設計咗呢只公仔，本身係諗住攞去賣嘅，咁但係最後就發覺，唔係喎，好似都係攞嗰啲原材料嚟整衫會好啲喎，咁樣，因為價錢可以賣得再高啲，同埋因為公仔咧對於嗰陣時即係佢哋嗰啲。係啦，嗰啲客嚟講呢其實冇乜特別需要啊，因為唔會令到佢哋覺得有 taste 啊，咁反而覺得即係攞嚟整衫嘅話會好啲咁樣，咁所以呢最後就淨係得而家呢隻公仔嘅呢一個樣板咁樣。咁嗰陣時呢我同我阿哥都好鍾意呢隻公仔，跟住我就喺度爭啦，喺度嗌曬交，爭啲打交咁仔啦。跟住我阿媽呢就係唯一一次就同我阿哥講話，你唔好爭啦，讓俾阿妹啦，公仔呢啲嘢你 成個男仔都要嘅咁樣樣，因為喜劇 concept 就係男仔唔應該會玩呢啲公仔，嗯、即可能都係砌下積木啊，玩下啲賽車啊嗰啲咁樣樣，公仔應該係女仔玩嘅。
0: 阿維不認同噶，
1: 阿維嘅媽咪應該嗰陣時都有講翻同阿媽
0: 講，有，但係佢係唔理解我點解一定要玩嘅。
3: 所以最後就呢隻公仔就俾咗我啦，然後我就擺咗喺張牀上面嘅，咁到而家咧佢就已經爆開曬，但我都冇等嘅。
0: 嗯，爆線咧，公仔爆線呢樣嘢真係好難搞，因為又要保養啊，又要有嗰啲咩公仔醫院啊，你係我真係要思考過會唔會即係將有啲舊嘅公仔抌過去搶修啊、補救啊咁樣嘅。
3: 誒、欸，我識人喎、
0: 啊。喂、欸。
3: 系啊，
0: 之后同我讲啦，但系我要讲下你个故事究竟真定假，我一定系相信我系朋友嘅，我相信你系真。
3: 多
1: 谢。我相信阿斯塔系真嘅，
3: 嗯，
1: 即系呢啲屋企做板啊，
0: 啊，
1: 跟住然之后又话觉得佢呢个前景唔系咁好，所以我转条 line 我去做时装啊咁样嗰啲，我觉得似系大小姐屋企啲嘢嚟嘅，
0: 真系。
3: 乜嘢？
0: 佢讲咧，
3: 有错嘅。O K， 好啦。
1: 咁至于阿维嗰、那个，因为佢头先真系虚住。去啊，即系我觉得家姐啊，嗰啲即系争住嚟，而家仲要瞓，我觉得而家仲揽住嚟瞓咧就多咗，所以我觉得佢系假。但系如果佢系真嘅 ，OK Q 仔俾佢，但系我觉得佢假嘅，所以 Sita 嗰个系真嘅，而家为假嘅，
3: okay.
0: 好咯。我相信你兩個都係真嘅，今次我唔同你哋講啲咩啦。
3: 好啦，咁我就
1: 睇嚟佢輸到貼地今次，
3: 放棄
1: 咗。
3: 我覺得你哋兩個都係真嘅，即係係咯，因為以我認識身邊都有啲男仔係真係到而家都會攬住只公仔瞓嘅。
1: 哦，哇！
3: 即係但係你話去到即係會同佢傾偈咧，就未到嘅。
1: 係係。
3: 但係會攬住嘅，即係我阿哥都會嘅。其實，
1: 喂，唔好咁樣爆你屋企嘅嘢哦。
0: 開股俾我。
3: 好啦，咁我哋開股啦。我开先系咪啊？
1: 系啊系啊。
3: 好，我嗰个系真嘅。
1: Yeah， 阿维咧，
0: 我嗰个系真嘅。
3: Yeah， 哇，
0: 有奖俾你睇噶。
1: 唔系啊，因为我嗰个系假嘅。
3: 啊？
1: 啊，
0: 但系你又谂到呢个跑又真系好，
3: 系真系有呢个跑，
1: 有呢个跑嘅存在嘅。
0: OK，
1: 但我冇刻意地去 keep 低佢，因为其实我而家啲枪唔使自己整，
0: 搞错。我想听你真系收藏十年嘅嘢噶，
1: 下次。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表示，建造业界近年积极推动大量先进建筑技术，业界的改革转型逐步迈向人工智能和机械人的新世代，不但提升效益和安全，更推动整个业界走向更高质素发展。他说，要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关键是要有人才，期望年轻一代既要传承扎实的工艺根基，亦都要掌握前沿科技，以及抱有严谨做好本分、贡献社会的态度。凌汉豪出席一个建造业界的颁奖典礼致辞时说，随住北部都会区的发展进入高峰，预计未来几年的工程量会持续上升，因此对建造业人才的需求非常殷切，鼓励业界人士积极装备自己，迎接未来大量工程和亮丽前景。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竞争事务委员会对围标问题一向有睇法及建议，最近提出加强版不合谋条款范本，当投标者签订不合谋条款而被发现有违反，就会违反好多法例，可以刑事控告有关人士。他强调，加强范本只是第一步，可以令到投标者知道自己的责任，不遵守条款将承担刑事后果。邱应华出席电台节目时表示，推出有关范本可以看到政府好有决心打击围标。至于未来会否修改竞争条例，形成刑事化或与民事相轨而行，有待竞委会相关报告结果及后续安排和工作。亚洲儿童传染病学会会长、港大儿童及青少年科名誉临床副教授关日华表示，目前难以估计流感几时见顶，以及会否延续至新学年开学后，重新市民应该接种疫苗，预防重症及死亡情况。一名七岁男童感染甲型流感并发休克及脑病变死亡，他曾接种流感疫苗。关日华话不评论个案，但指出个别人士感染流感后有好大反应，即使已经接种疫苗，抗体亦未必能够控制病情。关日华提到，本港目前受到新冠、流感及呼吸道合胞病毒

0: 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受阻，大家经过记得要小心留意啦。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带咧，稍为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礼顿道一段慢车，车龙咧去到马会大楼。而同时咧，告士打道去中环，近住系左转上翻坚拿道天桥一段多车，车龙去到嘉宁街。仲有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现时排到东山台。而另外喺新界区西贡公路去西贡市中心方向，近住大涌口一段比较车多，现时龙尾去到康湖居。另外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大榄隧道出口方向元朗。最后仲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右客运大楼 T2 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同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喺 T2 落车，揸车就可以跟指示泊喺三号停车场。详情可浏览翻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10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几个字够数？一个可以独奏，两个可以孖住上。中意热闹，不妨四人大合唱，甚至凑够数参加篮球赛。其实只要早啲计划好，想生几多个，心中有数。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2572-2222。
4: 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香港唱片足印展首度上海展唱，
5: 港台音乐资料库珍藏黑胶唱片，
4: 十大中文金曲珍贵展品，
5: 视听打卡，沉浸体验
4: 展览，更设留言点唱区，留言直送音乐情人。
5: 即日至8月13日，上海长宁比悦里，
4: 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香港唱片足印展，
5: 金曲足印，
4: 沪港交汇。
6: 河道唔止帮助沙道雨水，仲为社区带嚟生气，系好多唔同动植物嘅栖息地。我哋喺欣赏河道之余，都必须留意住天气嘅变化。喺恶劣天气下，暴雨可能会令河水突然暴涨，我哋要尽快远离河道范围，共享河道景致，提防洪水暴至。
7: 请小心世代空隙 ，Be smart the generation gap。
8: 爵士跟风，
9: 一生
10: 都玩大路，
11: 准备好未？
12: 嚟到噶啦，
13: 喂！

0: 由细到大，
1: 有唔明就问，唔明 Gen Z 就要问 Gen Z， 乜都 man，
2: no man Gen Z。
3: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今集嘅《Do Man
4: Gen Z》。
3: 嗱，今集嘅嘉宾咧就劲啦！
1: 你每集都咁讲嘅，
3: 系啊，我哋集集嘉宾都真系好劲啊嘛！但系今集嘅嘉宾都真系好劲，系啦，佢咧有啲咩劲嘅地方咧？就系佢喺中学嘅时候咧，用一个素人嘅身份去 casting， 跟住咧仲成功 cast 到啦。之后咧，佢第一出戏就已经攞咗呢个金像奖嘅新人奖啦！
1: 哇，
3: 系咪劲先？
5: 边个啊？边个？
3: 嗱，我哋一齐欢迎我哋嘅 Dylan。
5: Hello， 我系苏文涛 Dylan。Hello，
1: 哇，唔止系实力劲啊，运气都劲啊。因为我相信要喺譬如中学嘅阶段咧，遇到一啲好嘅剧本啦、好嘅 casting 啦、好嘅团队啦，我相信先会有未来嘅事发生啊。你种种嘅唔同嘅配合都系你运气嘅一种，运气劲。
3: 系啊，但系我都好好奇啲人一开始点解会去咗试镜？
5: 嗰阵时系其实系真系啱啱咁讲，系

0: 好彩囉，係全部都係運氣推使而成嘅。嗰陣時係我仲好記得係一個農曆新年咁樣，我就同我屋企人食飯，仲有我屋企人嘅朋友，就佢朋友個女咁樣一齊食飯。咁咁啱呢個朋友個女呢就喺翁子光導演間公司嗰度做編劇嘅。咁嗰陣佢哋就揾呢、這個即係做緊 casting， 做咗好耐都未有一個啱，係啦。跟住就可能見我食下飯就覺得呢度呢
1: 個細路好喎、啊、咁樣係咪
0: 呢個細路仔好似獨獨地幾啱咗 fight 喎，因為揾我有冇興趣去拍戲，有冇興趣試一下 casting 咁樣。跟住我就、我嗰陣時就覺得人生好似冇咩機會俾人問喂有冇興趣去拍電影喎，好似好難得，好似係一個好係啦，好好彩嘅一個機會，咁咪就去試一下啦。跟住就點知真係
2: cast 中咗啦，
0: 就有呢段咁嘅。
3: 可唔可以即係雖然你舉手，但我想自少少，可唔可以分享多少少？譬如你成個 casting 嘅
2: 過程嗰啲
3: 詳細都
0: 畫咗。詳細啲咁就
3: 定係唔分享得㗎？
0: 分享得，分享得，分享得。有 total 兩次嘅，第一次咧係send 咗呢套電影嘅 background 俾我，咁個 background 就係同我講，哦，其實呢套戲《爸爸》呢套戲係基於嗰個真實案件去做嘅。咁我嗰陣時我係冇聽過嗰單新聞嘅，咁我就去 search 翻嗰啲睇翻嗰陣時啲新聞，睇下啲採訪咁樣了解翻咩事。其實都冇話好多準備嘅，第一次 casting 前咧，同埋嗰陣時我係其實唔熟悉咩係演戲啊嘛，嗰陣時就都想知係一咩回事咁樣，我就睇咗一套戲。我唔記得係咩啦，跟住然後，
3: 即嗰陣時之前係冇乜點睇電影咁樣。
0: 我係有嘅，但係我係睇動畫多，睇動漫多，電影都有嘅。周星馳就真係細到好中意睇咁樣。係啦，跟住然後嗰陣時咧，我睇咗一條嗰啲試鏡片啊。嗰陣時係嗰陣時咧，我就睇咗一次，就覺得好似係嗰回事咁樣。跟住然後就咁樣就當做咗準備就。然後就去 cast， 係啦，咁我去到 casting 現場咧，嗰陣時個工作人員就俾咗張紙我啦，係類似啲劇本咁樣，一啲閒位咁樣就叫我做，我仲好記得係即係叫我扮喺案發之後，我就喺海濱公園自己打電話自首，叫我做一場咁嘅戲，然後係好似就係、是。好似就係呢場咋，就咁一場，跟住然後做咗一個自我介紹，就成個 casting 就完咗。
2: 係，我想問你去 casting 之前，知唔知自己係 cast 咩角色噶？
3: 知，
1: 但係你有冇準備對白啊？定係佢係冇對白
0: 嘅？佢冇啊，就咁俾咗哦呢個案件嘅係啊，呢個案件係個 background 咁樣，俾個地 casting 地點時間就冇咯。
1: 跟住你即場就背曬啲對白，跟住再演俾佢睇。
0: 我唔記得有冇對白，應該就算有都唔係好多，所以唔係好困難。
3: 咁佢嗰個狀態，佢嗰場戲都係自首之前嗰場戲啦。我諗佢係內心戲，想 cast 佢有冇喺自己腦入面同自己思考嗰個表情為主，多過對白囉，我估。
0: 係啊係啊係啊，同埋、好似死啦！我唔記得有冇紙添啦。
1: 因為如果冇紙，其實好大膽噶。對於一個導演去揀一個素人，因為唔知嗰個演員記唔記得曬啲。
3: 嚇唔理噶啦，呢、這個位
2: 呢個就係一個準則。
3: 唔係啊，導演係想知佢係唔係嗰個角色啊嘛。佢嗰個要素佢齊唔齊全啊嘛。佢背唔背到對白呢啲嘢，有其他嘢可以解決噶嘛。最緊要係佢啱唔啱個角色為主咁樣。
2: 之後就入咗第二場嘅 casting。
0: 係啦，第二場 casting 係。想講第一場同第二場中間都有少少插曲嘅。
3: 嚟
1: 最喜意聽插曲㗎喇。
0: 唔係又唔係咁雜咩，都係咁啱，可能第一次完咗之後，嗰陣時完咗個 casting 呢，我其實係覺得做戲有少少攰，做戲有少少辛苦。
1: 想做呢個角色
3: 大佬。
0: 係啊。
3: 你係 cast 緊乜嘢角色啊？
0: 係嗰陣時就覺得嘩，要將個心啊，個身啊去 咁投入，原來咁攰嗰陣時就真係覺得有少少辛苦。
3: 其實你有呢個概念已經好犀利㗎啦，你知道有投入呢回事已經係，你知道做演員辛苦已經好勁啦。
0: 甚至嗱，所以嗰陣時我甚至仲諗，喂，如果佢真係我 set in cast， 其實我都 OK 喎，其實都冇咩所謂。咁中咗之後，第二次 casting 佢叫我，喂，要有冇興趣再嚟？咁我真係好啦。
2: 嗯。
0: 跟住嗰陣時咧，我爹哋媽咪咧，我媽咪咧就開始擔心啦，反而。他就因為他知是
3: 中了怎麼辦
0: 呢，對，他還有他知道是這個 background， 他知道這個 background 就擔心喂你拍一個即是飾演一個一個犯人樣，會不會對你
1: 影響你將
0: 來的性學啊那
1: 些東西，
0: 對，他就擔心我這件事。
3: 那你自己呢？
0: 我自己是不擔心。
1: 你好想演添啊，是不是有得跟影帝對戲喎。
2: 那時未知。
0: 那時未知是劉青雲先生的。那時候就咁，但係想係咯，咁難得嘅一個機會嚟。我諗邊個反對你，你都真係會都唔理嘅，都會想做。所以我同佢唉得啦，唔使擔心，就自己去做。只不過其實我爹哋媽咪都好嘅，佢好其實好比我自由度好大，所以都冇咩所謂。係啦，咁第二次 casting 就去見到導演啊，見到監製啊，見到 acting coach 啊，見到套劇嘅嗰套戲嘅阿妹啦，
3: 係
0: 啊，見曬啲人啊。嗰陣時就一齊同個阿妹一齊試做一場戲，跟住就同導演傾下偈，咁就完咗。嗰陣時都幾搞笑嘅，同阿妹做戲嘅時候第一次見，因為我同阿妹做戲好似都有張紙，咁就係我哋兩個人喺度打，因為一個我就打緊機啦，咁阿妹就係嘗試激嬲我，好似就係咁，好似都冇咩對白咁樣。咁導演佢哋呢就睇到好開心，睇到笑笑口咁樣。但係呢咁我嗰陣時呢其實我唔知道做得好唔好，因為佢哋笑我，我就驚到傻啦。佢哋唉死啦，係咪做得好差呢，咁我就好擔心啦。跟住所以 set in cast 完之後呢，
3: 你有冇問返翁生翁導？
0: 冇喎，唔夠膽問喎。
3: 我諗佢嗰下係我搵到啦。即係佢見到你係呢個靚仔。
0: 咁
3: 又點樣笑呀，唉抹低嘅開心㗎。
0: 所以最尾 confirm 係我都幾開心囉。係啦。
2: 咁除咗開心有冇其他啲心情？
3: 夢幻，我估
0: 真係自己係苦碌囉，覺得。
1: 你中學有冇玩 drama 級嗰啲？
0: 冇喎，冇
2: 喎。真係完全素人咁樣去參加一個 casting。
0: 但係我會
3: 有另類嘅優勢喺呢一度嘅。
0: 係，但係我係都鍾意扮嘢嘅。係我同我以前細個可能睇動漫，你我哋會扮嗰啲，即係
3: 講下入面嘅對白啊。
0: 係啦。
3: 話啲經典。
0: 係啦，我哋睇七龍珠我哋會鬥波嘅。
3: 係啦。睇下邊一個草氣勁啲。
0: 係啦，即係呢啲。啊！即系人人细咗都有咁样。
3: 咁可唔可以分享一下你个成
0: 体动物？你我哋会扮嗰啲，即系
3: 讲下入边嘅对白啊。
0: 系啦，
3: 话啲经典。
0: 系啊，我哋睇七龙珠，我哋会斗波嘅。
3: 系啦，睇下边一个草气劲啲。
0: 系啦，即系呢啲啦，即系人人细咗都有咁样。
3: 咁可唔可以分享一下你个成长系点样？因为我觉得，譬如你有呢一个思考嘅脑袋去分析一啲嘅嘢啦。譬如你收到有 casting 嘅机会嘅时候，即系你好直观地你会去做。資料搜集啦，咁呢個其實係你自己嘅準備嚟噶嘛，你對呢樣嘢嘅理解同認識嚟噶嘛，你以前嗰個成長大概係點樣？你嘅興趣係點噶？
0: 我嘅興趣係點啊？我嘅興趣咧，我中三嘅時候，我覺得我人生係有咗方向嘅，係我決定好嘅，真係。我中意啲比較對人嘅嘢，我希望可以用自己去可能影響少少，真係。身邊嘅人啦，但我大過咗，我最近咧先發現其實呢個諗法咧係有少少傲慢嘅，但係反正我以前細個，其實我都甚至而家可能都有咁嘅諗法，就係希望自己可以影響少少人啦，改變下，即係係俾少少正面嘅能量啦，或者感覺身邊嘅人，想希望成為想做啲對人嘅工作係。可以排解佢哋嘅嘢，所以我細個已經好想做
2: 社工，
0: 係啦，社工啦，或者老師啊，我而家都讀緊啦，我係比較中意一啲對人嘅工作，所以係啦，唔知點解會有呢個諗法咧，可能係咯，點解會有啲咁嘅諗法咧？可能
1: 唔係因為你本身以前細個都中意睇啲 傾偈嘅片，或者一啲有心靈雞湯嘅片，跟住影響到你。
0: 可能係細個睇起動畫，睇
3: 都係啲熱血啦、
1: 啊，黃道漫畫咁樣係嘛？
0: 係咯，嗰啲都有咯、
1: 啊。就要改變呢個世界咁樣。
0: 咁又冇咁傲慢，所以係希望自己身邊嘅人可以少少咁樣影響到，可能幾多人啊？係啦，因為有一個講法咧，係講咩啲人死嘢係有。

0: 几个阶段咁样、嗯。第一个死嘅阶段系即系心脏停止下啦、
1: 嗯。
0: 第二个死嘅阶段系
2: 脑干脑干死亡。
0: 啊，唔系，即系都系心呢个都系第一种。总之系真系物体上嘅死，同埋当所有人记得你嘅时候。
2: 啊、okay,
3: 哦，你讲紧套戏系咪？
2: 唔系，
1: 佢一个概念。
0: 系啊，咁咧、然后咧。我细个知呢样嘢嘅时候咧，我就谂咗啊，我个人系，我真系我要。
1: 你希望有人记得你。
0: 系啦，我就希望，就算我可能唔知点样都好，我希望我个人可以活喺另一个人嘅心入面，我可以有少少影响到我嘅人，即系无论可能我就算唔喺度啊，嗰个人都可以记低我，去讲咗一样嘢或者。氹咗佢笑或者点都好咯，我希望真系会有人记得我呢样嘢，所以我就好细到中意做啲系啊，有咗想对人嘅一个梦想，
2: 好劲
3: 系啊，由细细个已经有呢个谂法啦。
2: 唔系呢个谂法系我会形容系比较虚无少少嘅，
0: 系啊，
2: 因为佢唔系话我大个想做一个职业，我大个想做一个点样嘅人，佢唔系，佢系话想去继续用自己嘅作品去喺人哋其他嘅平行时空啊或者。其他人的心入边继续留落去，留得几耐得几耐，睇下、
0: 啊、
2: 自己可以 last 到几耐。
0: 系、真系。
3: 咁你觉得而家演员呢个身份有冇帮你实现咗呢样嘢？
0: 有啊，甚至系我觉得我而家，甚至系呢个梦想其实都已经系完成咗啦、甚至因为有一套电影，电影呢啲影像万一留喺度，你可能廿年后你开翻个 DVD 都睇到嘅嘛。即系深刻，我都可以喺廿年后用一个咁嘅形式影响到人啦。所以其实深刻。
1: 阿仔，你望望到我啊？
3: 系啊，
0: 但系
2: 我想问一下，譬如如果之后再有电影嘅工作，你会唔会接啊？定系你觉得今次就已经我满足咗啦？我嚟紧就真系想去做老师啦，我就唔会即系、就是、有机会咪掂下咯。冇嘅话，其实我都唔系几掂。
0: 会啊，因为我之前都有。甚即系爸爸之后啦，我都有再参演一啲剧啊，咁样，所以会啊，因为喺爸爸之后啦，我觉得自己发现咗呢个兴趣，同埋发现咗，即系以前唔觉得自己可以演戏嘅，原来拍完爸爸之后，可能系有呢个 talent。真係可能啊！我自己又
3: 直情有啦，攞埋獎喎，
0: 真係咁。
2: 不過呢個喺演員嗰個 angle 係冇乜特別嘅，
0: 你唔知自己其實有冇，所以可能有啦。咁同埋點解會話興趣咧？係因為我覺得演戲呢樣嘢係得意嘅，係即係你睇完，你見到我真人，見到我。爸爸在戏的角色，你啱啱同我讲，喂，你
1: 我以为你好静啊，
0: 系啊，你真人好唔同喎、我就觉得，好似俾咗我其他唔同面向嘅位俾你睇。其实我即系你话我成长咗又好，同我两年前唔同又好，但嗰一面其实都系我自己嚟嘅。咁如果我喺俾你睇到我嗰面，其实即系我都发掘咗自己落自己多啲，我会话系咁咯。同埋另一方面就系，我觉得即系透过演唔同角色啊，系好似好玩嘅，系体验紧唔同人生咁样。即系可能有啲系你之后完全唔会做嘅一啲事啊，可能譬如以九龙城寨咁样嚟讲啊，演员就可以体验翻嗰阵时嘅生活咁样。即系。呢度系可以话系演员先可以做到一啲嘅一个咁嘅福利啊，咁嘅优势啊，所以演员系好玩嘅，同时亦都系令我自己了解自己多啲。我以前咧，以前做 acting coach， 即系拍爸爸嘅时候，acting coach 问我，做咩想演戏嘅？我答佢话，因为好似我嗰阵时答佢话。因为可以收埋自己，我答佢，我可以匿喺个角色后面。但系之后咧，我可能一年后咁样，一两年后，我而家咁样谂翻，但系我好似其实我唔系收埋紧自己个角色，即系如果其实我冇咗角色嗰面，其实我表达唔到出嚟嘅，所以我系一定系其实有少少同个角色系 sync 到，我先可以表达到出嚟，我先可以做到，你先可以信我系呢个角色，所以透过我演戏发现到自己唔同嘅一面咁样，然后我都唔会再 deny 呢样嘢唔系我自己咁样。
3: 但系好好奇啦，即系你话演员系尝试唔同嘅嘢，咁你嚟紧有冇啲咩角色系你好想挑战噶？
0: 嚟紧有咩角色系挑战？
2: 即係譬如因為有好多譬如精神病今次演咗啦，咁但係譬如有好多唔同嘅有啲演員會好趨之若鶩㗎嘛，或者有啲好特別嘅情況，你即係頭先你都講咗你係體驗緊唔同嘅人生㗎嘛，咁所以就係、是、啊，譬如有啲好獨特嘅人生，你係想試下想挑戰一下，又或者甚至乎都唔係一啲咁貼近現實，可能係一啲古裝又會想做一下，或者一啲未來向嘅會想做一下，我想放開啲，俾你諗多啲，因為你唔係、我相信你一定唔會局限香港嘅，你咪試下諗多啲。如果喺外國嘅電影入邊，
3: 我哋
1: 會做英雄
2: A24 Who knows？
0: 系啊，应该唔会成日都做一啲好沉重嘅嘢，即系始终都好大压力啊，所以
2: 有个搞笑嘅灵魂喺度噶嘛，其实
0: 有少少，有少少嘢，
2: 原来系咁样。
0: 之前参演套电视剧叫《日落下的彩虹》，我入面个角色系比较搞笑嘅，所以系啊，大家都可以睇下。咁如果仲有啲咩想做啊？呢、這个问题其实好好，有啲咩想做？我谂。
1: 英雄想唔想做？
0: 我谂演员系一个咩题材嚟到嘅时候，如果系拣啱你嘅，你都系要 take 噶。但如果真系到自己拣，
2: 系咯，
0: 真系到自己拣，可以有啲咩好想做咧？
2: 即系譬如可能你问我，我细个我到而家都冇乜点变，我想做孙悟空。
1: 嗯，
2: 系啦，即系譬如我见完张卫健嗰个版本之后，因为我又好中意周围喐嚟喐去噶嘛，咁我细个就我想做孙悟空啊，哇，俾我做一次啊，真系 high 啦，咁样我系有呢一个谂法噶。
3: 嗯，
0: 远方咧，远方有冇咩想做？
1: 我有咩想做？我想
2: 韦小宝。
3: 系，我都系谂到你讲。
1: 韦小宝啊，
3: 肯定系。
1: 唔系韦小宝，我系想拍打斗戏，即、就、系、是、我喺度幻想自己系陈乐君，即、就、系、是、林峰嗰、那个都几型。又黑晒，又高大又大隻咁样，
2: 系林峰型。
0: 我想做嘅话，我谂系可能系一个，我希望我系扮一个一对 band 嘅
1: band 友，
0: 系啦 band 友咁啦。我希望几个人一齐夹 band 嘅一套剧又好，电影又好。因为我细个咧好中意音乐嘅，但我系唔叻嘅，我亦都唔系，即系我最近学紧，但我唔系，因为系我觉得大个学音乐系好难学得好快嘅。但我好中意听歌，我好中意听啲band 嘅歌啦，所以对呢样嘢好有向往，所以好想做，好想做，真系好想试下。如果系一套剧、一套电影入面夹到 band
2: 电影先，讲埋啦，
0: 剧定电影。
3: 定煲
2: 饭系完全唔同噶，
0: 系啊唔同，
2: 即系将个故事压缩喺90分钟、或者120分钟入边，定或将佢摊长到20集系唔同嘅事嚟噶。
0: 如果系 band 啊，如果系 band，
2: 好似系20集稳阵。
0: 系咯，如果系剧嘅话会开心啲。
2: 有冇话有对唔住 ，last 一题边个位？一对 band 有唔同位置，有冇边个位？
1: 未必噶，
2: 佢我觉得佢呢个谂法佢未必噶。
0: 吉他咯，吉他
2: 哦，吉他手，
0: 但我系好中意唱歌嘅人，
2: 吉他主音，
0: 但我系唱歌好难听，所以我觉得我自己做。
3: 喂，做戏啊嘛，做戏。
2: 你为咗拍嗰套剧，你一定会学。
0: 我会学，但学咗好唔好听又系另一回事。
2: 呢啲留翻俾即系制作组啦。
3: 系，我觉得你一定有机会嘅。之后系啦，都好多谢啲人上嚟同我哋分享啦。咁都希望大家可以继续支持佢嗰出戏，继续支持佢嘅新作品啦。
0: 好多谢。多謝你哋，多謝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天文台表示，直至下午四点，录得最高气温是 34.7 度，是今年以来最高纪录。强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正为广东带来极端酷热的天气。下午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5度或以上。天文台指出，下午四点白海豚集结在温州之东南偏东大约46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2公里，横过东海。天文台预测，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大致天晴，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6度，新界再高两三度。展望星期一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会达到37度或以上，下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内地中央气象台发布橙色台风预警，预计白海豚听晚至到后日早上在浙江舟山至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随着白海豚靠近，华东沿海风雨渐起，预料未来三日，浙江、上海、福建北部、江苏大部分地区等地会有暴雨至到大暴雨。浙江东部局部地区雨量超过600毫米，浙江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沿海港口停止生产作业，渡轮全部停航。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派出工作组在浙江、福建协助指导防汛防台风工作，并连同多个部门以及浙江、福建、河北和其他可能受影响的省份联合会商，指出白海豚登陆风力强，携带水气足，影响范围广，而且登陆后可能移动缓慢，强降雨持续时间长，极端性、致灾性强，防御强台风和暴雨洪水形势严峻复杂。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政府去年10月成立出海专班之后，展开大量工作，下星期会同内地及香港企业前往马来西亚，与当地政府及企业对接。邱应华出席电台节目时话，企业出海要针对强项作统筹，当中有三部曲。首先将内地企业引进香港成立公司或地区总部，让相关企业利用香港的法律及会计等专业服务，同时作出融资，当准备好之后走出去。他期望企业走出去能够签订合作协议，落实双方投资，并引导其他国家或经济体的企业来港，推动香港经济发展，加强产业链供应，帮助国家的内循环及国际循环。又期望香港做到超级联系人及超级增值人角色，引导其他国家的企业利用香港平台走入大湾区。房委会为协助青年创业推出的共筑创业家计划恒常化，新一轮申请下个月底截止。当局话，计划为青年提供免租商铺实践创业梦想，并非代表房委会损失租金收入，反而是年轻人将创新意念和产品带入房委会商场，令人流增加，当商场店铺生意好，租金收入自然有所得益，最终达至双赢。有参与计划成功创业的青年表示，房委会给予的免租期和阶梯式租金优惠能够减轻创业初期资金不足的压力，令他能够更加专注生意发展。强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正为广东带来极端酷热的天气，下午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5度或以上。直至下午四点钟，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 34.7 度，是今年以来的最高纪录。在下午四点，白海豚集结在温州之东南偏东大约46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东海。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6度，新界再高两三度， 吹和缓西至西北风，听日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一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37度或以上，下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4度，相对湿度56%。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Jenson 先提翻大家啦，咁就系较早前华富道近瀑布湾道嘅坏车就已经清理好啦，交通回复正常。转睇下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大致畅顺，九龙入口车多，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慢车，龙尾排到百德新街，而司徒拔道落山方向就排到加园。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排到果栏。喺新界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新墟街市系比较慢车噶，咁车龙就排到安定村。而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系挤塞，龙尾就排到龙富路近龙门居。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去九龙、狮子山隧道入口去沙田、大榄隧道出口去元朗，仲有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咁揸车嘅朋友留意啦，今晚嘅日落时间系晚上7:00，而听朝嘅日出时间系清晨5:55。依照法例规定，喺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啦。最后，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用步行代替揸车，每行10,000步，最多可减约1.8公斤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齐继续减碳嘅好习惯。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无论喺屋企、食肆定公众地方，要杜绝鼠患，记住灭鼠战队呢三招啦。一，要老鼠冇啖好食，就要清理垃圾同收好啲食物。二，要佢冇定好住，记得清除杂物同封实老鼠窿。三，要佢冇路好行，安装鼠挡，封好门脚，堵塞老鼠通道。食物环境卫生署提醒你，食住行三招齐发，就是杜绝鼠患嘅好办法。
7: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8: 过去4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7: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9: 暑假玩乐，全家同乐。
10: 我是 Alex 李志刚啊，暑假梗系同屋企人一起去 BBQ 宵夜食啦，最好去啲水塘区啊、郊野公园系最正噶啦。
11: 我是 Jenny 李丽姑，以前暑假嘅时候，屋企人啊一定会带我去个长旅行，好开心啊！
12: 我是 Kitty 崔杰彤，暑假梗系同屋企人搭嗰啲新地方去食好嘢啦。
13: 我是 TV 洪启俊啊，暑假一家人去边都开心啦。
14: 香港电台第二台，与你活在当，活在当。
15: 双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的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不可以洗手，双手又没有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16: 由耳熟能详的古典乐章，最简单的自弹自唱
17: ，Today is gonna be the day that they're gonna throw it back to
16: you，Finger Style 的 One Man Band， 令人血脉沸腾的前奏，都震撼。
18: 撼灵魂的乐句。一支吉他可以弹出无限可能，原来是这样的，带你进入吉他的世界，令你知道吉他原来可以这样弹。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下午5点到6点，原来是这样的，主持 Jackie 刘卓威、 Autumn 黄天恩。
19: 好，欢迎收听我哋呢个咧每逢礼拜六啊下昼5点到6点咧有关音乐、有关吉他呢个节目啊 ，Jackie 你好啊，
20: Autumn 你好啊，各位听众好啊，今日咧好期待同大家一齐又听下音乐喎、
19: 啊。系啊，因为咧我哋即系间唔中啦，我哋都会即系整一集呢啲听歌嘅环节啦吓，因为我哋自己虽然咧平时讲音乐咧就讲唔停啊 ，Jackie
20: 系好多嘢讲啊，
19: 一讲吉他讲唔停咁，但系咧间唔中我觉得咧即系同啲听众咧即系一齐分享一下我哋自己中意嘅音乐啦，咁都。系一件好开心嘅事嚟，
20: 系啊，好多嘅分享唔晒啊，
19: 系啊，咁啊，我今日咧呢个题目又特别啲嘅，因为咧阿 Jackie 就话，不如我哋咧讲下咧，我哋当初咧点样接触音乐啊，开头系点样听歌先，
20: 听啲乜嘢，
19: 系啦，听啲乜嘢先。跟住我就話吓係聽啲咩歌啊定係聽啲乜嘢嘅載體呢，因為一講呢就暴露年齡㗎啦。
20: 即係咩形式啊，聽聽聲帶啊。
19: 係啦，有啲人可能聽黑膠，咁其實都唔知喎，因為依家好多後生仔
20: 係依家調返轉啦。
19: 咁但係即係音樂隨住科技嘅即係變更啦，以前聽音樂嗰個載體同依家聽音樂嘅載體又好唔同。
20: 嗱，我首先聲明呢，我係唔係聽 cassette 帶嘅年代，可能我細個嘅時候都仲有人聽 cassette 帶，
19: 有聽過㗎嘛，
20: 係啦，但係係啦，但係我冇聽嘅，係啊，
19: 即係嗰時都未係話要
20: 好細個咯，即係
19: 係，因為我都記得我 cassette 帶咧係嗰啲兒歌嗰啲 cassette 帶，我係
20: 啊係啊係啊，
19: 係啦，咁但係你話真係聽流行曲咧，咁我嗰時已經唔係用，
20: 即係到我哋差唔多年青人想揾歌聽嘅時候，我哋就唔係揾 cassette 帶啦，
19: 係啊係啊，咁
20: 揾 CD 啦，
19: 係咪都係 CD
20: 啊 CD， 曾經有一段時間 MD 添嘅，
19: 哦 MD，
20: 不過 MD 就冇得直接買嘅，好得意 ，MD 就係錄入嚟噶嘛，所以係有時咧嗰陣時以前咧冇錢買 CD 咧，讀緊書啊嘛，就借人哋啲 CD 翻嚟揼落自己啲 MD 度。
19: 係啊，咁我試過買 CD 啦，即係依家講翻話好多回憶，因為咧我記得咧我嗰時買 CD 咧，我諗其實 CD 都係，其實又咁講 ，CD 咧喺我年代到依家咧，其實冇乜點特別貴得好，
20: 差唔多，
19: 差唔多嗱，大概100蚊只啦，即
20: 系
19: 约数啦，
20: 到依家都系，
19: 大概系100蚊只啦。咁但系即系我僆仔嘅时候，即系可能13、14岁开始想哇型啲啊，搵啲歌自己中意歌嚟听啊，或者系真系会真金白银去买 CD 去支持歌手咧。咁嗰时我记得。我好清楚，我第一張唱片就係喺銅鑼灣一間唱片鋪嗰度買嘅、就係 Eason 嘅一隻Shall We Dance 嘅唱片，係
20: 你第一張買嘅唱片。
19: 我第一張嘅唱片，我好記得咁暴露年齡啦嗰時，即係都有啲年日㗎啦。因為咧嗰隻唱片咧我諗係裡面好有好多隻歌咧都係好。hit 啊，後屘
20: 都係聽過嘅，
19: 係啦，嗰隻唱片就係全名就係 Shall We Dance, Shall We Talk 啦，咁啊2001年出嘅唱片嚟㗎啦，好耐，咁我記得咧就係嗰時喺個唱片鋪啦，咁其實咧本身已經唔係因為聽嗰隻唱片先識裡面啲歌嘅，本身可能真係電台啊或者電視台啊，已經係播得裡面啲歌播得好行，就是、播 Shall We Talk 嗰隻歌啦，播得好行啦，咁啊街知巷聞個個都識㗎啦，即係陳輝陽、林夕、陳奕迅呢個鐵三角係當年係橫掃所有頒獎典禮，
20: 好犀利，我諗嗰陣時嗰、那個。市場都會有啲唔同啦，即係你嗰啲歌咧，就算你話你唔聽過咧，你點都一定聽過佢哋嘅歌嘅。
19: 係啊，因為嗰、那個大家即係接收資訊嗰個渠道咧，就比較少啲，即係相對依家啦。依家就會碎片化啲，即係每個人聽嘅嘢可以好。
20: 係，即係有啲人中意聽美國啊，聽邊度歐美啊咁。但係嗰陣時唔係咁噶，即係你冇得咁容易揀話，我想聽咩就聽咩咁樣。
19: 啊，你點都會識。即係嗰啲歌，譬如 Eason 嘅 Shall We Talk 咁，嗰個年代嘅所有嘅僆仔啊，一定係會聽過啦，一定會識。咁啊，嗰時就好中意 Eason。咁咧後屘真係終於咧儲到錢啊！我啲零用錢嗰時20蚊一日嘅啫，終於食飯。咁可能咧買完個飯盒得翻幾蚊，跟住儲下儲咗幾個月，好啦，終於儲夠大概100蚊啦。咁就去嗰個唱片鋪度啊，見到 Eason 嗰只碟就買啦。哇！我煲到爛曬，由頭到尾係咁煲，因為又冇乜其他渠道你可以即係攞到。音樂啦，
20: 都有電腦有 internet 嘅，但以前咧就冇依家咁方便嘅，同埋要非法下載嘅有啲嘢。
19: 係啊，咁梗係冇啦，我哋而家支持正版噶嘛，我哋自己偶像咁啊，我記得即係當年話買咗碟碟翻嚟，真係。 由头由头听到尾啦，由朝听到晚啦，
20: 哇！
19: 跟住系听到最尾只碟都花得好紧，
20: 即系起码播过100次以上啊！
19: 系啊，一定系啊，即系都花得好紧要。跟住最尾好似唔系好，即系已经只碟系有啲跳线啊，唔系好播到。
20: 哦，系啊，嗱，大家如果系年青人咧，就完全冇办法体会呢、一个烦恼吓，因为以前我哋嗰啲 CD 咧系真系攞住嗰只碟重复播，佢唔系一个digital， 唔系一个数码嘅记载嚟嘅，佢系喺只碟入边嘅真系
19: 实体碟嚟嘅，咁样而且系有物理上嘅损耗嘅，
20: 即系等于啲人啲相咁啫嘛，即系你依家啲人好少晒相，以前啲相晒出嚟耐咗10年20年会黄噶嘛，
19: 系啊，咁嗱当年我就系买咗呢只碟啦，日听夜听啦，咁亦都系咧，即系我听流行曲嘅。即係一個入門啊，
20: 係
19: 啊，即係由 Eason 嘅呢一隻碟開始去聽香港嘅廣東歌啦、流行曲啦。咁當中我覺得真係冇嘅，有時咧唔係嗰隻碟特別好聽，當然呢隻碟好好聽啦。但係真係咁啱喺你嗰個人生裏面就出現咗一隻咁嘅碟，或者你人生就係嗰隻碟咧，你就會記得特別深刻，好似初戀一樣。
20: 絕對
19: 係，
20: 即係你個初戀情人未必係最好，但係你總會記得。
19: 係啊，你點都會記得嘅咁樣。咁所以我嘅音樂嘅初戀
20: 就係呢隻陳奕迅。不如聽下你有邊隻係特別中意嘅？
19: 其實裡面好多歌我都好中意嘅，亦都係好 hit 啦。咁啊 ，Cherry Tour 係最 hit 啦，單車好 hit 啦。
20: 嗯，
19: 單車因為即係尤其是仲有埋吉他部分咧，哇，好好聽啊！柳仲賢先生作曲。咁但係我自己咧私心啊，最中意或者係我自己覺得係唔係未必個個識欣賞嘅，但係咧我自己聽呢隻碟聽到咁多次咧，我就覺得呢隻碟入面一隻 side track 咧係零舍好聽嘅，就係咧呢隻碟裡面咧其中一隻咧雖然。就比起 Cherry Top 同埋呢個單車咧，就冇咁大熱，但係咧都係即係非常之大家可能一定會聽過嘅作品啊，就係《天使的禮物》啊，因為覺得咧，哇，又係陳輝陽先生嘅曲啦，同埋咧中間即係嗰啲編曲啊嗰啲，我係當時原來廣東歌係可以咁樣嘅喎，我唔識點樣解釋俾大家聽，不如一齊聽一下，感受一下啊嘛。

0: 好啱听过咧，有陈奕迅嘅呢首啊《天使的礼物》啊，咁啊，我觉得好正嘅一首歌。佢又唔系嗰啲好慢嗰啲慢歌，佢系快少少。
1: 系有啲嘢听嘅，即系唔系咁 K 歌嘅，其实都
0: 系唔系咁 K 歌嘅。系啊，当然啦，我哋有时咧，我唔知阿 Jackie 你会唔会以前咧，我哋譬如有呢啲唱片里面咧，一定系有啲我哋叫做
1: 系啊
0: 即系 side track。
1: 到依家都系嘅，其实
0: 到依家都系嘅，即系佢一定系有几只主打歌系，即系可能系电台会发啊，电视台会发啊，咁大家一定系最耳熟能详，你未必。有嗰隻碟，但你都會識嗰隻歌咁樣。例如 Sherry Dance Sherry Talk 呢隻碟裏面就係 Sherry Talk 啦，即係嗰隻因為
1: 主打
0: 係啦，主打咁樣。咁但係咧，我哋咧自己去聽歌咧，或者即係僆仔嗰時咧，硬係覺得咧自己嘅品味係與眾不同啊，自己係有 taste 噶嘛。有時咧會秒人嘅，你有冇試過？
2: 個個都係聽嗰啲啊！
0: 唉，嗰隻碟啊，你中意聽嗰隻啊？嗯，都係嘅，主打歌係好聽嘅。不過有隻 side track 啊，
1: 就覺得自己識欣賞。係
0: 啦，我就自己覺得即係孤芳自賞多啲，覺得哇，嗰隻正啲咯咁樣。咁呢一隻天使禮物啦，當然都雖然都好 hit 啦，但我就會即係同其他人傾起呢隻碟嘅時候咧，就覺得啊，係啊，嗰隻水湯都正嘅。不過啊，單車都正嘅，即係個個都識。
1: 不過我就中意。
0: 不過我就中意呢隻天使禮物啦，咁樣。
1: 我明啊，我明啊，我谂你呢个时期，你话嗰阵时系2001年
0: 啊，
1: 其实你同我差唔多，可能我大你一两年嘅啫，因为我记得我第一张买嘅 CD 咧，都系1999至2001之间呢段时间，
0: 系啊，
1: 咁不过咧，因为我以前就好醉心吉他啦，咁以前初初听咧就会留意人哋啲歌嘅前奏，跟住后屘发现咧，喂，原来有啲人嗰啲成只碟就系吉他，咁我就即刻抡咗去嗰边咧，就听嗰啲纯吉他。我记得我第一张买嘅唱片咧。就是 John Williams， 嗱呢个 John Williams 咧，唔系电影配乐个 John Williams， 即系大家知道有个好出名嘅 John Williams，
0: 系啊，就是、帮阿史提芬史德堡作好多电影配乐啦，
1: 星球大战啊嗰啲咁样都系。我讲紧嗰个系弹古典吉他嘅 John Williams， 同名同姓，但系都系吉他差唔多 number one 咁滞噶啦，全球
0: 古典吉他大师，
1: 古典吉他大师。咁但系佢第一张买嘅唱，我第一张买嘅唱片咧就唔系弹古典吉，古典音乐吓，就是、用古典吉他弹电影音乐。系、
0: 哦、
1: 啊，咁呢啲我谂个受众就阔好多啦，即系好多电影啲人都睇过。
0: 因为就算唔识古典吉他，你都会识嗰只歌咁啊，睇下古典吉他点样去演绎。
1: 其实应该嗰啲卖得多好多添，我估啊，因为好多人睇电影，但系好少人听古典吉他。咁佢嗰张唱片咧就亦都大大张挤喺唱片铺，我
0: 系
1: 喺尖沙咀嘅，当其时一间好大嘅唱片铺连锁。咁啊。叫做 John Williams Plays the Movies、
0: 哦、
1: 就全部揀曬啲最出名嗰啲電影嘅配樂，係啊，咁佢就係吉他同管弦樂團夾咯，呢張就我第一張買嘅唱片，
0: 哦、
1: 都係聽過、
0: 哦、吉他管弦樂團
1: 係啦，咁、啊、其實鍾意聽吉他嘅人咧，反而嚇，尤其我嗰陣時細個，反而咧就會覺得佢悶嘅。我嗰陣時介紹俾其他彈古典吉他嗰啲朋友咧，我好記得嗰陣時佢哋話嚇。好聽咩呢隻彈單音嘅啫，即係佢哋
0: 哦，因為有個管弦樂團幫佢做個底，咁佢就真係彈個旋律嘅。
1: 彈個旋律，咁所以好多人都會鍾意聽吉他嗰啲人咧，就會聽曬成支吉他，一支吉他彈曬成隻歌，好似我哋依家所講嘅
0: Fingerstyle
1: 咁啊。咁我嗰陣時都係嘅，但係其實唔知係咪因為我聽得好多我就好鍾意呢隻碟
0: 啊，
1: 同埋真係以前播歌咧係因為你擠落個 Discman 啊，大家唔知咩叫，
0: 或者擺落部機度咧，
1: 即係擺落部機度啦，係。你係順序逐隻播嘅，就算你要播第十隻，你都唔可以一撳到第十，你要撳十下，
0: 係啊，
1: 撳十下，嘟嘟嘟嘟嘟。所以我以前就好習慣係由頭聽到尾嘅，係你會唔會係咁啊？我係
0: 會㗎，係嘛？會㗎。所以即係頭先講翻 Eason 嗰隻碟咧，我係連開頭嗰啲管弦樂咧，
1: 都
0: 聽
1: 曬，
0: 聽埋
1: 嘅。係啊，就係咁啦。嚇，依家就可能變咗少啲係咁啦。你依家可能整自己嘅 playlist， 中意聽咩直接聽，
0: 或者直情喺串流平台就直接一點就點嗰隻歌。
1: 係啊，所以你最中意聽嗰十隻，可能係十隻。唔同嘅碟，唔同嘅时代咁样嘅，唔同嘅 track 咁啊。咁以前我哋成只碟听嘅，咁嗰阵时我一路听呢个咧，我觉得初初都会好似佢哋咁咧，觉得喂，弹单音嘅好失望。嗰阵时仲系僆仔，好似系中五定中六咁上下。跟住但系到后期学咗音乐，即系四五年左右啦，即系都一段时间，望翻转头咧，先发觉哇。其實佢個編曲係編得非常之精彩，
0: 你嗰下聽係未必會知嘅。其實
1: 以前唔知啊，以前淨係好留意支吉他，係淨係好期望哇大師啊彈啲勁嘢咁樣，但係個吉他又相對啲音唔係好多。喺個 track 入邊，即係譬如一首歌，譬如我其中一個聽《Unchanged Melody》咁樣啦，大家都聽過啦，即係《人鬼情未了》個主題曲。 咁
0: 即系 Oh my love, my darling，
1: 系大部分嘅音都唔系熟，系呢、這个呢、這个好出名，呢、這个大部分嘅音咧都唔系嚟自嗰支吉他嘅，即系后面成个管弦乐团好多音，其实都系占住、那个吉他就系弹几粒嘅啫，或者间中有啲过门就哒哒哒哒哒哒啲啊哒哒哒哒哒咁啊，咁以前细个听咪会觉得啊，即系第一次买翻嚟啊，虽然即系听我觉得哎呀呢个吉他冇乜嘢听，但越听咧就发觉原来佢靓嘅地方咧唔系净系靓喺支吉他度，系靓喺成个编曲入边，将支吉他融入嗰个音乐入边。
0: 你要褪再褪多一步，成
1: 要
0: 褪
1: 后睇清楚，
0: 系啊，你唔系净系望支吉他，
1: 系啊，冇错，你控得太埋，睇唔到个真相吓。呢个唔知边个讲，
0: 控得太埋，反而就即系蒙蔽咗，你要退后一步，你先睇
1: 清楚
0: 个格局。
1: 系啊，咁我觉得好精彩，好好听。到今时今日听翻咧，即系唔知 Autumn 你会唔会有呢种感觉？即系你听翻嗰阵时第一次买嘅碟，譬如头先听陈奕迅咁，突然间幻想翻好多嗰阵时嗰个年代。
0: 其实因为音乐系同嗰个记忆系会有个连结噶，系啊，即系嗱，我譬如当时买嘅第一张唱片咁样，即系我好记得喺屋企，即系摆入部机度，就揿出嚟嗰下咧，
1: 个画面
0: 系啊，即系好似一揿，每次一听，因为有时我依家系，当然嗰只碟已经再播唔到啦，因为已经花到
1: 系
0: 咁，但系咧有时咧我去翻啲串流平台听咧，我都系习惯中意成只碟咁样去听。因為其實你而家睇翻，就算依家都係嘅，好多人好多或者係歌手啊 artist 啊，佢哋出專輯咧，佢哋唔係淨係一隻歌。係嘛？當然都會依家嗰個
1: 係
0: 啦 ，single 啊嗰啲唔同啦。但係咧好多時佢哋係成個專輯裏面係一個概念去貫穿嘅。
1: 哦，係啊，以前一定係咁
0: 嘅。而且譬如我 let's say 嗰隻專輯裏面有十隻歌咁樣啦，咁其實佢嗰個排法啊，或者中間第一隻歌點樣諗落第二隻歌、第三隻歌，佢其實係一個 flow 喺度嘅。
1: 係啊
0: 係啊，所以佢係會想你去感受到嗰個 flow 同埋嗰個嘅概念。
1: 冇錯。
0: 咁所以即係聽歌，以前多數係成隻點咁樣去聽嘅時候咧，咁就會有。那個即係一氣呵成嗰個感覺，
1: 嗯、
0: 就唔係淨係抽一隻歌出嚟咯。
1: 正確啊嚇，所以以前一聽翻嗰只碟，尤其啲歌咁樣跟住一隻牌，你即刻嗰陣時個畫面咧出翻曬，
0: 出翻曬嚟啦。
1: 係啊，頭先你聽 Eason 都有噶嘛。
0: 係啊，咁啊嗱好啦，咁啊我哋差唔多去新聞啦。咁啊新聞之前咧就播一隻就係 John Williams 嘅呢首係咪、
1: Unchained Melody
0: 係啦，
1: 咁就係同管弦樂團一齊夾嘅嚇，好好聽嘅。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天文台表示，截至下午四点，录得最高气温是 34.7 度，是今年以来的最高纪录。强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正为广东带来极端酷热的天气。下午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5度或以上。天文台指出，下午四点白海豚集结在温州之东南偏东大约46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2公里，横过东海。天文台预测，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大致天晴，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6度，新界再高2-3度。展望星期一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会达到37度或以上，下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一名55岁男子在山顶道涉嫌袭警及阻碍警务人员执行职务被捕。警方表示，早上11点几，一名男子驾驶私家车在山顶道128号对开，没有遵从交通标志，他被警员截查期间情绪激动，拒绝合作，并且用手袭击一名男警。受伤男警清醒，被送往玛丽医院治理，被捕男子报称不适，一同送院。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竞争事务委员会对围标问题一向有睇法及建议，最近推出加强版不合谋条款范本，当投标者签订不合谋条款而被发现有违反，就会违反好多法例，可以刑事控告有关人士。他强调，加强范本只是第一步，可以令到投标者知道自己的责任，不遵守条款将承担刑事后果。邱应华出席电台节目时表示，推出有关范本可以看到政府好有决心打击围标。至于未来会否修改竞争条例，形成刑事化或与民事相轨而行，有待竞委会相关报告结果及后续安排同工作。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6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西至西北风。听日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一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37度或以上。下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4度，相对湿度57%。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Jensen 先同大家睇下隧道情况啦。红隧港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就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慢车，龙尾排到百德新街。而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排到果栏。

0: 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大家好，我是萧正南，一起支持卫生署人口健康调查啦。随机选中的住户会收到邀请信，获邀住户可选择填写网上问卷或接受家访。部分受访者会被邀请免费做身体检查，资料收集后会严加保密。人口健康调查是为了了解市民健康状况和生活习惯，有助香港医疗发展，一起支持啦！即上 chp.gov.hk 睇下。
4: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0: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下午五点到六点，原来是这样的，主持 Jackie 刘卓威，我陈黄天恩。
5: 好，新闻翻到嚟咧，继续系我哋嘅节目啊，咁啊同大家预告一下啦，我哋一阵间咧会有伍常出现嘅，系啦、因为我哋之前咧即系话请个伍仲衡先生咧做我哋嘉宾啦，咁佢之前咧都有两集咧就喺我哋吉他道场出面咧就教我哋一啲音乐上面嘅概念啦，同埋一啲即系可能系写歌上面嘅一啲心得啦咁样，咁我哋都嗰时都预告咗嘅，会不定期出现，
6: 因为我哋捉住咗佢一次个六几集，
5: 系啊，咁啊佢会不定期出现啦，咁今日又系嗰个不定期嘅日子啦，咁所以咧。同大家預告一下啦，我哋即係稍後嘅時間咧，就會有伍常啦教你五招，今日會教大家啲乜嘢咧？咁啊，一陣間期待一下啦。咁啊，繼續講下今日我哋呢個題目啦。我哋今日就哇，即係掏心掏肺啊！我哋咧講翻我哋自己音樂上嘅初戀，
6: 係啊，
5: 第一隻買嘅唱片啊。咁我自己第一隻買嘅唱片咧就係陳奕迅嘅Shall We Dance 啦，Shall We Talk 啦咁樣。頭先都播過裡面嘅其中一隻歌俾大家啦。阿 Jackie 咧就播咗呢個 John
6: Williams Plays the Movie。
5: 係啦，咁啊唔係電影。配乐嘅 John Williams 系吉他大师嘅 John Williams，
6: 不过佢又弹电影配乐，系啊，所以好容易记错啊，
5: 系啊，好容易记错。咁啊，继续讲下咧，即系以前咧，我觉得同依家即系听歌个分别咧，就系以前咧嗰个最大公因数系大啲嘅，即系大部分人听到嘅音乐咧，即系会即系如果嗰只歌 hit 啦，系会多啲人识嘅。
6: 系，
5: 依家咧就系大家每个人咧，都会有好自己个人化嘅口味，
6: 好唔同啦。
5: 因为你可以，譬如大家都系用串流平台听，或者系点样去搵歌嚟听咧，都系可以自己去砌一啲你自己中意听嘅音乐。又或者咧，系你听完嗰啲音乐之后咧，那个演算法又派翻啲类似嘅音乐俾你。
6: 系啊，
5: 咁所以咧，可能譬如 Jackie 听开古典嘅，佢可能就。淨係喺個古典嗰度係嘛？
6: 係，
5: 我聽開 pop 嘅，可能咧我又永世聽唔到啲古典咁樣。
6: 係啊，所以可以大家聽嘅嘢係好唔同。係啊，以前唔會咁嘅，以前即係大家都係睇過電視台，大家都係聽過收音機，
5: 大家接收嘅資訊都好似係啊。咁所以今日都即係講翻喺我哋叫做話當年啦，雖然我哋年紀唔係超大，
6: 搞到我哋好似老人家，其實我哋真係
5: 即係未到播劇 set 嘅，
6: 係未到，真係未到。
5: 未到黑播黑膠咁，但係我覺得唔同嘅時代。播的音乐或者我们去收听音乐的方法都挺有趣的，这件事即是大家接收那个音乐，可能是你不知道各位听众会不会想起来了，你究竟你第一只买的唱片是哪一只呢，又或者你
6: 第一只买的劇手带
5: 劇手带是哪一只呢，可能即是现在播劇手，因为它又会复兴一轮的嘛，
6: 是啊
5: 是啊，即是有些人
6: 物极必反，
5: 物极必反，即是可能去到一轮，可能迟些 CD 又兴翻，我不知道，即是早排又兴翻劇手啦，依家兴翻黑胶啦，咁可能咧就原来 cassette 原来以前要 wind 带，真系要转，
6: 同埋佢哋如果听得多咧，即系好似头先咁，你话听得多你会化，佢哋听得多会食带，
5: 系啊，会食带，嗰条带会
6: 即系听机咁啦，你幻想
5: 棘住啊咁样啦，咁又系呢啲又系一啲几得意嘅回忆嚟噶，
6: 而且过咗系唔会再出现，
5: 可能有人特登买翻啲 cassette 机啊，去
6: 系依家好难买噶，依家
5: 都有嘅，都有嘅
6: 复古嗰啲咯，
5: 系啦，复古嘅，
6: 我见过咧早几年我都尝试去买翻 CD 机啦，因为过咗一段时间咧，冇即系以前啲 CD 机坏咗，咁依家咧你都好容易买到嘅，我发觉，因为又系啲人当复古咁重新出产，但以前我真系有一段时期，我尝试去搵 CD 机。

0: 只能够买翻以前买剩嗰啲咧，
1: 哦、
0: 哇，好夸张啊，好贵啊，
1: 佢
0: 当
1: 唔再生产，
0: 系啊，佢当古董咁卖啊，唔系嗰个价钱嚟嘅，贵咗十倍可以。
1: 仲要你真系祈祷买翻嚟唔好坏，你唔知佢边度整咯，
0: 系啊，即
1: 系
0: 好似人哋嗰啲复古车咁，真系留咗五十年
1: 啊嘛。系啊，同埋嗱，今日即系我哋都要扣翻吉他啦。咁因为我以前咧，譬如去听一只歌啦，去学一只歌嘅时候，都仲未真系有可能系依家咁方便，去串流平台一揿就去到嗰只歌。跟住可以三倍速、五倍速、一倍速咁样慢慢去听，去执翻啦。以前咧真系成只歌完整播一次，跟住就攞支吉他喺隔篱咧试下。
0: 同埋冇呢啲咩几倍速噶，冇嘅。
1: 冇噶，唔系可以上网试下搵谱，但系我哋都成日讲啦，上网搵嗰啲谱成日都错噶嘛。
0: 系啊系啊，
1: 有好多资源嘅，咁但系嗰时学吉他咧，同依家咧嗰个速度，我觉得系慢啲嘅。
0: 哇，差好远，
1: 差好远。你嗰时我谂你如果要执翻一只古碟，你又搵唔到谱。
0: 唔好讲。揾谱同嗰个执先，首先你要揾到嗰只歌，你要邂逅到嗰只歌，
1: 你好想学嘅嗰只歌，
0: 或者你曾经听过，可能唔知系咩途径听过啦，喺人哋屋企咁样，跟住你要揾佢碟，有时我都揾几年嘅，我谂起嘅有啲歌
1: 系
0: 啊，买唔到噶，你想要都揾唔到，上网又揾唔到，
1: 茫茫嘅碟海里面，你都唔知边只
0: 系啊，
1: 遇到你系中意，
0: 真系好难。
1: 系啊，咁啊，但系多谢音乐啦，即系喺去到某一个位咧，我哋都会遇到嗰只系启发到我哋继续去学吉他嘅歌，或者系好有心想学到嗰只歌点样弹嘅一首歌，
0: 沒
1: 而令到我哋继续喺即系音乐嘅呢条路上，即系或多或少都继续叫做行落去啦，或者去有进步啦，去学啦咁样啦。咁啊 ，Jackie， 你今日又揾嚟另外一只歌，系都启发了。
0: 哇！呢只碟好犀利啊！呢只碟咧，我当初咧都系揾咗好耐，我就系听人讲过话 ，Somewhere Over the Rainbow 呢首歌大家都识啦，经典啦。咁就听人讲过话，喂，有个 ukulele 版本系好出名。咁我就即係都要周围去揾嗰啲雜誌啊、文章啊，咁去研究，跟住話原來一個叫 Kamaka Viva Oli 嘅夏威夷人咧，就係用 ukulele 將佢改編咗做
1: 小吉他，
0: 係啦，夏威夷小吉他將佢改編咗做輕快嘅版本，因為原本嗰首歌係慢啲、浪漫啲嘅，佢就變咗好輕快嘅感覺，有一種完全唔同嘅感覺。咁我就為咗揾呢個碟咧，我記得我去咗起碼十零間唱片鋪咧，以上都係揾唔到，
1: 都未聽到呢只歌係嘛？
0: 未聽到㗎，就係聽到呢個版本㗎咋，而且我知道嗰個封面好異形嘅，因為佢係一個好肥嘅夏威夷人，係一個人等於三個人嘅闊度，
1: 雙膊手咁嘅身形，
0: 雙膊手咁啊，係啊，但係佢夏威夷人㗎嘛，咁我記得嗰陣時真係為咗呢隻歌咧，周圍去揾咯，咁啊最尾終於俾我揾到碟咧，真係衝翻屋企咧，即刻擠落部 CD 機度，即刻聽嘅，係啊，
1: 有嗰種好期待翻去開箱，即刻擺落機度聽嗰個感覺，
0: 係啊，所以就係話你有時想揾，你知道有隻咁嘅碟，有隻咁嘅歌，其實你都揾唔到嘅，可以揾成年都揾唔到嘅。
1: 所以大家依家係好幸福嘅，即係你可能真係撳下，你喺個網度已經揾到你好中意聽嗰隻歌。但係我都係覺得一樣嘢，就係點樣揾到嗰隻歌翻嚟唔緊要啊，係最緊要係嗰啲歌可以啟發到你，跟住繼續去享受音樂，聽到好歌，跟住咧因為呢首好歌咧啟發到你繼續去學音樂啦，無論係彈樂器或者唱歌都係。
0: 係啊，其實係啊，譬如好似呢隻碟咁，嗱我其實係中意彈吉他，如果 Lily 都識少少啦，但我真係主要99.999% 咧彈吉他，咁但系呢只碟系完全冇吉他嘅，佢系就系唱歌同埋 ukulele。但系我发觉即系佢启发到我嘅咧，就系点解会咁中意听咧？佢冇吉他，因为你 at the end 所有嘢都系音乐吓，即系你点样冲破一个风格，然之后去用你自己的方法融入人哋只歌入边，变成另一样嘢咧。哇，我觉得呢个系好大启发咯。
1: 哇，呢、這个好深啊！呢、這个
0: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所以我唔系弹 ukulele， 但系我都好中意呢只歌。
1: 到最尾都系回归翻音乐本身，即系用乜嘢载体啦，用咩乐器啦。用咩方式去呈現個音樂都唔緊要，最緊要即係如果係好嘅音樂，係真心嘅音樂咧，就可以感動到人啦。
0: 係啊，
1: 咁我哋就一齊聽下呢首啦，就係、
0: 是、嚟自呢個 Kamaka Viva Oli 改編嘅 Somewhere Over the Rainbow， 佢就 match 連埋呢個 What a Wonderful World。
1: 係啊，好感謝呢個世界 What a Wonderful World， 我哋有好歌聽啊。好，咁我哋聽完首歌翻嚟咧，有呢個吉他道場之教你五招啊，咁又有五Sir出現啦。至於佢今日會教我哋啲乜嘢咧？大家唔好行開，一陣間咧繼續收聽啊！

0: 康道场。
1: 好，吉他道场之教你五招又嚟啦，
2: yeah, 又有五 Sir 喺度啦，
1: 系啊
3: ，Hello，
1: 系啦，咁啊，今个礼拜咧，阿五 Sir 又会教我哋啲咩咧？嗱，我哋之前咧同大家即系复习下啦，虽然我哋不定期放送呢个 segment 啦咁但系即系我哋之前咧都讲过一啲即系好常见嘅和弦进程，包括落楼梯啦，包括咩四五三六二五一啦，再上一次咧，我哋又勾晒
2: 啲啦，
1: 勾晒
2: secondary dominant 啦，
1: 系啦，因为有啲即系好似唔属于个 key 里面，但系用出嚟又几好听嘅一啲和弦啦，翻嚟嘅和弦啦吓，今个礼拜五 Sir 又同我哋讲下啲咩咧？
2: 不如讲下啲你好中意嘅 progression 好唔好啊？即系你觉得特别正。
3: 我反而咧就我写歌咧就我唔系以
2: progression
3: 拣咗 progression 先写嘅，我系以旋律行先，
2: 谂咗个旋律。
3: 因为写歌系写旋律啊嘛，即系我唔系弹住个 chord 底，
1: 弹住 chord 跟住喺啊上边哼咁样。
3: 呢啲就唔系叫作曲咯，对我嚟讲呢叫填曲。作到下年都得啦，
2: 系啊，
3: 你知道咩音系会和咩音系 tension 啊嘛，我唔会咁写歌噶，我系 create 咗个 mood， 然后咧喺上面自己乱咁哼啲嘢，我就唔会定写一个 chord progression 嘅，同埋咧我有阵时我好中意用 tension 嘅，我即系
1: 张力
3: 九啊，我好中意九，即系唔系扬嗰啲九，
1: 系九音
2: 九度音
1: 九度音系啊，
3: 举啲例啊，林忆莲嘅
1: 系。
3: 你覺得好有格調嘅，
1: 係啊，
3: 即係你唔覺得佢係好似歌仔咁嘅，或者王菲嘅曖昧，曖昧第一。

0: 為佢第一個 call 係二 call 嚟嘅，我嗰陣時覺得，哇！咁串嘅，通常一 call 係四 call， 咁串，哇！原來二 call 好有格調喎，係咪？Baby, won't you tell me why? There is silent in me, 二 call 啦，同埋佢用咗九啊，神神索耶啤，嗦啦哆啦咪，阿咪嘅時候。正常唔係落個一 cord 嘅咩？
1: 係啦，但係二 cord。
0: 哆啦咪，哇，好魚皮啊！哆啦咪啊，嗦啦哆啦咪，哇！呢、這個 E minor、D minor 落個咪咁好聽啊！
2: 即係呢個 D minor 嘅 echo， 即係 D minor 嘅再加個二音九音落去啦，即係一個 E 音落去啦。
1: 呢個一個，呢個一個啦，同埋阿五 Sir 頭先話一 start。第一個 cord 佢就落個二 cord， 就唔係唔係用一 cord，
0: 係啊係啊，即係好 unexpected 咯，即係唔好咁全部都係一 cord 啊四 cord 嗰啲咯，我哋唔好咁老鳳啊。話俾你聽，我有時寫歌咧，我即係我唔好講首歌 hit 唔 hit 或者受唔受歡迎，我自己中意嗰啲咧，通常咧我係亂彈嘅。我話俾你聽，我寫嗰首歌咧，俾許志安，唔知你有冇聽過叫《明天請早》啊？我好中意。我嗰陣時係好迷戀蕭邦嘅，嗱我 intro 係咁嘅，嗱冇 pedal 好難彈啦，我 intro 係咁嘅。我亂彈嗰陣時嘅啫，
2: 你彈得咁好聽。
0: 跟住個旋律咧，我唔知點解寫到嘅。明晨有什麼了再唱，明晨有什麼擺上上。

0: 啲，跟住又吹翻，
1: 吹翻 intro
0: 啦。啊，呢個我話俾你聽，呢個真係喺個天突然之間俾到一個靈感，我好快寫完呢個，即係可能十分鐘。我絕對唔係喺度雕琢嘅，係唔知啦，
1: 即係渾然天成。
0: 我嗰排好中意蕭邦啦，
1: 聽聽埋埋。
0: 你咁樣好唔流行歌嘅？
2: 系啊，流行曲但好好听，好意思
0: 啲。我超中意噶，加埋 Y 文份词，安姐唱得好听，安姐都话好难唱。因为咧，我
1: 系
0: 用晒十粒音，我用晒
1: 个音域好广啊，
0: 七粒音再加埋五粒七听，我
1: 系
0: 用
1: 系咯。
2: 哇！
0: 你问我点写出嚟咧，我又答唔到你嘅。总之我弹落去，唔知点解 bling bala 咧，我就录低咗。如果唔系，我都唔会弹翻嘅第二次。
2: 即系突然间嗰啲灵感涌泉出嚟啊！
0: 因为好多 sharp
1: 啊。
0: 如果用 Sovereign Name 唱好難唱，佢又唔係啲咩 progression 嚟㗎，係咪？其實佢啲 chord 好簡單啦，三 major， 我幾鍾意呢一種嘅三 major， 跟住六 minor， 跟住即刻六 major over 一 over 到三，跟住二 minor， 即係我幾多好多歌我都有嘅，我讀百科自己，空中飛人我有嘅，譬如我用 C key 啊，嗱我都玩 tension 嘅，
1: 系
0: 咪咪咪咪咪 so 咪咪咪咪咪啊咪咪咪咪咪好好三 minor 嘅，
1: 系
0: 我用六 major 六 minor 咪咪咪咪。

0: 佢咁好聽嘅？嗰時聽完之後，瘋狂地想去研究嘅，原來係三 major 六 minor， 然後六 major first dimension 再二 minor，全部都係我上次講嗰啲嘢啦。secondary dominant，secondary
1: dominant，
2: 不過串埋一齊連續幾個咁用，
0: 一定係旋律行先。
1: 旋律行先，
0: 因為我都問過輝哥，一個阿輝，佢話佢寫歌嗰陣時候咧，佢係憑空哼出嚟嘅啫，佢冇 chord 嘅。
1: 哦，
0: 然後寫完之後配翻曬曲，
2: 係好多作曲人都係咁講，即係佢就唔想俾嗰啲曲限制嘅，
0: 因為嗰啲咁嘅哆咪拉嗦咧，即係唔係咁嘅，好似貶低咁，即係佢係令到你好規矩嘅，
1: 係
0: 佢令到你規矩咗嘅，咁你有啲神來之筆咧，你就佢限制咗你諗唔到啊，所以如果有陣時你拋開啲 composition， 你亂咁彈，亂咁彈有時就會。
2: 我覺得如果今集想即係學到呢、這個睇，我諗學到就好難嘅呢一集，但係你體會到體驗到呢，應該要去彈下頭先阿吳 Sir 寫俾安仔嗰首叫咩歌啊？
0: 明天請坐，
2: 明天請坐，係咪好好聽喎、啊？係應該要試下彈下，就會感受到啦，應該
1: 係啊。咁我哋依家就播呢首《明天請坐》俾大家聽啦。咁大家可以試一試，即係可以唔好俾咁多限制自己，自己去嘗試放膽去寫啦。即係用個旋律行先，和弦係用嚟幫你。
0: 應該咁講，你要好熟啲和弦，但係你唔好將佢變成你寫歌嘅一個工具。
1: 嗯，
0: 即係話你識啲功夫，但係你唔好
2: 佢限制住，
0: 你唔好為咗使啲功夫
1: 就夾用
0: 啦，出曬出嚟，係你要出咗都唔覺嘅，係咁先勁。
1: 或者真係有需要先出個招，
2: 呢個咪就係 Excelia 阿太極張三豐同阿張無忌講，你學曬啲招之後點啊？
1: 忘記咗佢，
0: 冇錯，係啊，呢樣嘢好緊要，你唔識係做唔到嘅，
1: 係。
0: 但係你如果識嘅嘢咧，你狂用出嚟咧。又係唔會有好嘢嘅，
2: 係冇錯。
1: OK， 咁鼓勵大家多啲去試下啦，好冇？咁今個禮拜又唔該曬伍 Sir 啊，
2: 好唔該曬伍 Sir。
3: 明晨有什麼了再唱，明晨有什麼擺信箱，明晨有什麼背。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黄大仙上村发生企图谋杀及自杀案，一名25岁男子在超市楼的升降机里面被一名46岁男子用刀袭击，伤者送院救治。怀疑行凶的男子返回自己单位之后，怀疑由高处堕下死亡。警方初步调查后表示，两人所住单位属于上下层，曾经涉及噪音投诉。黄大仙警区助理指挥官林耀表示，警方在去年11月曾经接到报案记录，一名46岁男子曾经到楼上25岁男子的单位投诉有噪音，经警方调解解决。根据邻居表示，两个单位曾经有多次嘈吵记录，但是并没有报案。死者曾经向房署要求调迁，已经获初步批核，正等候新单位。天文台表示，直至下午4点录得最高气温是34.7度，是今年以来最高纪录。强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正为广东带来极端酷热的天气。下午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5度或以上。天文台指出，下午4点白海豚集结在温州之东南偏东大约46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2公里，横过东海。天文台预测，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大致天晴，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6度，新界再高2-3度。展望星期一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会达到37度或以上。下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内地中央气象台发布橙色台风预警，预计白海豚听晚至到后日早上在浙江舟山至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随住白海豚靠近，华东沿海风雨渐起，预料未来3日，浙江、上海、福建北部、江苏大部分地区等地会有暴雨至到大暴雨。浙江东部局部地区雨量超过600毫米。浙江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沿海港口停止生产作业，渡轮全部停航。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派出工作组在浙江、福建协助指导防汛防台风工作，并连同多个部门以及浙江、福建、河北和其他可能受到影响的省份联合会商，指出白海豚登陆风力强，携带水气足，影响范围广，而且登陆后可能移动缓慢，强降雨持续时间长，极端性、致灾性强，防御强台风同暴雨洪水形势严峻复杂。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政府去年10月成立出海专班之后，展开大量工作，下星期会同内地及香港企业前往马来西亚，同当地政府及企业对接。邱应华出席电台节目时话，企业出海要针对强项作统筹，当中有3部曲。首先将内地企业引进香港成立公司或地区总部，让相关企业利用香港的法律及会计等专业服务，同时作出融资，当准备好后走出去。他期望企业走出去能够签订合作协议，落实双方投资，并引导其他国家或经济体的企业来港，推动香港经济发展，加强产业链供应，帮助国家的内循环及国际循环。又期望香港做到超级联系人及超级增值人的角色，引导其他国家的企业利用香港平台走入大湾区。强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正为广东带来极端酷热的天气，下午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5度或以上，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 34.7 度，是今年以来的最高纪录。在下午4点，白海豚集结在温州之东南偏东大约46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2公里，横过东海。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 大致天晴，但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6度，新界最高2-3度，吹和缓西至西北风。听日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一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37度或以上，下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酷热天气警告同时生效。现时气温34度，相对湿度57%。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西行道北去观塘方向近住山谷道有交通意外，咁现时龙尾啦排到去温思劳家噶，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西行道北去观塘方向近住山谷道有交通意外，现时咧龙尾就排到去温思劳街。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礼顿道一段车多，车龙咧排到去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而另外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翻一段慢车，龙尾排到果栏。同时仲有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一段车多，现时车龙排到安定村。同时咧影响到屯门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一带咧都系稍为多车噶，现时车龙就排到去龙富路近住龙日村。而另外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博爱医院一段多车，车龙咧就排到去沙埔村。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方向九龙、狮隧入口去沙田、大榄隧道出口去元朗，同埋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乡郊代表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8月18号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举管理委员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7: 暑假玩乐，全家同乐。
8: 我哋系三五成群。
9: 我系子豪，暑假就梗系一家人同阳光玩游戏啦。
10: 我系天怡，一家人不如振兴下香港经济，出去行街睇戏啊！
11: 我系阿摄啊，一家人夜晚食饭几热到都系打边炉噶啦。
12: 咦，我哋三个人嘅三款活动可以一日玩晒佢，咁啊整个 day trip 一齐出发啦
10: ！Go go go！
13: 香港电台第二台，与你活在当。
14: 大家好，我是周子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一位叫做陆骑士的香港作家呢？这个经典的作家呢最近出了一本新的小说集，叫做《贴地风尘》。我们会在开卷落那里和鲍国雄老师讨论这本书的，有兴趣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啦。
15: 开卷落主持周子欣，星期六晚8:30，香港电台第二台。
16: Hi, this is Sam Smith.
17: Hi, it's David Guetta.
18: Hey, this is Dua Lipa.
19: Hi, this is Christian, the band Coldplay.
20: This is Justin Bieber.
21: Hey, it's Billie Eilish.
22: Hey guys, this is Dan from the Imagine Dragons.
23: Hi, this is Tones and I, and you're listening to the funkiest DJ in Hong Kong, Alex Lee Teacock.
4: Yeah, 星期六黄昏六点到晚上八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全球巨星云集，李志刚环球榜。
24: 喂，今日嘅日子咧几好意头啊，系咁发啊！8月8号星期六啊，黄昏6:02开始今日2小时嘅环球榜，我系 Alex， 你好吗？ 今日天气咧，其实一系就落雨啦，一系又热到抽筋啦，所以都要留意咧，我哋香港电台咧为你公布嘅最新天气预测啊！出边嘅室外气温就系摄氏34度，相对湿度58%啊！酷热天气警告同埋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同时生效，大致天晴，但系初时咧局部地区性会有骤雨同埋雷暴，所以大家千祈唔可以掉以轻心啊！出边嘅天气难以预测啊，但系直播室入边嘅精彩作品可以包保话俾你听，全部都咁正啊！

间唔中我都会将直播攞翻出嚟播嘅。好耐世纪啊，上世纪出版啊，1999年1月25日全球发行嘅一只 disco 精品 ，You Don't Know Me。

留意呢个名字超级精彩。音乐人 Armin Van Helden， 再加埋美国歌手Lynn Houndon 嘅一个合作啊。上世纪可以话系咧喺舞池当中最后嘅一只咧热门作品啊。You don't know me， 识唔识我唔紧要，最紧要认识大量嘅新歌啊。呢两小时嘅环球榜咧，即管将呢120分钟交俾我，完全冇问题啊。我会施展浑身解数啊，将我所有识嘅嘢交俾你。两小时嘅环球榜，除了有大量嘅作品、大量好听嘅英文歌之外咧，亦都会有各地嘅流行榜啊。首先，你一个小时会有本地香港电台中文台 Hong Kong Top 10嘅倒数，之后带嚟咧英美大实力榜同埋欧洲榜最新走势。亦都有我哋嘅经典重现啊！今日会重现一位咧 Diva 女歌手啊，系边位咧？卖个关子先。听到最后你咪知咯。开始今日两小时嘅环球榜 ，Armin Van Helden 经典精彩嘅舞池精品 ，You Don't Know Me。

聽講而家好多 Gen Z 嘅朋友咧，都抄翻以前啲歌嚟聽，而且佢哋嘅評論都會覺得咧，以前啲歌真係好正啊！咁啊係嘅，即係流行樂壇歷史咧發展咗咁耐咧，有啲咩 sound 啊，咩嘅一啲特別嘅創作咧，都已經試過啊！所以今時今日咧，其實製作新歌咧難度啊更加高啊！小製作好聽流行嘅新歌咧，更加係難上加難啊！但以前嘅音樂人咧，就有嗰一種嘅魔力啊，有一種點石成金嘅能力啊，有嗰種啊，即係令到只歌 hit 到爆嘅力量啊！呢一隻歌咧，聽咗咁多年啊，即係廿幾年啊，到今時今日都仲係咁好聽啊！

0: Enzo Monaco 呢一个版咧更加好硬，好 groovy 啊 ！Boris Musical Remix， 有呢一只当年嘅舞池精品啊 ，Sing It Back。
1: RTHK Hong Kong Top 10 Hosted by Alex Lee
0: 眨眼眼为你带来最新的一期呢香港电台中文台 Hong Kong Top 10的倒数这个礼拜呢其实只有一首作品呢就是新打上榜的、啊、十首歌当中呢、啊、有没有你的心碎呢有没有一些作品你喜欢的呢即刻为你揭晓啊咁多年嚟呢其實播過好多隻嘅世界盃嘅作品啦通常呢打完世界盃呢就全部借曬㗎啦。但呢隻真係好犀利喎即係世界盃打完都成兩個幾禮拜啦佢仲係咁勁播放率呀。上個榜嘩犀利呀 ,11 個禮拜即係破曬紀錄呀最高位置有兩個星期佔冠軍呀。Shakira 再加埋 Burna Boy, 2026世界盃嘅作品 Die Die。

睇翻好多嘅演出片段咧，將 Shakira 咧，即系由後生到而家咁樣對比咧，我發覺佢越老咧越靚啊，同埋越即系呢個得心應手啊！以前佢有好多唔同嘅路線行過，想行啲搖擺路線啊，彈電吉他咁樣，但系其實用佢嘅根源咧做自己嘅音樂元素咧就係最精彩啊，非常之拉丁嘅感覺。Shakira 加埋 Burna Boy， 今次有一個 remix 嘅版本，2026世界盃嘅作品 Die Die 就係 Let's Go 啊！今次呢一個版本咧就好型好款啊 ，Clean Bandit Remix， 本周下降到去 Hong Kong Top 10榜嘅邊緣第十位啊！微升一級去到第九，嚟自丹麥嘅呢一對搖擺組合 Lucas Graham。

歌颂开心嘅时间，亦代表住咧，如果遇到唔开心唔紧要，下一 round 咧就会轮到 good times 好时光啊！吓，呢个礼拜上升一级去到第九位 ，Lucas Graham good times。嚟到呢一个礼拜占第八位嘅作品咧，就系上星期嘅冠军歌。呢一位朋友咧就系好年轻，但系佢唱歌咧全部系童叟无欺，因为咧佢都讲到啦，话其实佢以前系冇咁高音，所有嘅飙高音啊，所有嘅歌艺咧都系佢不断咁样重复去训练咧嚟得到嘅。Benson Boone 啊。

唱歌啦、作曲噶、弹钢琴、keyboard 或者系吉他，全部系自学嘅，好犀利啊！我记得有一次演唱会嘅时候咧，佢见到台下有一个曾经拍过拖嘅女朋友咧，即系嗌咗佢咧，大家互相咧相应，非常之可爱。The Time of My Life 上个礼拜冠军，呢、這个礼拜占第八位。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一节新闻。天文台表示，直至下午四点，录得最高气温34.7度，系今年以嚟最高纪录。强台风白海豚的厄维下沉气流正为广东带来极端酷热天气。下午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5度或以上。天文台指出，下午四点白海豚集结在温州之东南偏东大约46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2公里，横过东海。天文台预测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大致天晴，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6度，新界再高2-3度。展望星期一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会达到37度或以上，下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民政事务总署继续开放19间社区会堂和社区中心作临时避暑中心。临时避暑中心会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期间全日开放给市民避暑。另外，在晚上10点半至第二日早上8点，临时避暑中心供应被铺和睡觉的地方给有需要的人士，中心内有人员当值。另外，部分社区会堂和社区中心为开放时间内供市民作日间避暑之用。海关在机场侦破2宗贩毒案件，共检获大约9.8公斤怀疑大麻花，估计市值共约200万元，拘捕2名男子。首宗案件涉及1名37岁内地旅客，第二宗案件涉及1名32岁内地男旅客。2名旅客均在昨日从泰国曼谷飞抵本港，海关人员清关时分别在他们的手提行李内发现大约4.8公斤和大约5公斤怀疑大麻花。首宗案件仍在调查，第二宗案件的被捕人士已经被控一项贩运危险药物罪，将在下星期一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6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西至西北风，听日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一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37度或以上，下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和酷热天气警告同时生效，现时气温34度，相对湿度59%。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3: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5: 香港糅合咗中外文化，两文三语，有助我哋追求学问，认识不同文化，沟通交流系持续发展嘅支柱。两文三语除咗推动中外交流，仲可以促进多元共融。让我哋喺生活中发现新嘅可能，造就教育、艺术、商业等各方面嘅机遇。掌握两文三语，迎接机遇处处。
6: Hey guys, it's Ariana Grande.
7: Hey, this is Emily.
8: What's up, everyone in Hong Kong? This is Troye Sivan.
9: Hey, this is Selena Gomez.
10: What's up, everybody? This is Charlie Puth.
11: Hey guys, it's Bruno Major on RCHK.
2: 星期六黄昏6点到晚上8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全球巨星云集。李志刚环球榜，
12: 继续今日李志刚嘅环球榜 Hong Kong Top Ten 嘅度，所以到呢一个礼拜咧，第7位嘅作品咧系全个榜当中。

为 Whitney Houston 嘅歌曲咧，绝对能够脍炙人口。佢第一只唱片咧已经系爆红噶啦。1963年8月9日出生。佢除咗系一位歌手咧，亦都系一位咧，即系监制人马，亦都系一位演员。因为凭住《Bodyguard》呢一套嘅电影咧，令佢晋升咧呢一个荷里活嘅演员嘅系列啊。佢出生于一个音乐世家，妈妈咧系 Cindy Houston 咧，系一位非常之著名嘅 Gospel 女歌手。佢嘅 Auntie 就系 Dionne Warwick。一生咧就系喺呢一个音乐圈当中长大。但可惜啊，今时今日佢已经离开咗我哋上个天堂。Whitney Houston。

人嘅一生要追求嘅系咩咧？佢絕對係名成利就，亦都係一位唱歌好勁嘅人。但曾幾何時，因為某種嘅原因啦，令到佢喺現場嘅演出咧就係失準。我見到嗰次嘅演出咧，其實都戥佢好慘。一個咁喜歡唱歌、咁喜歡音樂嘅人，竟然失咗把聲，唱唔到。

当我哋拥有一切嘅时候，我哋再追求嘅系咩呢？我哋再追求嘅系更多。人嘅贪心咧系无穷无尽嘅。咁人真正要追求嘅系咩呢？每个人嘅演绎同埋诠释都唔同。佢曾经拥有一切，但系都喺佢嘅指缝间失去一切。

今日用少少嘅时间去怀缅呢一位一代歌后，今时今日听翻，其实佢嘅演绎仍然系超水准 ，Whitney Houston。

众所周知咧 ，Whitney Houston 系一位咧一等一嘅 powerhouse 啦，唱歌系非常之有爆炸力嘅。但系其实真正令到人哋臣服嘅咧，就系、是、佢除咗爆炸力之外咧，佢都有柔情嘅一面啊，有女性嘅一面，尤其是喺呢一只 Saving All My Love For You 咧，就表露无遗，又可以话系。好早期嘅一隻咧小三之歌啊，吓1985年嚟自佢同名嘅唱片 Saving All My Love For You。晚上时间嚟到7:09，继续回顾 Whitney Houston 嘅精彩作品。

多人都知道咧 ，Whitney Houston 嘅经理人就系著名鼎鼎大名嘅 Clive Davis 啦。Clive Davis 好犀利嘅，其实咧佢一见到 Whitney Houston 已经知佢系可造之才啦，所以同唱片公司签约嘅时候咧，其实唔系净系签 Whitney Houston 嘅，系签埋佢自己嘅。因为答应咧 ，Arista 嘅唱片公司咧就系、是、做佢哋嘅高层啦，但系佢份约咧就系、是、如果 Whitney Houston 仍然留喺 Arista 嘅话，佢就会继续喺度；但系如果 Whitney Houston 走嘅话咧，佢都走埋噶啦。十九岁就签入唱片公司，头两张唱片咧同名大碟 Whitney Houston 同埋 Whitney 咧都系爆棚啊，爆过满堂红啊！分別就係佔 Billboard 200啦，即係14個禮拜冠軍同埋11個禮拜嘅 Top Album 啊。第一首咧最勁最勁最勁事業嘅巔峰最高光嘅時候咧，就係呢一套嘅電影啊，同奇雲高士拿合作嘅《護花傾情》The Bodyguard。亦都系格林美当局咧，有史以嚟咧 ，Album of the Year 咁多年咧，其中一张咧，即系以呢个电影原声大碟咧嚟去攞奖。你话咧，即系 soundtrack 可以攞奖，你话几咁奇葩咧？咁又系真嘅，里面嘅 hit song 好多，包括头先听过呢一首《Run to You》。

好正嘅一首旧歌啊 ，Whitney Houston 嘅 Where Do Broken Hearts Go？ 嗰啲心碎嘅心去晒边度？咪一地都系咯，佢碎咗啦嘛，系咪？其实咧 ，Whitney Houston 第一张唱片咧，我好中意，由头听到尾，其实每一只歌我都咁正。其中呢一只咧，系有少少感触嘅 ，All at Once。

以前我哋细个咧有一本杂志咧系青春杂志嚟嘅，叫做 Seventeen 啊。好多时都系会有一啲白人去做封面，但系其实 Whitney Houston 当年咧就系第一个以黑人嘅 teenagers 嘅身份咧去登上 Seventeen 嘅呢一个 teen model 嘅封面咧，当时系1981年。到1985年已经出版第一张唱片 Whitney Houston 啦。我覺得呢個唱片呢，其實每一隻歌呢都好認真擺落去啦。有啲人會覺得呢 ,Whitney Houston 以一個黑人嘅身份呢，啲歌唔夠 R&B, 可以唱俾白人聽咁樣。但係佢嘅答案好簡單，佢話好歌就係好歌，冇分黑人或者係白人嘅歌。Whitney Houston, All at Once.

Prince 嘅唱功咧毋庸置疑啦，但有一隻歌咧，其實佢翻唱咧，我當年聽嘅時候覺得，哇，點會唱你隻歌咁樣㗎咁樣？但係咁多年之後聽翻咧，啊，原來呢一隻歌真係可以為盡顯功架，連作者啊，即係 Dolly Parton 咧都要 two thumbs up 啊！

佢 set 咗一个歌艺嘅天花板。如果你真係唱好歌嘅话，你唱隻 I Will Always Love You Whitney Houston 嘅版本俾我听，唱到嘅话代表你点啦。当年呢原作者 Dolly Parton 知道自己嘅歌係买咗俾 David Foster， 即係 The Bodyguard 嘅，但唔知道係 Whitney Houston 唱，都唔知道係会变成点嘅。有一次去揸车返屋企啦，咁就听到收音机播，咦睇睇下咁正嘅，佢拍埋隻架车喺一边，然后呢由头到尾听一次，佢淨係惊为天人，估唔到 Whitney 可以唱到咁样。I'll always love you。结束今日两小时嘅环球榜，希望你有个快乐嘅周末。Have a nice weekend. Take care.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次新闻。黄大仙上村超市楼上就发生的企图谋杀及自杀案，一名25岁男子在升降机内被住在下层单位的一名46岁男子用刀袭击，行凶者事后怀疑在住所从高处堕下死亡，25岁伤者目前情况危殆。警方初步调查后表示，两人所住单位属于上下层，曾经涉及噪音投诉。房屋处回复查询表示，死者生前曾经向屋邨办事处投诉，指上层单位的狗只发出噪音，上层单位的户主获处方批准在单位内饲养伴侣犬。办事处接获投诉后，多次突击巡查都未有听到狗吠声或者发现噪音滋扰，亦都未曾接获其他邻近住户作类似投诉。处方表示，死者是特别需要照顾人士，早前将个案转交予社署跟进及评估，获得社署推荐后，已经在6月批准村内调迁申请，并正等候合适单位编配。处方高度关注事件，并对死者家属及伤者致以深切慰问，会全力配合警方调查工作。发展局局长林汉豪表示，建造业界近年积极推动大量先进建筑技术，业界的改革转型逐步迈向人工智能和机械人的新世代，不但提升效益和安全，更推动整个业界走向更高质素发展。他说，要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关键是要有人才，期望年轻一代既要传承扎实的工艺根基，亦都要掌握前沿科技，以及抱有严谨做好本分、贡献社会的态度。林汉豪出席一个建造业界的颁奖典礼致辞时说，随着北部都会区的发展进入高峰，预计未来几年的工程会持续上升，因此对建造业人才的需求非常殷切，鼓励业界人士积极装备自己，迎接未来大量工程和亮丽前景。房委会为协助青年创业推出的共筑创业家计划恒常化，新一轮申请下个月底截止。当局表示，计划为青年提供免租商铺实践创业梦想，并非代表房委会损失租金收入，反而是年轻人将创新意念和产品带入房委会商场，令人流增加，当商场店铺生意好，租金收入自然有所得益，最终达至双赢。有参与计划成功创业的青年表示，房委会给予的免租期和阶梯式租金优惠能够减轻创业初期资金不足的压力，令他能够更专注生意发展。强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正为广东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在晚上8点，白海豚集结在温州的东南偏东大约42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4公里，横过东海。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6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西至西北风。听日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一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37度或以上，下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工作暑热警告在晚上8点取消，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1%。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在晚上8点，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北纬27度、东经 124.8 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是每小时155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4公里，横过东海。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北风4级，间中5级。 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西至西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美以南吹西至西北风四至五级，稍后达到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香港以南吹西至西南风四级间中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有零散狂风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东部初时吹西北风达七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西风四级，能见度21公里，汕头吹东风两级，能见度30公里，和茅洲吹西南偏西风四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一级，能见度18公里，西沙吹西南风四级，能见度2700米有雨。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警务处会以短信或电邮发出交通告票，亦会暂时保留实体告票。除了传统缴款方式，你亦可以经电子交通告票平台网页或手机应用程式查核告票同缴交罚款。注意，短信发送人是以井号开头，电子告票内容是冇超连结，同埋专属网站域名结尾是 .gov.hk。详情请浏览 e-trafficticket.gov.hk。
5: 暑假玩乐，全家同乐。
6: 歌城阿 Sean 作为骚动音乐嘅主持，暑假有啲咩一家大细啱玩嘅活动呢？
7: 斌神，你问我，梗系去 party， 嘣接嘣接跳舞啦。
6: 你有冇听题目噶？要一家大细啱玩噶。
8: 去 party 跳舞都可以老少咸宜嘅，我3岁就去嘣接嘣接噶啦。你睇我而家生得几高就知啊。
7: 我同意你啊，
9: 不过你望下斌，就知佢细个冇试过啦。
10: 香港电台第二台，与你活在当。
11: Everything is wrong。
12: 对同错你点定义先？
13: 那个叫做正义，那个叫做不正，对错正邪各难者。
14: 正所谓道可道，非常道。
12: 非常道，我有睇、
15: 啊。喂，讲紧哲学啊，唔系倾电影啊。
16: Why not both？
17: 当影迷遇上哲学家，会擦出点样嘅火花？
18: 哲学上映中
19: ，Philosophy in Reels。
20: 主持黄淑仪。
21: 黄木欣，
22: 又嚟到哲学上映中嘅时间啦！直播室里面有我 Jacko 黄淑仪，另外亦都有我嘅好拍档，嚟自香港恒生大学哲学政治与经济学士课程嘅总监黄木欣博士。Hello， 木欣你好。
23: Hello， Jacko 你好。
22: 咁啊，今日咧我哋会介绍嘅呢套电影咧，相当之经典，经典到咧我都未出世嘅，佢上映嘅时候。
23: 系啊，呢套叫做《机遇之歌》。好似仲會俾一啲港劇去借鏡喎，係咪啊？
22: 係啊，香港譯名就仲有另外一個就叫做《盲打誤撞》咧，因為佢嘅英文嘅電影名就叫 Blind Chan。咁其實呢一套電影就係一套波蘭嘅電影啦，就係奇斯洛夫斯基嘅經典電影，咁就喺1987年嘅時候上映咧。頭先講過嘅港劇就係三名。就是這一套劇集呢，以開宗明義是說向這一套經典的電影致敬的，因為呢這一套劇集如果聽眾朋友有看過呢，都知道個男主角呢就因為不同的機遇和一些抉擇呢，就展開了三條平衡命運的故仔啦。咁佢三條命運呢就分別係做咗漫畫家啦、公務員啦，或者係呢一個黑幫人物嘅。咁但係呢盲打誤撞呢套電影呢，個男主角呢個命運個差異可能叫做重大一啲，可以咁講。
23: 冇錯啦，奇斯洛夫斯基喺佢嘅電影入面往往都探討一啲好 深层嘅价值嘅，或者系啲道德问题。或者盲打误撞呢套戏，可能大家未必听过啦，但系比较有名嘅会系蓝白红三部曲啦，又或者系两生花啦，都系奇斯洛夫斯基嘅经典之作。咁呢一套盲打误撞，佢嘅选择系有三个唔同嘅故事，其实某程度上就系一种道德嘅选择，即系似乎我哋拣咗啲唔同嘅嘢，就会走向一条完全唔同嘅道德嘅路啦。
22: 咁呢一个咁唔同嘅道德选择，亦都会带领我哋探索一个嘅哲学议题啦，就叫做道德运气 moral luck。咁究竟系咩嚟嘅咧？我哋稍后先讲。而家呢个时间咧，我哋先听听一分钟嘅朋友了解一下呢一套电影讲啲乜嘢先。
0: 由而家开始，我哋将会系一分钟嘅朋友。
1: 要针挨针，一齐针针，跳入光影世界，由一句台词说起。
16: 哇，你好彩啊，差啲就讲唔切啦。
21: 呢句对白出自波兰电影大师奇斯洛夫斯基嘅电影《盲打误撞》。电影入面，年轻人维特克为咗见父亲嘅最后一面，喺月台上拼命追赶一班开往华沙嘅火车。当佢成功跳上车之后，一位陌生嘅乘客就对佢讲出呢一句说话。在这个情景底下，乘客是恭喜他够好彩。但当我们知道男主角维特克其实还有另外两段平衡人生的时候，就会发现这句祝福更加似是命运对他的一声嘲弄。因为能不能够赶上这一班火车，将他推向三条完全不同的路，成为政府的一员，加入地下组织，或者回归平淡，做一位医生。三条路，三种命运，但同一个性格，同一片初心，只因为赶不赶得上火车，就被命运推去完全相反的道德境地。那我们平时引以为傲的正确选择，究竟是出自自由意志，定是只不过因为我们够好彩？
22: 好啦，咁啊，听完一分钟嘅朋友啦，咁啊喺呢一个嘅环节入面咧，我哋都听到，咦，佢第一个古仔入面咧，呢个男主角其实系赶到班火车，并且一上到火车咧，就俾人话佢好好彩。咁其实讲到呢一个运气嘛，我哋今集讲嘅呢个哲学议题，系咪都同好彩有关嘅咧？
23: 当然啦，或者未必叫好彩嘅，而系一啲命运决定嘅嘢，譬如佢赶嗰架火车。跑跑跑跑跑追上去，咁佢追到定追唔到，其实某程度上是一个运气嘅问题嚟嘅，即系除非你赛跑咁咧，佢唔系赛跑啊嘛，佢而家只系追火车啫，即系可能佢跑快咗一秒半秒咁就追到，跑唔快就追唔到，咁我哋会觉得咁呢个唔应该影响咗我哋嘅生命啊，但系似乎喺呢套戏入边想呈现嘅就系、是、正正系呢一两秒嘅差距改变咗佢嘅人生，然后我哋就会对佢嘅人生有极大嘅唔同嘅道德判断，可能。A 嘅 version 佢就係一个好有道德嘅人， B 呢佢就係一个十恶不赦嘅坏人，咁呢啲呢可以话就叫道德运气，不过呢个 concept 呢其实就复杂好多嘅。佢最初呢就係由一个哲学家叫 Bernard Williams 提出，咁亦都有另一个哲学家叫 Thomas Nagel 呢就去开展咗呢一个关于道德运气嘅讨论嘅。
22: 咁喺佢哋两位哲学家即係提出呢一个道德运气嘅概念底下，其实佢最想探究嘅係乜嘢议题呢？
23: 呢个一定要讲少少背景先，亦都好容易理解。我哋平时讲一个行为道唔道德，其实我哋係假设咗啲嘢，即係我哋假设咗嗰个人呢係可以选择去做唔做某样嘢。喺康德嘅角度，我哋叫做 ought imply can， 应该蕴含能够。即係你想象下，譬如你喺条河度见到个小朋友鱼叻咁样，咁我哋话啊，你应唔应该救佢咧？咁呢个可以讨论啦，你应该救佢，因为佢系一条无辜嘅生命咁样。咁但系啊，原来你唔识游水嘅，于是乎你成个问题就已经消散咗啦，唔需要再讨论你应唔应该救佢，因为我话你应该救佢或者唔应该救佢，你会系一个假设就系你识游水。
22: 嗯，
23: 但如果你唔识游水，咁就冇所谓应唔应该可言。其实好多道德嘅问题， 我哋都有一个好强嘅直觉，就系你一定有得拣啊！即系如果佢冇得拣嘅话，即系希特拉佢有得拣去屠唔屠杀犹太人，咁所以佢拣咗去屠杀，所以唔啱。但系哦，原来唔知点解喺个 crazy world， 我哋发觉希特拉系俾人催眠咗。跟住佢先去做呢啲嘢嚟嘅，咁样佢唔系自己拣，佢系身不由己嘅。咁我哋就唔会去话佢啱，亦都唔会话佢唔啱，因为已经唔再可以用道德去判断。咁呢个咧就系我哋一般对于道德嘅一个前提，就系佢一定要取决于我哋有选择，唔系基于运气。
22: 哦，即系首先个前设就系、是，即系做呢个行为嘅人，佢系有选择权嘅。如果好似你头先举嘅例子，呢、這个希特拉系俾人催眠咗，咁就即系其实佢唔好彩啦，佢唔好彩俾人捉咗去催眠，然之后做出咗相关嘅决定，无论佢嘅决定系乜嘢都好，其实我哋都唔能够怪佢或者赞佢嘅。如果呢一个行为根本上就系取决于所谓嘅运气的话，
23: 冇错啦。咁而就係喺呢個背景底下呢， Bernard Williams 同埋 Thomas Nagel 呢就嘗試去探討一個有趣嘅現象，佢哋叫 moral luck。 我哋可以舉一個例子去說明，呢個係 Nagel 所舉嘅例子。佢就話啊，假如有個人呢，佢就飲醉酒，飲到好醉咁啦，即係眼花花咁樣，咁佢就揸車翻屋企，揸到左搖右擺咁樣，莫名其妙咁就返到屋企啦。咁啊，大眼就哦，真係哦，咁就返到嚟喎，原來。咁但我哋可以想象另一个情况，就係同样一个司机，佢同样飲到醉醺醺，同样嘅驾驶技术，同样都係揸到左摇右摆，但係呢呢、這个时候有一个小朋友无啦啦喺暗角度冲出嚟，然后佢就撞到佢，嗰、那个小朋友就俾佢撞死咗。咁我哋就会好容易去判断，第一个司机我就会话啊，佢都係一个鲁莽嘅司机啦，唔係好负责任啦咁样。但第二个就唔同，第二个撞死小朋友嗰个呢，我哋就会话佢係一个最大恶极嘅杀人凶手。但系呢个叫我哋谂嘅就系、是，其实佢哋两个之间嘅分别纯粹系运气嚟嘅啫，即系其实佢哋本质上嘅行为本身就系醉驾呢样嘢系冇分别嘅，只不过系第二个咁唔好彩，或者你想象系第一个咁好彩冇一啲行人冲咗出嚟，而第二个咁唔好彩有人冲咗出嚟，而呢样嘢系完全唔受佢哋控制嘅。咁但系点解唔受控制？我哋都会话第二个人佢道德上有问题。第一个道德上冇问题呢，似乎要成为一个道德嘅人，或者做一个道德行为，有啲幸运运气嘅成分涉及其中。
22: 而呢位哲学家提出呢一个嘅例子嘅时候，系咪醉驾唔系一个犯法嘅行为？因为我就咁听嘅时候咧，大家都知道醉酒驾驶系一个好严重嘅罪行啦。咁、所以喺我而家呢个时代呢、這个时空度听你呢个例子嘅话，咁我梗系觉得无论第一个定系第二个嘅话，佢两个都道德上系有好大问题嘅、
23: 当然啦，但系显然有程度之分啊嘛。第一个佢系醉驾啦，你可以拉佢，你可以拉佢醉驾。但第二个我哋会认为佢是杀人犯，佢唔系唔小心，我哋会觉得佢咁样做简直系道德沦亡啊咁样。点解会有呢个差异呢？就系佢尝试考究嘅嘢，然后我哋就发觉导致呢个差异嘅系一啲其实嗰个人控制唔到嘅因素。于是乎，想做一个道德嘅人啊，或者去做一个道德嘅行为本身，可能涉及到一啲我哋控制唔到嘅嘢。咁就同我哋最初讲嘅。Ought imply can， 我哋应该蕴含能够呢一个我哋一路接受嘅道德嘅主张咧，有所矛盾。
22: 咁究竟呢一个 moral luck， 即系道德运气，喺呢一套电影《盲打误撞》入面系点样呈现嘅咧？我哋翻嚟咧再倾下呢一个话题。

0: 如果唔系上个月错过咗嗰班火车，我就唔会喺呢度同你一齐。哲学上映中
1: ，Philosophy in Real。
2: 主持黄淑仪、
0: 黄木欣。
3: 好啦，咁上一节咧就讲到，即系透过呢一套波兰嘅经典电影《盲打误撞》咧，我哋其实就今日会探讨一个哲学嘅议题，就系 moral luck 呢一个嘅道德运气啦。其实喺呢套电影度都有好多同运气相关嘅嘢嘅，包括就系呢个男主角其实就喺三个唔同嘅古仔嗰度咧，佢就有赶到火车同赶唔到火车之后发生嘅嘢就好唔同啊，木欣。
4: 冇错啦，其实佢有三个古仔啦，第一个咧就系赶到火车，然后就上咗火车，然后佢喺火车上高咧就遇上咗一个当时嘅政府嘅官员，咁于是乎咧就同佢倾偈，佢最后咧就成为咗政府嘅一份子咁样。咁而第二个故事咧，我哋知道佢赶唔到火车，并且撞上咗去嗰个票务员又警察嗰度啦，咁就俾人拉咗。咁俾人拉咗之后咧，就接触到好多咧同样系不满政府嘅一啲反对派嘅地下嘅分子。咁從而咧，佢就成為咗個地下組織嘅成員。咁正係呢兩個故事，其實你睇到佢嗰個對比好大啦。
3: 嗯，
4: 即係佢哋係對立嘅。一個咧就係佢政府去負責制定政策嘅一啲人，一個咧其實佢就係做地下組織嘅成員。咁於是乎你可以想啦，假如啦嚇，我哋你有一個好清楚嘅立場，就係幫政府嘅就係啱，咁唔幫政府嘅就係唔啱，地下組織就係唔啱。咁我哋就話哦，咁第一個故事佢就係一個有道德嘅人啦，第二個故事佢就係一個唔道德嘅人。但係呢兩個故事嘅差異喺邊咧？其实个男主角佢一样系追火车，佢一样嘅性格啊，佢受嘅教育啊等等嘅嘢都系一样，甚至乎佢哋喺两个故事当中都系想去帮人。佢喺第一个故事里面，佢听政府嘅人讲话，哦，我知道而家政府未必好好，有好多唔好嘅地方，但系你一定要进入个政府，你唔喺个政府入面，你咩都做唔到。咁佢系相信呢样嘢，所以佢先至去政府里面去做一啲嘢。而喺第二个故事，佢亦都相信，哦，我哋喺地下組織外面係能夠幫到一啲人去做啲嘢，其實佢兩個故事佢都係想幫人，咁但係我哋好容易就會發覺佢可以對佢有差異好大嘅道德判斷，而之所以咁大嘅差異，唯一嘅唔同地方就係佢一個追到嘅火車，一個追唔到嘅火車，就令我哋後世嘅，假如你相信有後世，就會話哦，一個係好人，一個係壞人。
3: 哦，即系好得意，即系冇理由我哋话啊，因为佢追到架火车，所以咧佢就系成为咗一个好人啦，叫做咁，所以佢就系做得啱啦。咁我唔可以因为佢追到与追唔到架火车去作出呢个判断，就系呢位哲学家提出我哋今集会讲嘅呢一个道德运气最主要想探讨嘅嘢，系咪啊？
4: Thomas Nagel 讲道德运气里面其中一种佢叫做境遇运气，就同呢个电影入面嘅情况有啲似，就是我哋处身于唔同嘅境遇当中，就会作出唔同嘅决定。可能我哋个人都一样啫，不过咁啱你置身喺嗰个情况，可能你就会做一啲相对地俾人认为系唔道德嘅事。佢举过一个例子，就系讲二次大战，可能系喺纳粹德国时期嘅一啲德国人咁样。咁有啲德国人活喺嗰个年代，佢就不知不觉参与咗納粹嘅暴行，或者佢冇辦法唔參與，或者佢自自然然就會參與咗去迫害、殺害猶太人嘅暴行。佢叫我哋想象，咁如果你係當時嘅德國人，但係咁啱得咁巧，你咧就有啲工作咁俾你安排咗，叫你去出差去阿根廷，咁你離開咗德國，咁你就冇事咯。咁但係你諗下，其實你嘅教育啦、你嘅文化啦嘅嘢一樣，甚至乎你可以想象，如果你唔係出差阿根廷，你喺度你所做嘅嘢根本唔会同身边嘅其他德国人有任何分别嘅，即系你 put into their shoes， 你会做嘅嘢系一模一样嘅时候，咁到底你有冇道德责任咧？但其实你冇做到呢啲嘢，即系你冇做到残害屠杀犹太人嘅嘢，而你之所以冇做到，唔系因为你有几高尚嘅道德情操，唔系在于你作出点样有力嘅道德判断，而只不过系咁啱得咁巧，你被安排出差离开咗当时嘅德国。咁呢啲我哋其实叫做境遇运气，你就咁好彩唔喺嗰个 situation。如果或者调翻转，你咁唔好彩喺咁嘅 situation 咧，可能你都会做。我哋今日对于纳粹或者纳粹下嘅德国平民，我哋会话佢哋系一啲共犯，帮手政府去反对去屠杀犹太人呢件事好邪恶。于是乎 ，Nagel 就会迫使我哋去问一个问题，就系、是、OK， 我哋今日企喺呢个位置去作出道德指控系好简单嘅，但如果你走返去当时呢，你返返去1937年嘅德国，你係一个德国人，你身边嘅所有都係德国人， 所有人都好讨厌憎恨犹太人，而如果你唔表达出呢种讨厌憎恨嘅话，你就会成为下一个被批斗嘅对象。你估你会唔会做同样嘅事呢？佢个讲法就係 very likely 你会。如果係咁，咁你今日有乜嘢道德立场去指责佢哋喺道德上高犯咗好严重嘅罪行呢？
3: 即係其实提出呢一个嘅 moral luck 呢个道德运气，係想勉却我哋或者尽可能避免去站喺一个道德高地咁样去批判甚至指控其他人，係咪可以咁讲呢？
4: 有趣地又唔係喎。Thomas Nagel 佢提出呢样嘢呢，係令我哋去反思。因为我哋始终都系觉得纳税做嘅嘢系有问题嘅，但系如果我哋循住呢个思维去谂嘅时候，我哋又好似冇乜理由去批评嗰一班人有问题，于是我哋就处于一个挣扎。呢个佢冇个答案，佢认为我哋永远都处于一个挣扎。如果你从一个外部嘅角度去睇的话咧，你永远都可以揾到一啲因素系去造成佢之所以做呢啲罪行嘅嘢，就好似电影入边嘅男主角，佢喺第一个故事里边，佢参与咗部分嘅镇压咁样。咁我哋可以話啊，你咁樣做係唔道德啦，但你如果從外部角度去睇，你就能夠理解佢之所以咁做個終極原因，就係佢追到嗰班火車，而呢個原因係冇道德性。而第二個故事裏面，佢啊做咗反對派嘅人咁樣，咁可能我話佢反對政府做咗啲唔道德嘅嘢，咁而佢嘅終極原因只不過係佢追唔到架火車，呢樣嘢亦都係冇道德性。咁點算呢？我哋從呢個角度嚟睇，就似乎我哋唔能夠攞個道德判斷，但係有啲事情我哋又覺得唔係喎，係真係有對錯可言㗎喎。咁佢呢就叫後者呢啲做一種內部嘅角度，我哋覺得人應該係有道德責任嘅。但如果從外部嘅角度，我哋將人睇成為一個命運嘅齒輪嘅一部分，我哋受住好多唔同嘅境遇嘅嘢去決定嘅時候，我哋又好似冇辦法去落一個道德判斷。咁佢就純粹係想尋求呢種困難之處，讓我哋去反思原來我哋作出一個道德判斷嘅時候唔係咁簡單。我哋最初嘅講法，我哋想將運氣從道德裏面完全切除開去，咁就好簡單啦。你去做嘅，你有意識去做你就唔啱啦，你冇意識去做你就唔關你事啦。但原來唔係咁簡單，我哋去做一個道德判斷嘅時候，往往都唔係咁樣非黑即白。
3: 除咗講到話即係有呢個境遇運氣之外呢，即係我哋頭先講話佢趕到火車與趕唔到火車個差異係在於個境遇嘛。但其實呢一個嘅道德運氣，即係除咗講呢一樣嘢之外，佢仲有其他類別嘅運氣會探討喎。我哋下一集呢會繼續用呢一套電影盲打誤撞呢去同大家講下呢一個嘅議題嘅。咁啊，無論命運或者運氣帶咗乜嘢課題俾大家都好啦，希望听众朋友都可以好似以下落嚟呢一首歌嘅精神咁样，永不言败，勇敢面对。送俾大家有晚安莉莉嘅《唯独不可败给命为我的你》。下个星期同样时间继续哲学上映中，拜拜。
4: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政府去年十月成立出海专班之后展开大量工作，下星期会同内地及香港企业前往马来西亚，与当地政府及企业对接。邱应华出席电台节目时说，企业出海要针对强项作统筹，当中有三部曲。首先将内地企业引进香港成立公司或地区总部，让相关企业利用香港的法律及会计等专业服务同时作出融资，当准备好后走出去。他期望企业走出去能够签订合作协议，落实双方投资，并引导其他国家或经济体的企业来港，推动香港经济发展，加强产业链供应，帮助国家的内循环及国际循环。又期望香港做到超级联系人及超级增值人角色，引导其他国家的企业利用香港平台走入大湾区。亚洲儿童传染病学会会长、港大儿童及青少年科名誉临床副教授关日华表示，目前难以估计流感几时见顶，以及会否延续至新学年开学后，重申市民应该接种疫苗，预防重症及死亡情况。一名七岁男童感染甲型流感并发休克及脑病变死亡，他曾经接种流感疫苗。关日华话不评论个案，但指出个别人士感染流感后有好大反应，即使已经接种疫苗，抗体亦都未能够控制病情。关日华提到，本港目前受到新冠、流感及呼吸道合胞病毒三疫夹击，呼吁呼吸道合胞病毒有机会令到儿童有气管炎及肺炎，亦都见到唔少儿童因为新冠而有思考症。路透社引述美国官员报道，伊朗同阿曼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有进展，预计好快达成协议。一旦达成协议，霍尔木兹海峡恢复商业航运，美国就会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但是重申，美方会继续基于伊朗履行承诺的情况采取行动。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记者引述一名美伊谈判调解方的外交官表示，伊朗谈判代表正等待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就协议作出最终决定，预计很快获批准。另一方面，美国财长贝森特接受传媒访问时说，随着地缘政治局势变化，今后越来越多能源运输将会绕过霍尔木兹海峡，他认为霍尔木兹海峡会逐步失去战略重要性。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6度，新界再高两三度，吹和缓西至西北风，听日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一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37度或以上，下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1%。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有存款保障，人人存得安心。我阿宝作为存款守护者，梗系要不断提升自己，为大家提供更强保障。而家全力强化，将银行存款保障额由港币50万提升到80万，其他现有保障亦会继续生效。有升级咗嘅港币80万存款保障，人人存得更安心。香港存款保障委员会查询热线18318311。
5: 一个有才华、有爱心但闷，另一个有钱、有情趣但花心。
6: 对高薪流落异乡的佢，边一个先系佢嘅如意郎君？
5: 港台电视31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港产爱情经典《单身男女》，
6: 由杜琪峰执导，
5: 古天乐、
6: 高圆圆、
5: 吴彦祖
6: 领衔主演。
5: 今晚9:30，港台电视31。
7: 国度带来阅读新感觉。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开卷乐，开卷乐，开卷乐，主持。

家好，欢迎收听今个星期六晚的开卷乐，我是周子欣。今天很开心可以带到一本很好的小说集和一位经典作家跟大家聊天。除了今天在开卷乐里面有我

0: 欢迎嘅作家啦。今日嘅嘉宾鲍老师咧，系香港大学文学士及文学硕士，而且咧亦都系香港嘅资深语文同埋文学科老师。鲍老师咧亦都系行政长官卓越教学奖嘅得主，佢咧有好多嘅编著嘅，对于香港文学咧亦都非常之熟悉。其中一啲编著咧就系《钟灵庙》小说等等。咁今日呢一本书《贴地风尘》咧，都系鲍老师编著嘅作品嚟嘅，所以我哋好开心咧。呢本书应该冇人会比鲍老师你更清楚啦，就可以同我哋倾下六骑士嘅作品。想请教一下鲍老师，可唔可以同听众朋友说明一下咧，点解你会编《六骑士》呢一本《贴地风尘》嘅咧？
1: 或者可以分为教学同埋传承两个角度去讲咧。嗱，我自己一向都有睇《六骑士》嘅作品嘅，即系从佢早年嘅《六骑士之歌》已经开始有睇。咁佢系我哋香港旅居法国三个好重要女作家之一啦，佢啦就蓬草啦。仲有黎翠华啦，咁当然有其他嘅学者可能会有另外一啲嘅諗法都唔定，咁但係就係佢係香港一个好重要嘅旅居法国嘅一个作家啦。由佢嘅六骑士之歌啦，到后来棉衣啊、石梦啊、蝴蝶咖啡店等等呢，我哋都有喺教学嘅过程里面有应用到嘅、应用方面可以有两样嘢，一个就係阅读嘅推介，譬如石梦啊、蝴蝶咖啡店啊、雅珍之城，咁呢啲嘅作品一出咧，咁喺我以前嘅学校里边咧，都已经系会做一啲年度嘅推介嘅，俾学生去读。咁而另一种嘅应用咧，就系喺课程上面应用啦，咁例如譬如话中文科，佢我哋以前有所谓嘅选修单元啊，小说与文化，咁好多老师都知道咧，其实有啲学校都会用到佢嘅一篇作品叫《礼物》。咁係裏面係關乎到一個所謂嘅身份認同嘅問題。咁而另外醫車啊或者文憑啊呢啲作品呢，都係經常喺我哋課程上面有應用嘅。咁佢一路係創作到而家可以咁講係創作不絕嘅，到而家仲有作品係出版登出喺啲文學刊物上面囉。我自己個人覺得佢嘅作品呢是有非常之浓厚的香港情味，特别是他一些早年的作品。他是香港土生土长，他的作品里面其实有香港的早年，譬如说我们香港居住环境啊、板间房啊，或者香港以前的娱乐，譬如看戏 啊或者我们小孩子在游戏猜皇帝啊、跳飞机啊这样。是很有所谓的我们香港那种生活气息和气味的。所写的人物里面亦都是当时我哋嗰个年代香港嘅一啲嘅普罗大众嘅人物。咁所以佢嘅作品嚟讲呢，係我哋成日都话啦，重视香港本土嘅文学㗎嘛。但係有时我哋就会係讲重视香港本土嘅文学，但係对于一啲係非常好嘅文学作品呢，我哋有时候可能会有啲忽略都唔定。因为毕竟每个人我哋阅读嘅范围翻都可能有个限制。咁我就会諗就係话点样去到传承呢啲好嘅文学作品呢，咁因为佢有都好多小说集或者小说散文集，其实出咗之后跟住就断咗版，又唔会再出啦。咁呢啲情况之下就会造成咗我哋教学上或者阅读上嘅不便。咁而且呢一路到到而家又可能旅居法国关系啦，返嚟香港都少。咁我哋年轻一辈嘅老师又好，或者年轻一辈嘅读者都好呢，好可能都唔系太认识六骑士呢一个契咁好嘅作家。咁所以呢我自己个人就好想就係话，咦，有冇机会可以系編选到一本六骑士小说集，既系方便到我哋喺教学上嘅应用。如果年轻嘅老师嘅读者佢可能唔系好认识六骑士嘅，咁亦都可以藉住呢个机会呢系认识六骑士。咁再由我哋嘅老师是再帶俾我哋學生，咁藉此希望喺香港文學裏面呢一個咁重要的作家呢係可以有機會傳承落去囉。
0: 非常同意鲍老师头先同我哋嘅说明，里面呢有两个好重要嘅地方呢，我哋现在听众朋友都可以好关心。第一就係我哋而家好似好少人提起六骑士，我觉得自己諗法啦，即係读者嘅諗法呢，可能就係佢个名有啲神秘啦，六骑士究竟是男是女呢？其实六骑士嘅原名呢就係叫做陈仲卿，陈仲卿女士呢就係一位女作家嚟嘅，所以我哋觉得佢个名好似好神秘，又唔知系咪外国嘅作家，会唔会系日本嚟嘅咧？嗬，咁啊好难去即刻好有信心挤落去啲文学课堂里面去

0: 另外一個咧，頭先白老師都同我哋提到非常重要嘅問題啊，就係香港文學其實有好多書咧，可能當時都係一啲好熱心嘅出版社出咗之後咧，就斷咗版啦，甚至有啲出版社咧都已經唔再喺度啦，即係冇再營運。咁好多作家好好嘅經典嘅作品咧，我哋都冇辦法睇到。尤其是我見到好多教育界嘅同工咧，其實我哋都好重視嗰個版權嘅問題，我哋就唔想同學好簡單咁樣隨便喺網上邊見到六騎士嘅作品。我哋都好希望有一个正確嘅版本，经过专家嘅編定嘅，可以俾我哋喺课堂上面拎住嚟睇，咁呢个就最好不过啦。所以我都好开心咧，今次见到六騎士呢一本书貼地風塵咧，就係、是、再次将佢嘅作品带到去我哋嘅眼前啦。咁有一个问题咧，想追问一下鮑老师嘅。頭先你提到咧傳承嘅问题同埋教育嘅问题咧，都係你編著嘅理念咧好重要嘅一个諗法。咁我想再请教一下。我知道呢本书咧，你喺书里面特别提到系用中学嘅教学视角嚟编辑嘅，可唔可以再同我哋分享多啲呢一个系一个点样嘅编辑嘅谂法呢？
1: 我嘅所谓中学嘅视角咧，就系、是、可以咁讲，就系、是、从一个中学嘅一个中文科或者文学科老师嘅角度咧，去编选一本嘅书。我哋而家教育里边遇到嘅问题就系学生系好少阅读，你要提倡阅读或者系。话俾人听，喂，阅读有乜好处？去阅读其实好困难一回事。就算去阅读咧，都可能系一个而家我哋叫阅读嘅碎片化。咁、有啲人就会话，诶、我又时间好少，学习嘅压力已经好大啦。有啲又觉得，喂，作品浩如烟海，点拣咧？拣咩咧？就算你系同一个作家，佢都可能有好多本嘅作品啊。咁所以我其实一路希望系喺呢个地方上边咧，系做一啲功夫，就系话，咦，同一个作家，其实佢都可能有好多作品。咁但系。作家佢本身唔系为中学生嚟写作噶嘛，其实作家本身佢系面向佢嘅读者啦。咁、好啦，个问题出现啦。咁点样我哋可以有一本书，其实就系、是、咦中学生系啱读嘅咧咁样。咁我就会系希望喺呢方面做一啲，就系编选嘅时候就话，咦我哋可唔可以编选得一啲系我哋觉得呢啲作品其实系。佢當然佢作者本身唔係要面向中學生啦，但係呢啲作品係啱中學生去讀嘅。咁我係所以從呢個所謂中學老師嘅角度去睇呢件事。咁而且就話佢咁多作品啦，咁好啦，學生如果我要睇一本作品，我時間唔多啦，或者老師我推介作品裏面好多作家，唔能夠每個作家推介曬咁多，咁可唔可以有一本作品係俾到啲老師去用嘅咧？咁我從呢個角度去諗，咁好啦。跟住落去就係話，咦咁可能你會再問，咁點樣去揀一啲作品係適合學生睇呢？咁我哋會從幾個方面去睇啦，包括譬如篇幅啦，嗰、那個難易度啦，我希望對象就會係，咦適合一般程度嘅學生呢，佢都大概睇得明嘅。但當然我哋會照顧學習多樣性，有部分作品可能會深啲都唔定。咁但我哋希望就係一般程度學生佢都睇得明嘅。呢、這個作家嘅文字呢一定係值得學習嘅，佢讀咗之後咧，會潛移默化，對佢嗰個寫作咧係有幫助嘅。另一方面咧，我過去自己一路編書嘅時候咧，都會有一啲諗法，即係譬如話，仲有就係、是、我期望就係啲作品都係從生活中取材，因為我哋今日好多時學生喺寫作上面咧，佢哋會有兩個好大嘅問題出現，一個問題就係個取材、有時往往就係、是。明明是自己生活在香港的环境，住在公共屋邨咁样，住的都市，但写亲都会是写农村啊，或者讲亲啲啲怀人啊、记事都会讲紧啊农村，咁有时觉得好假，点解你明明喺身边嘅你唔写，你要写嗰啲咧？咁所以我其实好重视咧，系生活中取材嘅啊。第二个学生是很多时候做得未咁理想，就是呢是缺乏很多细节的描写。咁所以我自己去揀一些作品的时候呢，一定会在这两方面呢是着墨的。咁至于那个作品本身的思想内容方面呢，我自己觉得是很希望作品能够培养学生的品德情谊，传递的一些我们所谓正面的一个价值观。这个对我们老师中学老师教是很重要的。咁譬如说啦，六騎士的作品里面呢，黄秀莲老师都评论过他作品里面呢是有种刚健平和之气。咁刚健平和即是遇到譬如遭遇贫穷啊，或者是一些逆境的时候呢， 嗰種嘅為生活而奮鬥、自強不息嘅精神咧，其實喺六騎士作品裏邊咧，係貫穿喺佢每一篇作品裏邊嘅。
0: 嗯，
1: 裏邊嘅人物咧係會苦中作樂，但係佢哋唔會係一種自怨自艾啊，或者係覺得好多嘅對生活嘅埋怨，甚至係可能會係一啲好灰心、好悲觀啊。佢傳達嘅唔係一種嘅情緒咯，嚇。咁所以我哋會好重視呢種正面嘅價值觀嘅傳遞。咁如果用你一個講法就是說，就係話，里面应该是包含了一种人民关怀的精神在里面。咁六骑士作品里面呢，可以咁讲是关心緊一个社会的现实。佢关心緊嘅特别是在低下阶层里面一啲嘅平民嘅百姓，佢哋嘅生活，佢哋嘅遭遇，佢哋嘅感情等等。咁所以呢啲方面嚟讲，是我自己作为一个中学老师，当我去想去编一本作品，那个所谓中学视角，其实就从呢啲角度去出发。
0: 哦，唔该晒鲍老师，咁我哋咧对于中学视觉嘅一个编选嘅方式咧，有更加多嘅理解。
2: 衣车，雨色的衣车，上面散印着玲珑的橙黄小花儿，轻轻地踩着脚踏板，便流畅地缝成一串各色的靠远箭套子，像节日的旗帜。唱片停了，厅子里传来极的口哨声，延续着歌曲的旋律，夹着一下下响亮的锤子敲击。那靠墙的大书架该快完工了，有几个老朋友从香港寄来了一张汇票作礼物，我们用来买了木料。新屋里虽有了必须的家具用品，但还缺很多东西，像等待生长的小树，而我俩都喜欢自己动手做，把缝好的软箭套子放在一起看，总觉还欠缺缤纷的对比，于是把剩余的布碎都翻了出来，思量着还可以作出怎样的配搭。下午柔静的阳光透过玻璃窗游进房来，像与我们一起商量，很令人想起那些星期日上午家市附近的碎布摊子，常和妹妹在一大清早跑去，好多时抱着一大堆布回家。奇怪，昨晚梦到妹妹，她说你去了哪里，没有人陪你去买布。真傻，她根本没有说过这句话，况且是那么不重要的细节。做梦真是很可怕的一回事，明明是真实的，可捉到他的手的温暖。真希望那个梦可以长一点儿，便可以知道他还说了些什么。我们是那么要好，大家都在家中的时候，有时他从碌架床上隔爬下来，钻进我的被窝里。我们都是上了床很久，双足仍是冷冰冰的，大家便抵擦着，压低声音，淡啊淡啊，感觉到竹箩渐渐暖上来了，往往到深夜才朦胧入睡。假日的下午，大家挽着臂去浏览商店橱窗的衣裙，反正我们是买不起的，便看得很畅快。有时回家后便尝试着衣样来缝，因为自小常看母亲缝衣，不多不少也学会了些。
0: 头先我哋提到语文科嘅嗰种品德情义嘅教育啦，我自己都好鍾意呢一个嘅我哋嘅中学嘅课程设计。我自己都好珍惜呢一样嘢，就係我哋睇文学嘅时候，其实文学係一个好好嘅情感教育嚟㗎。
1: 係，冇错。
0: 所以每一次我哋睇文学作品嘅时候，其实我哋都係培养緊同同学一起啦，去培养同埋建立佢哋嘅品德情义嘅价值观啦，或者係佢哋点样睇呢个世界，点样睇人与人之间嘅关系呢。头先白老师提到其实有不少的作品都很适合中学生看，我自己都很同意。其实他有一篇的作品叫做《阳光阳光》，我现在都成日翻看的，我直头喜欢到为他写了一篇散文。因为这个作品就是提到很多小人物的故事。我知道六骑士除了写 香港嘅小人物之外咧，佢亦都写咗好多法国嘅小人物嘅。因为咧，佢系自从去咗法国旅居之后啦，我哋逐啲讲啦，行到边写到边啦。佢嘅观察咧非常之细腻，就系嚟自生活，所以佢生活嘅重心移向咗法国之后咧，亦都有好多取材自法国嘅作品。啊，不如我哋都倾下呢一啲小说啦。我哋知道咧，《六骑士》呢一本小说系分成咗两辑嘅内容，第一辑咧就系同香港有关嘅，第二辑就是跟法国的关系比较大一点，里面有很多跟法国故事有关的一些人物生活的细节。鲍老师可不可以跟我们讲一下，评鉴一下这些小说涉及两地书写的作品，你会怎样看呢？
1: 或者我先讲一下是跟香港背景有关的作品样。佢比較多嘅作品咧，其實早年嘅作品咧，都係寫香港早年嘅情況嘅。咁筆下咧，都係一啲嘅平凡嘅一啲嘅人物。咁如果我哋睇翻呢本小説裏邊，我哋選嘅作品裏邊咧，譬如話有街邊，街邊呢篇小説裏邊咧，有寫到個粥檔嘅潤叔啦，裏邊一個嘅女工，呢、這個女工亦都係潤叔有關係嘅人物，叫阿香啦，係嘛？咁啊，陽光陽光，剛才阿周志欣提到嘅呢個阿娟咁樣。咁佢筆下咧好多呢種各。种嘅生活上小人物嘅，荣叔买票记里边嘅荣叔同荣婶都系一啲居住喺板间房嘅人，咁佢哋都系养咗一大班嘅仔女，都系要为呢个生活而去发愁嘅一班人咁样。咁佢咁多嘅作品里边咧，其实我觉得佢系好关心咧，系一啲妇女嘅嗰个命运嘅。佢笔下作品其实写妇女都系唔少嘅，咁呢啲妇女喺当时候嚟讲，佢哋系譬如话为咗家庭啦，为咗丈夫啦咁样，佢哋都会系好奋斗咁去希望改善嘅生活。但系佢当时候佢哋扮演嗰个角色喺个社会上边，又似乎地位好似唔系好高吓。咁但系虽然地位唔系好高，不过佢哋又会系喺自己嗰个角色或者自己嗰个历程上边咧，去做好多奋斗。咁见到一种所谓嘅女性里边一种自强不息嗰种精神吓。咁呢点嚟讲，我觉得喺《六骑士》嘅早年嘅作品里边咧，我哋系可以特别系注意到嘅。
0: 啊！我头先咧都听到白老师有特别提到啦，就系《六骑士》嘅小说咧，有好多妇女，而呢啲妇女咧系会有一个好自强不息嘅性格，或者系好愿意喺生活里面咧去努力嘅一啲嘅特质啦。咁呢个特质系咪净系喺香港嘅小说会见到咧？还是佢喺法国嗰度写呢啲嘅人物，佢会有另外一种嘅态度或者系谂法咧？
1: 佢同法國有關嘅小說咧，其實都有兩類嘅。一類咧，其實佢係寫緊係非華裔，譬如話有啲係嚟自南美洲，有啲係嚟自非洲呢啲嘅人物，呢啲嘅小人物喺巴黎嗰度咧，點樣去為生活而掙扎求存？佢都係有另一啲作品係寫呢部分。不過我哋喺呢本作品裏邊咧，我哋就冇選到嗰部分。咁而另外就係話佢係留意到喺華人喺當地裏邊咧，喺外地嘅生活係咁嘅情況。咁呢啲嘅華人裏面，我覺得個焦點又未必一定完全係喺自強不息呀等等，呢、這個就要睇下佢觀察到嘅人物裏面係點樣。我覺得佢係嘗試去反映緊，就係話華人喺當地一種嘅生活，譬如話佢哋可能有一啲係對於堅持一啲嘅習俗呀，或者堅持用飲食呀，或者一種文化身份認同嗰種嘅失落呀咁樣，咁係比較廣泛嘅。當然亦都有一啲嘅作品呢係反映緊婦女又好，男性又好，做廚師啊，或者是我哋講金童玉女裏面嘅老林夫婦係開雜貨店嘅，貼地的風塵裏面咧嗰個嘅主角，因為佢係一個廚師嚇。棉衣裏面咧嗰個人物咧，其實佢即係只不過屋企裏面咧係做家庭主婦。咁呢啲都係唔同嗰種嘅華人咧，佢喺當地嗰種嘅生活嘅狀況。咁當然啦，裏面亦都牽涉到一啲嘅傳統嘅概念，譬如話我哋講到兩張機票裏面嘅，咁係一種作為落葉歸根啊嗰種嘅華人嘅觀念等等，咁呢啲其實都係六騎士喺當地生活嘅時候咧，觀察到嗰個年代華人嘅生活情況係點。咁當然啦，今日可能會有人會，喂，今日係喺西方嘅華人係咪就係咁樣㗎？咁可能，其實如果可能去到新一代嘅華人，亦都可能有啲唔同。如果其實我哋睇翻棉衣裏面咧，嗰個媽媽仲係煲緊老火湯，係咪？仲係做緊棉衲俾個仔著。 但佢嘅仔喺嗰边系生活嘅时候咧，佢已经系有另一种嘅生活方式，系咪啊？另一种嘅生活嘅活动嘅范围等等，佢好大嘅唔同啦，已经。
0: 我记得陆骑士嘅作品咧，佢有写过朝头早唔好食生冷嘢，面包唔好食，最好系食热面。哎，我觉得好惊喜咧，就系头先白老师为我哋赏析嘅作品里面咧，其实都有呢一个点嘅，就系法国咧，佢系好想佢嘅家庭嘅成员咧去食翻一啲热嘅嘢，但系咧偏偏后生仔咧就可能食一啲沙律啊之类嘅生冷嘢嘅所谓。所以我好同意头先白老师讲咧，虽然而家华人喺外国嘅生活可能有好多唔同嘅变化，因为社会真系变咗。但系有一啲文化嘅特质，或者有一啲文化嘅元素咧，其实而家我哋仲系好珍惜、保留紧，或者呢啲元素咧，亦都系构成我哋每一日生活里面去思考自己嘅身份嘅一个好重要嘅细节啦。咁啊，所以非常多谢鲍老师俾我哋嘅 tips， 希望大家都中意陆骑士嘅作品。今日更加多谢晒鲍老师咧，为我哋细心嘅讲解陆骑士嘅作品。多谢鲍老师，
1: 多谢大家，
0: 拜拜。
3: 关于阅读，关于文学，开卷后记。
0: 刚才跟鲍国雄老师谈完偈之后，我们应该会对陆骑士这位香港文学经典作家有更加深刻的印象。如果你对陆骑士很有兴趣，我还可以介绍陆骑士的另外一些作品给大家。陆骑士在中学的时候已经有发表很多不同的作品了，我可以介绍你去中国学生周报那里，里面有很多陆骑士以中学生的身份发表的作品。有兴趣知道陆骑士年轻的时候的一些文笔，就不要错过这一批作品了。
3: 开卷乐，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内地中央气象台预计，台风白海豚听晚至后日早上在浙江舟山至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香港航空表示，受白海豚影响，今日起至下星期一有多班航班取消或改期。未来两日暂有六班来往香港至上海浦东的航班需要取消。至于今日分别有两班由香港飞往日本冲绳，以及两班由冲绳飞往香港的航班改为听日出发。香港航空表示已经豁免受影响航班的重新订位、更改航点或退票的手续费，措施只适用于已获取确认机位的机票。乘客可以透过网站特别票务安排提交申请，经由旅行社订票或旅行团乘客，需要联系旅行社查询票务事宜。天文台话，直至今日下午四点，录得最高气温 34.7 度，是今年以来的最高纪录。强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正为广东带来极端酷热的天气。下午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5度或以上。天文台预测，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大致天晴，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6度，新界最高2-3度。展望星期一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会达到37度或以上，下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黄大仙上村超善楼上午发生的企图谋杀及自杀案，一名25岁男子在升降机内被住在下层单位的一名46岁男子用刀袭击，行凶者事后怀疑在住所从高处堕下死亡，25岁伤者目前情况危殆。警方初步调查后表示，两人所住单位属于上下层，曾经涉及噪音投诉。房屋处回复查询时表示，死者生前曾经向屋邨办事处投诉，指上层单位的狗只发出噪音。上层单位的户主获处方批准在单位内饲养伴侣犬。办事处接获投诉后，多次突击巡查都未有听到狗吠声或者发现噪音滋扰，亦都未曾接获其他邻近住户作类似的投诉。处方表示，死者是特别需要照顾人士，早前将个案转介予社署跟进的评估，获得社署推荐后，已经在6月批准村内调迁申请，并正等候合适单位编配。处方高度关注事件，并对死者家属及伤者致以深切慰问，会全力配合警方调查工作。伊朗孟克而通讯社在社交媒体发布一段关于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视频，但是视频并没有任何说明，亦都没有具体的时间和内容。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引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和伊朗和阿曼之间的谈判无关，而是取决于美国是否完全接受伊朗的条件，并停止干涉地区谈判。一旦美国接受伊朗的条件，海峡必将重新开放。路透社较早时引述美国官员预计，伊朗和阿曼围绕霍尔木兹海峡协议将很快达成。如果达成协议，霍尔木兹海峡恢复商业航运，美国就会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但是重申，美方会继续基于伊朗履行承诺的情况采取行动。强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正为广东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在晚上8点，白海豚集结在温州之东南偏东，大约42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4公里，横过东海。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6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西至西北风。听日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一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37度或以上，下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2%。 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3: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5: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4: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6: 想紧贴旅游脉搏，展现香港的独有魅力，香港的旅行代理商、导游和领队都经过专业培训，加上旅游业监管局完善的发牌和规管制度，为旅客提供优质的旅游体验。由本地文化深导游到绿色生态之旅，还有外游旅行团都有专业领航，无论你是年轻新手亦或资深人才，都可以一起推动香港旅游业发展，提供优质旅游服务。
7: 暑假玩乐，全家同乐。
8: 嘉年接到传波，凭住个人技术连过两关，将个波传得俾小强，小强望都望就大脚传中啊！
9: 睇佢升高头锤一顶，
10: 啊点知系唔够高啊？不过咧呢一下咧就呃到对方嘅守门人，
11: 个波直飞入。

0: 台第二台，与你活在当。
1: 太阳计划2026结业礼，
2: 106位太阳使者今个暑假参与过工作坊，了解传媒工作，去到新疆认识中华文化。
3: 在8月13号星期四下午2:30，他们会去到东九文化中心出席太阳计划2026结业礼，
2: 同现场观众分享珍贵回忆，
3: 见证太阳使者的有共情，
2: 亦期望继续向梦想启航。
4: 艺术文化杂志《艺文谷》
5: 逢星期六晚9:00出版，
4: 以不同角度听见不同国度的艺坛发展。《艺文谷》
5: 主持李秋婷。
6: 欢迎收听《艺文谷》这本听得的艺术文化杂志。打开这本艺术杂志，带来这一则艺术消息。紫禁城三个字引起大家什么想象呢？金碧辉煌，宏伟庄严，静默神圣。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的展览《城中一日》，跨越时空的隔密实验，汇聚九位跨领域的艺术家，在辉煌壮丽的紫禁城和繁华都市的香港之间，建构一个奇妙的对话空间。九位参展的艺术家包括精灵家族的创作者龙家星、多媒体艺术家韩家俊、插画家吕卓诺、视觉艺术家曾庆玲、画家及雕塑家张柱基、漫画家利志达、视觉艺术家邱国强、艺术家陶启安以及作曲家艺术家林峰。他们每一位都会透过独特的创作语言以及手法，重新演绎传统和现代文化元素，展现当代艺术丰富多元的面貌。展览的另一个亮点是以公众工作坊作为核心，鼓励观众一起参与创作的艺术平台。工作坊由不同背景和专长的本地新晋艺术家带领，将展览化为一个共融的创意协作平台。展览《城中一日》，跨越时空的隔密实验，即日起至到明年的2月22号，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举行。

0: 今晚九点半钟过后，在艺文天地，我会带大家去到香港城市大学的班歌展览馆，参观他们的最新展览，一个和游戏有关的展览。现在带来由邱艳主持的共融系列《艺想大世界》，今日他会带大家认识唐氏舞蹈团。
1: 艺想大世界，主持邱艳，
2: 欢迎收听今日嘅艺想大世界。咁啊，同邱艳坐埋一齐嘅咧，就系有四位唐氏舞蹈团嘅朋友啊。咁咧就系包括有团长啦，就系欧瑞冰女士。咁佢仔仔就系官文啦。咁咧我就叫佢做官文同埋杜太啦。欢迎两位先。
3: 好。
2: 咁啊，仲有咧，就系另外一位团员陈奕之，仲有佢妈妈吴超英女士嘅，亦都欢迎两位。
0: 唐氏舞蹈团喺1995年成立，希望发挥唐氏综合症人士嘅舞蹈潜能，丰富佢哋嘅生活。舞蹈团现时由24位团员组成，每星期排练一次。专业嘅导师会按照团员嘅能力编排舞步同埋练习新曲，而舞蹈团团长嘅职务系义工性质，由家长每2年轮选担任。为了提升团员的自信和成就感，舞团亦都积极安排团员表演的机会。过去舞蹈团曾经参与屯门区展能运动会2017-18、2024第二届香港国际共融舞蹈节为全人健康而舞、国际白象日共融嘉年华2025、澳门唐心怡123关注身心障碍者社区推广日2025，以及今年3月去到广州出席关爱唐氏综合症共筑和谐社会的交流活动。

0: 咁好啦，不如咧就请杜太，而家系团长啊嘛，咁请你介绍一下先啦。呢一个唐氏舞蹈团啊，成立嘅原因啦，同埋你觉得跳舞对于唐氏宝宝有咩好处嘅咧？
1: 成立嘅咧，其实就已经系好耐噶啦，
0: 1995年啦，
1: 系啊，1995年噶啦吓。我自己入团咧就大约20年嘅啫，有啲仲前过我嘅。
0: 嗯，
1: 对于佢哋嚟讲咧，俾佢哋认识多啲自己唐氏宝宝，一齐跳舞，同埋佢哋好中意嗰种跳舞嘅感觉。
0: 嗯，
1: 吓，佢哋好开心噶，
0: 吓，即系其实佢哋。兩個好處啦，我聽落，一個就係識多啲朋友啦，自己啲朋友仔啦，第二就係本身都鍾意跳舞嘅。
1: 嗯，
0: 其實我都睇過有啲講法呢，就話唐氏寶寶嘅身體都會衰退得比較快，所以枕住有活動都會對健康好㗎喎。
1: 哦，係呀，其實佢哋都應該係咁樣嘅，我哋覺得。
0: 嗯，咁其實呢，有咩人教呢？導師係咪專業導師嚟㗎？
1: 我哋通常都會俾導師認識佢哋多啲，係啦，將佢哋有啲慢啲，有啲快啲嗰啲。啲導師咧就會好用心去幫佢哋編排啲舞俾佢哋做嘅，
0: 係
1: 嚇，其實好好嘅，我覺得
0: 係咁啊嗱，咁多年啦，你話你大概20年前就帶阿冠文加入呢個舞蹈團啦，點樣發現冠文佢中意跳舞嘅咧？
1: 因為佢中意啲音樂啊，佢聽到音樂咧，佢個人咧就會好開心，
0: 嗯，
1: 就會喐嘅嚇。所以好自然咧，佢係自己都好開心去跳舞，冇任何唔中意嘅嘢，
0: 系
1: 系啊，
0: 咁所以就见到怀念佢听见音乐都中意喐啦，不如就带佢去舞蹈团啦，
1: 俾你试下吓。
0: 系咁啊，冠文，你点解咁中意跳舞咧吓？
2: 我中意跳舞系好啊，
0: 跳舞系好，系
2: 俾观众俾你睇啊，
1: 俾啲观众睇啊，佢话
0: 系。咁但系跳舞成日要练噶嘛，你唔怕辛苦嘅？
2: 唔怕辛苦。
0: 笑到完全即系见牙唔见眼嗰种，你最中意郭富城点解嘅？
2: 我都听首歌，
1: 因为佢好中意听郭富城嗰首歌，同埋佢中意郭富城嗰啲音乐会好劲咧，佢就会跳咯吓。
0: 系
1: 系啊，
0: 有埋亲笔签名系咪啊？
2: 亲笔签名啊有啊，
1: 有啊系啊，
0: 好中意见到，一讲起就笑到见牙唔见眼。好啦，不如都问一下易知先啦。咁啊，陈太，其实阿易知当初又系点样嘅机缘加入呢一个舞蹈团嘅咧？
3: 当然咧，就会方面咧，应该系申请到笔钱做一个大型嘅表演。咁就即系佢主要系舞蹈团咧，咁。舞蹈團本身當時不是那麼多人的，咁啊佢需要即係睇下有其他人有冇興趣加入呢個表演啦，咁咪同阿易知即係報名啊參加個表演。那個表演完咗之後咧，那個舞蹈團亦都即係順便問啊有冇興趣加入舞蹈團啊，咁當然啦，玩開一齊玩啦。
0: 咁但係聽落似乎呀，講真的，我覺得你哋都錫細路仔嘅，如果佢哋唔中意嘅，唔會逼佢噶嘛。咁所以其實易知都真係中意跳舞噶，係咪啊？
4: 唔係話單純就係跳舞咯，亦都有譬如中意游水啊、畫畫咁啊，畫畫就幾乎日日都畫嘅。
0: 哇！
4: 所以我對運動都好着重，運動又好着重健康。
0: 是着重運動、着重健康是好事嚟嘅。咁所以其實聽落亦知係點啊？動靜皆宜嘅喎，又畫畫又跳舞，今朝仲去行山，
4: 係啊，
0: 都好犀利啊嚇！咁好啦，問翻先，咁亦知跳舞就要記好多好多唔同嘅動作啦，
4: 係啊，
0: 要記舞步啦，
4: 係啊，
0: 點樣記得住嘅咧嚇？
4: 咁啊，當初就話可能係有手腳要協調啦，咁啊有陣時就要淨係記隻手先，究竟你係隻左手定右手咧？你就先練咗隻左或者右手先。咁如果手得啦，咁就睇一隻腳如何咯喎。咁究竟隻腳係要出隻左啊，定係出隻右咧？定係兩隻一齊出咧？咁就要睇當時嗰個導師點樣教我哋啦。
0: 嗯，其实我想问翻两位妈妈咧，睇住阿冠文同易知跳舞咧，会唔会即系都要帮手记一记舞步，翻屋企练嘅时候要帮手嘅咧吓？
1: 都要嘅，
0: 系
1: 系啊系啊，我哋都要帮手记啊，教佢哋翻去练翻嘅，
0: 系
1: 系啊会嘅。
0: 咁所以其实系考晒全部人嘅记性嘅，定只系舞蹈员嘅？
1: 因为我哋啲家长喺度咧帮手录嘅，录咗翻去咧就俾我哋
4: 家长当时就会拍片咯，
0: 吓
4: 就
0: 系，咁所以就翻去就大家可以一齐跟住条片就去练啦。咁嗱，即系喺度咧都要提一提咧，知道阿冠文都曾经中过风啊，系嘛？即系前年就中风嘅。咁之后嗰个情况系跳唔到舞嘅。当时阿杜太佢个中风完之后，啱啱嘅时候活动能力系点噶？
1: 活动能力咧就比较差啲嘅，但系咧好在有啲舞蹈团嗰啲朋友咧一齐录音。录音咧就叫佢努力加油，系啦，所以佢睇到咧，佢自己都好开心，自己就可以俾个力量佢，佢就叫佢你努力加油，可以翻去舞蹈团噶啦，咁样系啊，所以好开心噶吓。
0: 系咁，而且咧好犀利嘅就系、是，即系最初都系半身不遂啦，最初中风完5个月就已经大致上可以回复翻自己行动嘅能力，呢样嘢系咪都同舞蹈团有啲关系咧吓？
1: 会噶。真系俾到啲力量佢噶，
0: 系啊！嗰段时间其实阿冠文，你系咪成日睇片睇啲朋友跳舞，跟住都好想跳翻噶？冠文，你中风嗰段时间咧，系咪成日都要睇片啊？睇住你啲朋友跳舞噶？
2: 我有以前睇过，
0: 系一路睇嘅，
1: 系
2: 啊。
0: 咁仲会嗱，妈妈话朋友录音支持你啦。你休息嘅时候，即系中咗风冇办法跳舞嘅时候，你点样睇翻你啲朋友支持翻佢哋跳舞？
2: 俾心机练，
1: 俾心机练，
0: 叫佢哋俾心机练
2: 吓。系，阿杰阿老力坚持噶，
1: 我哋佢会努力。
2: 系啊，你
1: 加油吓，
2: 但加咗坚持噶。
0: 哦，即系努力加油要去演出嘅，
2: 系啊，
0: 嗯。咁其实我想问翻咧，阿杜太、阿冠文喺嗰段休养期间咧，即系除咗睇片啦，即系支持翻舞蹈团之外，其实你觉得佢想跳翻舞嗰样嘢，对于佢康复有冇帮助噶？
1: 有帮助噶，因为咧佢哋嘅动力咧系来自咧舞蹈团嗰啲会员啊，好多时咧有啲 WhatsApp 俾佢啊，叫佢加油啊、努力啊咁样嘅。
4: A B 嘅组都会系鼓励佢，多啲跳舞，身体好嘅。
1: 系，
0: 我相信亦知都有不停咁鼓励，系咪咧？
5: 艺想大世界，主持悠然。
0: 咁好啦，问翻阿陈太啊，即系嗱，你都讲咗话，亦知都跳咗20年啦，呢、這个大概啦吓，呢、這个舞蹈团，其实20年嚟你都要即系陪住去睇练习啦，喺屋企有时候要睇下佢点样练啦。头先有讲到要帮手，
4: 佢反而系冇睇住我练习噶，
0: 系咩？
4: 佢厨房成日煮嘢啊嘛，三餐都系喺厨房度煮嘢，所以我系会系自己练习就会多啦。
3: 系啊，佢讲嘅嘢都啱嘅。最初细啲嘅时候，当然系要跟出跟入啦。咁但系咧，佢嗰个能力都几好嘅。咁所以到上下，我系唔需要跟佢出入嘅。佢系自己去舞蹈团，自己翻翻嚟嘅。练
4: 习
3: 嘅。咁佢咧，就因为我冇去跟佢咧，不过就算我哋一齐跟咧，都系当值嗰个家长入去睇住佢哋跳舞嘅啫。咁其他家长啊，一系就自己点样打发时间，一系就自己大家倾下啦咁。所以就家长要话记咧，都系靠话睇翻啲片啊咁嚟记。我冇佢咁好记性嘅喺呢方面，咁我亦都冇咁多嘅即系跳舞嘅细胞嘅。啊，咁佢自己搞掂嘅，喺我嚟讲，佢系佢完全自己搞掂，我冇办法跟得到佢。
4: 如果有啲家长当时佢俾片咧，我多数就喺佢个手机度转过嚟我自己度，
0: 系
4: 用我自己嘅手机去自己练习咯。所以系唔使佢帮我手
0: 嘅。听得出亦知系一个对自己都颇有要求嘅人嚟嘅。咁但系陈太，你觉得作为家长啦，你自己喺参与呢个舞蹈团或者系即系陪伴阿亦知去嘅呢个过程里头，你又有啲咩得着咧？
3: 都可以话几方面嘅，一方面睇住即系咦啊咩原来佢识呢样嘢噶。啊！咩原来佢得噶咁，即系当我了解佢嘅能力多咗，从而亦都睇出话，其实咧唐氏嘅人咧，其实佢哋多啲活动、多啲训练咧，佢哋嗰个能力系可以即系扩展嘅，就唔系话好似我哋最初佢出世嘅时候，我哋想象之中话佢冇乜能力啊。另外方面，即系如果喺自己方面咧，就 近年我真的完全冇带佢去，
4: 自己去嘛。
3: 除咗我要当值同埋开会啦，咁喺我自己方面，我就反而话有一段时间系可以自己做翻啲家务啊，做翻其他嘢。咁但系如果即系当初逗留喺度嘅时候咧，咁就同家长之间嘅沟通系多咗啊，倾偈多咗啊，亦都知道话啊某啲人经过啲某啲事啊，咁即系喺同路人上面嚟讲系多咗啲资讯啊。
0: 系，咁阿杜太咧，你又即系当初甚至系即系只系一个成员啦，到而家你都做埋团长啦，你又觉得有啲咩吸引你愿意去孭起更多嘅责任喺里头？肯定系有啲嘢好嘅，对你嚟讲，
1: 可以同其他家长沟通。
0: 嗯，
1: 学阿陈太话斋，大家都系同路人，大家可以互相扶持，互相鼓励。
0: 呢、這个好紧要啊，
1: 系冇错，
0: 好过自己一个人孭嘅真
1: 系。
0: 咁好啦，讲翻啦，其实你哋咧，即系除咗话，大家听住，呢、這个舞蹈团会唔会就系大家自己喺度围围围玩嘅咋？唔系嘅，人哋有演出噶，而且有唔少嘅演出机会，甚至曾经即系冲出过香港嘅，去过广州啦，去过新加坡啦，去过台湾啦，去过唔同嘅地方嗰度有演出。想问一下两位舞蹈员先啦，去演出有冇压力，紧唔紧张？
4: 当时咧就只系话将你自己所学嘅嘢俾观众睇到，就觉得其实自己没有紧张啊，
0: 冇紧张嘅。嗯，观民有冇紧张噶？
2: 冇。
0: 点解嘅咧？对住咁多人望住你，
2: 最紧要大家开心。
0: 最紧要大家开心，劲啊吓！其实对于家长嚟讲咧，可以有啲咁嘅机会咧，你哋觉得对于两个我都唔可以叫小朋友啦，对于佢哋两个嚟讲，有啲咩嘅好处咧？
1: 俾佢哋多啲俾人哋认识到，佢哋系可以做到嘅。
0: 嗯，
1: 好多嘢佢哋都可以做到。
0: 系啊，即系学阿陈太话斋，有啲嘢自己做妈妈都未必谂到佢会得。
1: 嗯，
0: 更何况外边嘅人
1: 系。
0: 系
1: 呢样系嘅
0: 吓，咁但系出去演出嘅时候，听到嗰啲大家俾嘅意见咧，有冇啲咩到而家都仲好记得噶？
1: 有好多人都赞赏佢哋，佢哋机台前啲舞步仲记得好过我哋。我哋自己一个正常人，自己去记嘅，咁未必记得咁好。佢哋嗰啲咧去练咧，佢哋记得好好，我哋都好开心。其实做家长。
0: 系，陈太有冇都记得有啲场景咧？演出完大家同你讲嘅嘢啊，
3: 一时之间又好似
0: 又唔系好谂得起系嘛？
3: 谂得起
0: 系咁啊！嗱，点解会邀请唐氏舞蹈团咧？就因为佢哋早前咧就有一个演出啦，就喺八月初嘅，咁就系一个叫做《寻回快乐的力量》。其实呢一个演出咧，阿杜太个内容系讲咩噶？点样去揾翻呢个快乐的力量啊？
1: 佢系。为之是讲一个失去笑声的世界，一群不同的朋友一起去找一些快乐的旅程，以他们的勇敢迎接挑战，以舞蹈唤醒幸福来做这个主题。
0: 所以就要寻回快乐的力量啦。咁你哋喺成个排练过程中又找不找到快乐呢？又快不快乐呢？冠文，
2: 我觉得是快乐的。
1: 有得快乐嘅，
0: 亦之又觉得快唔快乐咧？排练嘅过程，
4: 排练嘅时候就都有快乐嘅时候，但系咧有阵时就系要自己磨练咯。
0: 嗯，所以又唔
4: 变嘅一啲，可能佢系快乐，又可以系辛苦嘅地方。
0: 嗯，系讲得非常。
2: 啊，两样都有嘅。
0: 两样都有嘅，冇错。但系咧，就辛苦完咧，个快乐就会嚟噶啦。咁啊，好啦，嗱，今日咧介绍到呢度先。咁啊，如果大家有兴趣嘅话咧，都可以即系去翻香港唐氏综合症协会嗰度咧，就关注住呢个唐氏舞蹈团嚟紧嘅一啲发展啦，睇下会唔会有机会睇到佢哋嘅下一次演出嘅。咁今日就喺度就唔该晒咁多位嚟我哋呢度接受访问啦，唔该晒你哋。
1: 好，多谢。
2: 系唔该。
6: 唔该晒咁多位，我哋休息一阵，转头翻嚟去到城大搬歌展览馆，请嚟佢哋嘅总监叶长安教授深入介绍由于艺芙 The Power of Play 呢一个同游戏有关嘅展览。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竞争事务委员会对围标问题一向有睇法及建议，最近推出加强版不合谋条款范本，当投标者签订不合谋条款而被发现有违反，就会违反好多法例，可以刑事控告有关人士。他强调，加强范本只是第一步，可以令到投标者知道自己的责任，不遵守条款将承担刑事后果。邱应华出席电台节目时表示，推出有关范本可以看到政府好有决心打击围标。至于未来会否修改竞争条例，形成刑事化或与民事双轨而行，有待竞委会相关报告结果及后续安排同工作。政府就完善香港的性罪行法例公众咨询已于星期三结束。香港大律师公会表示，向政府提交了书面回应，并提出多项建议。公会原则上同意新增持续性侵犯儿童罪，但需同时加设保障措施，确保审讯公平。公会指出，持续性侵犯儿童罪行尽管不并不属于今次咨询范围，但公会在审视香港过去20年的发展，以及海外普通法司法管辖区关于性罪行法例的发展后，大致同意建议引入新的持续性侵犯儿童罪行，同时加设多项保障措施，包括如证据足以支持提出独立且实质的控罪，例如强奸罪应当明确规定控方提出相应的实质控罪，而非提而控持续性侵犯儿童罪。参照规管串谋罪行的实务指示，如足以提出实质控罪，则控罪书不应就相同行为同时包含持续性侵犯儿童罪及实质控罪。泰国暖武里府发生校园枪击案，泰国传媒报道，一名受重伤的12岁女学生不治身亡，令死亡人数增至9人，目前仍然有14人住院治疗。泰国警方继续就枪手开枪动机及子弹来源等展开调查，并表示将在明日召开记者会通报初步调查结果。事发在昨日早上，警方说枪手是一名14岁初中生，一直与父母同住，他前往学校犯案前先在家中枪杀祖父母。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6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西至西北风，明日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一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37度或以上，下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大家好，我是佘诗曼。想狗狗陪你去餐厅，现在可以上食物环境卫生署网站看看哪间餐厅狗狗入得啦。餐厅入口多眼处会展示指定标志，危险狗只不入得。入到餐厅，狗狗要绑好狗带，狗带不可以超过 1.5 米长的，狗狗亦唔可以上餐台，只要大家各尽其责，就可以做到互相尊重，人宠共融。

0: 文谷，主持李秋婷。
1: 继续翻嚟艺文谷，
2: 艺文天地。
1: 我本身咧系一个好贪玩嘅人啊，咁啊今晚咧好开心可以趁呢个时间咧同大家介绍呢一个好好玩嘅展览。欢迎今晚嘅嘉宾有城大搬歌展览馆嘅总监有叶长安教授 ，Hello Evan，
3: Hello Hello，
1: 上嚟同我哋介绍呢个展览叫做《游砖艺符》。The power of play， 哇！听到个名啦，我相信中意玩嘅听众已经好有期待啦。首先要介绍一下咧，关于呢个展览嘅背后先，由零开始讲起。因为咧，我睇翻啲资料咧，就系城大嘅搬歌展览馆，哇！已经十年咯，咁而今次呢个展览咧，其实系十周年嘅一个展览。点解会有一个谂法啊？要喺呢一个时间？人生有几个十年，十年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周期，无论对于一个人的发展，对于一个机构，对于一个展览馆、博物馆也好，其实都是一个很重要的里程碑。为什么要在这个 moment 要策动游于艺符这个关于游戏、关于玩的展览呢？
3: 搬歌展览馆真系眨下眼十年啦，咁我哋其实有一个长期嘅主题，呢、這个主题就系即系艺术同埋科技之间点样去融合同埋共创。以往其实我哋都做过好多唔同类型嘅展览，可能有朋友嚟过睇圆明园嘅国宝啦、兽首啦，又有
1: 我有，
3: 犀利犀利，或者即系意大利送过嚟就达芬奇嘅真迹啦，等等等等。今次我哋十周年更加应该正其名啊，就希望做一个真係展示艺术同埋科技嘅结晶品。咁大家即刻可能会諗到其中一个我哋其实每日都会接触

0: 是靠这些游戏去帮手去不断地训练他们。那我想问一下，即今次的展览呢，其实我看回资料，就是跟创意媒体学院的一个合作。那花了多少时间去筹备呢？因为我作为一个观众进去看的时候呢，其实是一个很完备的展览来的，是一个花了不少时间去筹备的展览。因为它是由零到一，不单止说展示整个游戏的发展在人类的文明历史里面的流程是怎样之外，其实对于游戏大家的迷思误解，以至于游戏的最新发展等等，其实整个面向呢，即都是很丰富多元地呈现给大家。我相信其实那个研究的过程都几花时间的。
1: 首先展览馆有十年经验，所以其实做事都很快。咁傾係傾得最耐嘅，大約兩年前到我哋開始鑽研呢個主題啦，確定呢個主題啦，咁真係去做嗰個開發或者去將嗰個展覽去呈現出嚟呢，大約半年到啦。咁最花時間肯定係喺個展覽入面呢，當然你會見到好多好多遊戲，其實如果講遊戲嘅元素呢超過100個，但是我哋當然有幾個精選啊亮點嘅主要展品，咁嗰幾個主要展品呢都係一啲新開發同埋用一啲新技術或者新嘅模式去玩嘅一啲遊戲，咁嗰啲原創嘅香港原創嘅一啲遊戲，當然就要花啲時間啦。咁其實都係呢半年就最艱辛啫，好彩我哋都可以喺剛剛七月頭就可以開幕帶嚟俾香港嘅觀眾。
0: 非常之好啊！咁大家可以感受一下究竟嗰個現場有啲咩玩啊！咁我哋已經慢慢一步一步咁樣去進入呢個展場。之前了解一下個名先啊！由於藝符，我相信咧有讀中文、有讀過《論語》嘅聽眾一聽咁熟嘅，咪出自《論語》嘅咯。點解會有一個咁嘅名稱出現？同埋嗰個英文咧就叫做 The Power of Play， 即係話玩嘅力量、能量可以有幾大？咁啊，點解嗰個中文同埋英文？意義層面上面會不會有什麼類同的地方？
1: 其實中英文的配合某個程度上都反映了我們其實拆展時候的心態。今次的英文名字剛才 Dorothy 你也有提，就是叫 The Power of Play， 是今次的拆展人 Aspen Osser， 就是我們創意媒體學院的院長他定的，反映了我們其實很希望呢大學展覽館就唔單止係曲高和寡，反而希望係趁住暑假呢個檔期呢就吸引多啲年輕人，特別係中學生嚟。當然後面其實有好多原因嘅，包括即係大學其實而家係開展緊一啲新嘅同遊戲學相關嘅一啲課程。咁亦都所以點解呢，喺嗰個中文名嗰度呢我就覺得可以有返少少學究啦，咁就不如我哋搵一個比較典雅啲嘅一啲詞匯啦，因為 The Power of Play 已經係好淺白啦，其實大部分香港人睇完英文都知道發生咩事，係一個遊戲嘅展覽啦。咁由於藝符其實我同阿 Isaac 傾嘅時候都一路講緊，即係其實遊戲學呢一樣嘢係咪淨係局限於設計、開發、研究遊戲呢，我哋就越講越遠啦。最初就講到我同佢都識有個人叫 Johan Huizinga， 咁係一個荷蘭嘅文化史嘅學家，佢有一個好出名嘅書嘅叫 Homo Ludens， 咁係大家知道人類就拉丁文啊 ，Homo sapiens， 咁 Homo ludens 即係話 human playing， 唔係 human being，human playing。佢就講咧，其實人其中一個最原始嘅一個行為同埋佢嘅心態咧，其實就係玩啊依樣嘢。咁去到我哋嘅一啲最經典嘅，即係無論東西方嘅一啲哲學家，由柏拉圖即係希臘嘅，去到我哋嘅孔聖人啦，你頭先提到論語都有講，就係其實學習呢係需要有一種探索同埋遊玩嘅心態同埋精神喺入面嘅，所以嗰句名言呢，即係由於藝。咁當然我哋加

0: 咗個符者後面啦，俾個 question mark 佢啊，因為其實我諗遊戲學應該仲係喺一個比較開端上面，即係如果喺學界入面研究嘅人越嚟越多，但係我相信係博大精深嘅，咁所以咧我哋就叫做由於藝符咁樣，亦都其實想講出咧，我哋嗰個展覽嘅用意，除咗做一個展覽出嚟咧，大家年輕人嚟到覺得好好玩，個體驗好豐富，睇到好多靚嘢之外咧，其實可能你嚟睇個展覽都記得嘅，我哋都嘗試滲透一啲原來遊戲後面係有學問的。無論社會學啦，頭先講嘅美學啦，藝術科技啦等等。
1: 藝文谷主持李秋婷。
2: 繼續回來藝文谷，今晚藝文天地和大家介紹城大搬歌展覽館的這個展覽，由於藝符 The Power of Play， 請到他們的總監有葉長安 Elfin 上來的。Hello Elfin， 上半部分跟我們講了、啊、原來名字背後的心意是怎樣，我即刻帶我們進去展場。咁我知道咧，今次其實個展覽咧分咗六個展區啊，係嘛？咁啊，呢個六個展區一講起遊戲，一講起玩，咁大家可能會問你點定義遊戲啊？其實講真好似好容易 game 遊戲咁啊，但係遊戲呢兩個字再延伸落去，其實好闊嘅喎。喂，我同你玩猜包剪揼，可能都係一個遊戲嚟噶嘛。
0: 我哋今次其實好簡單啫，嚟到搬個展覽館一開始嘅時候，我哋入到門口就有一間好小型嘅機鋪我一講俗語機鋪，大家明白發生咩事啦，就好多聲音，好多燈光，即係成個氣氛出咗嚟。咁但係其實大部分嘅展區呢，就喺個機鋪個後門匿埋喺入面，咁你就先至進入嗰個遊戲嘅世界。咁今次如果喺拆展個邏輯上面呢，我哋都想非常簡單，因為始終希望吸引多啲中學生嚟啦。除咗視覺嘅震撼之外，我們就用了一個很簡單的一個時間線，一開始的時候其實我們由5000年前的最早最古老的遊戲開始，去到500年，去到50年，去到當下，亦都有啲係而家小朋友好熱門嘅遊戲，亦都有一啲我哋叫獨立遊戲等等，咁所以就分咗六個展區。如果容易去理解的話，一開始我哋的確係用最古老但未必好多人知道嘅一啲遊戲開始先嘅。
2: 係嗰、那個遊戲叫咩？不如同大家介紹一下咯。
0: 埃及語我唔知道係咪讀得正確啊？如果用英文讀叫 Senet， 咁呢個其實一個 board game 嚟嘅。可以叫做找到最古老的一個遊戲，那是在那些埃及的法老王的墓穴裡面掘出來的。那有趣的地方呢，就是我們找到個硬件掘了出來嘛，是一個文物來的，但是流失了，失傳了個玩法，
2: 整個軟件不見了。
0: 是啦，那大家就覺得好疑惑啦，其實學界都還沒有定論究竟那個遊戲其實是怎麼玩的。唯一我們知道呢，它是跟法老王怎樣通向冥界，跟死神博弈等等這些儀式的信仰相關的、正正也是這樣的原因，所以為什麼在墓穴裡面就是找得到。所以我們呢其實今次就找了幾個學生和老師呢，就去重新去諗返創作，再創作了個玩法出來、就變成了幾個你睇落去好似好現代嘅一啲 board game， 但其實呢佢個源頭或者個棋盤呢，其實就係古埃及嘅一個棋盤嚟嘅。咁、那個真品呢，我亦都同香港嘅朋友可以講下呢，其實你係可以去故宮、即係香港故宮嘅
2: 文化博物館、
0: 文化博物館呢嘅而家嘅埃及大展呢，入面其實你係揾到。
2: 係咩？
0: 係呀、你睇到真嗰個 artifacts， 即係嗰個文物嘅。
2: 係。
0: 咁所以我哋今次主要嘅展出呢，就唔係個古物，而係一個通過香港年輕人重新創作嘅再生版本。
2: 嘩，估唔到有個咁樣嘅 crossover， 再引申大家去睇埋其他嘅展覽。咁之後再落去呢，有一個係迷宮相關。點解會咁有趣呢？即係諗起迷宮都係一個遊戲嚟㗎喎，咁樣。
0: 咁頭先講緊啊，我可能 board game 或者棋類咁樣覺得好細咁樣。 其實遊戲的影響力是很大的，包括我的老本行建築甚至是城市規劃的設計。所以我們就在第二部分也都做了一個 VR， 即是帶虛擬的一些儀器可以進入的一個迷宮遊戲。我們選了三種迷宮出來，當然有單向有雙向等等啦，咁大家嚟到就親身感受下，慢慢嘗試去迷失自己啦咁樣。點解揀迷宮？因為佢的確係即係我哋叫 game structure 啦，即係遊戲所啟發或衍生嘅建築或者環境其中最原始甚至最原汁原味嘅一種嘅結構。我記得其實我大學一年班讀建築學歷史嗰一科嘅時候咧，都有講迷宮嘅、
2: 喂，又咁講，其實成個展場咧都好迷宮化。
0: 你知唔知香港人最熟嘅地方係咩？商場。商場嘅設計其實其中一個好重要嘅概念就係將佢設計成迷宮，等你永遠走唔出個商場。所以其實好多同學問我啦嚇，即係點解啲商場嗰啲
2: 扶
0: 手梯要扭嚟扭去啊，又揾唔到出口、啊。
2: 唔係去上一層嘅，可能有啲係去幾層。
0: 你望唔到出口嘅、大部分時間你都係兜嚟兜去嘅上嚟、正正就係呢個迷宮嘅一啲概念點樣去帶入到日常生活。
2: 非常之好啊 ，Elvin， 而家揭穿咗呢一個秘密，括住秘密啦，可能人人都知啦，秘密嚇，起碼我唔知先。咁跟住再落去咧，就去到一個展區咧，叫做益智有害還是純粹好玩？即係一去完個迷宮之後，就帶我哋去一個叫做好現實同埋一個好多人都會提出嘅問題，玩就嘥時間啦，跟住你又仲要玩得多呢啲咁嘅遊戲，仲要係沉迷到不能自拔。即係我哋都見到有啲新聞，甚至有啲藝人都承認自己以前玩啲網上嘅遊戲係去到不能自拔到咁樣嘅程度。咁點解會突然之間好似有？我哋冷靜一下先，玩得好開心啦！我依家講啲現實嘅嘢俾你聽咁。
0: 呢個亦都係一個比較大嘅展區，因為我哋覺得好關鍵，就係可以連接到我哋頭先講嘅點樣將遊戲純粹作為一種娛樂入到去。我哋所謂社會嘅入面見到嘅啲行為或者生態等等，第一樣嘢我哋要做嘅咧就係觀眾除咗一個人兩個人玩，我哋變成咗好多人玩，即係變成一個社會性啊！咁所以其實呢個展區一開始。或者之前呢，你會睇到有兩個機械臂，我哋有一個叫做團隊合作 team building 嘅一啲比賽，就可以六個人對六個人就去鬥控制隻機械臂啊！咁呢個好好玩嘅，因為將正常一隻機械臂由一個人控制變成咗六個人控制，咁所以必須要團隊合作。跟住大家就會進入咗剛才主持你講嘅有幾個問題，我哋想問大家，呢啲其實都可以叫做。即是永恆的問題 timeless question， 即是沒有必然答案的，當然社會學就是這樣的，例如究竟玩遊戲會不會上癮呢？所以其實入嚟個展覽之前呢，有好多小朋友就衝入去唔記得咗啊其實係應該做咗一個問卷調查先，你可以即係有個手機，我哋會問你幾條關於你玩遊戲嘅習慣嘅問題。咁去到頭先我哋講中間個展區嘅時候呢，我哋會畀返一個答案俾你，就等你自己留意一下啦，如果太過上癮的話另外第二個呢，我自己都係父母啦，即係非常關心嘅就係青年人如果玩好多嘅暴力遊戲、其實你將來會唔會變得更加暴力？首先我哋個拍檔下 Osset 教授佢就用30年嘅數據呢，就話未必有關，因為由30多年前開始一啲電子遊戲呢，其實都有啲所謂我唔開名啦嚇，有啲好暴力嘅、但係佢哋長期觀察咗之後再睇返呢，啊成日玩呢啲遊戲嘅人後來又沒有特別變得暴力，或者起碼沒有這個特別的傾向、這些都是很多即是社會的觀察。去到有一區我覺得是亦都有很多人關心的，就是遊戲和科技的關係、有些的論述你會覺得可能科技令到遊戲越來越先進，當然某程度上是真的，你說可能200年前 工業革命紙同印刷術嘅補給，所以我哋就好容易可以有遊戲玩，同時間遊戲可以變得更加複雜，因為有文字同圖畫可以喺埋個遊戲入面去解說。咁但係呢，我哋調返轉頭亦都可以諗呢，就係其實好多我哋而家每日用嘅科技，包括 social media 社交媒體，包括我哋用嘅一啲運作系統，我哋 OS operating systems， 或者係我哋成日講話而家嘅 cryptocurrency， 虛擬貨幣，一開始大家都記得，無論是電子遊戲入面的 token， 或者我去剛才講機鋪要買代幣，其實全部都是在遊戲入面先走出來的。咁剛才你講這個展區最後呢，另外一個最最吊詭的問題就是 eSports， 電競。咁呢個其實就當然亦都大家而家好爭拗緊嘅，即係包括父母，包括學界，究竟係發生即係什麼事呢？因為我記得所有嘅父母都會話：喂，你掛住打機，嘥時間，浪費學業，成日望住個電腦呢，就對眼對隻手都唔好，應該出去踢波啦咁樣。咁當然自從有咗所謂電競呢樣嘢之後呢，突然大家就聽到另外一種嘅講法，其實同一個遊戲嚟嘅，團隊合作啦，有團隊固然有領導力啦，佢哋要刻苦鍛鍊啦，玩遊戲原來係令到你手眼協調啦，小肌肉發展啦，等等等等等等。
2: 咦，
0: 究竟遊戲係對我哋好啊，定係遊戲對我哋壞呢？咁呢個又係哲學問題，亦都係行為嘅學嘅問題，亦都係社會學嘅問題。咁我哋都純粹係想通過個展覽呢，開幾道門等大家諗下，同時間呢亦都話俾你聽，大家如果想知道答案，或者起碼去尋找啲答案呢，其實而家香港嘅大學，包括我哋城大呢，係有得讀嘅。無論由學士去到碩士去到博士生做研究，都可以就住遊戲呢個主題呢去發掘得更加深。
2: 係，唔單止可以打機，甚至可以去讀遊戲學添。
0: 係啦係啦。
2: 咁啊，喺個展場裏面呢，其實有好多個亮點嘅，唔好乜都講啊，賣返啲關子，留返俾聽眾自己去到現場再去發掘。咁啊，但係呢，講得起遊戲一定係有互動嘅元素，喺展場裏面不乏互動嘅元素，同埋不乏俾大家落場去展演员大家伸手的地方。如果只可以 Elfin 介绍一个游戏给现场的观众去玩的，你会介绍哪个呢？
0: 我反而有个心水，就是钓鱼游戏。因为第一我就有情意结，因为那个作品呢其实亦都是在老师帮助之下呢，就是成大的学生团队制作出来
2: 的。
0: 当然有一啲我哋技術上睇下點樣支援
2: 下。
0: 咁佢有趣的地方其實佢係用腦電波，即係探測你個腦電波有幾平靜先至玩到嘅一個釣魚遊戲。
2: 平靜係咩意思？咩都唔好諗咁樣啊？
0: 的確係當你進入咗我哋所謂 meditated， 即係好冷靜嘅狀態嘅時候呢，你腦電波個幅度個變幅係好細嘅。咁喺個遊戲入面呢，你就拎住支魚竿呢，自然就釣到大魚啦。如果你係好急躁太興奮的話呢，你就只可以釣到魚仔啦。
2: 咦，好有趣喎呢個。咁聽完成個訪問之後，可能大家都會問：哇， Elfin 你講咗好多嘢喎，其實呢個展覽最想帶出啲咩訊息先？
0: 當然第一樣嘢就係希望講得到啦，即係我哋展覽館一路努力緊將藝術家同埋科學家、工程師佢哋合作出嚟嘅成果係可以呈現到出嚟。頭先亦都有提過，就係話例如遊戲，咁我哋喺大學入面其實可能以往大家都覺得係文理係分科嘅，跟住一啲比較傳統嘅學科，其實大學亦都係展望未來嘅需要，所以譬如遊戲學呢一類係好明顯將藝術同埋科技連埋一齊嘅一啲學科呢，我哋希望通過一個好玩嘅一個展覽呢，令到多啲年輕人起碼知道嚟緊揀科呢就可以考慮一下呢啲更加前沿嘅一啲學習啦。
2: 非常之好啊！一个展览可以满足咗好多个需要。咁啊，今晚为大家介绍嘅展览叫做《由于艺乎》，系城大搬歌展览馆嘅。再一次多谢佢哋嘅总监叶长安教授 Alvin。呢个展览咧系去到10月25号，大家入去之前咧记得上去网页嗰度去登记呢个 QR code， 因为咧入去香港城市大学咧系需要一个二维码嘅，大家可能最少咧3日之前要申请噶啦。今晚再一次多谢 Alvin， 希望大家喺展场里边玩得开心。
0: 多谢
3: 艺文谷，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政府去年十月成立出海专班后开展大量工作，下星期会同内地及香港企业前往马来西亚，与当地政府及企业对接。邱应华出席电台节目时话，企业出海要针对强项作统筹，当中有三部曲。首先将内地企业引进香港成立公司或地区总部，让相关企业利用香港的法律及会计等专业服务，同时作出融资，当准备好后走出去。他期望企业走出去能够签订合作协议，落实双方投资，并引导其他国家或经济体的企业来港，推动香港经济发展，加强商产业链供应，帮助国家的内循环及国际循环。又期望香港做到超级联系人及超级增值人角色，引导其他国家的企业利用香港平台走入大湾区。亚洲儿童传染病学会会长、港大儿童及青少年科名誉临床副教授关日华表示，目前难以估计流感几时见顶，以及会否延续至新学年开学后，重申市民应该接种疫苗，预防重症及死亡情况。一名七岁男童感染甲型流感并发休克及老病变死亡，他曾经接触流感疫苗。关日华话不评论个案，但指出个别人士感染流感后有好大反应，即使已经接种疫苗，抗体亦未能控制病情。关日华提到，本港目前受到新冠、流感及呼吸道合胞病毒三疫袭击，呼吸道合胞病毒有机会令到儿童有气管炎及肺炎，亦都见到不少儿童因为新冠而有思考症。香港快运表示，受到台风白海豚影响，已经调整今日同听日的航班安排。今明两日往来香港同宁波的两班航班 UO226 及 UO227 取消，听日由香港飞往宁波的航班 UO226 改为星期一早上出发。至于今日往来本港同日本冲绳及石垣的航班，合共有四班机取消。在铁路方面，港铁表示，中国内地铁路单位通报，由于预期天气情况恶劣，今日至下星期一共八班高铁列车车次取消，涉及往返香港西九龙站至上海虹桥站和广州南站。黄大仙上村发生企图谋杀及自杀案，一名男子在升降机内被另一名男子用刀袭击，46岁行凶者事后怀疑从高处堕下死亡，25岁伤者目前情况危殆。警方表示，两人所住单位属于上下层，曾经涉及噪音投诉。房屋处表示，曾经跟进有关噪音投诉，又指死者是特别需要照顾人士，已经在6月批准村内调迁申请，正等候合适单位编配。六合彩方面，头奖半注中，每注派800万；二奖四注中，每注派32,000多元。六个搞出的号码是1、3、7、31、32、49，特别号码是47。强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正为广东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在晚上8点，白海豚集结在温州之东南偏东约42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4公里，横过东海。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6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西至西北风。听日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一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37度或以上，下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 有快乐。
4: 大家好，我是捐血队长，好多病人等紧我的帮助，所以无论天气冻定热，即或打风落雨后，都无咗我捐血的决心。去外地旅游前，记得先去捐血。如果旅游地点有潜在的传染病风险，回香港之后要隔一段时间才可以再捐血。捐一次血可以救三个人，即刻用 Hong Kong Blood 应用程式预约捐血啦！
5: 暑假玩乐，全家同乐。
6: 我系 Alex 李志刚啊！暑假梗系同屋企人一起去 BBQ 烧嘢食啦，最好去啲水塘区啊、郊野公园啊，最正噶啦。
7: 我系 Jenny 李李姑，以前暑假嘅时候，屋企人一定会带我去个长旅行，好开心啊！
8: 我系 Kitty 崔杰彤，暑假梗系同屋企人发掘啲新地方去食好嘢啦。
9: 我系 TV 洪启春啊！暑假一家人去边都开心啦！
10: 香港电台第二台，与你活在当。活在當
11: 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香港唱片足印展首度上海展唱，
12: 港台音乐资料库珍藏黑胶唱片，
11: 十大中文金曲珍贵展品，
12: 视听打卡，沉浸体验，
11: 展览更设留言点唱区，留言直送音乐情人，
12: 即日至8月13日，上海长宁比月里，
11: 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香港唱片足印展，金曲足印，互港交回。
13: 联系记忆，回归挚爱，阿郎恋曲，主持魏炳郎。
14: 讲起金曲展览喺上海咧，你会发觉到咧，好多上海嘅知名嘅歌手咧，都系我哋相当熟悉嘅歌手，有啲甚至咧嚟过香港发展。因为当时嘅香港嘅唱片业喺大概40年代尾至到50年代初嘅时候咧，已经开始建立咗香港作为他们一个基地。今晚和你播出的这位歌手呢，都是在那里来的。然后呢，在今个礼拜初的时候呢，他是过世了，享年93岁的葛兰。和你播出他的一首歌曲，在这里我们遇上他这首歌。

葛兰嘅《人生何处不相逢》。大概五十年代咧开始拍电影咧，然之后咧已经系受注意啦。去到六十年代嘅中期嘅时候咧，佢系决定嫁人啊、结婚啊，结果咧就系识影啦。咁但系嗰阵时咧所好兴嘅呢啲歌舞片咧，我哋系仍然记得，印象相当深刻。包括佢喺电影里边跳叉叉。

葛兰所唱呢，都系来自一部电影咧，叫《晚波女郎》里边嘅其中一首歌曲嚟嘅，歌名咧叫做《我爱叉叉》。咁当然啦，我自己嚟讲咧，喺当时咧就唔系好中意啲歌舞片嘅，但系仍然记得佢喺里边唱歌啊，同埋跳舞。我自己印象最深嘅咧就系佢同另外两位演员尤敏啦，同埋叶枫所合演嘅一套戏咧，叫做《星星、月亮、太阳》。咁当然啦，嗰套戏咧就尤敏做一个好可怜嘅角色啊，男仔会中意嘅。另外一种咧就系点咧，就系、是、做太阳嘅叶枫咧，佢就比较豪放啲嘅，所以咧又好易俾人记。反而中间嘅啊葛兰嘅角色，呢、這个月亮嘅角色咧，都系令人难忘。但系佢唔止做呢类嘅角色嘅，佢做过一部戏《野玫瑰之恋》，亦都唱咗呢首歌。

啱啱听嘅呢首歌，佢都系郭兰所唱嘅，歌名叫做《卡门》啦，亦都可以睇到咧佢声音啦，同埋佢喺戏剧化地去装饰佢嘅歌曲嘅时候咧，都系有好大嘅功力喺度啦。我哋即系好难得同呢类嘅歌手咧喺即系人生里边咧相会啦，我哋可以听到佢嘅歌啦，甚至睇到佢嘅影像啦，系难忘嘅影像添。希望佢郭兰姐能够安息。

既然播开旧歌咧，我不如拣翻啦，同阿郭兰姐咧有合作过嘅叶枫嘅歌。叶枫嘅声音咧系比较慵懒少少，咁所以咧佢唱啲歌曲咧有佢自己嘅韵。

0: 呢支。
1: 由于佢声音比较低沉少少咧，都有佢嘅吸引力。叶枫所唱呢首歌咧，歌名就系《晚霞》。当年佢嘅 hit song 似啊，讲到 hit song 呢度有好多啊。而家出现嘅呢位朋友咧，当然咧就系专做即系啲好妖嘅、好媚嘅坏女人嘅白光。

张露姐所唱的首歌咧，歌名叫做《给我一个吻》啦，其实咧就系相当熟悉的一个英文歌曲嘅调子嚟嘅。多谢佢俾晒呢类嘅节奏我哋啊！呢类嘅节奏咧，令你想起好多怀旧歌曲，包括而家出现嘅呢首歌曲。佢唱嘅版本咧，当然同以前嘅版本系唔同噶啦，因为佢系后期重新制作过嘅《夜罗香》等。

啱啱呢首歌曲咧有八十几年嘅历史，我依家咧会拣一只另外新编过嘅嘢嚟听俾你听。稍后新闻之后，我哋先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政府去年十月成立出海专班后展开大量工作，下星期会同内地及香港企业前往马来西亚，与当地政府及企业对接。邱应华出席电台节目时话，企业出海要针对强项作统筹，当中有三部曲。首先将内地企业引进香港成立公司或地区总部，让相关企业利用香港的法律及会计等专业服务，同时作出融资，当准备好后走出去。他期望企业走出去能够签订合作协议，落实双方投资，并引导其他国家或经济体的企业来港，推动香港经济发展，加强产业链供应，帮助国家的内循环及国际循环。又期望香港做到超级联系人及超级增值人角色，引导其他国家的企业利用香港平台走入大湾区。亚洲儿童传染病学会会长、港大儿童及青少年科名誉临床副教授关日华表示，目前难以估计流感几时见顶，以及会否延续至新学年开学后，重申市民应该接种疫苗，预防重症及死亡情况。一名七岁男童感染甲型流感并发休克及脑病变死亡，他曾经接种流感疫苗。关日华话不评论个案，但指出个别人士感染流感后有好大反应，即使已经接种疫苗，抗体亦都未能够控制病情。关日华提到，本港目前受到新冠、流感及呼吸道合胞病毒三疫夹击，呼吸道合胞病毒有机会令到儿童有气管炎及肺炎，亦都见到不少儿童因为新冠而有思考症。香港快运表示，受台风白海豚影响，已经调整今日同听日航班安排。今明两日往来香港同宁波的两班航班 UO226 及 UO227 取消，听日由香港飞往宁波的航班 UO226 改为星期一早上出发。至于今日往来本港同日本冲绳及石垣的航班，合共有四班机取消。在铁路方面，港铁表示，中国内地铁路单位通报，由于预期天气情况恶劣，今日至下星期一共八班高铁列车车次取消，涉及往返香港西九龙站至上海虹桥站和广州南站。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6度，新界再高两三度，吹和缓西至西北风。听日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一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以上。下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 68%。 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FM 94.8 至 96.9
3: FM 94.8 至 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各位地盤工友、承建商，凌烟仔提提你，在地盤吸烟可能引发火警，威胁生命安全。地盤禁烟法例现已生效，任何人在地盤吸烟会被定额罚款3000元。承建商没有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盤没有人吸烟，最高可被判处罚款40万元。地盤开工凌烟仔，无烟文化齐开启。

前半个小时最拉尾呢首歌呢係四十年代一首歌，由李康南唱红咗嘅。李康南之后呢亦都有好多歌手呢翻唱过呢夜来香呢首歌曲。不过呢去到近代嘅时候呢，我哋有位朋友我哋熟悉嘅陶喆呢，佢亦都有一首佢嘅夜来香。

唱歌唯有是陶喆。好，这个是一个比较特别的版本。刚刚我们听过就是陶喆的版本，现在出现的就是庾澄庆，他有这首歌曲的他自己的版本《热情的沙漠》。

我哋認識呢首歌，覺得係70年代咧，歐陽菲菲帶嚟俾我哋嘅。而家有個庾澄慶啊，哈林 ，thank you， 你有你個版本。哇，都是一个相当精彩的版本啊。咁讲到呢将旧歌呢重新唱返呢，都有好多人做尝试嘅，然之后呢俾咗好多个刺激嘅感觉我哋添。譬如话呢首歌呢，几正路一首歌嚟㗎，居然都会咁唱嘅。情人的眼泪居然都係咁 ,Sandy, 林

唱歌本身咧就已经系创造啦。咁假如系唱翻人哋嘅歌曲，即系翻唱歌曲嘅时候咧，其实都系重刺嘅，再创造一次嘅。咁所以咧有佢哋嘅特色嘅，用佢哋嘅特色嚟唱呢首歌曲咧，就是、林忆莲啦，《情人的眼泪》。嗰个下我都系播翻啲传统啲嘅翻唱歌曲，不过咧都仍然有少少嘅突出嘅地方。而家出现嘅呢位朋友咧叫做林淑容，唱呢首歌咧叫做《玫瑰玫瑰我爱你》，好熟嘅调子咧，重新唱喎。

啱啱我哋听过咧，就系玫瑰玫瑰我爱你，由我哋呢度咧红到过去外国嘅 Rose Rose I Love You， 呢啲旋律咧肯唔会熟悉噶啦，天上人间。

你可以话呢度地方咧，都系一个天上人间嘅地方啦。咁上海嘅有一扎嘅，已经喺好多年前啦，即系成几廿年前啦，所孕育嘅音乐事业咧，居然嚟到香港。香港亦都系发展到佢自己唔同嘅音乐啦，而且我哋可以接收到好多唔同地方地区嘅音乐添嘅。啱啱我哋听过咧，就系费玉清所唱嘅歌名叫做《天上人间》，系属于今日节目里边嘅唱翻旧歌之一嚟嘅。旧歌仍然有好多。有很多唱舊歌的歌手呢都是很高的，他們有他們的演繹方法，還有有他們自己的不同的風格，例如蔡琴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而家由张子欣报一节新闻。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竞争事务委员会对围标问题一向有睇法及建议。最近推出加强版不合谋条款范本，当投标者签订不合谋条款而被发现有违反，就会违反好多法例，可以刑事控告有关人士。他强调，加强范本只是第一步，可以令到投标者知道自己的责任，不遵守条款将承担刑事后果。邱应华出席电台节目时表示，推出有关范本可以看到政府好有决心打击围标。至于未来会否修改竞争条例，形成刑事化或与民事相轨而行，有待竞委会相关报告结果及后续安排同工作。房委会为了协助青年创业推出的共筑创业家计划恒常化，新一轮申请下个月底截止。当局表示，计划为青年提供免租商铺实践创业梦想，并非代表房委会损失租金收入，反而是年轻人将创新意念和产品带入房委会商场，令人流增加。当商场店铺生意好，租金收入自然有所得益，最终达至双赢。有参与计划成功创业的青年表示，房委会给予的免租期和阶梯式租金优惠，能够减轻创业初期资金不足的压力，令他能够更专注生意发展。内地中央气象台发布橙色台风预警，预计白海豚听晚至到后日早上在浙江舟山至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随着白海豚靠近，华东沿海风雨渐起，预料未来三日浙江、上海、福建北部、江苏大部分地区等地会有暴雨至大暴雨，浙江东部局部地区雨量超过600毫米。浙江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沿海港口停止生产作业，渡轮全部停航。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派出工作组在浙江、福建协助指导防汛防台风工作，并连同多个部门以及浙江、福建、河北和其他可能受影响的省份联合会商，指出白海豚登陆风力强，携带水气足，影响范围广，而且登陆后可能移动缓慢，强降雨持续时间长，极端性、致灾性强，防御强台风和暴雨洪水，形势严峻复杂。克罗地亚一列客运列车同一列货运列车相撞，20名乘客受伤。事发在当地星期六上午，两列火车在首都萨格勒布以东大约60公里的什克利尼亚里附近相撞，当时客运列车上有26名乘客。现场画面显示，客运列车有车厢严重变形，警方在周围拉起警戒线，事故原因仍在调查。强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下流正为广东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在下午8点钟，白海豚集结在温州的东南偏东大约42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横过东海。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6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西至西北风，听日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一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以上，下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蚊可以传播很多不同的疾病，人感染了即使没有病征， 但当佢的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回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鼻蚊胺嘅昆虫驱鼻剂。有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鼻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5: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6: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5: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7: 暑假玩乐，全家同乐，
8: 我哋系三五成群。
9: 我系子豪，暑假就梗系一家人同阳光玩游戏啦。
10: 我系天怡，一家人不如振兴下香港经济，出去行街睇戏啊！
11: 我系阿少伯，一家人夜晚食饭几热度都系打边炉噶啦。
9: 咦，我哋三个人嘅三款活动可以一日玩晒佢，
11: 咁啊整个 day trip 一齐出发啦
10: ！Go go go！
12: 香港电台第二台，与你活在当。
13: 是不是傷了很多人，那你不覺得這個世界不是你傷人就人傷你的啦、不是永遠你贏了的嘛、即我不覺得是被人飛的那個就是輸的，沒有贏輸的，但是要明白這個世界是不是你飛人就是人飛你的。
14: Hello 大家好，我是關秀薇，她是好心情經理人李志剛 Alex。
15: 星期日下午2点到4点，香港電台第二台，
16: 我是好心情經理人李志剛。

0: 星期六晚10点至12点，魏炳郎主持阿郎恋曲。
1: 有一个时期咧，我哋中意听歌啦；有一个时期咧，我哋中意睇电视嘅。又喺电视里边咧，听到人唱歌啊，嗱咁先特别。今晚所出现嘅呢一集朋友，尤其是呢半个小时里边嘅咧，都系你喺电视啊，甚至系好多媒介，香港媒介里边咧，成日见佢哋。不过佢哋唱洋人嘅歌曲。

佢哋都应该熟悉啦 ，Winners。Go Rocking 呢一首歌嘅歌名叫做 Lion Rock。当年咧，佢哋喺电视上面咧经常出现啦，电视里边又出现咗紫梅花，包括咗佢啊 Amina 筷子紫梅花里边嘅阿美娜，唱翻人哋嘅歌曲啦。人哋嘅歌曲都有好多好 hit 嘅歌，可以等佢哋登台啊、走浮啊、喜悦总会出现嘅时候都可以唱啊。呢首歌咧本来系 Barry Blue 嘅一首名曲，70年嘅歌，交俾 Amina。

往日嘅日子里面呢，去到礼拜六夜晚啦，梗係好多人外铺㗎啦。喺中文歌曲未咁盛嘅时候呢，你去嗰啲铺点嘅时候呢，人哋都係播啲英文歌曲嘅，咁所以 Amina 呢种就啱晒啦，有扁呢个技能呢，之后呢亦都係识唱西洋歌曲。而家出现嘅呢位朋友呢，经常喺电视嘅欢乐今宵见到佢嘅，佢叫做钟玲玲 Betty Chong， 唱緊呢首呢好熟悉嘅歌啦。

其實華人嘅市場咧就係好大嘅，不過咧就係香港咧屬於一個華人雜處，華洋都有嘅機會咧喺度聚埋一齊嘅時候啦，所以咧要佢哋聽翻啲英文歌曲咧係可以接受嘅。你知啦，外國啲出名嘅歌手幾耐先嚟香港一次咧？如果喺香港能夠唱佢哋嘅歌曲咧，實在太好啦！由此而生咧就係香港好多佢。

所以咧，呢两个歌手咧，佢哋早期咧系唱啲西洋歌曲嘅，不过咧就变成一个咧佢哋嘅准备啊，佢哋准备咧就杀入呢个粤语歌嘅圈子里边啦。Rolina 之后咧有 Pat Chan。

呢首歌嘅原曲咧，我都喺节目里面播过啦。Linda Scott 嘅呢首咧 ，I Told Every Little Star， 唱歌嘅朋友咧就系 Pat Chan 咁。当然咧，后期咧佢亦都有灌咗好多好听嘅中文歌曲啦，都算系成功嘅歌手之一嚟嘅。而家跟住咧，叫你猜下呢位朋友唱嘅呢首歌咧，就叫做 Rain 啦。究竟系咪熟悉嘅声音，而唔认咧？

估唔估到呢？应该估到嘅，因为佢声音好易认啊。叶丽仪 Francis 叶，啱啱听过呢首歌曲咧，好 Safe Disano 一首好出名嘅歌曲咧，叫做《雨来雨天》嘅时候啦。通常咧，我哋都会播下噶啦。咁啊，讲到呢两个歌曲咧，我哋自己系好中意啦，而唔能够听到原装嘅歌手嚟到香港喺你面前唱咧，于是乎咧有好多唱得几有韵味嘅歌手咧，佢哋就系争相唱呢两个歌曲嘅。尤其是一啲咧，佢哋嘅族裔咧系特别咧对音乐系敏感嘅，例如菲裔嘅朋友。菲律宾裔嘅朋友，我自己中意嘅一位香港歌手喺香港咧，好多唔同嘅场地咧都有唱歌嘅 ，Gracie Rivera， 唱一首旧歌 ，If You Go。

我哋好难得咧，喺嗰个年代里边咧，好多乐手啦、领班啦、编曲人啦，甚至系歌手啦，或者系作曲家咧，佢哋咧来自唔同嘅国家嘅，可以话系呢个华洋杂处嘅地方咧，令到我哋音乐咧有一种嘅特别嘅地方嘅。啱啱我哋听过咧，就系 Gracie Rivera， 而家出现嘅呢位朋友，你熟悉嘅 Tracy， 亦都系好中意佢。

王老儀 Tracy 唱的是 Rod Stewart 一首舊歌來的，一首很正的歌曲。新聞報告之後還有一些正歌，是一些比較單純一些的正歌，稍後我們才在最後半個小時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30，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黄大仙上村发生企图谋杀及自杀案，一名男子在升降机内被另一名男子用刀袭击，46岁行凶者事后怀疑从高处堕下死亡，25岁伤者目前情况危殆。警方表示，两人所住单位属于上下层，曾经涉及噪音投诉。房屋署表示，曾经跟进有关噪音投诉，又指死者是特别需要照顾人士，已于6月批准村内调迁申请，正等候合适单位编配。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政府去年10月成立出海专班之后，开展大量的工作，下星期会同内地及香港企业前往马来西亚，与当地政府及企业对接。邱应华出席电台节目时话，企业出海要针对强项作统筹，当中有三部曲。首先将内地企业引进香港，成立公司或者地区总部，让相关企业利用香港的法律和会计等专业服务，同时作出融资，当准备好之后走出去。他期望企业走出去能够签订合作协议，落实双方投资，并且引导其他国家或者经济体的企业来港，推动香港经济发展，加强产业链供应，帮助国家的内循环和国际循环，又期望香港做到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角色，引导其他国家的企业利用香港平台走入大湾区。内地中央气象台发布橙色台风预警，预计白海豚明晚至到后日早上在浙江丹山，是在浙江舟山至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随着白海豚靠近华东沿海，风雨渐起，预料未来3日，浙江、上海、福建北部、江苏大部分地区等地会有暴雨到大暴雨。浙江东部局部地区雨量超过600毫米，浙江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沿海港口停止生产作业，渡轮全部停航。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派出工作组在浙江、福建协助指导防汛防台风工作，并连同多个部门以及浙江、福建、河北和其他可能受影响的省份联合会商，指出白海豚登陆风力强，携带水气足，影响范围广，而且登陆之后可能移动缓慢，强降雨持续时间长，极端性致灾性强，防御强台风和暴雨洪水形势严峻复杂。伊朗麦克尔通讯社在社交媒体发布一段关于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视频，但是视频并没有任何说明，亦都没有具体的时间和内容。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引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从开霍尔木兹海峡与伊朗同阿曼之间的谈判无关，而是取决于美国是否完全接受伊朗的条件，并停止干涉地区谈判。一旦美国接受伊朗的条件，海峡必将重新开放。本港地区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9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6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西至到西北风，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一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37度或以上，下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现时室外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71%，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 Net 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0: FM 94.8 至96.9
2: ，FM 94.8 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我想买呢间一手楼。
4: 等等，买之前要睇清楚售楼说明书、价单同销售安排，留意按揭条款同总开支，
3: 要评估负担能力。
4: 仲有口头承诺唔可信，要以书面确认。
3: 签咗临时买卖合约后，记得喺五个工作天内签买卖合约。如果唔系，楼价5%嘅订金会被没收噶。
4: 去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网页睇下啦。看看

跟住落嚟嘅呢半个小时咧，我会播马来西亚嘅歌手，播来自日本嘅歌手，播来自韩国嘅歌手，甚至系即系来自台湾，同埋佢已经入咗美国籍嘅朋友，仲有香港嘅朋友嘅英文歌。首先出现嘅咧呢位咧，就我真系估唔到，我真系第一次听佢唱英文歌，讲嘅系曹格，来自马来西亚歌手。

唱歌咧系曹格，啱啱听过呢首歌，佢咧就系 My Way。不过可惜咧，就系我拣咗嗰啲精选碟咧，只有呢个歌喺度咧，然之后咧发觉到咧就冇即系个女仔嘅名嘅啊，真系唔啱啊！呢、这个好多时候我哋见到啲外国人咧，佢哋一定系 featuring 边个歌手 with 边个歌手，甚至系 and 边个歌手一齐噶嘛，应该俾翻 credit 人哋嘛。啱啱我哋听过曹格咧。唱英文歌都有個路數嘅，因為佢始終咧都曾經喺加拿大啊，甚至係紐西蘭呢啲外語國家、英語國家裏邊咧係曾經讀過書，咁變咗咧有啲水平嘅。另外一啲朋友咧，佢係長期咧都會係接觸外語音樂，所以咧佢哋個風格咧都係好特別，好有洋嘅味道。

陈田惠美唱的这首呢，就是一首经典的福丧。通常呢，我们听西洋的一组合呢，你要唱这首歌是很正的。不过你们听藤田惠美有很特别的感觉。唱这条歌呢的高手呢就不多的。最近也都发现了一位，他来自韩国的，叫罗允宣。他唱的就是60年代 Johnny Mitchell 的一首很正的歌 Circle。

罗韵尊。Circle Game， 仲有另一位美籍嘅朋友，佢叫做黄玉林，都系自己相当中意嘅歌手。呢一首歌曲咧叫做 Vincent， 曾经喺节目里面播过，今晚又要再播一次。

一个艺术作品俾你嘅激发。Vincent， 唱歌嘅朋友咧系 Joanna Wang， 中意佢咧就系中意佢嗰种风格咯，中意嗰种懒洋洋咯，好似喺度思考紧某一啲嘅哲学问题咁样咯，啱啱好就啱晒唱头先出现嗰首歌叫做 Vincent。节目里边嘅最啱一首歌曲咧，我要介绍一首被香港嘅制作人 Keith 发掘嘅一位歌手叫做 Tiffany， 佢唱翻啲旧歌，呢首咧唱得好 sweet 嘅 Love Me Tender， 最后一首歌啦，拜拜。

0: 午夜12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房委会为协助青年创业推出的共筑创业家计划恒常化，新一轮申请下月底截止。当局话计划为青年提供免租商铺实践创业梦想，并非代表房委会损失租金收入，反而是年轻人将创新意念和产品带入房委会商场，令人流增加。当商场店铺生意好，租金收入自然有所得益，最终达至双赢。有参与计划成功创业的青年话，房委会给予的免租期和阶梯式租金优惠，能够减轻创业初期资金不足的压力，令他能够更加专注生意发展。美国国会参议院于当地星期六通过一项联邦政府临时拨款法案，以避免联邦政府在现行预算到期之后停摆。参议院以90票赞成、6票反对通过这项法案，让大部分联邦政府机构在目前资金水平之下运作至12月11号。联邦政府目前的拨款预算在9月30号到期。分析指新法案能够让联邦政府在预算到期之后继续运作，避免政府在11月中期选举期间停摆。由于众议院在上个月21号通过的临时拨款法案和参议院在星期六通过的临时拨款法案存在少许差异，参众两院仍然需要为此完成调整之后，才能够将这项拨款法案交由总统签署生效。两院有下季休会期，预计在9月复会之后进行协调。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形容伊朗与亚曼接近达成协议，但不意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阿拉格齐在当地星期六表示，伊朗同亚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谈判正在进行，鉴于技术上的复杂性，双方正在确定一条临时路线，他认为非常接近达成协议。他又说，并不意味霍尔木兹海峡将会重新开放，强调海峡的开放取决于其他条件，包括美国违反谅解备忘录应该作出的赔偿。较早时，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引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报道，指出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与伊朗和亚曼之间的谈判无关，而是取决于美国是否完全接受伊朗的条件，并停止干涉地区谈判。只要美国接受伊朗的条件，海峡必将重新开放。欧盟科技事务专员表示，欧盟当地星期五就西班牙飞地优达局势约谈短视频平台 TikTok 和 Meta， 要求平台在危机期间加强内容监测，并且采取果断措施。欧盟委员会负责技术主权等事务的执行副主席维尔富令在社交媒体表示，在危机情况之下，社交媒体平台必须果断采取行动，维护数字空间完整性。他表示，平台应该加强对相关内容的监测，并且强化与事实核查机构的合作。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强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昨日为广东带来极端酷热的天气。本港昨日是大致天晴，下午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5度或者以上。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是 34.7 度，是今年以来的最高纪录。此外，位于北部湾的低压区昨日朝早增强为热带低气压，其后在下午在海南岛 登陆并且系消散，预料受白海豚嘅外围下沉气流持续影响，华南地区天色系普遍晴朗。本周初天气极端酷热，喺寻晚11点，白海豚集结喺温州之东南偏东，大约系37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系14公里，横过东海并且移向浙江至到福建北部一带，预测是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9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6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西至到西北风，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一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37度或以上，本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现时室外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是74%。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埋北部湾以南系吹强风。天气概况：喺晚上11点，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喺北纬27.1度、东经124.3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155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系14公里，横过东海，并且系移向浙江至到福建北部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到西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西至到西北风5至6级，稍后达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吹西至西北风4至5级，稍后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东部初时达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风4级，能见度是7公里；汕头吹东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风5级，澳门吹西北偏西风2级，能见度24公里；细沙吹西南偏西风4级，能见度是24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至 96.9
2: FM 94.8至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中暑会令人休克甚至死亡，雇员在酷热环境下工作要提防中暑，
4: 雇主要评估风险，采取预防措施，加强通风，提供清凉饮用水，设置遮阴帐篷，弹性编排工作，安排小休。
3: 雇员要借助机械辅助设备，穿着合适衣物，预防中暑。想知多啲，上劳工处网页或打热线2852-4041问下啦。
5: 逢星期日凌晨12点到1点，周国峰。周末万岁，
6: 依家咧坊间好流行 DJ 打碟炒热个场，而且咧怀旧当时兴，专门咧 mix 啲经典嘅广东歌，唔少嘅年轻嘅客人咧就系透过呢一类嘅 party 认识咧广东流行乐坛嘅经典，所以周末万岁咧都有样学样，每个星期日凌晨用节拍同大家一齐咧将烦恼抛开噶，不过咧我哋就中西合璧噶，就好似香港一样好国际化噶 ，OK 今晚又开波啦。

0: 一首歌一次过咧，带你认识德国同埋俄罗斯嘅音乐文化噶。呢一对德国嘅 Eurodance 组合 ATC 咧，个队名咧原来系 A Touch of Class 嘅简写啊，意思咧就系带有一啲高雅有品味嘅风格。而呢一首歌咧就系翻唱俄罗斯嘅经典歌曲 Pazenka 噶。歌词系沿用翻咧重要嘅一句啦啦啦，可以全世界一齐啦啦啦。星期日嘅凌晨，我哋唔需要复杂嘅歌词，只系需要呢一种唔使脑袋嘅快乐。
1: 一分起

咪讲嘅时候咧，我系好中意打机啊、食鬼啊、过桥抽板啊、打怪兽啊。当年打机咧系要冒住咧俾阿妈闹嘅危险。喂，嗰个年代咧，打机咧就系俾大人界定为浪费时间，同埋咧冇出息噶嘛。点会想象到依家电竞咧系可以成为咁赚钱嘅职业嘅咧？郑秀文嘅神奇女侠啊，就系2002年啦亚洲游戏展嘅主题歌曲啊，仲要咧系香港第一首用 CG 动画制作嘅 MV 啊。作为时代女性要做神奇女侠，出得厨房入得厅堂，真是一啲都唔容易㗎。今晚神奇女侠嘅你好应该俾自己唞下气。

0: Jennifer Lopez 嘅 Let's Get Loud， 属于佢咧1999年推出嘅第一张专辑啊，叫做 On the Six 噶。咁咩系 On the Six 咧？啊，原来系指咧 J Lo 啦，少女嘅时候咁啊喺纽约长大啦，每日咧就系从家乡啊搭车咧到 Manhattan 啊，上舞蹈堂，搭嘅咧就系纽约嘅地铁6号线。就是透过这个大碟名见证 J-Lo 从一个默默无名怀抱星梦的纽约小妹妹一步一步走向巨星之路的起点了。
1: 逢星期日凌晨12点到1点，周国锋周末万岁。

九十年代嘅二人女子组合，佢哋系 face to face 噶，情迷 Milano 当中嘅 Jody 吴少芳嘅故事咧，就系人生啦，好坚毅同埋乐观嘅见证啊！1992年 ，Jody 啊遇上咗咧严重嘅交通意外，四肢瘫痪，车祸初期咧康复之路咧系极度艰辛嘅。但系 Jody 咧冇埋怨命运，点解系我嘅咧？佢凭住咧好坚强嘅意志去学习咧，用仅余嘅练步知觉同埋有限嘅动作生活落去。佢积极面对人生，曾经推出咧自家制作嘅音乐，仲以过来人嘅身份去鼓励同路人同埋相见人士嘅。

国歌手 Black 啦，1987年嘅作品 Wonderful Life。唔好俾个歌名咧呃咗你。呢一首歌咧有一啲都唔 wonderful 噶，因为咧系 Black 啊人生嘅低谷创作。1985年底，佢一经历车祸，妈妈咧又重病缠身，同时咧佢被唱片公司解约，佢嘅第一段婚姻咧又喺呢一段时间破裂，而且无家可归。喺呢一段衰埋一堆堆嘅日子，佢创作咗呢一首叫 Wonderful Life 嘅歌，其实咧系讽刺自己噶。

0: 讲到呢早年嘅洗脑神曲啊，呢一首认第二，冇人呢敢认第一㗎啦。Kylie Minogue 01年 Fever 专辑嘅第一首单曲啊，当年一出呢话全世界都系跟住啦啦啦。呢一首歌呢帮 Kylie 啊喺千禧年代呢系强势回归㗎。咁由歌手啦 Cathy Dennis 啦同埋 Rob Davis 操刀㗎。你话 Cathy Dennis 几犀利，写完呢一首歌呢喂淨系版税啊，够食几世啦。Can't get you out of my head 啊，今晚听完呢这个旋律应该会喺你个脑入面呢留到听朝起身，唔好话我唔警告你啊。
1: 逢星期日凌晨12点到1点，周国锋周末万岁。

做仔嘅年代啊，中意咧喺 K 房玩差妹啊，呢一首全球爆红嘅歌咧啊，原来系将咧韩国年轻一代啊好流行嘅饮酒游戏啊写成歌。呢、這个饮酒游戏就系叫 APT， 咁啊喺韩文咧就系 apartment 啦，公寓嘅宿舍。啊 ，Blackpink 嘅成员啦 ，Rosé 咧咁啊喺录音室啦教团队玩呢一个游戏，啊大家玩到癫咗，佢就话啦啊，不如将个节奏写成歌，仲揾埋咧 Bruno Mars 合作。啊、结果咧全球嘅点击率咧，哇吓死你啊，系突破咧20亿噶。

咩系民歌起舞呢？ Whitney Houston 嘅 I Wanna Dance With Somebody 就系最好嘅示范啦。嗱 ，Whitney 把声高亢得嚟咧，好有力量啦，你直头觉得咧佢把声咧系识跳舞噶。呢首歌当年喺英美两地啊攞咗冠军，就系佢咧 Saving All My Love For You 之后啊，第二度赢得格林美最佳流行女歌手奖。

我咧唔系偷懒啊，阿 Lam 林子祥嘅十分十二寸咧真系好正啊嘛。咁源于咧当时外国 disco 啊流行嘅 Mega Mix 啦，同埋十二寸大黑胶碟嘅潮流。嗱，歌名十分就系代表歌曲长度大约十分钟，十二寸咧就系指呢一种黑胶唱片。阿 Lam 用咗一个鸡尾歌嘅概念，将二十首歌最标志性嗰几句完美咁拼合成一首超级歌曲。最劲嘅系佢演唱会可以一口气咁唱，哈哈，完全咧系冇难度。

0: 首歌咧有型之外，仲好有意義噶。歌詞嘅靈感咧就係咧同當年社會嘅現實啦，仲有咧 Michael Jackson 啊童年嘅記憶咧有關。事關咧洛杉磯嘅街頭幫派衝突啊，好嚴重啊。MJ 回憶咧細個嘅時候咧喺屋企門口啊，目睹咧幫派毆鬥嘅震撼場景。於是佢係希望咧可以透過音樂啊傳達咧係反暴力咧拒絕咧逞強嘅街頭哲學噶，咁啊打破咧黑人同埋白人啊嘅音樂界線。Michael Jackson 嘅 Beat It。
1: 逢星期日凌晨十二点到一点，周国峰周末万岁。
0: 我啊几中意咧听一啲有灵性感觉嘅歌曲，某程度咧帮到你舒压啦。嗱呢一对德国嘅音乐团队 Gregorian 啊，系我杯茶，特别喜欢咧佢哋结合啦圣歌同埋流行音乐，好似咧去咗中世纪啲教堂咁。但节奏咧又系现代，嗱古典同埋现代嘅结合，正正咧就系我哋呢代人嘅写照咯。身体咧就系2026年啊，个心咧仲系八九十年代。啊呢一首 Once in a Lifetime 收录喺佢哋啊 Satisfaction 嘅专辑入面噶。嗱喜欢咧呢一张碟嘅碟名 Satisfaction， 玩谐音幽默嘅拼法，将开头嘅 SAT 换成咗 SAD 悲伤，咁啊带有悲伤嘅满足啊。

0: 雖然 house beat 咧俾你嘅感覺咧係重複又重複啊。
1: Just dance and move your body.
0: 但聽起上嚟咧，既舒服又俾人咧想跟住搖擺嘅衝動啊，被視為一種咧能夠帶嚟正面咧同埋興奮感嘅 feel so good 嘅音樂啊。音樂一層一層咁樣加上去，冇突兀嘅壓迫感，就好似咧水流一樣，自然咁樣咧流落去噶。屬於草蜢啊，1992年改編咧 Gazebo 嘅作品啊，冇錯係再見 Rainy Days。今晚要同你講聲再見啦。
2: 凌晨一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温州之东南偏东，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内地中央气象台昨日已经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在今晚至到听日朝早，白海豚以台风级或者强台风级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将为国家东部和内陆多地带来持续强风雨。中央气象台研判，白海豚登陆之后可能回旋小动，将会为湖北、安徽、江西、河南等地带来较强降水，残余系统可能北上影响华北地区。白海豚体型庞大，虽然未登陆，已经在华东沿海地区产生较强风雨。中央气象台预报指出，昨晚八点至到今晚八点，东海大埔和钓鱼岛附近海域、台湾以东洋面、杭州湾、浙江沿海将会有9至到12级大风，阵风11至到14级。浙江、上海和江苏东南部等地有大雨或者暴雨，其中浙江中东部有大暴雨，沿海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形容伊朗与亚曼接近达成协议，但不意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阿拉格齐在当地星期六表示，伊朗和亚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谈判正在进行，鉴于技术上的复杂性，双方正在确定一条临时路线，他认为非常接近达成协议。又说并不意味霍尔木兹海峡将会重新开放，强调海峡的开放取决于其他条件，包括美国违反谅解备忘录应该作出赔偿。美国国会参议院于当地星期六通过一项联邦政府临时拨款法案，以避免联邦政府在现行预算到期之后停摆。参议院以90票赞成、6票反对通过这项法案，让大部分联邦政府机构在目前资金水平之下运作至12月11号。联邦政府目前的拨款预算在9月30号到期。分析指新法案能够让联邦政府在预算到期之后继续运作，避免政府在11月中期选举期间停摆。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横滨冠军赛寻日的八强战，三名国乒好手包括王艺迪、陈幸同、拐曼全部获胜，协助国家队占女单四强中的三席。王艺迪的对手是中国澳门的朱雨玲，在首局5-11落败之后，王艺迪及时调整，以11-4、13-11、11-8、11-8连取四局，总比分4-1反胜晋级。王艺迪将会在四强对阵日本的张本美和，后者在另一场女单比赛4-1击败韩国球手申玉彬。陈幸同就只是用了大约30分钟，以11-4、11-6、11-7、11-7横扫日本球手大藤沙月。拐曼以11-7、11-8、11-4先胜三局，第四局以10-12失利，但随后以11-6锁定胜局，总比分4-1淘汰日本的早田希娜。 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强台风白海豚嘅外围下沉气流，寻日为广东带嚟极端酷热嘅天气。本港寻日大致天晴，行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5度或以上，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34.7度，系今年以嚟嘅最高纪录。此外，位于北部湾嘅低压区，寻日朝早增强为热带低气压，其后喺下午于海南岛登陆并且消散。预料受白海豚嘅外围下沉气流持续影响，华南地区天色普遍晴朗。本周初天气极端酷热，在昨晚11点，白海豚集结在温州之东南偏东，大约是37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4公里，横过东海，并且是移向浙江至福建北部一带。预测是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9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6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西至到西北风，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一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者以上，本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现时室外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是76%，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3: FM 94.8至96.9
4: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有音乐有快乐。
5: 红灯唔好行，红旗唔好游啊。
6: 每当天气恶劣时，公众泳滩都会悬挂红旗，提醒市民进行水上活动会有危险。根据泳滩规例，市民在公众泳滩暂时封闭的时候进行水上活动，还会违法，一经定罪，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2000元和监禁14日。
5: 顾己及人，切勿在恶劣天气下进行水上活动。
7: 各位老友记，我是安德尊，话咁快就嚟到人生下半场，你哋位位都经验丰富，仲有一身本领可以分享，同年青一代一齐展现活力，边走边学，不断探索，发挥潜能。无论喺边度，无论几多岁，都可以老幼同乐，跨代合作，参加社会福利处嘅老有所为活动计划，咁就系其乐人生。
8: 我是李慧思，在马路上冠军不是第一，安全自是，踩单车和揸车一样，都要遵守交通法例，彼此尊重。踩单车时应要佩戴头盔和其他保护装备，在夜晚要开着车头白灯和车尾红灯，司机应同单车保持安全距离，所有车都有盲点，司机要加倍警惕。无论踩单车抑或揸车，使用道路的权利是一样的，踩单车安全才是第一。
9: 细听每个音符，感受每段旋律，
4: 同你分享每一位音乐人背后的故事，
9: 以音乐拉近彼此之间的距离。
4: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凌晨1点至2点，
9: 陈俊轩音乐关系。
10: 又同大家讲一讲我最喜欢的一种音乐，就是电影的配乐了。电影配乐做这个工作，其实我会觉得是一个隐形的一个narrator 啦，即系说书人啦，即系例如当个主角喺度喊紧嘅时候，如果你冇音乐嘅话咧，可能咧就变成系一个画面，就系一个人自己坐喺度喺度喊啦，呆滞咁样样啦。但系如果你有呢个大提琴好低音嘅音色咧，慢慢咁样渐上嚟咧，我哋个心咧，亦都会陪伴住呢一个画面上高呢个主角咧，嗰种抽紧嘅感觉啦。我成日都话啦。我好鍾意嘅一位作曲家啦 ,John Williams, 用几个简单嘅音符呢，已经可以将成个 Star Wars, 成个过程成个画面呢，係史诗式咁样重现咗出嚟㗎。即係只需要几个小节啦，就已经将我哋去拉到去一个从来未经历过嘅一个世界咁样。嗱，呢啲旋律所以动人呢，唔係因为佢複雜嘅，而係因为佢好精准咁样呢，去找住每一个电影角色里面是讲不出出口的那种的情感。所以配乐我会觉得呢，其实亦都是电影里面导演他的情绪开关制来的。 即系喺一套恐怖片里面啦，哇！你即系整一啲可能系用小提琴整好高音啊，跟住撞晒音嘅音频咧，系可以令到你啲毛管都竖起晒嘅。咁但系喺爱情片里面咧，用翻一模一样嘅弦乐咧，又可以令到你咧，即系睇到相信咗真爱一定系无敌咁样嘅感觉嘅。所以睇电影嘅时候，有时我哋其实都唔知道，我哋其实已经俾音乐控制咗，但系我哋又系心甘情愿嘅，因为呢一种就系最有安全感嘅共鸣啊！即系喺戏院里面啦，黑掹掹几百个人同一时间，可能因为电影嘅情节，但系一定有埋电影里面佢嘅配乐旋律，令到你嘅心跳加速，就成为我哋呢一个现代人一齐集体发梦嘅一个好重要时刻。所以咧，我自己好中意啊！每一次睇完电影之后咧，喺戏院里面我都系唔会起身即刻起身走嘅，我系会坐低喺度听晒佢成个片尾曲，即系睇佢出呢一个片尾嘅工作人员名单嘅时候嘅嗰种配乐。我觉得咧系有少少似一种仪式咁样样，即系将我头先睇完电影里面嘅感动啊，所有嘅心情等等，唔系再 enjoy 多一次，反而有少少似一个 outro 啊。即系帮我做完运动之后，最后拉下筋咁样样，然之后你就会发现呢啲每一套电影里面非常之漂亮嘅旋律咧，其实已经慢慢系渗咗入去你嘅脑海之中。喺你未来，如果你需要某一种力量嘅时候，佢可能会无端端走翻出嚟，令到你突然间又谂翻起呢一只音乐，跟住继而谂翻呢套戏，然后咪又再重睇呢一套戏咯。

0: 节奏、
1: 旋律、
0: 和弦、音乐创造无限可能，
2: 探索元宇宙。
3: 嚟到音乐关系言宇宙嘅环节啦，我系陈俊轩 Phoebus 啦，又系时候咧推介一啲好听嘅音乐俾大家啦。嗱，头先啱讲开呢个电影嘅配乐啦，我非常之中意。头先咩提过嘅就系约翰威廉士嘅 John Williams 音乐啦，仲有一位嘅作曲家我亦都非常之喜欢佢嘅作品嘅，佢就系 Hans Zimmer 啦。之前咧我哋呢啲节目咧都播过唔同佢嘅作品嘅，這个好似未播过，用一分几钟去做一个电影。电影嘅主题曲，但系可以令到你非常之震撼啦，感情啊俾佢牵动住啦，一分几钟嘅音乐啫，点解可以做得到嘅？呢啲咪就系真系顶尖嘅音乐家咯。嚟自呢套电影嘅《Pirates of the Caribbean》，佢首主题曲《He's a Pirate》，大家感受一下。

做电影配乐呢，首先呢有一个主题啦，头先亦都好清楚听得出个主题系点样啦。佢点样可以成套电影呢里面其他嘅配乐都要围绕住呢一个嘅旋律主题呢去引申出唔同嘅配乐出嚟呢，呢、這个其实好好考功夫㗎。嗱，用返头先佢一模一样嘅呢一个主题旋律，佢点样去喺戏里面嘅中途呢一个另外一个段落里面呢，佢就做出另一个配乐，即係个变奏咁样，又听一听呢首同一个电影里面但係唔同嘅情节底下，用呢个旋律点样可以做出同样精彩嘅电影配乐。呢首叫 Drink Up Me Hearties。

0: 细听每个音符，感受每段旋律，
1: 同你分享每一位音乐人背后的故事，
0: 以音乐拉近彼此之间的距离。
1: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凌晨一点至两点，
0: 陈俊轩音乐关系。
2: 嚟到音乐关系嘅嘉宾访问嘅环节啦，今日嘅嘉宾咧继续有上星期嘅呢一位嘉宾啦。上星期同佢讲咗佢嘅好微妙嘅呢个音乐旅程啦，其实都系讲紧学业上高嘅，即系点样由香港有精英嘅音乐教育啦，一路去到呢一个维也纳啦，点样样去顶住呢一个学业嘅压力啦，又要自己去工作啦，跟住自己交学费啦，追随佢自己想揾嘅教授啦，一个非常之俾我眼中有啲固执，但系其实充满坚持嘅一个女仔啦。佢厉害咩咧？即系最近咧，亦都可能喺报章我见到有啲報道都有講啦，話佢係之前喺香港嘅母校啦，做呢、這、一個幫手做呢個演出啦，就係呢個女拔萃嘅救生會嘅100周年啦。咁你亦都係攞住你個小提琴啦，亦都唱啦。最麻煩咧就係聽聞咧，聽聞我太太講咧就係話佢演出完之後係冇人想喺佢後面演出嘅，因為佢演出實在太難以形容係厲害啦，咁所以呢，於是我太太就組埋一堆嘅師奶團隊，就即刻喺之後呢就做呢個跳舞表演，就由佢哋嘅應頭。呢一個充滿魅力啦，喺舞台上高嘅能量啦，音樂能量呢非常之強嘅，佢係我哋香港嘅一位應該話係小提琴演奏家，亦都係歌手啦，我哋嘅王樂妍啊 ，Janice， 歡迎你再返到嚟我哋音樂關係。
3: 多謝 ，thank you。
2: 上個星期咧一路傾我哋嘅學業啊，呢個人生嘅第一個音樂人生階段啦。今日好想繼續傾埋落去你嘅新呢一個嘅音樂人生階段啊，就係你返到嚟香港啦。上次講咗你用半年時間咧就已經決定咗我留喺香港啦，因為唔放心一啲嘢啦，尤其是可能見到自己啲細佬妹咧比較年輕啦，留喺度啦，跟住都係要做嘢噶。你有你嘅小提琴嘅咁犀利嘅呢个技术啦，你点諗呢？点 plan
3: 嗰刻？其实嗰一刻因为我係俾自己半年时间去 decide 我去定留㗎嘛，即係我返去奥地利定还是留喺香港。咁嗰半年里面呢就係、是、其中一个真係唔知点算嘅半年嚟嘅。因为实在我喺嗰边 build up 咗5年喎。我 build 咗5年嘅東西，其實你話5年唔係好長時間，但其實又唔係好短嘅時間，中間係有好多好多係真係我由零去慢慢去 mold 出嚟嘅一啲嘅 opportunities 啦。
2: 係咯係啊，慢慢 mold 要慢慢煲嘅。但你翻到嚟香港，你就揀你唔係行，你一去好似去得都幾盡效。你揀，
3: 我真係完全轉咗行。
2: 即係我係啦，直情我唔 mold 啦，我跳入去啦。
3: 係啊，我轉咗行啊。但其實我去跳入去依個 pop。即係流行音樂嘅依一個圈圈呢、其實並唔係我自己去有咩諗法而去做嘅。咁雖然唱歌啦，由細到大，即係無論係我細個喺學校唱 choir， 定係去到我自己啦，我由細到大都係超級鍾意嘅。我好細個嘅時候我就因為我好鍾意 Disney 嘅。咁所以我係由細到大我係所有啲 Disney classics。
2: 而且個 Disney Princess 嗰啲。
3: Yes, everything, Lion King, everything。我所有嘅歌呢都是背熟晒嘅，可以倒轉咁樣諗嘅，所以我係好喜歡嘅。然之後我又好中意聽 musicals 啦，跟住我又好中意聽一啲即係啲 English oldies 啦。咁所以我成長咧，咪我一路由細到大都好中意唱歌嘅，係英文歌嘅。咁我亦都會有時接觸到卡拉 OK 依樣嘢啦。咁我覺得好 fascinating 嘅，好多嘅廣東歌、廣東流行粵語流行曲，我都係喺卡拉 OK 度學識嘅。然之後好多時呢我係會唔知道原唱係點唱，因為我係聽啲 auntie uncle 唱
2: 㗎嘛。係呀係呀，你冇鋪係你唔係聽 CD 咁樣呀嗰陣時係。
3: 係呀，所以呢好得意㗎，有時候有啲 phrase 呢係原來唔係咁㗎喎。我係之後先發現，原來原唱者定不是咁樣唱，因為我跟咗啲 auntie uncle 唱。咁我係咁樣去接觸到粵語流行曲嘅。咁所以我返到嚟香港點解會自己走出去做呢樣嘢呢，其實我都百思不得其解，我都唔知道。其實
2: 嗰陣時咁，但係都有一個開頭噶。
3: 係、啊，
2: 你組嗰個係咪有個樂隊先嘅？你自己有冇？
3: 冇啊，乜都冇啊，乜都冇啊。咁我就自己一個人啦。咁因為翻到嚟香港，咁我就要即係重新喺香港去安排一啲嘢啦。咁我要揾地方住啊，因為可能都係慣咗咁多年喺歐洲，都係比較獨立啦。
2: 係啊，自己
3: 咁，所以翻到嚟香港，我都係繼續獨立啦。咁所以我啱啱就搬咗地方。其實我點解會去參加呢個比賽咧？那個故事係得意嘅，因為我係買紅酒杯嗰一晚，因為我啲朋友送咗支紅酒俾我，但我未人 pack 嘅。
2: 係。
3: 我啲杯全部仲喺啲箱度啦，未 unpack。咁嗰啲夜晚十點幾，我就要買紅酒杯。咁點知咧，就有一個上樓上嘅 bar，
2: 係
3: 就賣紅酒杯，賣六隻 Riddle 嘅杯啦。咁我覺得OK 啦 ，it'll work， you know， it'll do just fine。咁咪上去咯。咁上到去咧，原來佢一個live music 嘅 bar 嚟嘅。
2: 嗯，
3: 即係佢有琴師啦，有琴手啦，喺銅鑼灣嘅。然之後有 karaoke 啦，有 whisky 啦，我哋一場嚟到，不如飲杯嘢先走啦咁樣，咁我就同幾個朋友就坐低咗，咁就飲咗杯嘢啦，我唱咗幾首歌，咁喺嗰度嘅嗰位老闆啦，佢就問我可唔可以影，可唔可以 videotape 我唱咁樣，好中意聽我唱，我 yeah go ahead 咁樣，咁佢就影咗我嘅呢個片段，然之後一個星期後就收到from 呢位老闆嘅一個 message， 佢就話：啊 ，Janice 你好啊，唔知你記唔記得我咧？我係上個星期買紅酒杯俾你嗰個人啊。佢話咧，我就因為我覺得你唱歌好好聽，所以我 send 咗你啲片俾我身邊嘅好多朋友。咁我有一位即係圈內嘅朋友啦，前輩，佢好希望認識你，睇下你會唔會上面啦咁樣。
2: 好嘢喎！你包拎都未攞出嚟，
3: 咁樣好難。
2: 咁都乜，淨係唱一下。
3: 跟住我係因為咁樣樣而咁如果呢位前輩咧就係Philip Chan， 就係陳恩健Philip 咁 Uncle Philip 咯，而家叫佢。係
2: 係。
3: 咁跟住我嗰陣時我都唔認識佢嘅，咁我咪上 Google 睇下佢係邊個咯。咁我 OK 好咯，
2: 真係㗎。大前輩啦
3: 嚇。係大前輩啦，咁 OK let's meet 咁樣啦，咁然之後我就 Uncle Philip 就問我，我唱啲歌俾我聽啦咁樣。咁我唱一啲歌俾佢，跟住佢就同我講，佢話 ：Look Janice， 佢話你嘅聲音係it's a very healing sound， and 我覺得你唔應該浪費咗佢 ，you should do something with it， 唔好就點樣點樣咁樣。咁當然佢嗰陣時都未知我好多
2: 嘅，係啊，完全未知你，
3: 就未知道我原來我之前係
2: 你讀音樂，
3: 我一路係想拉琴啊各樣，咁都係之後慢慢先至同佢分享嘅。但係因為佢嘅呢句説話，先至令到我有呢個諗法同埋呢個啟發嘅。咁然之後佢就話其實咧有星夢嘅。我有星夢啫，點樣？其實你 send 段片入去得噶啦，你頭先咁樣你唱，然後我哋 videotape 咗，你 send 入去就已經 that's the audition。係，其實咁簡單 ，you know， 咁 why not？ 咁我諗下都好似有啲道理喎 ，why not 咁樣？
2: 係，咁就即於是就有消息一路就咁樣就行出嚟呢一條。
3: 係啊，其實係因為咁樣嘅啫。我嘅跳入去呢一個流行音樂界係
2: 因為買酒杯，
3: 買酒杯。
2: 呢個估唔到嚇啊！即係完全唔係 plan， 亦都乜
3: not
2: 都冇。咁個 send 咗入去，人哋 approach 你，你又覺得 why not 繼續試？
3: 係啊。
2: 個過程咧，嗰陣時個過程都
3: 個過程係太 interesting 啦。
2: 但你應該都係有壓力一定冇啊，因為你喺之前讀書，你嘅壓力，我諗你由細到大讀書嘅壓力都唔係細，
3: 超大，
2: 你係可以好頂得到壓力嘅一個人。
3: 我係好能抗壓嘅一個小朋友嚟，我超級超級可以抗壓嗰啲嚟。
2: 所以到呢一個比賽，其實你會唔會反而覺得哦 ，come on， 係同我之前上次 prepare 嗰個 concert 差好遠，即係會唔會？
3: 我會咁樣講啦，就係太唔一樣啦。因為古典音樂啦，你會明白就係我哋嘅練習係要好 precise 嘅，我哋係要好嚴謹嘅。Everything has to be 100%， right？ 你係真係唔可以少少嘅甩漏都唔得噶嘛。咁唱歌對我嚟講，由細到大都係 for fun 啦。所以我 take 呢樣嘢咧係會個感覺係會 chill 啲嘅。咁我去到個比賽啦，因為新環境，所有嘢都係新，我對個圈子又完全唔熟悉啦。咁我就一路我好單純咁，淨係諗我嘅音樂咯，就係我去點樣去 express 呢一樣嘢啊？唱呢首歌啊，因為啲歌就係唔係全部都我自己揀噶嘛。咁一啲唔係我揀嘅歌，我未必去好有感覺嘅歌啦，我就會覺得so how do I 代入 ，and how do I express？ 咁我成个比赛其实谂紧呢样嘢啫，我冇谂过我自己嘅样，我冇谂过自己嘅妆，我冇谂过自己啲衫，我净系谂我嘅上台嗰一刻，我唱嘅嘢系啲乜，我想点样表达。
2: 嗯
3: ，That's all I thought about。
2: 但再 technical 啲，當然啦，我睇咗好多之前你嘅訪問，即係你係真係冇諗嘅，因為所以你揾唔到化妝間啊，蕩失路啊，係
3: 好多呢啲咁樣嘅事。
2: 係啊，好多呢啲係，因為你個 mind 就係嗰樣嘢。拉 violin 嘅時候，尤其是你拉我哋即係古典音樂嘅時候，你諗嗰樣嘢，我諗好多 phrasing 啦，諗好多每一個 note 啊，我點樣有幾個 layer 啊，咁全嘅歌。到唱突然間嚟到呢一個全新嘅最大 challenging 嘅係廣東話啊！我未諗用過呢一種方法去諗我條聲帶啊！即係邊一樣嘢係最 challenging 咧？對你黃樂賢，
3: 我覺得最 challenging 係就係、是、原來事情並不是很簡單咯。這個 realization 其實很 challenging 的，因為
2: 你說的是那些人事那些
3: everything
2: 音樂上高呢，
3: 音樂上都是的，
2: 所有東西都是音樂是
3: challenging， 是因為流行音樂都不是我的 forte 來的嘛，我沒有接觸過的嘛，我不知道原來即大家的一些怎麼說呢，就是一些這個行業內的一些 norms、norms 是什麼，就是一些
2: 常態啦，或者
3: 啲常態係同我哋古典音樂界係完全係兩個極端嚟㗎。好 casual 嘅，我覺得流行音樂係可以去到好 casual 嘅。我就好唔理解嘅。咁我就成日都好想、可唔可以做多啲，可唔可以做多啲？咁但原來又唔係㗎喎，咁樣就好多呢啲自我嘅 struggle 啦。
2: 點克服？同埋
3: 冇啊，咪就係去揾一個 balance 咯。balance 就係真係一個平衡。同埋廣東話確實係我用咗好耐時間克服嘅，我讀咗幾年報紙，
2: 即係咁讀曬出嚟啦。
3: 係啊，就每日喺度讀報紙咯，跟住唔識嗰啲字就查字典咯。係，然之後我會讀招牌咯，即係喺架車度望出去啊，咁就咁樣去讀出嚟，咁樣去練自己嘅廣東話。
2: 係，
3: 咁所以我係 over 依幾年我嘅廣東話係進步咗好多嘅。
2: 但好彩你係兩個唔同嘅。完全唔同嘅樂器，一個 violin， 一個聲樂啊，即係鋼琴好慘，我彈開 classical， 跟住我變 pop， 永遠都話我彈嗰首嘢飲上 Chopin 嘅味道啊，搞到於是我彈 Mozart 嘅時候，都有啲陳奕迅嘅味道。
3: Oh my gosh！
2: 即係會有咁樣嘅情況，我真係 stuck 過喺嗰度，但係有啲人就即係勸，即、就、係、是、叫我就使乜緊張啫？呢、這個唔係你嘅 style 咯 ，keep it 即係咁樣啦。你有冇呢一樣嘢，或者即係未必去思個聲係啦。即係但係已經兩樣唔同樂器嚟嘅咯。
3: 係啊，絕對有。其實我都會有時有一啲 comments 就係話覺得我唱歌太 technical。但係我係從來唱歌係冇諗過 technique 嘅。即係我由始至終我係冇任何一刻係諗 technique
2: 嘅。因為我唔識唱歌。但我好驚唚卡拉 OK， 我唔係驚唚，我係驚要聽。
3: Oh no！
2: 即係啦，即係我就變咗好明顯，我一定唔可以做歌手啊，因為我係無形中我一定要啱音先，大佬。咁於是就好 technical 啦，就係啦，即係
3: 好 technical。
2: 係咪咁樣呢個問題咧
3: ？I don't know。
2: 即係你包丁又講音準，你知都係難㗎。
3: 係啊，咁我又覺得咁音樂其實當然要有一個 basis 啦，先至可以係。咁佢先好聽㗎嘛，我係咁諗佢嘅，但係其實我係一路都係諗 expression 嘅，不過我就會覺得呢可能亦都係就係、是、因為廣東話我有少少一個 language barrier 係有少少嘅，所以我表達未必係最 authentic 囉，但係我嘅心係好 authentic 㗎喎，我內心裡面係好真誠嘅，但係有時表達出嚟就可能聽落唔係好真誠，就會覺得好似好 technical。始終我都是一個拉小提琴的小朋友啦，咁我就變咗我唱歌的時候都會有少少我自己都聽到嘅，我都會有嗰啲 phrasing 嘅，即係啲長音，
2: 長音係
3: 好多長音嘅，我會好多好 legato， 即係
2: 好連音
3: 嘅嘢啦。咁我自己都明嘅，咁可以 argue 話係一個 style 啦，但係我亦都好 open to 大家嘅一啲 comments， 咁我亦都會自己再 discover 嘅。咁所以其實呢樣嘢啦，喺我比賽嘅期間咧，我覺得我係亦都understand 多咗佢點樣去做嘅。我突然間有一下有少少開竅咗嘅，喺唱廣東歌裏面，因為喺嗰一刻之前，我唱嘅所有廣東話歌都係好奇怪嘅，我覺得
2: 個 action 定係各方面，
3: 所有嘢都好奇怪，即係佢唔係唔好聽，但係佢就好奇怪咯，好似。 识唔识讲中文？
2: 不过系噶啦，冇办法，因为你个你嘅又就算当时喺香港，你嘅吓、啊，你之前香港读书，
3: 嗯，
2: 我都好清楚佢。
3: 系你应该
2: 因
3: 为
2: 我屋企都有一个，我太太就系咁样，但系唔紧要噶，个世界会变嘅。例如生咗两个女之后，我太太帮佢温中文嘅。
3: Oh my god！
2: 系嚟到呢度啦，即系讲咁耐，你嘅声音。上個禮拜我就即場同你去 jam 咗呢一個，即係一齊合奏啦 ，violin 啦，鋼琴啦。今日一定要聽你唱啦！你諗住送首咩音樂俾大家？
3: 其實咧，我就想送好多嘅音樂俾大家嘅。但係我 recently 咧，最近我就 release 咗一首對我嚟講都好有意義嘅一首歌，就叫做《槍與玫瑰》（Guns and Roses）。
2: 係。
3: 咁因為佢係其實裡面係講緊一啲。一路我哋而家發生緊嘅事情嘅，即係喺我哋呢個世界上發生緊嘅一啲事情啦。咁但係就係用一個peaceful 同埋好 loving 嘅一個出發點去講呢個故仔嘅。
2: 但係點解係玫瑰嘅？
3: 玫瑰就係 signify 愛與和平咯。
2: 嗯。
3: 跟住槍就 obviously 係我
2: 係 the
3: other thing 啦，咁樣咯。
2: 係啊，所以得因為呢首歌，亦都見到你做過送咗好多玫瑰花出去啦，你
3: 係啊，
2: 係啊，搞到我、yes. 再上網睇咗一啲人哋點樣去 surprise 人哋送玫瑰花，於是自己喺屋企都玩咗 round。
3: Oh really？
2: 係，下次因為今晚再試聽住首歌咁樣先，
3: 嗯，
2: 聽一聽。

0: 多謝你啊，呢一首音樂啦。嗱，繼續同阿黃樂賢喺度啊，繼續去傾啦。因為嗱，你踏咗入去呢一個流行粵語，即係呢個流行樂壇啦，直情係。
1: 嗯。
0: 好啦，贏咗個比賽，亦都跟住一路係有好多嘅新嘅發展啊。頭先一路講咁耐咧，都個小提琴咧，都係一個啊擺低咗，好似 Vienna 嗰陣時咧就擺低咗，未知幾時攞翻出嚟。但你事后其实都开始逐渐我见到好多唔同嘅演出啦，亦都系我一定要攞翻呢个好 iconic 嘅，喺黄乐贤眼中或者喺我哋观众眼中一望见系佢啦，系啊，因为我试过佢哋一见到你有啲人听，佢哎呀你睇呢个就系呢个，我佢讲唔出呢个名，
1: 但系拉琴
0: 嗱佢记得系就系咁样啦吓，会系咁样样，
1: 系
0: 个小提琴系点样样突然之间再融入翻喺你呢个生活啊？
1: 其实我一路都冇摆低过嘅，但系我觉得其中一个最唔一样嘅事情，由我以前拉古典音乐到而家系喺流行曲呢一个界别咧，就系我而家做嘅嘢系一个幕前嘅工作。我哋以前其实都系幕前，但系唔同嘅幕前咯，唔一样嘅性质咯。咁而家好多时我去做嘅每一个演出啦，佢好多時唔單止係因為個音樂啊，要配合好多好多嘅元素啦。可能我哋係因為依一個 show 需要嘅一樣嘢係要點樣。咁好多時咧violin 就唔係每一個 moment 都合適嘅咁樣。咁但係其實佢係同我係冇分離過嘅，我一路都係有繼續練琴啊，冇以前練得咁多。
0: 咁啊，一定少咗噶啦，冇
1: 一定係少咗嘅，因為以前我係真係即係我嘅人生係得練琴。练琴再练琴嘅啫嘛，而家我系练琴少少，其他就有好多嘢咁样。
0: 但你点样融入佢咧？即系我如果我都拉 violin， 咁如果我嚟我唱歌，咁我唱到个 music break， 我咪攞 violin 拉，或者我 intro， 我 outro， 我都咁样拉。系咪呢个系咪一个好即系你 experiment 得最多噶啦？
1: 呢一个绝对我 experiment 得最多嘅，其实好多时就系 intro 同 music break， 同埋可能个 outro， 我就会将个小提琴融入到去啦。
0: 系，
1: 因为我未练得到系可以一路拉一路唱啦。
0: 系系，
1: 我有谂过嘅，其实我有 foresee 过呢一个 possibility 系得唔得嘅，我觉得系有可能嘅，但系我未做到佢好 refine。
0: 好难、啊，你又呢度要 refine。
1: 好难啊，系啊，好难啊，所以我一路我都期待緊自己嘅，好努力地去練習呢樣嘢，跟住做到俾大家睇嘅。但係 for the time being， 我要去兼顧到所有嘢，亦都係我希望去做得佢好咧，就係intro 啦，同埋 music break 同埋 outro。咁好多時我就會自己寫一啲 lines 去，好努力地去練習呢樣嘢，跟住做到俾大家睇嘅。但係 for the time being， 我要去兼顧到所有嘢，亦都係我希望去做得佢好咧，就係intro 啦。同埋 music break 同埋 outro， 咁好多時我就會自己寫一啲 lines 去for 嗰一首歌咯。因為其實我哋流行曲裏面未必好多時會有violin 啦，就算係有時有譜都未必係適合啦。咁所以好多時都係自己諗咯。
0: 我嗰陣時咧都經歷呢一樣嘢，即係想將鋼琴點樣可以兩樣嘢做個橋梁啊，或者上一集你講嘅 linkage 啊，呢樣嘢。咁但係做嘅時候咧，其實都經歷咗好多唔同嘅難題嘅，咁亦都我問咗啲前輩啦，你唔知你有冇識唔識一個嗰陣時咧做周星馳嘅電影啊，《逃學威龍》有個叫細龜嘅，
1: 個名啊 ，rings a bell
0: 嘅，係啊，即係佢其實咧，佢咧係讀中文系嘅，佢係寫劇本嘅編劇嚟嘅，但係因為佢一做咗呢個幕前啊電影之後，佢想做翻個幕後咧，係好難做，咁佢淨係講一樣嘢話，講俾我聽就係因為冇人信，咁我就驚啦，嗰時我就係咁樣啦，我彈咗流行音樂。古典音乐界就唔再信我系懂得呢一样。
1: 我都有呢一个担忧啊。
0: 系啦，我就想睇下你有冇经历呢一样咧。
1: 有啊，原来大家都系咁。
0: 系都系啊，因为一做呢样嘢就有呢个 risk 嘅。
1: 早啲倾偈啦，我嗰时好唔知点算。
0: 点样经历啊？你系
1: 我系直情觉得会被唾弃咯。
0: 即系边一个唾弃你咧，或者边一个提出嚟啊？
1: 其实系冇人提出过嘅，系自己俾自己嘅压力嚟嘅，因为。咁我哋都係嗰句啦，就係、是、古典音樂嘅世界係好唔容許有錯誤㗎嘛。
0: 係 accuracy 係一切。
1: 係啊，
0: 我哋 radio 4都係啦。
1: 係
0: 啊，一定要

0: 準，
1: 一定要
0: 啲音樂唔可以飛到，
1: 係，所以一定要準咯。所以準程度依樣嘢係太好重要嘅。咁我覺得我去咗流行曲依邊，哇，好超啦，好多嘢。有時又確實係冇以前嗰種嘅準程度，嗰種準確啊，嗰、那個即係唔一樣嘅界別嘅嘢。我好驚，好驚，好驚！我哋嘅 classical music 嘅朋友仔們啦，會睇到我就覺得，哎呀 ，Janice， 係
0: 啊，咁樣又
1: 嘥，哎呀，你呢度入早咗，哎呀，你搞錯，你唔係咁樣，好驚我。但係好彩地 ，so far 啦，喺呢幾年裏面咧，好似 classical music 界別都冇退氣我嘅，佢哋都幾 nice 嘅，仲係對我
0: 係都要爭取啊！我嗰陣時，例如香港管弦樂團，
1: 係
0: 佢唔揾我彈啦，揾我講啊，咁我就哎呀，冇得再彈，即係我想做個 solo， 即係大家想都要爭取 typewriter 嗰套嗰隻美國嗰隻，打 typewriter 啫嘛，喂
1: typewriter，
0: 唔係 piano 啦，你俾我玩呢啲啊，即係咁啊有得玩啦，即係都要爭取，但係都經歷過呢一樣嘢，但係你暫時見到嘅你而家只係擔心呢一樣嘢啦，即係但係你冇真係經歷過，或者有冇徵詢過一啲嚟古典音樂界嘅人啊？
1: 有。
0: 系啊，佢哋点讲？
1: 有，而佢哋其实讲咗样嘢，令到我觉得好窝心嘅。
0: 系，
1: 佢哋就系话 ，Janice， 其实你嘅 classical training 咧系冇白费噶。我哋而家虽然系唱紧流行曲啦、流行音乐啦，但其实你嘅 technique 啦、你嘅 phrasing 啦，
0: 系
1: 你嘅所有嘢咧，其实系冇白费噶。
0: 系，
1: 佢话我哋听你唱歌系会听得开心，
0: 嗯，
1: 所以你唔使谂咁多咯。跟、
0: 嗯、
1: 住之後我就覺得，其實可能真係自己諗到，
0: 即係諗多咗
1: 咁，就自己繼續努力咯。譬如佢哋有攞個 example 嘅，譬如佢哋攞將我比賽嘅時候嘅《Coco唱詠》去做一個好 example 咁啦。因為其實《Coco唱詠》我哋係改咗個編曲，成件事係改咗嘅。我個 design original 個 design 咧，就係要將佢改嘅，就令到佢係 more like 一個小提琴嘅 line 可以拉嘅嘢啦，所以佢個幅度啦，同埋佢嘅range 都係闊咗好多嘅。咁funnily enough 啦，我哋嘅古典音樂界嘅朋友們就攞呢一首歌嚟做 example， 就 for example 呢一首歌，你啲 phrasing 其實咪就係 a little bit like Tchaikovsky 啊 ，Brahms 啊，你會做嘅嘢咁樣咯。咁所以話其實你又唔使諗咁多，主要做好自己咯咁樣。
0: 係
1: 我實嘢嘅時候好似好有道理，都好窩心
0: 嘅。但係其實都香港，我覺得其實個環境係好適合嘅，因為我哋環境個 background 啦，又中又西，同埋我哋大城市啦，但係有傳統。嗰陣時一齊 catch 啦，即係作曲作詞家協會啦，主席啦，陳永華教授啦，咁仲有我爸爸咧，我爸爸生前咧都係佢哋嘅，就係負責正統音樂嘅嗰位董事啊。咁所以嗰陣時佢哋都同我講過，就係爸爸同我講阿仔，但願有一日啦，音樂繼續只係分兩種，就係、是。好聽同唔好 聽、
1: yes、
0: 就唔好再喺好似 cash 咁樣翻一個流行音樂啦，跟住又話正統音樂，即係如果呢個正統咁流行係咪非正統咧？
1: 係
0: 係呢個你呢佢哋呢個願景啊，
1: 係
0: 你覺得你有係咧、
1: 嗯、
0: 會唔會有呢個使命啊？
1: 其實我好認同一樣嘢啦，就係音樂其實係真係得兩種嘅，就係、是、好聽同唔好聽咯。但係因為呢樣嘢實在太 personal 啦。你聽到嘅嘢同我聽到嘅嘢，我哋聽緊同一樣嘢，但係大家嘅感受會唔一樣。即係我覺得人嘅聲音啦、個 tone 啦，你可以鍾意可以唔鍾意。咁但係我覺得好難可以將一件好聽嘅嘢講到佢唔好聽囉。我覺得。即係佢係好聽佢就係好聽。
0: 就好聽。
1: Yes， 佢唔好聽可能有人鍾意，但佢都係未必係真係好聽囉。即係 for example， 如果你係譬如你個音係唔準嘅，咁你好難好聽㗎嘛。系，咁我覺得反而係正統或者流行依樣嘢，會唔會其實係歸類為就係大家，即係我會希望啦，繼續做好我自己嘅一樣嘢，就係、是、都係可以繼續係有要求咯，即係對自己要求高啲咯，
0: 咪
1: 真係做到自己嘅 the best that you can，
0: 係
1: 咁樣咯，
0: 同埋因為我做咗好多音樂，好多年音樂推廣啦，哇！從呢個古典同流行，做淨係主要做一啲推廣，我唔係真係融合到。於是而家我已經做咗第二樣嘢咧，就係中西樂嘅融合啦。咁呢套 program 就好 work 啦。咁即係其實我都係一個，唉，敗走啦，都係即係西洋音樂嘅嗰個融合好難嘅。於是就要中西咧就容易啲啦。咁即係亦都有個 reason 太明顯嘅一個 reason。我就見到黃樂賢，你係一個即係新一代幾難得嘅出現嘅一個人， 係做得到呢一樣嘢嘅。
1: 多謝你。
0: 即係係咯，又即係唱加 violin 而係融合啲香港係受落。即係觀眾
1: 係啊！我哋頭先一開始咪喺度討論，咪上個星期咧，我哋咪討論咗就係話，好用簡單。
0: 嗯，冇諗得太複
1: 雜。用簡單嘅方式去將佢融入嘅。咁我其中一樣有做過好多次，其實我係我係唔會去講出嚟嘅。
0: 嗯。
1: 但係我會自己去作一啲嘢嘅。其實好多時候我會加咗可能一句 from 某一個協奏曲，可能一段 from 某一個 symphony。但係就係加插咗入去嘅啫，跟住聽到嘅就會聽到，聽唔到嘅就可能會之後 find out。跟住 find out 咧，佢哋就會揾翻 original 嗰一首去聽咯。咁我覺得依一個就係我心目中嘅少少，唔好好複雜地去講出
0: 嚟。係啊，呢、這個咁做得係會好好嘅，即係呢個好適合香港人。尤其是我哋呢一度個需求，我之前都有 David Garrett， 一位小提琴家啦，咁佢如果嚟親香港咧，伴奏一定係我，因為同佢啊，就亂咁喺個鋼琴度癲，佢音樂，但係都係喺香港不成氣候，即係始終都係去唔到好盡啊！即係
1: 我有睇佢啊，上次佢嚟，我 think he's great，
0: 係即係佢正啊，佢即係佢哇好放咁去拉啦，咁可能喺歐洲好都幾犀利嘅，佢都做咗幾多 tour， 咁但係香港究竟係要邊種口味咧？我諗可能就係、是、或者就係要黃樂賢你呢一種口味啦。嗱，我呢個時候我又聽翻，你又再送俾我哋一首音樂啊！你揀邊首你嘅作品？
1: 嗯，我可唔可以 date back 一年前嘅一個作品？
0: 喂，好啊，好啊。
1: 依一個作品亦都係真係 funny，quite funny。好似我係冇情歌嘅喎，暫時兩首歌都唔係。係
0: 啊，我所以頭先你一路講話你留嗰啲嘢喺 Vienna， 我唔攞翻嚟住。我頭先有諗過，咁佢留咗啲酒杯啊，定係留咗個男朋友咧？嚇！第一餐咧，但我都係仲 keep 住喺嗰度嘅，我覺
1: 得。唔係啦，係嘢嚟嘅，人唔係人嚟嘅。係咁送一首上年咧 ，actually 差唔多 exactly 一年前嘅派台歌。咁呢首歌係係 for 我自己一個 reminder， 係忠於自己啦，同埋唔好俾世俗嘅眼光去定義自己嘅，因為大家都係 special 嘅，大家都有自己嘅唔同嘅領覺啦，同埋大家都係一件藝術品。咁所以呢首歌就叫《我們都是藝術品》。

0: 上个礼拜啦，一开始就已经问咗你呢刻系谂啲乜嘢嘢啦。但系跟住一路行嘅时候，就可以解构咗你嘅童年啊，你嘅留学经验啊，嘅思维啊，翻嚟香港嗰头半年嘅嗰种挣扎啊，跟住一路一步一步比完赛咁展望啦，即系跟住望落去。而家我哋都有呢一个五年规划啊。
1: 嗯，
0: 你嘅五年规划，你觉得会系点样样嘅？
1: 其实咧，眨下眼咧，我由比赛到而家咧，都好似仲有一年就五年啦。
0: 系。
1: 所以我嗰阵时都有个五年规划噶，咁但系嗰个五年规划里面，我觉得我有好多嘢我系达成咗嘅，但系反而一啲好大件事或者好长远嘅嘢，我系未做到嘅。
0: 嗯，
1: 但系嚟紧往后嘅五年其实我会希望首先第一就系可以多啲作品可以送到俾大家嘅，因为其实我觉得it's a little bit sad， 因为其实 in my pocket 我有好多嘢嘅。其实我系袋住咗好多
0: 嘢，你袋咗好多嘢，因为我讲紧唔单止净系咩，有咩几多作品系，仲有系。
1: 系啊，袋咗好多嘢，我希望系可以多啲去 release 俾大家听啦。
0: 嗯，
1: 然之后我亦都希望有多啲真系可以同大家见到面嘅 live performance。
0: 嗯，
1: 因为我觉得有时系真系要 live 嗰个 moment， 你先至会有真正嘅 connections。同埋有一样嘢，我希望自己要做得更加好嘅，就系有多啲可以喺 social media 上多啲同大家傾偈咯，因為我覺得大家都好唔認識，即係好難去認識得到我，就見到可能電視機嘅我啊，或者有事啦，會聽到我講少少嘢，咁就成日都好似好正經啊。
0: 係，
1: 我即係我好正經嘅，我唔係好唔正經嘅，但係我亦都其實我唔係一個咁 uptight 嘅人嚟。
0: 係啊 ，uptight 係啦，
1: 我唔係咁 uptight， 大家都會覺得我係應該唔係好相處啊，咁其實我唔係，我係好 chill 嘅，咁所以可能係我會。我一路都努力緊喺 social media 上去做多啲嘢咯，所以大嘅規劃就我覺得 when it happens I'll tell you。
0: 係啦，期待你可以係即係呢一方面真係我哋就話大展拳腳啦。
1: 嗯，
0: 我講緊就唔單止淨係你嘅音樂事業，我淨係想你大展拳腳。啊，你嗰種 quality 好難得嘅嗰種音樂上嗰個 quality， 但係相信黃諾賢咧，佢講咗嘅咧。就会系噶啦，根据你嘅人生决定咗嘅嘢，通常都会发生嘅。再一次喺度多谢你，黄乐贤。
1: Thank you。

0: 凌晨两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特区政府去年十月成立出海专班之后，开展大量工作，他将会同内地和香港企业前往马来西亚，同当地政府及企业对接。另外，就应对围标问题，邱应华表示，竞争事务委员会最近推出加强版不合谋条款范本，形容只是第一步，反映政府好有决心打击围标。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形容伊朗和亚曼接近达成协议，但不意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阿拉格齐当地星期六表示，伊朗和亚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谈判正在进行，鉴于技术上的复杂性，双方正在确定一条临时路线，他认为非常接近达成协议。他又说，并不意味霍尔木兹海峡将会重新开放，强调海峡的开放是取决于其他条件，包括美国违反谅解备忘率应该作出赔偿。美国国会参议院于当地星期六通过一项联邦政府临时拨款法案，以避免联邦政府在现行预算到期之后停摆。参议院以90票赞成、6票反对通过这项法案，让大部分联邦政府机构在目前资金水平之下运作至12月11号。联邦政府目前的拨款预算在9月30号到期。分析指，新法案能够让联邦政府在预算到期之后继续运作，避免政府在11月中期选举期间停摆。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温州之东南偏东，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内地中央气象台昨日已经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在今晚至到听日朝早，白海豚以台风级或者强台风级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将会为国家东部和内陆多地带来持续强风雨。中央气象台研判，白海豚登陆之后可能回旋小动，将会为湖北、安徽、江西、河南等地带嚟强系等地带嚟较强降雨，残余系统可能北上影响华北地区。白海豚体型庞大，虽然未登陆，已经喺华东沿海地区产生较强风雨。中央气象台预报指出，昨晚八点至到今晚八点，东海大埔和钓鱼岛附近海域、台湾以东洋面、杭州湾、浙江沿海将会有9至到12级大风，阵风11至到14级。浙江、上海和江苏东南部等地有大雨或者暴雨，其中浙江中东部有大暴雨，沿海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欧盟科技事务专员表示，欧盟当地星期五就西班牙飞地优达局势约谈短视频平台 TikTok 和 Meta， 要求平台在危机期间加强内容监测，并且采取果断措施。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强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正为广东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在凌晨两点，白海豚集结在温州之东南偏东，大约是3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4公里，横过东海并且移向浙江至到福建北部一带。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9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6度，新界再高两三度，吹和缓西至到西北风，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一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者以上，本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现时室外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是79%，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 Net 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 FM91.4 将军澳， FM99.4 天水围， 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嗰刻三份计划书写得好有创意，负责同事唔知几多岁呢？啱啱升职嗰个经理有几大年纪啊？
5: 其实关年龄咩事呢？顾客重视嘅系服务质素，作为老板点解要介意员工几多岁呢？
4: 无论系请人、升职加薪，定系提供培训，只要员工做到嘢，又使乜考虑年龄啊？
6: 不论年龄，唯才是用。
7: 子宫颈癌是香港女性常见的癌症，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可以有效预防子宫颈癌。25至64岁曾有性经验的妇女都要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就算收了经、没症状、没家族病史都要做筛查的。锡自己做了筛查未？上 cervicalscreening.gov.hk 看看吧。
8: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时间嚟到2026年8月9号一个星期六嘅深夜，一个星期日嘅清晨时分，喺香港电台第二台继续有陶仔喺大气电波度陪住你啊！同上个礼拜好唔同，上个礼拜我哋充满住雨水，今个礼拜咧我哋充满住阳光。去到晚上啊，深夜时分仲系31度嘅天气，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当中。

看城市进入深夜时分，但是室外的气温呢并没有因为这个深夜呢降下了很多，依然都是有酷热天气警告，依然都是气温有31度。不知道今日这个周末你有什么消暑的好方法呢？当然去沙滩玩啊，去泳池玩啊，水呢是最佳的消暑良方。不过这个深夜呢，兔仔诚意推介你，同我一起听一听一些怀旧老歌。

见到有啲听众朋友咧，想问一下今晚嘅老歌，所谓嘅老歌有几咁老咧？其实老歌咧就冇一个好明确嘅定义嘅。可能作为一个60后嘅朋友，你哋会觉得40后嘅歌曲咧先至系叫做老歌。而对于一个00后嘅朋友嚟讲咧，其实可能系80年代嘅歌曲咧，又系算老歌。咁今晚陶姐拣啲咩老歌俾大家呢？其实只系一啲我觉得好听，而又唔系今年嘅新歌，都可以叫做老歌嘅。希望你今晚可以笑纳啊！

咁當然，雖然我就話其實除咗今年嘅新歌之外咧，都可以算做係老歌啦。咁但係當然都唔可以太過求其嘅，亦都係一改自己做節目嘅傳統啦，都算係一開始咧係以英文歌曲去開始我哋今晚嘅輕尋淺唱《不夜天》，先揀嚟幾首我自己好喜歡嘅70年代英文作品啦。

听咗三首英文歌之后呢，我哋重头一下广东歌嘅怀抱。不过简宁嘅呢首广东歌呢，当然都係同上几首个英文歌曲有些少嘅关联嘅。皆因呢一首呢係由张立基翻唱返 David Gase 嘅一首叫做 Goodbye Girl。而因应返 Goodbye Girl 嚟嘅名呢，张立基嘅呢首作品呢亦都係叫做再见女郎。几乎上呢就係英文嘅直译版本。再同上一首歌曲呢都係有关联嘅。因为 Brad 乐队嘅嗰首 Make It With You 呢其实都係同 David Gase 有关系嘅。David Gase 亦都係 Brad 乐队嘅主唱，而佢 solo 之后嘅单飞作品呢我都係非常非常喜欢。尤其是呢首 Goodbye Girl。

讲起午夜里的旋律，一直重复住的那一首歌，属于你喜欢一路 loop 住的呢，不知道哪一首歌曲呢？希望这一刻在午夜的收音机轻轻传来的这一首作品，是属于你曾经很喜欢 loop 住的一首啦。来自童安格的这一首 Will You Still Love Me Tomorrow， 也都是他的国语原名歌曲，就是叫做《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

如果呢以上嘅作品咧都对你嚟讲咧未够老嘅话咧，我真系代佢向你说声抱歉啦。时间嚟到2:31，现时室外气温咧系摄氏31度，相对湿度系81%，酷热天气警告咧继续系生效当中嘅。希望我哋今晚挑选嘅老歌歌单咧可以为你降一降温，消一消暑。亦都好搞笑噶，见到好多嘅听众朋友啦，会惊我哋啲歌曲咧未够老啊，只觉得咧如果真系要喺我心目中嘅老歌咧，一定要加翻啲中式嘅乐器，再加埋跟住落嚟嘅歌手呢啲咁有心、咁有力嘅腔调先啱啊。

讲紧嘅咧就系呢一位嘅朋友啊，佢系费玉清。自己觉得咧，听国语歌想要啲老歌怀旧嘅味道咧，真系唔可以忽略费玉清呢位嘅唱将啊！亦都拣嚟佢呢首好有中式、好有东方色彩嘅歌曲，有佢嘅一剪梅。而梅花之后呢，亦都同你听一位国语嘅女声，亦都系我哋唔可以唔提嘅老歌嘅女唱将之人啊。

费玉清嘅一剪梅，我哋可以睇过梅花之后呢，我哋可以透过邓丽君嘅声线听到山茶花。而两首嘅国语怀旧经典作品之后呢，同你听返呢首我自己心中嘅广东经典呢。

亦都不瞒大家，或者系大家都知道咧，豪仔其实喺上海滩最热播嘅时候咧，就系未出世嘅。但仍然咧都可以透过电台有啲嘅 DJ 会播翻呢一首歌曲啦，或者我哋可能睇翻一啲嘅剧集精华重播啊，或者其实系大家都 understood 呢首歌系一首好经典，即系由我哋有辉哥去写嘅一首剧集作品。每次咧我听翻呢啲嘅歌曲嘅时候咧，都会好向往，如果自己系再早啲出世嘅时候，面对嗰时嘅香港会点？

成日咧睇翻啲歷史書或者睇翻啲舊照片咧，會見到可能以前嘅香港嗰、那個維港咧就冇咁多嘅人工痕跡啦。之後見到可能建築物咧都係比較充滿住歐式嘅建築，有啲係人力車喺條街上面行啊，但係好似人來人往嘅感覺。望住嗰啲嘅照片咧，聽住呢啲嘅舊歌，我就會諗緊啊，如果自己喺生於嗰個年代會係點嘅咧？而一路听住啲歌，一路谂下谂下嘅时候咧，啊，仿佛好似昨日嘅唔愉快，种种嘅一切烦恼咧，都慢慢咁样烟消云散。希望你都可以有同感。

而老歌除了令人有很多的想象之外，其实都暗藏很多很多的人生大道理，尤其是这一首的问我，很直白很口语，很多不开心的时候听到几次问我就可以问清楚。

你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嘅《轻谈浅唱不夜天》。无论你系唔系一个中意怀缅过去、常陶醉嘅朋友，定系中意听啲新歌、潮啲嘅朋友都好啦。我哋呢4小时嘅音乐节目咧，仅有一 part 咧系啱你嘅口味嘅。

怕我哋今晚啲歌曲太老嘅朋友咧，唔需要担心。之后咧，仍然都系会有桃仔精选龙虎榜嘅冠军作品啦、啊，亦都会有朝早 rock and rock 啊，最近好声音等等等等嘅。每一晚嘅节目都系咁样嘅，都系我哋节目主持人都系希望我哋可以打破地域嘅隔阻，将我哋心目中嘅好歌可以透过大电波献给你。都希望你可以继续黐住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新闻节目之后咧，继续会有我哋嘅节目嘅。

0: 凌晨三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特区政府去年十月成立出海专班之后开展大量工作，他将会与内地和香港企业前往马来西亚与当地政府和企业对接。另外，就应对围标问题，邱应华表示，竞争事务委员会最近推出加强版不合谋条款范本，形容只是第一步，反映政府好有决心打击围标。房委会为协助青年创业推出的共筑创业家计划恒常化，新一轮申请下月底截止。当局表示，计划为青年提供免租商铺，实践创业梦想，并非代表房委会损失租金收入，反而是年轻人将创新意念和产品带入房委会商场，令人流增加。当商场店铺生意好，租金收入自然有所得益，最终达至双赢。有参与计划成功创业的青年表示，房委会给予的免租期和阶梯式的租金优惠，能够减轻创业初期资金不足的压力。黄大仙上村发生企图谋杀及自杀案，一名男子在升降机入面被另一名男子用刀袭击，46岁行凶者事后怀疑从高处堕下死亡，25岁伤者目前情况危殆。警方表示，两人所住单位属于上下层，曾经涉及噪音投诉。房屋署表示，曾经跟进有关噪音的投诉，又指死者是特别需要照顾人士，已于6月批准村内调迁申请，正等候合适单位编配。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温州之东南偏东，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内地中央气象台昨日已经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是今晚至到明日朝早，白海豚以台风级或者强台风级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将会为国家东部和内陆多地带来持续强降雨。中央气象台研判，白海豚登陆之后可能回旋小动，将会为湖北、安徽、江西、河南等地带来较强降雨，残余系统可能北上影响华北地区。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强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正为广东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在凌晨两点，白海豚集结在温州之东南偏东，大约是3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4公里，横过东海，并且移向浙江至到福建北部一带。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9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6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西至到西北风，高地风势间中清劲。指望星期一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者以上，本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现时室外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是75%，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天朗气清的时候，大家都喜欢去户外玩个够。不过在进行户外活动前，用我的天文台流动应用程式看下天气状况先。雷暴可以迅速发展，转头由晴天变到行雷闪电，突然有狂风杀到就更加危险。所以如果附近出现雷暴，就要暂停户外活动，尽快去安全地方暂避。时刻留意天气预报、雷暴警告和泳滩广播，那就玩得安心。
5: 我是林家栋，气候变化加剧，带来越来越多的极端暴雨，触发更多防不胜防的山泥倾泻，危及生命和造成经济损失。政府一直致力应对山泥倾泻灾害，但是要避免人命伤亡，就需要市民和政府同心协力。当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时，你应该远离斜坡，还要配合政府的紧急行动。 记住，林山嚟唔系讲玩。
6: 轻弹浅唱不夜天，今晚嘅主持雷伟涛。

即使咧呢几日天气咧非常之咁炎热，不过咧兔仔都系准时咧喺直播室咧继续同大家见面啊。新闻简报之后咧，继续我哋今晚嘅轻琴浅唱不夜天，继续同你分享我喜欢嘅歌曲之前咧，都想提一提大家，炎热嘅天气咧最好就系饮多啲水，最紧要咧系充足咁样系补充水分。亦都系尽量减少可能喺户外俾太阳暴晒嘅时间啦，可能落街买个送米嘅外卖咧，都最好担翻把遮，同埋做足啲防晒啦。因为有阵时除咗热之外咧，其实皮肤咧都系会晒伤嘅有机会，所以搽翻防晒咧就可以更加好咁样保护翻我哋呢啲咁娇嫩咁靓嘅肌肤啦。咁啊，事不宜迟，我哋继续我哋今晚嘅音乐节目。亦都希望你即使深夜瞓唔着都好啦，都系可以一齐凉住冷气，吹住风扇，用音乐用好嘅旋律咧，为你降一降温啊！

新闻简报之后咧，同你听过两首我好喜欢嘅作品，有小凤姐嘅无奈，同埋有啱啱同你听过慧娴姐姐嘅呢首去吧。我哋一个星期见一次，除咗想分享啲好歌俾你听之外咧，亦都好欢迎你，其实喺社交媒体同我哋留言。

喺眼你嘅网民，亦都系我哋嘅听众朋友咧，就留意到我今晚咧喺社交媒体嘅贴文咧，用嘅照片咧，其实就系喺我有阵时会去餐厅做 DJ 啊，同大家分享一下自己中意嘅音乐嘅时候咧，喺嗰度影嘅，我都系好咧，好感谢，好感谢，可以喺有唔同嘅渠道、唔同嘅平台咧，可以认识到啲嘅朋友，同我分享一啲佢哋自己喜欢嘅音乐。啱啱嘅嗰首音乐都唔例外啊！亦都系喺我喺餐厅做紧呢个小 DJ 嘅时候咧，嗰度有个食客咧同我分享话，呢一首系佢嘅饮歌，就系、是、呢首 Betty Davis Eyes。

睇翻社交媒体嘅照片咧，并唔系话要卖广告啊。因为呢两首作品，呢两首英文歌啦，即系 Betty Davis Eyes 同埋呢首嘅 Reality 咧，都系上次咧啱啱有位朋友喺餐厅嗰度介绍俾我听嘅。其实我系听过个旋律，不过真系要佢提我咧，我先会记得个歌曲嘅名字。亦都希望可以透过今晚嘅大气电波咧，再次同大家分享。讲咗咁多咧，想表达嘅系我好珍惜大家用音乐维系嘅呢段关系嘅。大家在留言区想听的歌曲啊，喜欢的歌曲呢，我都会见到的。不过还望你见谅，始终深夜我们的唱片放不开呢。

深夜時分呢，香港電台嘅唱片房呢就唔會24小時營業嘅，所以我哋 DJ 呢播嘅歌曲呢都要提早向唱片房借定啲 CD 呢，然後先至可以透過大電波呢再同大家分享。而呢啲時間可能有啲新嘅歌額外想加就點做呢？其實我哋有個電腦嘅 system 嘅，咁我哋知電腦 system 嗰個容量有限，但係好歌嘅數量呢係無限嘅，所以唔係首首都有咁解嘅。

Desperado， 我諗大家都聽得多，不過比較多嘅咧，都應該係聽老鷹樂隊 Eagles 嘅版本，而由 Linda Ronstadt 嘅版本，唔知道你又聽得多唔多咧？不過如果我冇記錯嘅話咧，其實呢一個版本嘅 Desperado 咧，樂手啊，亦即係編曲嘅部分啊，都係有 Eagles 嘅影子嘅，都係有 Eagles 嘅吉他手咧幫佢彈翻呢一首嘅作品嘅編曲同埋嗰個嘅吉他 session 咁解嘅。而繼續我哋今晚嘅節目，揀來一啲好多好多徒弟精選嘅懷舊老歌，特別係有啲味道嘅同你分享嘅。

希望你会喜欢今晚陶仔的音乐选择，特别是一些有味道的歌曲啦。啱啱新曉期嘅味道咧，係一首當然年份唔係好老嘅，但我感覺咧係好似好滄桑，好有味道，好有經歷嘅一首作品。希望可以透過大氣電波同你分享嘅，亦都係借翻啱啱嘅話題講啦。如果今晚播唔到你嘅心水作品，再同你講聲嘅抱歉啊，技術所限。

過我都想同你講返聲，希望你都可以繼續喺評論區呢寫低一啲你自己鍾意嘅音樂，我都可以呢作為日後參考去做歌單，亦都係希望可以更加貼合你嘅心水，同埋都係希望以歌會友啦，珍惜我哋每一個星期一次嘅音樂約會，希望你聽得開心，我又可以播得開心。

新一期的味道之后呢，跟你听过许美静的倾城，还有刚刚陈百强 Danny 仔的这首涟漪，也都将时间带到你凌晨三。

同你分享呢首系哥哥张国荣入边，我觉得一首比较唔系最 hit， 但系其实系好襟听，亦都系歌词写得非常好嘅作品。名字就叫做心跳呼吸正常啊。歌曲讲述嘅咧，当然就系可能系失恋，即系分手之后，其实隔咗好耐好耐啊，你都终于 recover 到，即系喺个伤痛度走出来，心跳呼吸都正常啊，提醒我哋工作休息嘅都一切都照常啊。我觉得最紧要咧就系 work hard 同埋 play hard 啊。有時我哋真係有啲時候會好忙碌，會好沮喪，但你記住，我哋仍然有心跳，仍然有健康，之後嘅日子之後再算啦。

最近呢感受最深的句子是这样讲的，其实都不是这样讲的，这个句子我自己想的，我就说其实就好像你再开心的假期呢都一定会过去，但同样地其实你最不想面对的事情或者最痛苦的时间呢都是同样地会过去的，时间是非常公平的，所以我们希望可以做到的就是珍惜我们所拥有的，也都是过好我们每一天，因为不好的一定会过的，所以好的一定会来临。

节目都差不多过咗一半啦，唔知道今晚边一首老歌你系最喜欢嘅呢？其实话就话老歌啫，不过我谂细心嘅听众朋友都会留意到，其实唔系每一首歌咧嗰个年代或者个出生年月日咧唔系真系咁老嘅啫。因为陶仔今晚所拣嘅咧系我自己觉得老歌，咁不过认真咁计翻，其实都冇乜边一首出嘅时候系我出咗世，对我嚟讲都真系的而且确系老老地咯，都可以话。希望今晚我拣嘅有味道嘅老歌咧，可以带你短暂离开一下我哋现在身处紧嘅现实环境，可以尽情投入音乐嘅怀抱。不过亦都提一提你咧，出边室外气温系摄氏31度，室内湿度系74%，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当中。而稍后本港嘅天气咧，将会系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9度，最高大约36度

0: 06年的这首富士山下呢，我真的出了世了。富士山下这时间大到你三四点钟的时间呢。
1: 凌晨四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指出随住热带气旋白海豚移向浙江至福建北部一带，其外围下沉气流会在星期日和星期一持续为本港带来极端酷热的天气，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者以上，预料本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天文台提醒市民留意身体健康状况，多补充水分和做足防暑措施，避免户外剧烈运动。房委会为协助青年创业推出的共筑创业家计划恒常化，新一轮申请下月底截止。当局表示，计划为青年提供免租商铺实践创业梦想，并非代表房委会损失租金收入，反而是年轻人将创新意念和产品带入房委会商场，令人流增加。当商场店铺生意好，租金收入自然有所得益，最终达至双赢。有参与计划成功创业的青年表示，房委会给予的免租期和阶梯式租金优惠，能够减轻创业初期资金不足的压力。美国国会参议院于当地星期六通过一项联邦政府临时拨款法案，以避免联邦政府在现行预算到期之后停摆。参议院以90票赞成、6票反对通过这项法案，让大部分联邦政府机构在目前资金水平之下运作至12月11日。联邦政府目前的拨款预算在9月30日到期，分析指新法案能够让联邦政府在预算到期之后继续运作，避免政府在11月中期选举期间停摆。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形容伊朗和亚曼接近达成协议，但不意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阿拉格齐在当地星期六表示，伊朗和亚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谈判正在进行，鉴于技术上的复杂性，双方正在确定一条临时路线，他认为非常接近达成协议。他又说，并不意味霍尔木兹海峡将会重新开放，强调海峡的开放取决于其他条件，包括美国违反谅解备忘录应该作出的赔偿。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强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正为广东带来大致良好天气。在凌晨两点，白海豚集结在温州之东南偏东大约是3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4公里，横过东海，并且移向浙江至到福建北部一带。本港地区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9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6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西至到西北风，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一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者以上，本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现时室外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是75%，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跟住华南海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西美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埋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喺凌晨三点，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喺北纬27.2度、东经123.9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165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系14公里，横过东海，并且移向浙江至到福建北部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西至西北风5至6级，稍后达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吹西至西北风4至5级，稍后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 西至西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四十八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东部初时达七级，有零散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华南雨量局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北偏西风三级，能见度十七公里；汕头吹西风两级，能见度二十一公里；黄茅洲吹西风五级；澳门吹西北偏西风两级，能见度二十六公里；西沙吹西南偏西风四级，能见度系二十二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同埋华南台天气报告完毕。
2: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联合广播。
5: 我善立文提醒各行各业嘅老板，为咗保障员工，当员工因工受伤或者患上指定职业病，无论有冇补偿责任，老板都要喺员工受伤后嘅14日内或者死亡后嘅7日内话俾劳工处知。如果老板冇保，受伤员工都可以报俾劳工处知噶。想知多啲，打2717-1771问下啦。工商要情报，尽责老板做得到。
6: 我孙仔星期六参加足球比赛，叫我去帮佢打气。仲有啊，今朝阿仔打嚟话买咗灯胆帮我换、啊。
7: 睇你几开心，我一阵都会带埋阿女去探婆婆啊。
6: 你哋啲后生咁有我哋心，真系好窝心。
7: 系啊，好似社会福利处咁话，年轻一辈应该多啲关心屋企嘅长者嘛。唔倾住啦，我依家打个视像电话俾姨妈先，用关心换窝心，跨代共融更亲近。
8: 日间时分，我哋强壮坚强，扮起成人嘅模样。嚟到夜晚，夜幕低垂，冇人再可以见到我哋。轻弹浅唱不夜天，今晚有我徒仔陪住。

新闻同埋华南天气简报之后咧，正式踏入四点钟嘅时间咧，亦都系轻谈浅唱不夜天嘅下半部分。今日照旧噶啦，老唔系话老啊，即系我哋听开我哋嘅听众朋友咧，都会知道咧，四点钟到五点钟嘅时间咧，都会系桃仔准备嘅精选当年中文歌曲龙虎榜嘅冠军作品啊。而今日同你翻开嘅嗰个 chapter 咧，就系嚟自1991年嘅龙虎榜桃仔精选冠军歌。第一首有啲 U2 味道嘅咧，就系嚟自黑豹乐队嘅呢一首《Don't Break My Heart》。

同你分享呢一首嚟自1991年第37个星期嘅中文歌曲龙虎榜嘅37周嘅冠军作品啦，嚟自 Beyond 嘅呢首《不再犹豫》，亦都系嚟自电影嘅《Beyond 日记》嘅主题作品啦。如果我冇记错嘅话，平时咧咁正嘅作品啦，我一定会留翻喺下一个钟嘅 Rock Up Rock 环节同大家见面嘅。不过今次我自有安排啊。

请间 rock 一 rock 嘅环节咧，咁我就卖个关子先。咁当然真系会有 rock 歌去预备等候大家啦。咁不过如果 Beyond 同埋 Tiger 呢啲咁好用、咁好听嘅乐队咧，我都可以喺而家嚟用嘅话咧，咁希望你阵间就可以打醒十二分精神，真系同你嘅 rock 一 rock 醒一醒咯。而睇见乐队嘅一切为何之后咧，都将时间带到嚟清晨嘅4:22啦。睇定你现时室外气温咧跌咗滴咁滴滴，由31度咧变到30度啊！相对湿度系78%，而酷热天气警告咧系依然生效当中嘅。再提多你一句啦，听朝最低29度，最高36嘅。

而讲起天气呢，咁我哋最近呢就受到呢个强台风嘅白海豚喺外围嘅下沉气流呢，正係为广东呢带来一个大致良好嘅天气。而呢个大致良好嘅天气呢，我可以简单理解成呢，即係比较阳光明媚啦。明媚得嚟呢，第一点嘅酷热嘅。咁所以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当中啦。而除咗听日之外呢，其实展望星期一呢都会持续嘅极端酷热嘅。部分地区呢气温甚至乎会达到37度或以上。本周中期高温天气将会持续。大家都注意呢，要补充多啲嘅水分啊。

先嚟到凌晨嘅4:30。咁我哋1991年嘅听过啲咩嘅作品呢？先同你听咗三首嘅摇滚乐队嘅，即系黑豹、Beyond 同埋太极啦。要到快歌部分咧，就同你听咗草蜢同埋佢哋嘅师傅啦、师母妹姐嘅呢一首《欲望野兽街》啊。

今晚徒弟嘅精选1991年嘅中文歌曲《龙虎榜》嘅冠军作品啊，先有一年嘅《蜂鸟》同埋啱啱阿 Lam 嘅嗰首《一隻蚊》。

仲记唔记得佢哋呢个组合啊？伊人嘅女子组合，跟住佢哋呢一首嘅作品，登上咗91年嘅龙虎榜嘅冠军作品之一。Face to Face 嘅呢首《情迷米兰奴》，将时间带到嚟清晨嘅4:41，亦都系向各位大电波嘅听众朋友咧，送上一杯温暖嘅热咖啡。阵间我哋可以精精神神继续听歌。

这个钟头呢，先同大家分享咗几首嘅摇滚作品，之后分享咗几首快到中版嘅快歌或者跳舞歌曲。而慢慢慢慢呢，节奏亦都係慢下来啦。亦都係嚟到兔仔比较喜欢嘅情歌同埋抒情歌。其实当初喜欢听音乐呢，其实都係因为自己可能係失恋啦。之后希望有一啲嘅旋律，有啲嘅填词人可以理解到我嘅伤痛，而喜欢音乐嘅。所以直到去而家呢，抒情歌同埋情歌啦，都係我最鍾意听嘅音乐类型之一。

如果喜欢听情歌的朋友，多数会被人称之为是感性或者是多愁善感的。但是调回转，不是说不喜欢听情歌，是如果喜欢唱情歌的朋友又应该怎样称呼呢？我会比较形容他们为心情，是近乎傻痴痴的一款心情。我觉得最好的代表就是黎明，跟着他的对不起我爱你。

黎明之后同你听埋校长嘅情歌。校长嘅情歌呢揀来一生中最爱嘅。同样都系一首听个名字就好气势磅礴。要揾到呢一生最爱你又諗起系边个先呢嗬。黎明嘅对不起我爱你之后接住有谭校长嘅一生中最爱。一生中最爱之后呢接住呢一首杜德伟嘅 Because I Love You。

一切嘅痛，一切嘅爱甜，都系因为一个爱字啊！杜德伟嘅 Because I Love You 你系今晚嘅91年桃仔精选冠军歌嘅尾二啦，而最尾嗰首咧，现正为你送上。

0: 清晨五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日本岩手县近海凌晨发生5.6级地震。根据日本气象厅，地震发生在当地时间凌晨2:58，震央位于北纬40.1度、东经142.4度附近，震源深度大约是40公里。日本气象厅话，目前无需担心发生海啸灾害。美国副总统曼斯表示，美国和伊朗正在对话，形容双方冲突仍然处于博弈中段。曼斯在当地星期六接受传媒访问时说，美伊冲突仍然未结束，但显然已经不是处于开局阶段，而是进入终局阶段。美国正在综合运用外交、经济和军事等一系列手段，确保最终取得最好结果。他说，美方当前最关注的是尽可能增加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出的石油和天然气。美方正观察伊朗是否愿意作出必要的长期改变，从而与美国建立更加好的关系。如果伊朗不愿意，美方会继续施压。亚曼外交部于当地星期六发声明表示，目前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安排的谈判正在积极和具建设性的气氛当中推进，并且已经取得兼顾各方利益的进展，强调应该避免采取任何可能影响相关谈判的行动。声明同时对近期船只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期间多次遭到袭击表示谴责。亚方表示，相关行为违反国际法，侵犯沿岸国家领海主权，并且对海上航行安全和地区安全与稳定构成威胁。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横滨冠军赛上日的八强战，三名国乒好手包括王毅迪、陈幸彤和拐曼全部获胜，协助国家队占女单四强中的三席。王毅迪的对手是中国澳门的朱雨玲，在首局5-11落败之后，王毅迪及时调整，以11-4、13-11、11-8、11-8连取四局，总比分4-1反胜晋级。王毅迪将于四强对阵日本的张本美和，后者在另一场女单比赛4-1击败韩国球手申玉彬。陈幸彤就只用了大约30分钟，以11-4、11-6、11-7和11-7横扫日本球手大藤沙月。拐曼以11-7、11-8、11-4先胜三局，第四局以10-12失利，但随后以11-6锁定胜局，总比分4-1淘汰日本的早田希娜。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强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正在为广东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在清晨五点，白海豚集结在温州之东南偏东，大约是31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4公里，横过东海，并且移向浙江至到福建北部一带。预测是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6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西至到西北风，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明日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者以上。本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现时室外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是79%，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 FM91.4 将军澳 FM99.4 天水围 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
3: 就劏房规管租赁，业主谨记在60日内提交租赁通知书，业主不可以揽收水电等费用，违例者每项最高可被罚款10,000元。口头租赁亦受规管，侵扰租客是犯法的，违例者最高会被罚款50,000元和监禁12个月。责任权益要认识，业主租客各得益。如有查询或投诉，请致电21508303。
4: 等我蔡汉益话你知啦，结核病主要影响肺部，俗称肺痨，会透过空气传播。这个病从未在香港绝迹，每年仲有几千宗新症，症状包括持续咳嗽、咳血、发烧、盗汗和消瘦。记住啊，咳了3星期就要看医生。卫生署空肺科诊所提供免费结核病诊断和治疗，上空肺科网页了解多一点。
5: 清晨5:00的时间来到兔仔自己最喜欢的环节，强劲的音乐节拍正在等候着你，轻弹浅唱不夜天之5:00 Rock and Roll。

早晨，早晨，早晨，早晨。咁经过新闻简报之后咧，亦都系准时我哋嘅五点清晨 rock 嘅 rock 啦。之前买关子咧，同大家分享话，今次咩劲嘢咧，就系想同大家分享有关于夹埋呢个老歌同埋 rock 歌嘅主题咧，就有呢两位朋友想同你分享一下。首先就有尹光啦，即系就系我哋嘅歌神阿 Sam 啊。

一連串就同你聽過三首呢啲朗朗上口、節奏明快嘅搖滾作品啊，先有尹光嘅行快啲啦，同埋啱啱有阿 Sam 許冠傑嘅半斤八兩啦，同埋即係啱啱嗰首嘅嚟自 Beatles 嘅呢一首 Help。點解咁想同大家喺呢個環節同大家分享呢三首作品呢？因為我覺得咧喺搖滾嘅樂，即係搖滾嘅歷史上面咧，其實呢一期咧都係非常之咁重要嘅，係因為有 Beatles 即係披頭四呢隊嘅樂隊咧，成功掀起咗一個全球嘅熱潮咧，先至有去到我哋廣東歌入邊咧都可以用呢啲口語入詞啊，亦都有啲好開心、好明快嘅節奏咧唱出我哋嘅心聲嘅。而尹光嘅嗰首行快啲啦咧，亦都係改編自 Beatles 嘅嗰首 Can't Buy Me Love 嘅。听完呢三首之后咧，继续我哋嘅 rock 一 rock 环节啊，请来一对压轴嘅朋友啊。

话佢哋系压轴出场咧，可能系用字不当嘅。准确啲嚟讲咧，应该话咧系请呢对重量级嘅嘉宾出马。点解咁讲咧？同 Lotus 连番乐队一样，喺香港乐坛咧仲未兴唱翻广东歌之前咧，佢哋已经系兴夹 band 噶啦。讲紧嘅系佢哋啊，温拿乐队，简直佢哋翻唱翻一首经典《沙啦啦啦》。

之后温拿之后呢揀来 Culture Cup 嘅呢首 Karma Chameleon 啊，係嚟自80年代摇滚乐队嘅组合。而呢首呢当然係 Culture Cup 嘅一首成名代表作啦。而与此同时呢，喺香港嘅摇滚乐坛之中呢，80年代除咗我哋之前听过嘅 Beyond 啊、太极之外呢，其实呢一队呢都係一队有好多好作品嘅乐队啊。而玩嘅风格呢都係更加独特，尤其是佢哋比较喜欢玩一啲嘅 EDM 呢，电子合成呢，都喺80年代呢係走得好前嘅组合啊。

同你听埋 Radius 呢首充满住电子合成音乐嘅传说之后呢，唔知道你有冇精神起来呢？

Culture Club 之後呢，揀來返一對溫柔少少嘅組合啦。但佢哋只係外表溫柔咗，唔等於佢哋嘅作品，唔等於佢哋嘅性格溫柔喎。點解咁講呢？ Culture Club 係一對男仔 band 啦，咁但係之後揀嚟嘅係一對女仔 band， 美國嘅女仔 band 叫做 Hot。但是他们其实这些歌都是很 rock， 都是 hard rock 的一款来的。之后我们 relax 一下，选择一对我最喜欢的 Eagles 乐队的这一首作品。

仲记得较早嘅时间分享过 Linda Ronstadt 唱 Eagles 嘅 Desperado 嘛？咁样讲都未必系最正确嘅，始终其实 Linda 系唱先嘅，而 Eagles 咧只系之后喺佢哋 album 入边咧再唱翻呢首 Desperado。不过如果你好老实问我嘅话咧，其实我会喜欢 Eagles 嘅版本多啲，只因为咧自己中意听人声嘅演绎多啲啦。而 Eagles 咧有好多嘅 chorus， 好多嘅和音咧，感觉喺 vocal 上边咧比较圆满啊。

Eagles 嘅 Love Will Keep Us Alive 之后咧，同你分享咗两首比较慢节奏嘅最新派台作品，分别有上一首嘅陈忠泽《顾客永远是对的》，仲有之前一首英文歌曲嚟嘅，不过都系广东歌手献唱嘅 J Phone Close to You。自己都好喜欢咧 J Phone 去唱翻英文嘅歌曲嘅。嗰種感覺咧，同佢唱廣東嗰個咬字嘅 smooth 嘅程度咧，係唔同嘅。

好歌真係一段接一段，一浪接一浪。首先呢同你聽咗 Sika 嘅大團圓結局，之後呢有啱啱嗰首 R&B 嘅作品，嚟自 Lucas Graham 嘅

0: Lucas Graham 嘅 Good Times 之后咧，我哋有 Beyonce 嘅最新派台作品啊，名字叫做 Morning Jewels 啊，即系喺英文嘅谚语嚟讲咧，就系解一个清晨嘅露水，表达咗希望我哋朝早都可以有个 fresh start 嘅意思啊。
1: 有你知，望到镜中那蒙住眼，乱发乱啊，乱到不合格，披散似番茧。

几中意洪家豪呢首新歌嘅意思。讲到话，其实做人呢最紧要做自己，自己鍾意点就点啦，即係遮瑕膏用就用，眉笔用就用，最紧要係一笔

结束我哋今晚4小时嘅音乐节目啊，拣来今日最后一首嘅作品，嚟自 Carlin 嘅最新系列作品咧，呢一首嘅名字咧叫做 Up and Down 啊。咁作曲填词咧都系有佢份嘅啦。咁填词仲有 Oscar 加埋 Carlin 啦，而编曲监制咧系有 Daniel Chiu 去助阵嘅。咁嚟最后一首嘅作品咧就系呢首嘅 Up and Down， 亦都提一提你啦，时间嚟到5:59啦，出边嘅室外气温系摄氏30度，相对湿度系80%。而酷熱天氣警告呢亦都係繼續生效當中，希望你注意天氣啦，多啲飲水，我哋下次再見，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周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指出随住热带气旋白海豚移向浙江至到福建北部一带，其外围下沉气流会在星期日和星期一持续为本港带来极端酷热的天气，部分地区气温达37度或者以上，预料本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天文台提醒市民留意身体健康状况，多补充水分和做足防暑措施，避免户外剧烈运动。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温州之东南偏东，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内地中央气象台昨日已经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在今晚至到听日朝早，白海豚以台风级或者强台风级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将会为国家东部和内陆多地带来持续的强风雨。中央气象台研判，白海豚登陆之后可能回旋小动，将会为湖北、安徽、江西、河南等地带来较强降水，残余系统可能北上影响华北地区。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形容，伊朗同阿曼接近达成协议，但不意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阿拉格齐在当地星期六表示，伊朗同埋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谈判正在进行，鉴于技术上的复杂性，双方正在确定一条临时路线，他认为非常接近达成协议。他又说并不意味霍尔木兹海峡将会重新开放，强调海峡的开放取决于其他条件，包括美国遣返，是包括美国违反谅解备忘录，不应该作出赔偿。美国副总统曼斯表示，美国和伊朗正在对话，形容双方冲突仍然处于博弈中段。曼斯在当地星期六接受传媒访问时说，美伊冲突仍未结束，但显然已经不是处于开局阶段，而是进入中局阶段。美国正在综合运用外交、经济和军事等一系列手段，以确保最终取得最好的结果。他说美方当前最关注的是尽可能增加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出的石油和天然气，美方正观察伊朗是否愿意作出必要的长期改变，从而与美国建立更加好的关系。如果伊朗不愿意，美方会继续施压。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强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正为广东带来大致良好天气。在清晨五点，白海豚集结在温州之东南偏东，大约是31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4公里，横过东海并且移向浙江至到福建北部一带。预测是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6度，新界再高两三度，吹和缓西至到西北风，高地风势间中清劲。指望明日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以上，本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现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9%，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在清晨五点，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北纬27.4度、东经123.7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165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4公里，横过东海并且是移向浙江至到福建北部一带。 24小时落国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北风4至到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西至西北风5至到6级，渐转达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吹西至西北风4至到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山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西至到西南风4至到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到西南风4至到5级，间中6级，东部初时达7级，有零散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风4级，能见到18公里；汕头吹西风2级，能见到21公里；黄茅洲吹西北偏西风4级，澳门吹西北偏西风2级，能见到26公里；西沙吹西南偏西风4级，能见到22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同埋华南区天气报告完毕。
0: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4: AM 621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联合广播。
5: 翻咗半日工，对脚已经企到好攰啊！
6: 对脚咁攰，系因为长时间企喺同一范围做嘢。老板有责任按员工嘅工作性质同环境俾凳佢坐，持续站立工作两个钟，坐低十分钟，企够三个钟就坐低15分钟。
5: 作为顾客，雇员有凳坐，我哋都支持。
6: 查询请打劳工处热线2852-4041。
7: 是不是伤了很多人，那你不觉得这个世界不是你伤人就人伤你的啦、不是永远你赢晒的嘛、即是我不觉得是被人飞那个就是输的，没有赢输的，但是要明白这个世界就是不是你飞人就是人飞你的。
8: Hello, 大家好，我是关索薇，他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Alex。
9: 星期日晏昼两点到四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0: 我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1: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2: 咩叫礼貌式暗恋啊？

0: 貌式暗恋就是今次力进这一首新歌的主题啦。但何谓礼貌式暗恋呢？其实就是同暗恋对象保持克制的距离。力进觉得这个内敛的个性同他自己都几符合的。作曲力进 Noel Juni， 填词梁嘉欣，编曲更是 Perry Love。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力进《完美后备》。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00至2:00，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早晨，早晨，欢迎收听香港电台125普通话台联播的 Beautiful Sunday。 你好，我是思培。哇，眨下眼来到8月了，今天是8月9号，时间去到6点10分。那我提下你了，哇，在这个早上呢都已经开始感受到热了。那现在气温呢30度，相对湿度 79%， 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今天呢天气预测都是大致天晴，日间哇极端酷热啊！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6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嘅西至西北风，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啦，明日咧持续都会极端酷热，而部分地区咧气温大约是37度或以上啊！咁啊，本周中期气温呢个高温天气咧将会继续持续噶。哇，咁大家如果真係呢諗住喺 weekend 啊，或者呢一个星期嚟緊呢个星期啦，真係出户外嘅话呢，就记住啦，真係要攞返个平衡啦，就係注意多飲水啦。咁如果真係有需要去到长时间喺户外嘅话呢，可能真係要带定一啲嘅防晒嘅用品啦，或者係风扇啊等等呢一啲嘅小嘅器材咁样啦，或者一啲防晒嘅一啲工具啦，咁或者用品啦。咁最近呢我自己呢就觉得啊，天气咁热啊，都想呢喺屋企多啲时间，咁所以呢今个星期有个少少嘅感觉，就係气氛都係要自己营造㗎。唔知你哋有冇呢一个嘅习惯咧？讲到气氛嘅话咧，其实咧平时我都会好中意帮自己嘅屋企咧去增添一啲嘅气氛，例如系啦，气氛可以系譬如系嗅觉上面嘅一啲营造啦，譬如话可能一啲嘅香氛啊，或者有时系视觉上面啦。咁视觉咧，有啲朋友咧就好中意得闲嘅时候去买啲花翻屋企啦，咁啊装饰下。咁有花咧又唔一定会买鲜花嘅，最近咧亦都见到好有趣啦，就开始咧有一啲系编织出嚟嘅花啦，然后咧就摆咗喺屋企装饰，咁佢就唔使照顾啊嘛，可能得闲咧就咁扫下啲尘就 OK 啦。而我最近咧就买咗一样好有趣嘅嘢啊，咁首先绝对唔係话真係推广大家要去买啲乜嘢啦，而係纯粹一个生活嘅少少嘅分享。咁就係细个嘅时候呢，成日都好想呢买嗰啲星空嘅投影，咁我就终于买咗啦。咁但係呢唔係买嗰啲好贵嗰啲呀，纯粹係呢网购见到哎好得意喎，几十蚊咁就买咗返嚟啦。咁其实呢佢係而家啦呢一个嘅叫做投影器啦，其实有好多大大细细唔同嘅size 啦、形状啦，或者复杂程度都有唔同嘅。咁我呢个系最简单嘅。其实咧佢系一条嘅 USB 啦，即系一条电线咁样啦，跟住咧个头头嗰个位置咧，咁佢就系一个椭圆形噶。咁咧然后好搞笑嘅，佢后边咧最尾嘅位置咧，你可以选择揿开着佢嘅时候，佢系一盏灯。如果你熄咗佢嘅时候咧，就系会选择去用前面嘅投影器，咁咧，然后佢咧会有几张灯片俾你噶，咁啊，我嗰个咧就买咗6张啦，咁佢有唔同嘅花嘅唔同嘅星空嘅形状啦，譬如话系可能一大个嘅月球啦，或者系一大个嘅土星，然后侧边有好多细细点嘅星空啦，或者系有啲蝴蝶嘅形状啊，或者有星河嘅形状啊，咁咧我将嗰个片咧摄咗落去啦，然后一打开，哇，跟住成个嘅墙咧就可以投影成为呢一个好似户外嘅星空一样。咁当然而家即系都要睇地方啦，因为光害太严重，所以户外都未必有咁多嘅星空，所以唯有自己喺屋企度营造一下。咁所以咧，就近呢一个星期，我觉得印象最深刻嘅就系呢一件事啦。如果你咧真系讲到今个星期对于你嚟讲印象最深刻嘅事，或者系一啲嘅好人好事啦，一啲嘅正能量啦，一啲嘅开心事啦，或者系想送俾朋友啦、屋企人嘅祝福啦，亦都欢迎你打上嚟1872388，一齐倾下偈，分享一下。如果讲到气氛嘅话咧，我就会谂起陈百强嘅呢一首《等》，一齐感受一下。

0: 等。
1: 你又会唔会咧为屋企咧久不久就会增添一啲新鲜感、仪式感或者系气氛嘅咧？咁啊，如果系讲到气氛嘅话咧，其实仲有好多唔同嘅方法嘅，例如系嗱，头先咧就即刻有听众留言啦，佢就话啊，每日咧我都要闻下啲香薰先至会瞓得好嘅，咁啊，或者系咧有时有啲嘅朋友啦，或者系我嘅同事啦，佢哋都好中意咧喺周末嘅时候啦，整一个好食嘅早餐啦，或者是可能是磨一杯好好喝的咖啡啦，可能是冲一壶好好喝的茶啦，总之就是休息的时间就等自己可以放低你们的步伐啦，跟住去休息一下，气又不气下的休息一下，可以好好地放松一下。有得闲的话打上来1872388，你又会不会为你的屋企增添一些气氛，平时你又会准备些什么的呢？当然亦都欢迎有啲咩嘅祝福啊、正能量、一啲好人好事，都欢迎你打上嚟，稍后可以一齐倾下。接住送俾你有王菲嘅《约定》。

约定王菲。近年呢真係越嚟越期待朋友嘅见面嘅时间。以前呢可能一个星期啦真係见四次啊五次啊有唔同嘅一啲朋友嘅聚会都唔觉得攰㗎。不过呢随住真係年纪开始越嚟越大个嘅时候呢咁啊真係原来唔可以安排到咁多聚会㗎因为呢开始呢后面嗰啲呢就会冇力㗎。咁所以呢而家就盡量安排可能一个星期两次或者三次已经好多啦。咁但係就变咗呢拉长咗个距离每一次嘅聚会嘅时候呢我都会分外地期待。你哋会唔会㗎好耐冇见嘅朋友准备要见面嘅时候都会有份紧张同埋有份兴奋。有时间话打上嚟1872388。最近你会唔会又约到一个嘅约会或者见面係令你觉得好兴奋同紧张嘅呢心想飘的方向却无力，我似那温中的海浪，看尽世间情，本该空。

梁子祥拥抱如果有時間的話打上來1872388可以分享一下一些八月如果你想送給朋友的一些祝福或者是可能有一些說話我想跟你的愛人說的朋友說的也都是歡迎你打上來分享一下同時間有一些好人好事一些正能量開心事也都很歡迎同時間亦都有好多個同時間因為開咗個好多嘅有趣嘅話題如果真係有時間嘅話打上嚟亦都歡迎你可能揀你想講嘅話題可以傾下例如係平時呢你喺屋企呢會唔會都鍾意去為自己去製造一啲嘅氣氛或者係儀式感嘅呢唔知係咪淨係女士先至會特別對於呢一樣嘢嘅感覺比較強大啲嘅呢咁如果有時間嘅話呢打上嚟呀 1872388等緊你嘅電話同時間今日呢亦都係真係天氣比較熱有時間嘅話呢就記住啦真係要飲多啲水注意防曬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周六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加拿大西部山火蔓延，卑斯省在当地星期六宣布全省进入紧急状态，数以千计民众要从家园撤离。省长戴维伊比说，目前情况非常危险，火势迅速蔓延，并且随时发生变化，救援人员正透过空中通道撤离受困民众。当局对卑斯省内的萨麦兰镇、桃源镇和奥卡纳根湖以西其他地区发布疏散令，受影响地区生产卑斯省大部分葡萄酒，亦都是加拿大第二大葡萄酒产区。根据2021年人口普查，萨麦兰镇大约有12000名居民，而桃源镇就有大约6500名居民。萨麦兰镇地方首长指，当地很多农场都受到影响，目前未清楚有多少设施被摧毁，当局正忙于救火，必须作好应对最坏情况的准备。受山火影响，萨麦兰地区在当地星期六停电，未经净化的水绕过处理厂进入供水系统。当局发通知，提醒民众要煲滚来水先至使用。加拿大总理卡尼在社交媒体表示，联邦政府已经做好随时向卑斯省提供全面支援的准备。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特区政府去年十月成立出海专班之后开展大量工作，他将会同内地及香港企业前往马来西亚与当地政府和企业对接。另外，就应对围标问题，邱应华表示，竞争事务委员会最近推出加强版不合谋条款范本，形容只是第一步，反映政府好有决心打击围标。黄大仙上村发生企图谋杀和自杀案，一名男子在升降机入面被另一名男子用刀袭击，46岁行凶者事后怀疑从高处堕下死亡，25岁伤者目前情况危殆。警方表示，两人所住单位属于上下层，曾经涉及噪音投诉。房屋署话曾跟进有关噪音投诉，又指死者是特别需要照顾人士，已于6月批准村内调迁申请，正等候合适单位编配。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6度，新界再高两三度，吹和缓西至到西北风，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明日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37度或以上，本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现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是78%，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0: FM92.6 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783，FM92.3，天水围。FM95.2，跑马地。FM97.3，屯门及元朗西。FM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4: AM621 FM91.4 将军澳 FM99.4 天水围 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联合广播
5: 新界乡郊环境宜人不少地方都有生态价值但有人擅自填塘填土将农地改造货场车场破坏环境令人气愤。擅自发展乡郊地方业主租客负责人都可能会被检控最高罚款为100万元。除了罚款仲有可能要还原土地不是讲玩的。发展前问清楚规划署热线2231-5000。
6: 早上六至八，师培 Beautiful Sunday。
7: 早晨，早晨，继续翻到嚟 Beautiful Sunday。你好，我系师培，即刻听听我哋今日嘅第一个电话。有时间嘅话，欢迎你打上嚟1872388。你好，卢生，你好。
8: 你好。
7: 今个星期过得好嘛？
8: 好开心，
7: 好开心添啊！哎呀，好期待你讲嘅嘢，系，请讲。
8: 咁首先咧，就系话讲我琴日我妈咪咧就食生日饭，咁食生日饭咧，因为咧佢系一个十二分好人嚟嘅，咁咧佢我哋就有两个外佣，咁咧就我哋就帮佢哥哥咧就请咗一个外佣，咁啊总共有三个外佣，咁咧
7: 系
8: 嗰、那個
7: 厲害厲害
8: 一個外佣咧，主要咧都係跟佢嘅，咁佢唔係同我住嘅，咁所以佢一個啦。咁、我另外一個咧就係我嘅。咁、但係咧個問題就係咩咧？係佢就好關顧嗰啲姐姐嘅。咁有陣時咧煮嘢食啊，咁咧可能有我哋五個人，咁可能有四件，咁佢話：哎呀，咁我飽啦，唔食啦，就留翻俾佢哋食嘅。
7: 哇，咁真係好細心，同埋佢係會好照顧人嘅一個媽媽嚟㗎，即係聽到已經覺得、即係有佢喺身邊會覺得好幸福。
8: 幸福呢就散播咗俾嗰啲姐姐，咁啲姐姐呢就好開心嘅。咁雖然呢佢哋都係由其他地方或者印尼呀其他地方嚟到香港做嘢啦，咁呢就身在異鄉啦，咁但係呢因為我唔知道其他人點樣對待啲姐姐啦、但係佢對待呢就係屋企人嚟嘅。
7: 哦，好好喎。
8: 姐姐係屋企人嚟嘅。
7: 係。
8: 咁而姐姐呢對佢呢都係好好喎。咁好到乜嘢呢？
7: 係點樣你呢？點樣呢？
8: 好到乜嘢呢？就係琴日呢就收到佢有三個姐姐呢送三份禮物俾佢。
7: 哇，好 sweet
8: 啊。咁啲禮物呢係你估都估唔到嘅。
7: 是
8: 令到佢好开心嘅。
7: 哇，即係好啱佢心水啦，亦都好有意思啦。
8: 佢嘅要求亦都好高嘅。
7: 係。
8: 佢要求嘅禮物係开心。
7: 哇，要求开心好困难㗎，呢个好抽象嘅。
8: 係啦，咁你又估唔估到佢送咗其中一个姐姐送咗份生日禮物俾佢，咁令到佢係十分开心嘅。
7: 哇，好厉害。女士都鍾意花嘅，有冇花呢？
8: 花你估中其中两份，两个花都是好靓嘅。
7: 哦，
8: 咁、
7: 好开心啊！即系为佢准备嘅，系。
8: 系啊，
7: 仲有一份就系、是、一啲有趣啲嘅小礼物，系咪咁样咧？系咪呢个方向咧？
8: 全部都好有趣嘅，
7: 系全部都有趣，系
8: 小礼物得嚟咧，其实系人都会有嘅生日礼物，就系、是、蛋糕啦。
7: 哦。是咁佢係準備咗一個咩嘅生日蛋糕俾佢呢
8: ?handmade 㗎喇。
7: 喔、哦、自己整嘅好有心喎、
8: 啊。你唔好誤會喎，唔係你攞嚟食嗰隻蛋糕喎，佢係佢哋搵啲港幣呢接咗出嚟一個好靚嘅蛋糕喎。
7: 咁厲害呀、啊。
8: 係呀、啊。
7: 好讚嘆，我見到我幻想到嗰個樣子呢係即係一嚟啦就係、是、佢真係好有心。即係始終咁佢嚟工作啦，咁可能都係揾錢㗎嘛，咁所以對於佢哋嚟講，佢哋都唔算係揾非常之多啦，咁佢有呢一個心意，我覺得好好。第二就係整呢一樣嘢當然係唔容易啦。
8: 一個一啲都唔容易啦，佢係匿埋喺間房度整㗎。
7: 喔、哦、仲要匿埋整啊，好有心啊，同埋見到嘅時候我覺得好感動啊、哎、即係佢真係用咗好多時間去諗究竟送啲咩俾屋企人好呢，即係或者送俾你嘅媽媽好呢，跟住仲有自己慢慢、哎、即係逐晚喺度準備。
8: 係、哎、呀，另外嗰兩個姐姐送嘅花唔係啲普通嘅花喎、
7: 啊。係係。
8: 係亦都係用佢哋用啲港幣接埋接咗一個好靚嘅花束喎、
7: 哦。喔、哦、咁厲害呀、啊。喔、哦、我本身諗緊呢會唔會係即係而家好興嗰啲可能編織嘅花呀，或者係用一啲中間有一條嘅鐵線呢，跟住出面有啲毛毛整嗰啲花，即係呢個直情係現金嘅花。
8: 係呀、啊、咁當然啦，嗰、那個現金呢就對於我哋平時我哋香港人覺得就唔係好多啦，但係
7: 心意紧要。
8: 翻到嚟我唔系啊，我翻到嚟数一数，其实都要五六百蚊噶。咁对于佢哋嚟讲系好贵嘅。
7: 系啊，哇！呢扎花好贵喎，真系。系。仲有时间咧？
8: 材料钱都要五六百蚊，仲有时间咧，同埋要买啲 accessory 包到好靓咧。
7: 哎哟，真系好有心、啊，即系证明其实平时佢哋即系相处系好好愉快啦，同埋你妈妈真系对佢哋好好，所以佢就将喺特别嘅时间，亦都好想喺俾翻啲心意俾你妈妈可以感受到咯，或者起码你妈妈开心咯、
8: 啊。佢昨晚就好开心咯，咁当然
7: 好开心，我听到都开心。
8: 有其他嘅亲戚咧，都有送唔同嘅礼物，佢都开心。咁只不过咧，我想将呢个开心话俾大家听咧，其实开心系好容易嘅咋，只要你对人好，人对你，人哋就会自然啦，对你好噶啦，咁你就会开心噶啦。仲有一样嘢就系、你身边嘅人开心。咁好快脆，你自己就会好开心噶啦。
7: 系啊，我睇过有啲调查系话，即系有时对人哋开心嗰个快乐咧，其实比起自己营造出嚟对自己好嗰个快乐咧，系延续得耐啲添。即系我都好中意见到屋企人啦、身边人啦开心嘅时候，我觉得系我自己都特别开心。即系我谂呢、這个，即系你屋企嘅姐姐亦都好好，即系佢亦都感受到你对佢嘅好，然后佢好想喺呢一个时间表达翻出嚟。即系嗰个气氛啦，首先你屋企应该系非常之和谐啦，咁同埋应该系平时都系好多欢乐咯。
8: 系啊，所以我觉得，所以我就要话俾即系头你今日讲个主题要开心啊嘛，点样开心啊嘛，咁其实开心其实真系一件好简单嘅事、你对人哋好，你对人对即系好似我妈咪咁样，佢真系话好食好食，咁我都食唔到咁多，俾佢哋食啦咁。咁佢哋就會發覺好感恩，好感恩嘅情況底下，哦，原來咧佢得到嘅開心係第二啲嘢都冇辦法俾到佢。
7: 好多謝曬盧先生嘅分享，我覺得呢一個嘅故事咧係非常之好，亦都提醒咗我哋有時候即係可能屋企嘅外佣嘅姐姐啦，咁佢由咁远嘅地方嚟到咧，其实你俾啲爱佢，或者你平时俾多啲嘅关心佢，其实佢系感受到噶。咁所以令到咁长时间要一齐对住嘅人咧，变成屋企人嘅最好嘅方法就系、即系将平时一啲嘅小细节，你都会谂到佢，然后喺呢个时间正正就显示到或者系感受到，哦，原来姐姐都系感受到你对佢好。咁成个家庭就，我觉得系即系平时。我哋好难讲出口噶嘛，但系呢啲时候你就真系 feel 到咯。
8: 啊，仲有一样嘢提一提，咁下个礼拜四咧就系佢嘅正日生日，咁咧就会我哋会带埋佢最中最爱嘅小星星嘅小狗，同埋小龙女一齐去。
7: 去玩，
8: 我哋去安排一个特别嘅节目俾。
7: 哎呀，好期待啊，好期待啊！咁啊，有时间嘅话咧，就睇下之后会有时间打上嚟又分享一下。多谢晒卢先生的电话，亦都咧预祝咧卢先生嘅妈妈咧生日快乐，心想事成，日都开开心心，身体健康。再听听下个电话，有陈女士，早晨。
9: 早晨，师培，系啊。
7: 你好嘛？
9: 好开心，好多谢。
7: 系，我都好开心啊，听到你把声。
9: 系啊，因为咧听到头先嗰位先生讲佢妈咪咁开心啦吓，咁我都谂，我都好开心，因为寻日咧，我嗰个妹妹同我细佬嚟陪我玩，同我饮茶啦，一阵就翻嚟咧，翻嚟我屋企咧，同我剪头发又，
7: 哦，咁 sweet 啊，系又有开心故事，
9: 我唔知噶。

0: 放心，因为我妹妹咧，佢学过噶嘛，佢喺出边，人哋都俾得佢钱，点解我唔俾佢钱咧？
1: 系
0: 啊，咁我细佬咧，佢又即系佢太，佢成日佢太成日同佢钱，咁我佢佢啲头发好靓，咁佢太同佢钱，咁我又俾都信佢，我因为我限定嘅规定咧，唔准剪。我发脚唔准修短，只系偷薄上高，因为天爷啊太厚，我觉得佢两个都夹手夹脚做得好好咯。
1: 哦，开心哦！
0: 系啦，剪完之后我对咦对下镜，好似发型师咁做法喎。
1: 哇，呢、這个家庭活动几好啊！仲要系上门发型师
0: 啊，第一次啊，嗯，好多时同我系饮茶嘅两个都吓。
1: 哦，咁啊之后有剪头发嘅需要嘅时候，你揾到你最好嘅发型师，仲有上屋企服务。
0: 系啊，上门服务，即系我住筲箕湾噶嘛，我要搭车去北角去嗰个理发师度剪发嘅。
1: 嗯，
0: 吓个，诶唔使去啦，我剪啦，咁我剪咯吓。
1: 哇，咁但系都感觉到你哋嘅关系好好咯。即系
0: 两个非常锡我系，
1: 嗯，因为知道你有嘅需，即系有需要啦，或者佢可能对你嘅点样讲咧，佢好想帮你剪下头发，所以咧放假嘅时候咧就专登带埋啲架撑嘅上嚟，然后问下你可唔可以剪啊咁样，
0: 系咯，
1: 好欢乐喎、
0: 啊！我冇 expect 佢哋带埋，即系带嗰啲剪发嘅器嚟嘅吓，即系嚟到。飲完茶翻嚟嚟，佢諗知道咧係同我玩麻雀動下腦筋嘅，我知道，因為我咧平時都好多時喺中心咧就捉米蘭棋咯，打發時間，
1: 係
0: 唔想喺屋企一個人坐啊嘛嚇。
1: 哦，都要啊，揾啲細藝做下。
0: 嗯，住嘅嚇。
1: 嗯
0: 啊，咁樣咯嚇，多非常多謝你對我個即係關懷咯，愛心啊，真係嚇。
1: 嗯，咁所以就啱啱對上一個非常之開心嘅活動啦，家庭活動啦。系咁啊，所以就喺呢一度亦都想即系分享呢一个有趣嘅家庭发型师嘅故事。
0: 系咯，未试过啊吓。
1: 系咁，而家试咗啦，成功咗。
0: 我先打电话嚟噶啦，就听到因为好多姐姐打电话嚟啊，比我早啦，可能系。
1: 系有时我哋线路会繁忙啲，有时会冇咁繁忙嘅。咁所以多谢你今个星期又再打上嚟分享。
0: 好多谢你啊，好多好多好好好好诶，听喺度开心吓，
1: 嗯，
0: 可以分享佢哋嘅开心啊。好啦，唔该你咁耐啊，你有好多电话听，可能系。
1: 哎，唔好咁讲，唔好咁讲，多谢晒陈女士嘅电话，同我哋分享呢一个嘅咁有趣嘅家庭嘅活动啦。咁啊，继续祝你哋家庭生活和谐。咁啊，亦都听听下个电话。有丁先生你好，早晨。
2: 早晨啊，师培妹妹系。
1: 丁先生你好。
2: 系你好你好，我做紧运动啫，系咯。
1: 哦，正喎、啊，系。
2: 机缘巧合咁啊，我想打个电话分享下我人生经验、经历咁样啦，系。
1: 系。
2: 咁就6年前我喺南丫岛嗰度做嘢，咁就做酒吧嘅。
1: 嗯。
2: 咁就要埋数嘅。咁就
1: 紧张啦，开始系。
2: 几个系啊，咁埋数咧要交数噶嘛，临尾嗰度。
1: 系啊，对数
2: 系5000几蚊嘅。
1: 哦，
2: 系咁，我哥哥咧就一路带领我，因为我离乡别井去到南丫岛度做嘢，我住黄大仙嘅，系咁嗰度就即系去嗰度有宿舍嘅，就冇得翻屋企嘅。
1: 哦，
2: 系啦系啦，
1: 咁啊，
2: 就咁样系。
1: 哦，咁啊，所以就变咗对于你嚟讲都系一个新地方，要适应
2: 啊，系啊，要适应啊，离乡别井做嘢啦，即系好似啲。厨房师傅啊，要去外国做嘢啊，咁样吓，要去
1: 工作。系，等你讲埋呢个故事先，之后再问你喺南丫岛工作嘅日常啊，都好兴趣。
2: 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师培姐姐系。
1: 系。
2: 咁咧，我就跌咗5000蚊，临尾买数系啦，跟住我谂起我哥哥教我一样嘢，你有咩嘢？求主耶稣。
1: 哦。
2: 我一祈祷。嗰袋钱无端喺我脚边，
1: 哇！
2: 如果唔系，我就要赔钱噶啦，系啊，系啊，系啊。
1: 但系你真
2: 系
1: 好紧张啊！嗰下其实，
2: 系啊，
1: 跌咗5000蚊，真系。
2: 系啊，系啊，我一祈祷，好即系嗰阵时好无助咯。嗰阵时系啱啱入去做嘢，系啊，系啊，同埋都几受气嘅南丫岛嗰度，系啊，系啊。
1: 啊，即系哦。即系都因为但我以为嗰、那个点样讲咧，喺南丫岛上面大家都比较放松啲，但系都唔容易照顾系嘛啲客人。
2: 系啊系啊系啊，其实即系某程度上

0: 有啲客飲完酒就即係我哋要點樣 handle 咯。
1: 有啲情緒㗎嘛嘛都。
0: 嗯，
1: 簡單喎、
0: 啊。但係佢真係好南丫島嘅風景真係好好嘅係。
1: 係。
0: 咁我一交託俾主耶穌代轉就喺我腳邊，我真係解釋唔到。
1: 係、
0: 啊。我同我哥哥講，我話呢個真係神跡嚟嘅，係。
1: 嗯。
0: 咁我一路而家翻教會翻到而家，
1: 係。
0: 煙酒都戒埋。
1: 哦。係
0: 啦。
1: 咁非常好喎、
0: 啊。係啊，頭先漏夜4點。一路打咏春到而家系，
1: 哇、哦！四点，
0: 系
1: 四点打咏春，咁早起身嘅咩？
0: 系啊系啊，师傅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1: 你平时都咁早起身噶？
0: 琴日瞓得好咯，系咯、
1: 啊。哦。
0: 即系冇啲习念去带住瞓觉就唔好咯，系咯、
1: 啊。
0: 哦。瞓得好。
1: 咁啊，咁就好啦，因为有时呢而家真係科技太发达啦，有时瞓觉之前呢都有好多人仲玩緊电话㗎嘛，咁跟住就好容易会瞓唔着，咁你话哎睡眠質素好，咁呢个真係最重要。
0: 係呀，你讲得啱啊，呢个就唔係太好囉，我觉得係呀。
1: 哦，咁所以你平时都有打咏春嘅習慣嘅。
0: 哎，有㗎有㗎有。
1: 所以起咗身跟住就准备好，咁就会每日都练习咏春咁样，定係放假先至会做啊？
0: 每日都练嘅系。
1: 哦，咁好好喎、啊。即
0: 系
1: 恒常有一个运动嘅习惯，
0: 系啊系啊系啊系、
1: 哦。
0: 即系点样点样攰我都会操个半钟至两个钟咯，系咯。
1: 哦，
0: 我就系想即系嗱，政府有宣传啊运动日咁样，
1: 系
0: 啊做运动嘅好处咧，又释放嗰啲系咪阿师傅系咪叫安多芬定系？
1: 系安多芬。
0: 安多芬，我想讲氨基酸添 ，sorry， 氨基酸系
1: 啱咗啱咗，
0: 系 sorry。系咁啊！大家身体好，咁啊啲医护人员又冇咁忙啊，咁啊对，即系叫佢 win win 啦，系咪先吓？系
1: 嗯，冇错啊，
0: 系，
1: 因为我觉得嗱，其实运动日咧就啱啱就过咗几日啫嘛，八月都系即系呢一个嘅运动日啦，啱啱过咗上一个礼拜八月一同埋二，咁所以我觉得八月呢个月份都要提醒自己就系做多啲运动啊。不过如果你已经培养咗一个运动嘅习惯，我觉得好好。但系你系已经打咏春打咗好多年嘅？
0: 我以前踢波就踢咗30年，我而家53岁嘅，
1: 系
0: 咁就。
1: 佩服佩服啊！
0: 呢十几年就我算得咩啊？系啦，呢十几年就开始就打咏春咯，系咯，系
1: 哦，
0: 系啊。
1: 但系打咏春咧，会唔会需要即系有嗰啲虽然我唔系好熟啦，要有啲工具啊去练习咁样，定系唔使嘅？即系佢
0: 我屋企有条桩啊，系
1: 哦，
0: 我师傅俾我嘅系。
1: 哇！
0: 嗱，你听到啦。
1: 系喎，系喎，系我听到，听到，听到。
0: 系啊，系啊。
1: 哦，所以平时屋企就系即系 keep 住，其实系咪有唔同嘅？我唔系好熟啦，即系唔同嘅色，有几多色？有十色咁样。我平时睇嗰啲武侠嘅小说，会唔会系有分唔同嘅咧？即系唔同色就有唔同嘅动作咁样咧？
0: 系，
1: 系咪咁？
0: 系都有分嘅，有分嘅系。最紧最紧
1: 背噶嘛，系嘛？
0: 最紧要条
1: 系
0: 最紧要下身条桩点样运啲气？运去丹田嗰度，再爆出嚟咁样咯，系啊。
1: 哇！
0: 不过呢啊，师傅呢题外话系啊，即系我就系想讲咧，即系而家啊，最后少少嘢啦，我咗第个
1: 系冇问题，冇问题，系请讲，请讲。
0: 靓女讲
1: 系，
0: 咁我就想讲咧，而家即系全球世界多变啦，系啦。咁其实我想讲咧，就即系香港系一个福地咯，即系好好珍惜每一样嘢咁样咯，系啦。
1: 系讲得好好啊！即系我觉得，
0: 即系
1: 感受到自己嘅环境咧，系好紧要啊！即系我觉得有时候唔一定要话生活上边成日都有好多咩奢侈品啊嗰啲，最紧要其实系我觉得生活愉快就好咯。
0: 哦，佢嗰啲只系炫耀嘅啫，
1: 系啊，
0: 得个壳，嗰啲人得个壳嘅咋。
1: 哦，
0: L 字头啊，C 字头嗰啲冇用。絕對冇靈魂嘅嗰啲人係啦，
1: 係冇嘅
0: 師傅姐姐，你唔會拎 L 字頭嘅手袋 ，C 字頭嘅手袋嘅。
1: 哦，嗱我真係冇，咁啱真係冇。咁但係
0: 你收埋咗啫，收埋咗啫。
1: 哦，唔係嘅，即係我覺得女仔想為自己開心去買一啲自己中意嘅嘢咧，我覺得係冇所謂嘅。不過我又開始會諗咧，究竟嗰個快樂可以維持幾耐咧？即係你用咗可能10,000蚊、2,000蚊，但係個快樂其實可能得一個禮拜嘅啫。咁嗰個恆常嘅快樂 系啊，咁我平时其实需唔需要用20,000去换一个快乐？其实有好多又平啲嘅方法，或者系可以持续性啲嘅方法。咁啊，自己揾一个你觉得性价比或者系可以持续嘅快乐，我觉得最紧要咯。
0: Exactly，
1: 系啊
0: ，Exactly，
1: 所以对于你嚟讲就系运动系咪咧？
0: 运动最后我想讲咧，帮人就唔好出于。去帮人得到乜嘢？帮完人，如果记住帮人嘅，记住你帮完呢个人，我帮完人啊，好开心。呢啲唔系叫帮人，好意思。我一出世，我落地喊三声，我就好中意帮人，唔知点解。
1: 哦，
0: 正常我都已经唔得噶啦，系。
1: 哦，明白。
0: 有段经历系啦，
1: 系。
0: 好啊，唔阻你啊，师傅。
1: 唔会，我多谢晒丁先生嘅分享，有好多好有意义啦，亦都好正面嘅内容啦。即系我听到就系、是、头先里边咧，亦都有好多嘅分享，就系头先帮助人啦。我觉得有时候帮助人系可能好自觉地会想去帮嘅时候就去帮咯，即系唔好去。有时互相帮助都好紧要嘅，即系喺生活里边咧，我哋唔知几时需要人哋帮助噶嘛。咁喺未需要嘅时候，或者系喺见到人需要帮助嘅时候，我觉得就即系唔好迟疑就出去帮手咯。咁但系当然啦，即系而家亦都有不少嘅一啲嘅骗案啦，咁所以亦都要多一份嘅警醒同埋留意啦。今日亦都听到好多非常之有趣同埋有意思嘅内容，但系多谢晒大家打电话上嚟啊！咁当然啦，亦都喺社交平台上边咧有唔同嘅听众朋友嘅分享，咁啊睇一睇先，转头如果有时间嘅话，同大家分享埋吓。

禮物。咁咧喺呢个早上啦，亦都有唔少嘅听众朋友留言啦，同大家讲早晨，有小钟，有 Leland， 亦都有吴高普，有 Wolf 亦都讲到啦，八月份咧亦都有好多朋友生日啦，祝佢哋生日快乐，亦都有 Andy， 有 Duncan， 有 Ken， 多谢你哋嘅留言。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加拿大西部山火蔓延，卑斯省在当地星期六宣布全省进入紧急状态，数以千计民众要在家园撤离。省长戴维伊比说，目前情况非常危险，火势迅速蔓延并随时发生变化，救援人员正是透过空中通道撤离受困的民众。受山火影响，萨麦兰地区在当地星期六停电，未经净化的水绕过处理厂进入供水系统，当局发通知提醒民众要煲滚来水才使用。加拿大总理卡尼在社交媒体说，联邦政府已经做好随时向卑斯省提供全面支援的准备。美国副总统曼斯说，美国和伊朗正在对话，形容双方冲突仍然处于博弈中段。曼斯在当地星期六接受传媒访问的时候说，美伊冲突仍然未结束，但是显然已经不是处于开局阶段，而是进入终局阶段。美国正是综合运用外交、经济和军事等一系列手段，以确保最终取得最好结果。他说美方当前最关注是尽可能增加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出的石油和天然气。美方正是观察伊朗是否愿意作出必要的长期改变，从而和美国建立更好关系。如果伊朗不愿意，美方会继续施压。翻嚟本港，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话，特区政府去年十月成立出海专班之后，开展大量工作。佢将会同内地同埋香港企业前往马来西亚，同当地政府同埋企业对接。另外，就应对围标问题，邱应华话，竞争事务委员会最近推出加强版不合谋条款范本，形容只系第一步，反映政府好有决心打击围标。黄大仙上村发生企图谋杀及自杀案，一个男子在升降机内被另一个男子用刀袭击，46岁行凶者事后怀疑在高处堕下死亡。警方说，两人所住的单位属于上下层，曾经涉及噪音投诉。房屋署说曾经跟进有关噪音投诉，又说死者是特别需要照顾人士，已经在6月批准村内调迁申请，正是等候合适单位编配。在天气方面，强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正为广东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在早上七点，白海豚集结在温州以东大约28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东海并移向浙江至福建北部一带。预测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6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的西至西北风，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以上，本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8%，酷热天气警告同获悉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平等机会委员会通过执行反歧视条例和其他教育工作，保障大家不会因为性别、婚姻状况、怀孕、喂哺母乳、残疾、家庭岗位和种族而受到歧视。在社会不同领域都有机会各展所长，每个人都有平等机会，社会才会变得更加精彩。查询电话25118211。
6: 暑假玩乐，全家同乐，
7: 播
6: 成阿 Sean 作为骚动音乐嘅主持，暑假有啲咩一家大细啱玩嘅活动呢？
7: 斌神，你问我，梗系去 party 蹦之蹦之跳舞啦！
6: 你有冇听题目噶？要一家大细啱玩噶。
8: 去 party 跳舞都可以老少咸宜噶，我三岁就去蹦之蹦之噶啦。你睇我而家生得几高就知啊！
7: 我同意你啊，不过你望下斌就知佢细个冇试过啦。
9: 香港电台第二台，与你活在当下。
10: 思培三分钟讲得通。
11: 今日非常之开心啦，继续请嚟咧有印尼血统啦，但系香港土生土长大嘅 Harry。
12: Hello， 陈冠呀，
11: 欢迎，
12: 多谢再邀请我上嚟。
11: 嗱，近年咧，我谂摄影咧绝对系非常之流行啦，亦都有好多身边嘅朋友咧开始会研究得好深入嘅。
12: OK，
11: 咁不过但系咧，其实我发现咗一个漏洞噶，就系、
12: 是、
11: 无论我哋研究得点样好都好啦，但系影我嗰个人咧，如果佢冇研究咧，最后都系影咗一啲。不是我想要的相，认不认同呢？因为其实我身边是很多朋友拍得漂亮的，但是当然不知道为什么另外一半帮我拍的时候都真的拍得都有少少偏离轨道，即是不是我想住这样咯。
12: 你这个问题我听了不少。
11: 是吗？
12: 我跟啲客拍相，啲客成日都说他另一半，即是说他老公，或者男朋友，为什么他拍拍极都不漂亮的呢？即是次次拍到我，好像拍到我一是很矮啊，好似啊，好丑样啊，唔靓啊，咁嗰啲咧，
11: 眯埋眼啊，
12: 系啦系啦，即系嗰啲啦。
11: 有时都真系几困扰噶，会唔会系有啲咩 tips 可以教下大家？如果另外一半真系影相冇乜 sense 或者冇乜天分嘅话，点样可以帮助到佢影一张大家都会可以接受嘅相咧？
12: 嗱，除咗好基本嘅啲咩九宫格啦，嗰啲我谂好多人都知噶嗰啲。
11: 假如有人唔知道，我哋都可以讲少少。
12: 通常九宫格你系咪即系？两行打洞咁样嘅，咁你点对点嗰个位咧，你摆嗰度咧就一系摆中间，一系摆喺嗰啲咁嘅位，咁就 OK 噶啦。嗰个系好 basic 嘅
11: 摄影基础
12: 方法，系啦，系啦。咁即系因为我做呢行噶嘛，咁成日影噶嘛，有时九宫格已经唔系我咩噶啦，我唔会谂个九宫格喺边噶，即系靠个 sense 咯，真系要。
11: 系，
12: 同埋有一样嘢好重要嘅，咁多啲睇人哋啲作品咯。
11: 睇得多就会开始感觉到系边一个位
12: 置，即系你要 build 嗰个 sense。
11: 系，
12: 不过我喺呢度都想讲一讲，我唔知道会唔会大家会唔会同意咧 ？sense 有时系天生嘅，
11: 都系噶，就等于画画咁样啫嘛。
12: 系，
11: 艺术嘢系有啲真系
12: 生出嚟嘅。
11: 系啦，有啲人系一出世佢可能上美术堂就已经画画好靓，但系有啲好努力嘅，唔知点解都追唔到嗰个画，哦，求其画嘅啫。
12: 嗱，即系我即系生活上我俾个例子你啦，咁我试过，其实唔系一次嘅，有几次嘅。咁试过同啲客影相，咁通常都一家人㗎嘛。咁有啲小朋友呢，我试过係得个两三岁呢。我有时同佢玩呢，话啦，你帮哥哥影返幅相。不过有时佢呢啲家长呢会买个相机仔，你知喎，即係放小朋友嗰啲好细个嗰啲相机呢。跟住话你帮下哥哥或者帮下叔叔影返张相先。咁跟住影完 ,ok, 哇，构图真係唔错。即係可能呢，即係你影一张话我撞彩啫，跟住我见佢呢影几张，咦，张张都 ok 喎，
11: 咁厉害啊。
12: 所以我好深信呢，其实即係 sense 呢样嘢呢，即係
11: 天生。
12: 天生係有嘅，有呢样因素。不过呢，我好同意后天可以咩嘅，可以培养嘅。
11: 嗯。
12: 就睇多啲人啲作品啦。即係除咗你有基本嗰个九，即係九宫格啊。
11: 嗯。
12: 即係基本嘅，即係摄影机点样 operate 你个相机个常识你都要啦。不过最重要就是我是喜欢看人你的作品的。
11: 哦、
12: 即是由啲旅游摄影书开始。因为以前即是我现在都即不怕说都四十零岁啦。那我开始喜欢影相的时候是十零岁的。
11: 是。
12: 那那时候你知道没有手机嘛。
11: 嗯。
12: Internet 都很少，即是很少人有的嘛、那时候。那我就喜欢去书局，即是看那些摄影书或者看那些 photobook,、
11: 哦、
12: 即是以前。National Geographic 啊，嗰啲咩，咁咪咁睇咯，咁睇，我可以花成两三个钟咧，即系图书馆啊，或者书店嗰度咧，去睇，跟住 build 嗰个 sense。
11: 哇，原来可以咁样噶！
12: 即系呢个系我自己个人嘅方法咯。
11: 系。
12: 咁每个人唔同嘅。
11: 嗯。
12: 咁我方法又可能第啲人未必，不过可以做个参考咯。
11: 即系话唔系完全靠天分，其实你都落咗好多功夫去。
12: 要噶，就算你有天，系啊，你有天分，你都要。 爆佢出嚟咁啊！
11: 系冇错，同埋你点样超越咗你嘅天分？
12: 系啦，系啦，冇错，冇错。咁、所以而家去到某一个位咧，你唔会 care 咩叫九宫格？
11: 系
12: 啊，你一落去相机咧，你就知道个 object 要摆边噶啦。
11: 即系
12: 个构图系点样？你自自然然喺你个脑度走出嚟。
11: 系，咁所以专业摄影师就系、是，通常佢一拎起部机，你就觉得佢已经系嗰样嘢，就系由你平时嘅练习。去令到你越嚟越纯熟咯。
12: 系啊系啊，尤其是你影人像咧，即系影，即系例如一家人有小朋友啊，有剩咧，你通常你个小朋友啲 moment 好快过噶啦，所以咧你一拎起摄影机咧构图，你要好快咁构图，跟住落快门，系啦。
11: 哦。
12: 系啦，咁如果你话影景咧，即系需要嘅耐性咯，而家我觉得系。
11: 嗯。
12: 咁两样唔同嘅嘢嚟嘅。
11: 影景要耐性啊？
12: 系，即系有时可能个景色啊，例如日出日落或者太阳有啲位置啊，嗰、那个光啊，要适合先 OK。
11: 要等，
12: 要等嘅。
11: 哇，真系好考耐性咁、啊、样。
12: 系要考耐性嘅。
11: 系。
12: 即系有时可能我哋旅行啊，以为啊旅行相好易影啫，插一插就得。不过如果你专业嘅摄影师，要等个 moment 啊，系咪先？
11: 哦，即系你有时真系为咗要影嗰个景，系真系喺嗰个地方要等。
12: 系啦，不过咧，你影人像时有小朋友嗰啲咧。就难啲啦，因为即系你话如果要完美嘅捕捉到佢嘅 moment 咧，啲光又要啱嘅，咁比较难啲，因为即系你小朋友咧，即系有时我影嗰啲客，多数都系有小朋友一齐影噶嘛，你系要就嗰啲作息时间，咁你可能咧，即系有时你知啦，日出日落系最靓噶嘛，
11: 系，
12: 咁你叫个小朋友一早起身，即系有啲难。
11: 系啊，你会见到佢一系就坐喺个地下啦，跟住一系就唔肯起身啦，眯埋只眼啦，你唔会影到你想要嘅。
12: 如果你影啲十零岁，即系小学五六年级啊，去到中学嗰啲，梗系 OK 啦，佢实听你话噶啦。不过你话细个啊，幼稚园嗰啲啊，或者更加细嗰啲咧，你就咩噶啦，一定要睇佢嘅心情啊。
11: 嗯，
12: 系啊系啊，
11: 同埋其实。摄影师嘅家长啦，如果有小朋友嘅话，你梗系想佢影一张好可爱嘅相噶嘛，即系佢有佢幻想嗰个样。
12: 系啦，
11: 但系你要影到嗰个小朋友嗰个样咧，系真系唔容易。
12: 系啊，所以咧，如果我嚟讲咧，我宁愿佢心情好，不过咧，可能天气麻麻地嘅，咁我宁愿佢心情好啦。
11: 哦，
12: 因为最紧要捕捉佢 moment 啊嘛。咁有时你其实个 background 多云啊，或者咩都有佢自己的味道嘅。
11: 嗯，
12: 同埋你冇咁晒咧。佢面部 balance 啲咯，
11: 嗯，
12: 嗰啲即系冇乜 shading 啊，
11: 系
12: 冇乜阴影啊。其实每个场景都有佢好同埋唔好嘅因素啦。
11: 系，去到呢一度啦，不如咧教一下我哋一啲嘅印尼文啦。
12: 好啊，
11: 我哋摄影嘅时候咧、最重要嘅我谂系光线啊。咁、光线或者阳光又系点样讲咧？
12: 扎下呀，
11: 哦，一齐听多次。
12: 扎下呀，就光线啦。不过阳光有另外一个，阳光就系 matahari。
11: 哦，一齐听多次。
12: matahari 个 L 音就难发啲啦，香港人系啦。
11: 系啊，你明白吗？发唔到啊，可以练习下。
12: 要嘅要，我都练咗好耐嗰阵时。
11: 哦，
12: 系啊。
11: 但你个秘诀系咩咧？
12: 都系练嘅。
11: 我都系练嘅。
12: 多讲咯，系啊。
11: 哦。
12: 就会识啦。
11: 咁大家练习多啲啦吓。咁如果我想赞赏下啦，譬如我想赞幅相好靓啊，咁系点样讲咧
12: ？Fotonya bagus 叫做，幅相好靓。
11: 咁如果我想话啊呢、這个男仔好靓，或者呢个女仔好靓咧？
12: 咁如果你话人咧，例如靓仔啦，咁就勤登啦。如果女仔靓咧，就赞的。
11: 明白晒，今集多谢晒 Harris 非常之实用嘅分享啊！我哋一齐翻去练习下先，多谢晒 Harris，thank you。

0: 孙泽，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早上七点到八点 ，Beautiful Sunday。
1: Selamat pagi, Kak Sinsa.
2: Selamat pagi, Kak Sipu. Selamat pagi, Hong Kong.
1: 早晨，早晨，诶，我啱啱见到咧，又多咗一个嘅提醒俾我哋啊吓，咁啊留意翻啦，咁啊今日嘅天气状况啦，而家咧嘅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亦都现正生效，去到今日早上嘅7点钟，咁啊今日天气预测咧都系大致天晴啦，日间极端酷热啊，市区最高气温大约系36度，新界会再高。两三度，而吹和缓嘅西至到西南，西至到西北风，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啦。而展望啦，明日咧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咧气温达37度或以上啊。本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
2: Sekarang temperaturnya 30 derajat Celsius, humiditas 77%, dan sekarang ini ada dua peringatan, yakni peringatan cuaca panas dan juga peringatan buat orang yang bekerja dalam cuaca panas. Ini peringatan warna kuning dan ini akan berlaku sampai jam 7. Dan hari ini cerah dan pertengahan hari akan panas. Daerah perkotaan itu juga mencapai suhu paling tinggi 36 derajat. Daerah New Territories bisa lebih tinggi 2-3 derajat.Dan daerah yang di ketinggian itu juga akan berangin. Dan di besok harinya tetap akan panas. Daerah-daerah tertentu mencapai 37 derajat atau lebih tinggi lagi. Dan juga di pertengahan minggu juga masih tetap akan cuaca panas. Jadi hati-hati ya kalau seandainya keluar itu bawa air supaya nggak terlalu panas.
1: 嗯，哇，真系咧 ，weekend 嘅时候啦，我就出去玩下啦，周围行下啦，然后发现真系超级无敌热啊！有时咧过热嘅话咧，翻到屋企嗰日咧，个人都会特别攰一啲。
2: 系，同埋系要休息啊，格斯培，要坐低啦，同埋要凉一凉先啦。咁就开风扇啊，开冷气啦。我覺得有時咧，我係如果係即係翻到屋企咧，第一時間咧，我覺得如果除對襪咧，會舒服好多嘅，個腳起碼涼爽啲啦。
1: 啊，透氣啲，
2: 同埋去洗手咯，即刻。
1: 哦，係啊，冇錯。有時可能洗下手啊，洗下面啊，都可以幫我哋降温一下。因為咧我諗上一個暑假我冇上一個嘅八月咧，我冇特別咁覺得熱嘅，但係今個八月咧，我係覺得係真係哇，坐喺度都流緊汗。咁所以咧，我喺屋企咧都添置咗好多嗰啲解暑嘅嘢啊，或者甚至係飲嘢啦、飲品方面啦，都忍唔住，真係平時想飲多啲熱嘢嘅，但係。呢、這個暑假真係搞唔掂，係咁不停咁飲凍嘢，你會唔會有咁樣嘅感覺
2: 一樣啊，格斯培，因為咧我已經係住咗香港咁耐咧，我已經都係變做有香港人習慣啦。香港人其中一個習慣係唔飲咁多凍嘢噶嘛，同埋最盡量係飲啲室温或者係暖暖地嗰啲嘢啦。
1: 嗯，
2: 但係真係呢一個。夏天咧，我都覺得係真係好想喺雪櫃嗰度拎出嚟，我就可以食多咗啲雪櫃拎出嚟啲生果啦。通常生果咧，我都係要擺出嚟冇咁凍，我先食嘅。而家唔係啦，真係越凍越好啊！必要時真係咧雪一雪佢先咯，
1: 冰咗佢，
2: 冰咗佢先，同埋都食多咗啲雪糕啦。
1: 這個會不會是純粹自己想吃呢？
2: 都是的，但是也都是這個天氣我覺得是啱啦，吃這些這樣
1: 的。是啊，不過我覺得呢開心的是呢，現在呢除了雪糕的選擇多了啦，很多不同的口味啦，另外呢也都有一些的水果冰呢，也都在現在便利店啦或者超市都很容易買到。那些水果冰以前細個啦，可能我們會吃的是水果味的冰啦，那它是真的色素會比較多啲，咁啊，譬如西瓜冰啊，咁佢就係一條好明顯嘅紅色咁樣啦。咁但係當然裏面水果汁嘅成分其實未必好多。但係咧近年我見到咧而家嘅冰櫃裏面啦，出咗好多嘅真榴蓮嘅冰啦，或者係芒果冰啦，咁係亦都寫住話一整個芒果，咁你打開真係一個芒果嚟嘅，但係冰咗嘅。跟住另外亦都見到近年係多咗人賣冰糖葫蘆啦，即係亦都係一啲冰咗。嘅水果，然后上面加一浸糖嘅，呢个你有冇听过？如果嚟香港之前，冰糖葫芦呢一样嘢，
2: 睇戲嘅時候見到好多咯，由平時嗰啲咧古裝劇嗰啲咧見到個女主角通常都揸住咧幾寸咁樣啊，有時係兩寸咧左右手咁樣，但係未見過佢食嘅喎，通常都係揸嘅啫，
1: 假
2: 咧，所以我就覺得係呢啲係真係假嘅，唔係真嘅。
1: 係，可能佢都想有條真嘅，但係冇啊個片場，因為都容易溶啊，如果佢前面嗰、那個即係上面嗰個糖，咁但係嗰、那個咧以前古裝劇嗰啲應該就係山楂整出嚟嘅，但係而家咧我見到有好多都係有唔同嘅水果啦，即係有士多啤梨啦，有提子啊、橙啊，甚至係見到橄欖好似都有，係攬咯，甚至係等我諗下先，我仲食過啲咩特別嘅咧？好似係番茄都有，係啊，番茄再加個提子乾咁樣。都是其中一個配搭，
2: 不是應該是酸酸地的生果才適合它的嗎？如果是橄欖，我覺得就我想不通了，現在
1: 有點奇怪
2: 但是我覺得是我見到我一定會吃的，因為我覺得是滿足自己小時候的那些夢想啊，好像啊，但是我覺得是我吃得最得意的呢，是它是用回啲提子裡面再揚啲乳酪去裡面啊，
1: 乳酪
2: 提子去揚啲乳酪，然後再去嗰度整啲糖。
1: 嚇、啊！我未食過喎，反而裏面有乳酪嘅話咧，就唔係雪糕咯。我就冇食過係冰糖葫蘆版，但係裏邊有乳酪，好得意喎！
2: 已經好多唔同版本㗎啦。
1: 嗯，同埋而家仍有啲鋪頭係專賣㗎嘛。咁當然啦，即係我覺得個未話去到每一區都有嘅。咁但係普及性好像是高了，因為我自己很喜歡吃，所以我就會有留意，但也好啊，即意思是除了真的吃重東西是吃雪糕，現在還有一些水果冰，即真的水果 的冰也可以選到，不一定說很多都是可能糖分比較高一點。
2: 嗯，但你知不知道呢，賈斯培這個夏天呢，由平時呢我很多啲印尼嗰啲朋友啊親戚啊就去那裡話俾我聽問啦，喂你試過呢一樣嘢未啊，呢一樣嘢係香港嚟㗎喎，因為呢一個呢而家呢喺社交平台嗰度呢，你都如果係咁啱碌到呢分鐘，你會見到呢一個係叫做香港乜乜乜乜，個意思係一個
1: 牌子名
2: 啦，係汽水名，
1: 嗯，
2: 用雪字嘅，香港講雪啦，香港雪 Ice Tea 嘅 Hack。
1: 哇、哦！即系呢一个嘅汽水品牌出咗柠檬茶味啊 ，Ice Tea。
2: 佢系话系 Ice Tea 咧，但系因为佢用汽水嘅、
1: 哦。
2: 香港咧系有出一个新嘅，系今年个暑即系
1: 八月咁样啦，七八月啦，
2: 八月嘅时候出嘅。佢平时咧系柠檬味啊，类似酸酸地味嗰啲汽水嚟嘅、
1: 哦。
2: 但系今年咧系出咧系有系茶。
1: 茶味，
2: 茶佢唔系茶味，佢系嗰一只汽水加
1: 茶。
2: 咁边度香港就有？咁我试咗，但系咧印尼啊或者系大啲国家啲人系冇啊嘛。咁佢哋就觉得哇呢样嘢新鲜、啊，咁我哋想试呢一度都冇得卖，咁点咧？咁点咧？
1: 咁就喺香港运过去。
2: 咁佢哋就有啲真係好咩嘅有創意嘅，就自己諗住去試架，試下叫叔叔佢哋做下個recipe 點整啊，個 hack 點樣整啊，真係有
1: 哇咁有心啊！
2: 有啲方法點樣整，佢哋就買咗嗰隻汽水，然後咧就加啲茶去裡面冷泡佢一晚。
1: 哦，正喎、
2: 啊！然後咧隔日嘅時候咧，啲汽水就變色啦，變做茶色啦。咁、佢就都市嘅时候呢就倒去个杯度加好多好多冰，然后再擠啲柠檬汁上去，咁飲就话係嘩好好味，那个夏天嘅时候呢就 very good 啦。
1: 嗯，嘩呢、這个好有创意啊，即係如果嗰个地方未有呢个口味嘅话，不妨可以自己试下。不过香港就唔使啦，香港呢头先听格先生讲呢，香港係有呢一隻口味嘅。咁不过呢就睇返自己嘅需要啦，夏天嘅时候呢飲边一啲係令你觉得可以解暑可以冇咁熱嘅一啲飲品，稍后呢我哋亦都可以分享多少少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加拿大西部山火蔓延，卑斯省在当地星期六宣布全省进入紧急状态，数以千计民众要在家园撤离。省长戴维伊比说，目前情况非常危险，火势迅速蔓延并随时发生变化，救援人员正是透过空中通道撤离受困民众。受山火影响，萨默兰地区在当地星期六停电，未经净化的水绕过处理厂进入供水系统，当局发通知提醒民众要煲滚来水先至使用。加拿大总理卡尼在社交媒体说，联邦政府已经做好随时向卑斯省提供全面支援的准备。阿曼外交部在当地星期六发声明说，目前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安排的谈判正在积极和具建设性的气氛中推进，并已经取得兼顾各方利益的进展，强调应该避免采取任何可能影响相关谈判的行动。声明同时对近期船只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期间多次遭到襲擊表示譴責，阿方表示相關行為違反國際法，侵犯沿岸國家領海主權，並對海上航行安全和地區安全和穩定構成威脅。日本岩手縣近海凌晨發生 5.6 級地震，根據日本氣象廳，地震發生在當地時間凌晨2:58，震央位於北緯40.1度、東經142.4度，震源深度大約40公里。日本氣象廳說，目前無需要擔心發生海嘯災害。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6度，新界再高两三度，吹和缓的西至西北风，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以上，本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 75%， 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
2: 有快乐。
5: 蚊可以传播很多不同的疾病，人感染了即使没有病征，但当他的血带有病原体，再给病回蚊针，就可以传给其他人。所以在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的昆虫驱鼻剂，有不舒服记得看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鼻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0: 培宣泽，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早上七点到八点 ，Beautiful Sunday。
1: 剛才我們就講緊這些消暑的飲品或者是夏天消暑的食物，其實都多的。我想問一下，如果印尼的話真的、平時大家真的很熱很熱的時候會飲些什麼或者吃些什麼呢？是不是都是我記得印尼的話都是很多東西飲都是比較偏甜一點，是不是就是飲下手搖這樣呢？
2: 不是的，如果真的真的很熱很熱，印尼人大一大一是會飲椰水咯。
1: 哦，椰子水啊！哦，有出椰青咁样印尼，原来即系佢本身我知道水果亦都系好丰盛啦，亦都好多唔同品种啦。但系椰青啊、椰王呢啲都有嘅。
2: 椰王印尼就唔系好多噶吓，因为椰王系通常都系泰国，印尼椰王系唔多嘅、
1: 哦。
2: 印尼椰青，但系椰青如果你买到新鲜嗰啲，就系你可以饮嗰啲。如果唔系，就买嗰啲而家好多啲包装嗰啲咯。
1: 哦，是
2: 啊、
1: 即系哦，直情有啲屋企咧会自己会种椰子，系咪咁？系咪椰子啊？应该系椰青咯。
2: 我识啲人就通常都系冇话特别种嘅，屋企好少种嘅。你种大样嘢，但系唔会种，因为
1: 你好难摘落嚟啊！嗰个咁样嘅波，
2: 你讲得啱啊。
1: 系啊，
2: 同埋分钟你真系渴嘅时候咧，你真系好想要咧，你真系摘唔到落嚟。同埋分钟出边都太方便啦，要买，所以人哋如果屋企种咧，你种芒果啊，我见过。
1: 哦、
2: 但系你如果系问印尼屋企有冇人整种椰青个树咧，就好少，椰子树好少，亦都有冇人屋企后面系有榴莲树咧？话俾你听系冇嘅，未听过
1: 吓、啊嗯，所以全部都系即系商业去耕种，即系种呢一个嘅榴莲咯，好少自己屋企家用系会种。
2: 系啦，而家如果系印尼饮嗰啲，通常都系咁样咯。
1: 哦，嗱，因为咧，如果系嘢饮嘅话，我觉得香港咧，其实品种或者种类。

0: 都好多嘅，而且咧喺香港啦，我哋屋企咧成日咧有时热嘅时候啦，妈妈咧都会煲一啲唔同嘅消暑嘅一啲饮品嘅，即系自己屋企就已经会煲咯。咁但系呢一样嘢系印尼系有冇呢一个习惯噶？
1: 煲呢啲就真系唔系好多。通常我記得我細個嘅時候咧，如果好熱好熱嘅時候咧，屋企係會叫你刨啲青瓜，然後咧係啊加啲冰啊或者加少少糖咁樣飲咯。
0: 自己刨啲青瓜，
1: 係啊，
0: 好搞笑得意喎。
1: 對咧，好唔好飲咧？我覺得係實在係好一般嘅啫。
0: 哦，
1: 所以我而家係我唔會再自己整咯，我覺得係麻麻地啫，都唔係好好味嘅。
0: 好得意喎！但係咧，如果未試過呢一個口味嘅夏天消暑飲品啦，覺得可以。
1: 我自己唔會特別推介，因為我覺得係唔係好好飲。
0: 哦，
1: 嗯，
0: 係咁啊，可以試一下啦。我介紹幾個嘅飲品俾你啦嚇，譬如話係酸梅湯咧，我哋細個都成日飲嘅，尤其是咧打邊爐嘅時候咧，可能你都會有得揀啦。即系嗰间餐厅都会有卖嘅，咁就系咧你可以买一啲，即系如果自己煲嘅话啦，咁我上网睇啲食谱，但系当然听众朋友可能有更加专业啦吓，咁咧佢就话用乌梅啦、沙楂干啦、陈皮啦、桂花啦，跟住之后煲，咁如果想甜啲就落冰糖啦，咁如果控糖嘅话咧，即系唔想要糖嘅话，咁可以唔加都得嘅，酸梅汤。有冇听过？
1: 有
0: 啦，就有。跟住竹蔗茅根啊，打边炉必饮嘅几样啦、
1: 啊。竹蔗茅根我都，我觉得消暑，我觉得我自己觉得系 fresh 啲。如果你谂住啊摆雪柜咁啊拎出嚟饮咧，嗰啲竹蔗茅根会唔会 fresh？
0: 好开心啊嘛！
1: 系啦，我会开心啲咯。我见到竹蔗茅根、酸梅汤都 OK， 但系我觉得我会比较
0: 你中意竹蔗茅根多啲。
1: 系啦，
0: 咁啊，如果系呢一个嘅。洛神花茶，洛神花茶，系咩？近年我觉得都多咗铺头有得卖嘅，或者甚至系自己煲都得嘅。其实佢系有少少煲完出嚟系红红地色噶，咁啊酸酸地嗰只咧，有时系啦，即系你去行街行山嘅时候咧，有时啲士多咧会有卖嘅。
1: O K， 知道啦，
0: 系咁嗰个都系酸酸地，都几开胃，同埋都几解渴嘅。咁啊，或者系。我即刻睇翻我啲研究先吓，绿豆薏米水，
1: 绿豆同薏米一齐煲，
0: 系啦，薏米水其实都又系我哋坊间成日都见一啲自家制饮品嘅铺头会卖嘅，咁就系又系简单绿豆啦，跟住薏米啦，加啲水就得噶啦，
1: 嗯，
0: 有少少似个青瓜水，
1: 我青瓜啲应该仲更加直情煲都唔使煲，但系真系我觉得系唔好饮，
0: 系
1: 系啦，
0: 嗱你嗰个青瓜水咧，亦都有人介绍嘅，
1: 真系啊，
0: 系啊，佢话加柠檬咯，但系嗱、就柠檬三四片啦，跟住青瓜咧就切薄片，咁然后中意百香果嘅可以用整呢个柠檬百香果茶亦都可以嘅，即系唔一定要用青瓜嘅，咁但系佢就话青瓜嘅口味咧就比较清新啲，水分亦都充足啲，咁亦都可以。自己再加啲薄荷葉咁樣咯。
1: OK， 但係我覺得如果青瓜你即情切完咧，即刻咁樣擺雪櫃，逐個咁樣拎出嚟食咧，我覺得仲好過我
0: 好過浸水啊嘛。
1: 係咯，我以前嗰啲人，我唔知道我屋企喺邊度攞秘方啦嚇，算啦。讲咗出嚟都唔需要试，我觉得就
0: 哦、，OK， 咁啊咁可能我哋试咗头先嘅嗰几款会比较好饮啲啦。咁、但系咧有趣嘅就系咧有一个。好多人嘅諗法咧，就係可能好口渴嘅時候，不如飲下蘇打水啦。但係原來咧有一啲研究咧，就係講話你飲完呢啲嘅碳酸飲品咧，可能會令到你個大腦產生想飲更加多水嘅錯覺啊。所以可能會更加口渴啦。咁呢個就自己即係去睇翻自己嘅情況啦。可能係飲一啲嘅水會好過飲碳酸嘅飲品咯。你自己咧会唔会好口渴嘅时候，成日都会想饮下汽水啊，有气嘅嘢啊咁样？
1: 我系会饮水嘅，通常第一时间。但系我觉得饮水而家，因为如果口渴嘅时候咧，你饮得有时系急咧，太大胆咧，又要小心啦。我惊逐吞，所以饮水实在人哋都话要教咯，系细细啖，逐啲吞嘅，同埋要饮得就
0: 系
1: 有点讲啊，格斯培有啲姿态系靓啲啊，冇去嗰度碌碌碌咁样咧。系，但系有时真系太过渴嘅时候，你又唔记得噶啦，你就去嗰度好似
0: 一次灌咗好多嘅水，
1: 唔应该咁样嘅，同埋未必最解渴系咪啊？应该解渴系逐啖逐啖咁样饮嘅，你先 feel 到。
0: 嗯，
1: 咁 就是印尼，我記得咧係都係有人煲涼茶嘅，但係印尼嗰啲涼茶咧，通常都係加好多糖咧，同埋已經唔係真係好似呢一度嗰啲咧結結地啊，或者係要點樣？佢啲涼茶係令到你嗰度開心嘅啫，飲得。所以咧涼茶咧，印尼文咧係有嘅，係用福建話去做靚爹。
0: 靚爹。
1: 咁譬如話啲人咧，如果譬如話喺邊度有得飲咧？在你去吃啲炒貴雕嗰啲地方咧，通常佢會問你你要飲咩咧？其中一個飲品咧就係靚爹啦。
0: 哦，但就冇話咩口味咁樣噶啦，即係
1: 應該係好甜嘅菊花茶啦，或者係好甜嘅類似嗰啲
0: 羅漢果啊
1: 草咁樣。
0: 哦，夏枯草，
1: 類似嗰啲咯。
0: 哦，咁啊有趣，但係就會加好多糖啊。
1: 哦，當然啦，啲嘢加好多冰同埋好稀嘅咧，係即係當係真係。一個普通的飲品咁樣
0: 啊，咁所以香港呢啲就真係更加有風味啦。
1: 嗯，
0: 咁咧就大家去諗下啦，介紹咗咁多唔同嘅飲品俾你哋。
1: 嗯，jadi ini juga lagi panas, panasnya di Hong Kong ini ya sampai nyaris yang 37-38 derajat. Makanya itu banyak sekali minuman-minuman menyegarkan di musim panas ini. Salah satunya ada satu minuman yang dikeluarkan oleh satu perusahaan yang sekarang banyak hacknya di sosial media, yang namanya orang panggilnya sebagai Hong Kong, nama merek iced tea. Jadi orang bikin dengan campuran minuman itu dengan teh dan dibiarin di kulkas selama semalam, nanti diminum pakai es dan pakai perasan jeruk nipis atau lemon. Jadi ini sampai nama-nama Hong Kong dibawa-bawa, karena di sini kita gampang kalau mau beli cari aja di mana-mana sepertinya ada. Terus yang kedua, di sini juga orang-orang Hong Kong suka bikin liang teh ya, dan liang teh mereka tuh benar-benar yang berkhasiat khusus untuk mencegah supaya nggak terlalu panas di musim panas. Jadi bolehlah coba di tempatnya majikan, mana tahu ada, kita juga bisa belajar. Dan juga di musim panas ini kita perbanyak minum air dan juga jaga-jaga jangan sampai kena sengatan panas.
0: 咁啊，记住啦，天气比较热啊吓，注意多补水啦。今集时间差唔多，下个时间下个星期再见，拜拜，格先生，
1: 拜拜，格师傅，
0: 拜。